0: 部门正加紧对三区的堤防加强巡逻，牢固安全底线。
1: 受白海豚影响至今，上海全市45个代表站中有42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其中23个站点刷新历史记录。截至昨晚9点05分，全市42个超警戒水位的代表点已有27个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有15处仍在超警过程当中。这些代表点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三区。为何白海豚停止编号后，上海仍有多处水位居高不下？上海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银介绍。 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白海豚走得比较慢，大量雨水持续汇入上海河网；其二，本次强降雨过程与因台风引发的天文增水带来的潮汛顶托，黄浦江及杭州湾潮位持续走高，外河水位高于内河，内河涝水外排受限。同时，太湖流域的江浙上游地区客水持续汇入，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河网水位拥高不退。这个是上游的。 江苏的水，它也是很高，所以它的一些涝水也会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所以可能加剧了，会加剧我们的一些水位的抬升，积水的抢拍，我们估计会很快消除。然后呢，我们也在采取了一些积极调度的一些这个措施，想把这个水位快速的能够降低。包括今天我们下午，实际上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大治河，我们把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
0: 上海已对青浦、金山、松江三区处于低洼地带的群众进行转移，共有 2.2
1: 万余人落实在安置点。对于部分市民关心的何时能归家的问题，沙志银表示，相关区域仍处于高风险状态，可能存在隐患，等到彻底解除风险后再让群众回家。很多的堤防实际上是泡了很多天了，然后后面马上这个潮会正好又要往初一、初二、初三的这个大潮这个来。 金青松地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低洼区，水域又比较高，所以在低洼地里面这些老百姓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他的安全性就得不到一个保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水等它相对安定以后，等这个堤防安全以后，可能他们返回可能会更加的安全。
0: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叠加河水漫灌的影响，上海金山部分区域的积水昨天仍然没有完全的排空，居民区的抽排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记者在亭林镇四平北路附近看到主干道及周边小区出入通道仍有积水，在四平新村小区内，受降雨叠加河流倒灌的影响，积水仍未完全排空。
3: 现在呢，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积水水位大概有44厘米深，由于这个河水漫灌的原因呢，导致我身后的这个这片区域的积水长时间的没办法排空，身后的这个私家车它有1/3的轮毂已经被淹没了，包括我身旁的这个小区居民楼的这个半地下室的窗户也基本上要被这个积水触及了。
4: 消防部门正在小区内将路面积水抽排至附近的运港河。截至下午2点，消防泵车已连续作业超过24小时。
5: 我们这个小组车辆的话是，加我指挥是6名，采取的话人歇车不歇的方式。我们到场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作业过后，下降了将近25公分，现在情况是大概有20公分。
6: 低洼积水区域易产生人员触电等次生事故，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迅速配合各街镇完成相关区域供电设备隔离，受影响的居民被转移至周边安置点。应对台风影响，此前电力部门刚完成一批低洼变电站的防汛改造，
7: 改建了防汛围墙，增设了防汛挡板，以及地下室的防汛泵站，及雨水管网。 在台风过境期间，变电站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未出现场地内积水情况。
2: 截至下午4点半，金山全域公路及市政道路共发现249处积水，均已处置完成。目前全区正在加紧推进各小区抽排水工作。记者张宇飞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嘉定安亭的部分小区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经过连夜抽排，目前积水已经全部消退，居民的生活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而与此同时，受影响农户的勘查、定损和快速理赔工作也已经同步启动，合作社正尽快恢复生产供应。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嘉定区安亭镇的绿苑五村一度积水严重。昨天上午，记者重返现场看到，积水已全面消退。 小区公共通道恢复通行。
0: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水淹的一个现场啊。从目前情况。

0: 来看的话呢，之前大约在这个膝盖这个位置的这个积水呢，目前已经是全面的消退了。不过在现场依旧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水淹的痕迹，包括这些垃圾啊，包括一些这个瓶瓶罐罐啊，一看就是从其他地方在水淹的时候飘过来的，说明当时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
1: 绿苑五村三面环河，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使周边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最终引发倒灌。为了抢排积水，抢险人员奋战48小时，绿苑五村一区积水在昨天凌晨2点左右排尽，地势更低的二区直到清晨6点半才完成排水。与此同时，相关农业保险理赔也已启动，保险人员昨天一早就来到合作社，对蔬菜大棚、经济作物等开展查勘定损。
2: 那针对这种大棚薄膜这些第一次查勘就能快速定损的一些案件，那我们也是启动了一个快赔的一个模式。那对于那个比如说蔬菜这些需要二次查勘的，那我们呢也是及时启动了一个预赔的一个机制。
1: 记者陈毅报道。
3: 随着白海豚远离东海海域，上海呢也解除了全域台风应急预警。昨天长江口风力是明显的减弱了，乌松口码头泊位及航道航线全面恢复了通航。此前在长江口锚地避风的70余艘的国际航行船舶正陆续的恢复航行，上海国际船舶出入境秩序正在迅速的回归常态。
1: 在乌松口岸码头，多艘国际航行货轮陆续靠泊，边检民警已提前就位，查验通道全部开启，现场秩序井然。据悉，台风影响消退后，大批避险船舶集中返航，短期内形成到港高峰。吴淞边检站提前对接船舶代理、港区及海事部门，依托动态预报系统精准研判高峰时段，增派一线警力，确保船舶抵港后手续快速办理。为降低船期积压影响，边检站为重点民生物资船舶和赶航期货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预检前置、到港速办模式，压缩通关时间，同时开展港区安全复查，排查船舶防台受损情况，加强梯口管控和人员登离登记，严守口岸安全关口。昨天，吴淞口岸收到近10艘国际航行船舶的出入境计划，下午码头全面恢复作业，边检站持续统筹通关效率与安全监管，助力口岸复工复产。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真报道。
3: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是离开了浙江，但是未来几天对浙江的影响还将会持续。浙江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昨天上午，白海豚减弱为7级热带低压，目前依然有外围云系覆盖在浙江省上方，浙北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白海豚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受白海豚影响，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舟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降雨极端性强。台风期间7小时内，甬江、椒江、运河水系和调溪4个流域先后发生编号洪水。目前甬江和椒江已经出风回落，调溪和杭嘉湖平原水位仍在小幅上涨，目前有61个江河站点超警超保。
4: 这次台风期间有3个流域的洪水已经超过了历史。当前台风虽已过境，但是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还有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1: 专家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浙东、浙南山区居民仍需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浙江台报道。
5: 台风白海豚渐渐远离浙江省，省内各地的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
1: 昨天台州多地天气逐步转晴，在临海受灾较重的大田街道，因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大量淤泥堆积，当地第一时间调集人员设备加紧清淤。
6: 昨天已经组织了一次清理了一天，然后昨天晚上水又上来了，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就立马就过来。
1: 截至昨天中午，大田街道主要路段清淤任务基本完成，当地共集结4支队伍200多人，近40台各类机械分组推进人机协同的方式作业，确保效率最大化。台风虽已远去，影响却远未结束，部分地区降雨仍在持续。据气象台消息，8月7号晚8点到昨天早上6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215毫米。为防范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象山地质部门启用无人机等智能设备，针对图慈镇、玉泉村等36处隐患风险防范区进行全方位航拍和细节勘查，为隐患研判提供精准支撑。
7: 台风过境，全县降雨量超过了300毫米，对这些

0: 点位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它的稳定性，为后续人员返回作为一个参考依据。自8月1号以来，浙江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共组织6924名群测群方员，对1.2万余处地质灾害隐患典籍风险防范区开展不间断巡查，重点防范浙东南丘陵山区地质灾害。另据水利部门介绍，由于浙北和沿海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浙江省内部分江河水位仍在缓涨。 各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截至昨天上午9点，已累计拦洪26.35亿立方米。同时，针对超警超保江河站、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加快降低河网水位，一手抓防台防汛，一手抓灾后重建。目前，全省清淤消沙等各项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浙江台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云系的影响，浙江多地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积水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接到求助之后，连夜开展了抢险救援。8月11号凌晨，浙江台州三门县养殖塘片区因暴雨积水，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4名群众被困险境，急需救援。 现场水流湍急，夜间视线昏暗，消防员携带专业装备涉水挺进，抢抓涨潮前的黄金救援时间，成功将4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三门县浦坝岗镇上道头村有民房被淹，进村道路积水严重，村内一名产妇和出生仅15天的幼儿以及一名95岁高龄老人急需转移。 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在浙江嘉兴嘉善县西塘镇，河水倒灌导致村内严重积水，多名群众被困，其中2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转移。消防员汤水徒步来到2名被困老人家中，很快将他们安全转移。
2: 慢点，慢点。在嘉善县甘窑镇，2名高龄老人因房屋积水被困，其中一名重病老人依靠呼吸机供氧。消防员背起2名老人，并小心保障供氧设备正常运转，汤水缓慢通行，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强风暴雨影响，浙江三门、椒江等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受阻、积水内涝、电力供水设备受损，当地消防与供水、供电等部门迅速响应，同步开展排涝除险、道路清障、水电设施抢修、积水排涝等作业，全力修复受损管线。目前各地抢险工作持续推进，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0: 台风风雨渐退，但是江苏汛情的压力啊尚未缓解。昨天太湖发生了2020年的首场洪水，沿线的水利设施全线开闸排水，严防洪涝风险。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台风白海豚对江苏省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江苏省气象台调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步解除海区大风黄色预警，但前期持续性强降雨遗留影响仍存。 苏南区域18条河流共25个监测站点水位超警戒，防汛压力依旧严峻。截至昨天11点25分，太湖水位攀升至警戒水位3.80米，水位仍保持上行态势，正式形成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省水利厅同步发布苏南运河洪水红色预警，太浦和洪水橙色预警。苏州市针对阳澄湖片区发布洪水橙色预警。面对严峻汛情，全省水利系统全员联动。 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持续泄洪排涝，太湖流域沿江闸泵群协同开启排水，武进港等环湖口门全开，加大排涝力度，全力遏制区域河网水位上涨。经过持续调度处置，当前苏南运河水位已出现明显回落。
2: 这两天，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席卷了江苏省，在受影响的地区，总有一些人的身影在默默的坚守。
3: 在困难面前，总有一份温暖在悄然的流淌。正是因为有这些动人的力量，才让我们可以共度风雨。
4: 现在是8月11号早上8点，我在无锡市滨湖区清奇路的清奇路停车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抽水机呢还在持续运转中，而车库内的积水呢，经过一夜的努力已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
3: 这里的水啊，全部是倒灌进来的，半个小时左右，淹了大概有50公分水。我们昨天晚上一直抽水，抽到现在。 又接了一个70磅，一直抽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1: 经过抢修人员的一夜奋战，场内积水已基本排净，场地清理与车辆理赔工作已陆续开始。
2: 同样一夜无眠的还有无锡全

0: 全市数以万计的环卫、城管、交通、公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工作者。强降雨导致无锡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为了确保市民一早安全出行，当地连夜组织力量开展了排涝清障工作。在惠山区前桥街道盛丰社区，42岁的党员张磊在巡查中发现，当地300亩连片桃田排水渠被杂物堵塞。为避免桃树长时间泡水减产，他独自登入其胸深的积水中，用手清理杂物，将排水渠疏通。
1: 当时没这么想啊，只要快点掏干净，把水排掉就行，不要让老百姓的那个田受淹。
2: 我现在是在泰兴市更思乡，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由更思乡的机关干部和群众组成的排涝抢险小分队。正在高速路下面的这个隧道啊进行抢险排涝，这个点已经是他们今天排涝的第6处了。
0: 由于地势低洼，这处积水最深一处没过了小腿，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了安全隐患。抢险排涝小分队调集大功率抽水泵，将积水不断抽排至远端排水区，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则手持铁锹清理被杂物堵塞的路边沟渠。
3: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出来抢险排涝，一直到现在，我们早一点排除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就会减少一分。
4: 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安徽滁州、马鞍山、淮南、阜阳等多地突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排险救援。
5: 8月10号，滁州定远县一居民楼30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刮落，悬空垂挂，摇摇欲坠，周边人流车流密集，险情紧迫。消防员到场后快速固定、牵引拆解，半小时清除隐患，恢复道路畅通。同日，马鞍山博望区一小区楼顶太阳能热水器水箱被掀翻，残留支架紧贴住户玻璃，存在2次坠落风险。消防员现场警戒防护，精准牵引固定，及时将支架安全落地转移。8月10号傍晚，在淮南，强风掀翻24层住宅楼楼顶铁皮防雨棚，钢架松动，铁皮撕裂，随时可能发生断裂并高空坠落，威胁下方居民安全。
6: 你俩哪这里？我到后面数。
5: 消防员携带专业工具登高作业，耗时2个多小时分段拆解，将破损棚体彻底移除，排除高空安全隐患。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安徽阜阳险情频发。8月10号晚间，颍上县一棵直径30余厘米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阻断道路。消防员牵引清障，快速疏通道路。11号上午，界首市杨树倒伏，颍上县广告牌悬空，颍泉区热水器破损等多处险情接连出现。消防员兵分多路，利用绳索将掉落物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现场加固，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消防员提醒，如遇大风暴雨天气，公众要远离楼宇墙体、户外广告牌、高空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小心坠物风险。如发现高空设施松动、悬空等安全隐患，及时远离危险区域，并立即报警求助。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南、山东等地仍有特大暴雨，个别气象站点累计降水量可达500毫米以上。本月初，河南平顶山瑶山风景区没有出现暴雨，却遭遇山洪灾害。专家介绍，山洪上下游存在时差，极易形成晴空洪水。
4: 回到新闻当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到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汉、江淮、黄淮、华北等地雨势迅猛，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江西九江、浙江台州、江苏苏州和泰州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明两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

0: 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其中，浙江东部、安徽、湖北、河南、北京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气象站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
1: 尽管白海豚深入内陆以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强烈。残余环流正向北向西方向深入，预计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明两天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0: 昨天起，台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显著放缓，今天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虽然台风中心环流不会直接抵达华北，但外围大范围暖湿水汽输送带将一路向北延伸，叠加北部低槽冷空气渗透，两股系统交汇形成持续强降雨动力。今天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将成为降水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
2: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0: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3: 这两年呢，很多市民都感到啊，北京遭遇极端强降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专家介绍，这是由地形、气候变化以及多因素叠加所造成的。
4: 北京容易遭遇强降雨和山洪的三大成因，第一个是地形因素。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如簸箕，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倾泻山前并快速汇流，山洪顺势而下。所以北京的山前地区天生就是山洪的高发区。其次是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雨带北移。2025年北京全年降水量达到947.3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71.8%，已接近长江流域部分区域水平。第三是多重因素叠加，北京70%降雨集中在汛期，七下八上是降雨最集中的时段，加上局地突发强降雨、列车效应等原因，山洪、地质灾害一触即发。过去大家惯用的老经验、老判断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天气新变化，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重视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1: 10号，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清水镇的龙门涧风景区，一名60多岁的男子不慎滑倒摔伤，无法行走，急需救援。接警以后，消防立即赶赴现场。
5: 经与报警人沟通得知，他们一行11人自发组织从丰台区前来这里游玩。当日上午8点左右进入景区时，工作人员曾告知大家需在中午12点前撤出，不料10点半时，这名男子在返程途中不慎滑倒，伤及腰部，无法行走。此时距离门头沟区发布暴雨、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四重预警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救援途中，消防员接连经过10余处涉水道路，部分水流深度已达小腿高度。下午2点36分，历经往返6公里的艰难运转，受伤男子被安全转移至景区外，消防员将他平稳抱入车中，随后由朋友驾车送往医院救治。门头沟消防提示，预警期间严禁一切非必要进山活动，已在山区的游客需听从指挥，立即沿安全路线撤离。遇道路中断或河水上涨，应迅速向高地转移，并联系专业人员等待救援。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情况，主动规避风险。北京台报道。
3: 受到白海豚北上西进路径的影响。

0: 河南多地迎来了降雨，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河南多地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晚上开始，郑州全市就迎来了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而在今天上午呢，当地的降雨也是时下时停。我现在所在的紫金立交桥这里呢，是属于当地市中心的一个交通枢纽，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那么每当有降雨集中的时候呢，周围的多条道路的积水就很容易是汇集到路口这儿。市政部门他们就是早早的就停放了这样的一个抢险的排水车，它的排水量是大概有每小时1500多立方米，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是把这样的抽水的管道插入到了排水的井盖里面，一旦这里面的积水出现了排水不畅的情况，那么这个设备就可以通过红色的排水管把积水是抽排到旁边一个1米8的排水管道里面，防止道路积水的情况出现。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远处的红色的一个标识线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
0: 眼下正值主汛期，暴雨极易引发山洪，很多人呢都会有所警觉。但是本月初的河南平顶山的瑶山风景区啊，当地是没有降下暴雨，但依然出现了山洪灾害，原因是什么呢？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访。
3: 8月2号，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突发山洪，暴涨的溪水迅速阻断道路，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山中。在下游的瑶山大峡谷漂流景区，有车辆被山洪冲走，所幸当地应急和消防救援力量及时赶到，被困游客全部被安全转移。根据平顶山市气象部门监测，事发当天瑶山风景区所在的瑶山镇24小时累计降雨量只有27.2毫米，远未达到50毫米的暴雨标准。虽然景区未降下暴雨，但气象监测发现，位于景区上游7.66公里的松县龙王站2号16时，1小时降雨量达到22.1毫米，属于典型的短时强降雨。
4: 山洪频发，不能只看降雨是否达到暴雨级别，小时雨下20毫米以上的短时降水才是诱发山洪的关键因素。在山区环境，短时降下的雨水土壤来不及下渗，大量形成地表径流，就算总雨量不大，同样极易诱发山洪灾害。
3: 据介绍，北方大量山区岩石裸露，土层薄不吸水，一旦遭遇突发降雨，汇流速度极快，干涸的河谷在夏季短短几十分钟内就能变成咆哮的洪流通道，这就是汇流放大效应。此外，山洪上下游之间存在着时差，极易形成极具欺骗性的晴空洪水。下游河谷可能只是飘着细雨，甚至艳阳高照，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却被大范围强降雨笼罩，洪水倾泻而下，只需几小时就会冲到艳阳高照的下游。这种晴空洪水很容易让人丧失警觉，错失短暂的逃生时机。
4: 瑶山区域沟谷狭窄，四面环山，小范围的降水速度向沟谷聚拢，产生汇流放大效应，沟道内水量短时间暴涨，属于典型山区晴空洪水，防范预判难度很大。
5: 不到暴雨量级的短时强降雨呢，也可能会引发山洪，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山区的晴空洪水。一旦是遭遇到了山洪，哪些地方才是真的安全？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避险呢？
3: 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突发山洪后，下游的瑶山大峡谷漂流景区有私家车被汹涌的山洪冲走。应急管理专家介绍，在流速较快的山洪中，仅15厘米深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急水流深达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至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十分危险。因此，山洪来袭时，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

0: 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厢里，生存几率极低。躲避山洪最关键的是收到预警提前远离山区河道，只要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景区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山洪逼近时也会有一些征兆，
1: 山洪来临的主要征兆有河水骤然变红、水位快速抬升、水流轰鸣作响、水面漂浮树枝杂物等。
0: 如果听到远处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要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来不及撤离，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报警求助，清晰报告位置。
2: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同样是一个救援的事情。8月1号凌晨，在江西鹰潭市月湖区的林荫西路江南水厂附近啊，一位77岁的老人不慎翻下河堤掉入水中，好在营救及时，最终转危为安。
3: 事情发生在当天凌晨的1:30左右，附近的月湖公安分局交通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位老人不慎掉入姓江。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一位热心的市民已经在水中托举着老人。
4: 他是先到水里面把老人家先拖着，这个老人家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站，没有一个很平坦的一个地方，到现场的时候老人自己没有任何力气了。
3: 救援人员初步的救援方案是想用安全绳把老人吊上来，但考虑到老人已经受伤，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于是他们启用第二炮救援方案。
4: 我们摸了他的手臂跟他的腰部的地方，他就会讲很痛，我们当时就初步判断，我说可能老人家摔下来的时候有多处的骨折，那我们就搞了第二种方案，马上我们就协调了这个水上分局，调派这个救援船只过来。
5: 回家了，回家了，带你回家了。
6: 抓住你，把他手捆住，把他手
7: 怎么样？
5: 你放手，放手，
6: 把手捆住。
5: 白院长，放手，好，
3: 十几分钟后，老人被抬上救生船，船只迅速抵达对岸，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附近医院。
8: 来，你先屁股先拉他进去。慢一点嘞！
3: 经医生初步检查，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肋骨有多处骨折，目前正在养病。
9: 去年10月3号的凌晨，上海外环高速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在 S20 内圈逆向行驶了14公里。浦东交管大队、高速大队的民警接报以后，立即赶赴现场。面对民警的拦截，驾驶员呢却接连肇事逃逸。当天上午，驾驶员王某被警方抓获。近日，浦东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10: 从路面公共视频以及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王某驾驶车辆在 S20 内圈逆行期间，多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民警调查后发现，王某驾驶车辆在进入 S20 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并且逃逸。
11: 在普明路唐桥新路路口撞击道路中央隔离护栏后逃逸，逃逸之后呢，驾驶车辆驶上外环高速，在外环高速上逆行约14公里。后面王某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在下高速之后呢，又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之后逃逸回到家中。
10: 到案后，王某交代，当天驾车前他喝了300毫升左右的烈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责任一路逃窜，随后就有了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
12: 那么他在逆行过程当中呢，有7名报警人先后进行了一个报警，同时有一辆车他是在同车道内进行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相向而行，他是对这个公共安全有一个现实紧迫的危险，他是使这个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了一个随时不可控的状态下。那么基于以上的考虑呢，我们最后是对行为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0: 近日，浦东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王某因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9: 高速公路车速极快， 每一个细微的操

0: 操作呢，都关乎于生命安全。然而，总有人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的境地。近日，湖北高速的盐井收费站就发生了一起小轿车高速逆行的惊险事件。
1: 从监控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一辆小型轿车行驶至盐井收费站出口区域，没有正常驶离高速，反而直接在匝道内逆向驶入高速主线。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十三大队指挥中心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这一危险情况，立即通知驾驶员前往大队接受调查处置。
2: 现在到时候在民警在，因为他有循环路嘛，我叫他调不到。
3: 循环路是出了收费站才是循环路了，高速路上都是封闭的，不可能让你原地去调的。
1: 经询问，该车驾驶员全程过于依赖导航语音提示，而忽略了对道路指示牌的观察，走错路线后心存侥幸选择逆行，险些酿成严重车祸。最后，民警对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4: 近日，广西百色交警根据市民的举报，查处了一起私家车非法安装标志灯具的案件。那驾驶吴某呢，是被罚款了1000元，警灯也被当场拆除收缴。
5: 前几天，民警在百色城区锁定一辆安装红蓝警灯的面包车，并将驾驶人吴某传唤至大队接受调查。
6: 你们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种类车呀？
7: 在高速公路上呢，比较怕就别人撞到，确实。高速公路上我们开，在进到市区我们就不开。
5: 吴某交代，因为经常出行，他觉得加装警灯能提高辨识度，保障安全，于是私自改装了车辆。然而这一行为已经违法，民警依法对吴某处以1000元罚款，并责令其拆除警灯予以收缴。交警提醒，标志灯具是特种车辆的专用标志，私自改装属于违法行为，切勿为了一时方便触犯法律。
0: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铁路客流是持续的攀升，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出行。近日，大连北站、大连站先后发生了两起儿童意外跌落站台的险情。危急时刻，铁路公安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迅速反应，及时施救，守护了旅客的平安。
8: 小朋友，哎，小孩，哎呀，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9: 没事，慢点，慢点，慢点。
10: 这一幕发生在8月1号晚上8点多，大连北站9站台。当时由大连北站始发开往沈阳北的高8067次列车正在组织旅客乘车，一名3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离开家长身边，走向站台边缘，不慎掉进了列车与站台之间的夹缝中。正在站台执勤的大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于振元立即冲上前，与车站工作人员一起将孩子从缝隙中拉了上来。无独有偶，就在这起意外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大连站也上演了同样惊险的一幕。民警傅桂珍正在3站台维持乘车秩序，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突然掉进了站台缝隙。
11: 我听到大喊一声，救命啊！我马上回头看，然后发现呢，当时这名小孩童呢，整个人的身体呢已经全部掉落下去了。然后呢，我从这个楼梯口迅速跑过来，绕到另一侧，双手将小孩从车底成功救起。
12: 小孩受没受伤？没事了，
13: 有没有？
12: 看有没有外伤什么的？孩子还行，没事，吓到了，肯定吓到了。
10: 确认孩子没有受伤后，民警又协助家长安全进入车厢，确保后续顺利乘车。大连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哥伦比亚强震已经导致了234人遇难，1000余人受伤。震区附近机场仍然没有恢复运营，受灾严重的地区实施宵禁。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超过20000户的用户停电。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的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当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本次地震已经造成了234人遇难，1000余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距离首都波哥大大约240公里。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

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一张显示本次强震在哥伦比亚主要波及范围的图片，以红、橙、黄三种颜色区分了本次地震的烈度。可以看到，震中及附近。

0: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这张图展示了哥伦比亚以及周边区域1990年以来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的情况。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称，大多数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附近，但一些地震也发生在板块内部。
1: 好，有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哥伦比亚的卡利市发回来的报道。那这里也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
2: 那么大约在一个小时前呢，我乘坐的航班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起飞后顺利抵达第三大城市卡利。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通报，此次地震报告的最高烈度达到7度，是过去10年来哥伦比亚震感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也是21世纪以来该国记录到的震级最高的地震。那么目前哥伦比亚已经进入全国灾难状态，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除了我刚刚抵达的位于考卡山谷省省会卡利的机场已经于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外呢，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马尼拉莱斯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之中，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3: 初步统计显示啊，这次强震呢已经造成了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4: 强震发生后，受灾较为严重的卡利市，救援人员从断裂的墙体中将被困人员救出。幸存者中还有婴儿。不少当地居民志愿者冲到救灾现场，和救援人员一起展开搜救。
5: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ón así.
4: 佩雷拉市在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调派重型机械参与救援被困人员。
6: Tenemos 9 personas atrapadas en el edificio, de las cuales hemos rescatado 8. En este momento está el último rescate, es una persona atrapada entre dos columnas. Vamos a sacar.
4: 十号深夜，多地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停止搜救工作。
1: 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呢？好，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7: 那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一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7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00公里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本身的抗震能力。那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住的这个自建的住房，那部分的建筑的材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个地震的震动加上房屋墙体这个结构的破坏和倒塌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呢，此次地

0: 任中，卡利亚、亚佩拉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出现大量的建筑受损，甚至整体倒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克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一百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塞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这一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1: 今年第十五号台风灿红昨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当地人员受伤、树木倒伏以及大范围停电、交通中断。
2: 受灿红影响，日本千叶县等地海边翻起巨浪，有民众趁假期来到千叶县，但天气却不如预期。
3: お休みはまだ長いですか？
4: いや、もうないです。
2: 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造成该县三人受伤，福岛县磐城市同样风势强劲。东京电力公司披露，截至昨晚九点半，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灿红在茨城县南部登陆是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首次，路德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约每小时90公里，相关部门向大部分沿海受影响地区发布3级危险警报，预计今晚前关东甲信地区有180毫米降雨量，东北地区和东海地区分别有150和120毫米降雨量。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昨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主要涉及往返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航班，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千叶县入夜后依旧狂风暴雨，连接当地和神奈川县的渡轮服务暂停，烟花大会和音乐节等户外活动都受灿红影响而暂停或取消。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将继续向西移动，穿越日本本州岛，随后减弱，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异常强风和巨浪，呼吁民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河水泛滥等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通报称，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的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已经导致了19人死亡，约227万人受灾。
2: 通报说，极端天气已影响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群岛、棉兰老岛等地。在吕宋岛的本格特省、黎岔省、巴打燕省，山体滑坡共造成15人死亡，另有多人因溺水或被树木砸中而死亡。据统计，菲律宾自8月初开始遭遇的此次极端降雨过程，已造成639栋房屋部分受损，45栋房屋完全损毁。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为14.56亿比索，约合2385万美元。
5: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由于进入8月以来持续少雨，导致了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的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超过了2700万人用水受限。
6: 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日前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8月以来，英格兰降雨量仅为预期的5%。7月，英格兰水库蓄水量下降16%，为至少30年来7月最大降幅。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英国国家干旱小组负责人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和补水的同时，减少用水，

0: 延长现有储备的使用时间。英国气象局环境与能源主管表示，预计八月余下时间和九月仍将有较多干燥天气。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说，莱茵河的一处关键的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而中断货运。那么这条重要的航道就相当于被分割成为了两段。
2: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主管严斯·施瓦宁表示，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将首次降至个位数。考布水文站位于科布伦茨市以南，地处莱茵河中段水位最浅的河段之一。该河段水位曾在2018年10月低至25厘米，当时许多大型船只难以安全通过。施瓦宁表示，如果这一河段的水位降至个位数，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这实际上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航道分割为两段。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
3: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方面10号说，多瑙河的水位近日缓慢的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天晚上开始逐步的恢复供电。
2: 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50%的功率运行了11天。保克什核电站表示，工作人员此前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4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不过，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水位情况以及相关运行条件，电站目前可以逐步恢复发电，并已开始提高2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多瑙河水位已比一周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该核电站因此可以启动恢复程序。
1: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今天开幕。今年书展主会场仍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目前书展的现场准备和布展已就绪。展览中心外，第二届越界夜市也在加紧布展。今天起到8月18日，每晚5点半到10点，这里将汇集龙江好物、文创手作、美食小吃等，为读者提供晚间文化休闲新选择。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日至14日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将邀请南非共和国为主宾国，湖南省为主宾省，重点组织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全国范围来看，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从今天到周五，上海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周六起随着环流形势调整，台风影响结束。下周初，上海云系仍然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拟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以应对市场爆发式增长的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但投资者担心增发股票将稀释股权，原有股东收益随之缩水。英特尔本次发行方案附带30天超额配售权，承销商可额外认购至多22.5亿美元普通股。英特尔表示，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资本开支与补充营运资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澳央行今年以来已召开5次货币政策会议，2月、3月和5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6月维持利率不变。澳央行发表声明指出， 尽管中东冲突对通胀的影响

0: 迄今为止低于预期，但澳大利亚总体通胀率仍然过高，经济活动和通胀前景都存在不确定性。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7度。北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24到30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上海今天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0: 结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2: 择善而聚，
0: 生死相赌。
1: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3: 我就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4: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5: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6: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不淑女了嘛？
7: 生蚝都是要杀的噻。
8: 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打好老清嗓了。
4: 姜太流温和，洗护也安心。
5: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9: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10: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0: 而是真的有用。
4: 上海药皂，信得过。

0: 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呀？你费这劲呢？有句话说，挨饿大于心死，大家现在全都在炕上，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别来。表面上看，他呀脾气挺好，实际上跟你吴影倔着呢。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 现在这个状况，真的不能去找他。
1: 喂，你俩还走不走了？
2: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
0: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老板，人带来了。
1: 吴总，哎呀，
2: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2: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呀，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4: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5: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了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6: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儿，这么大的破烂儿你也敢收？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

0: 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1: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这么鱼死网破。
0: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真想不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纽鹏，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红子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1: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0: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些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不能过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0: 现在想去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尝尝吧。
1: 有小时候的味道。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浇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
2: 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就越有面子，胆子挺大，但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吴老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儿。
1: 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啊！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老邱，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
2: 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舞剑社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崇拜！
3: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得枪毙。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
1: 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得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里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仁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 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省二钢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

0: 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沈二刚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1: 我也不该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饭，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 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你还有路。
0: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 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了，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那么。
2: 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3: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
1: 在上边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啊？吴总，我以前总跟您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是我最尊敬、最敬重的人，这都是实话。 咱们几个人做生意，做到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谁到这好了？最后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做生意。 咱们还是要团结，团结生财。您说呢？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60%，给您25%，裘总10%，冯总5%。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 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 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0万5000。裘总，这一年的时间里，你这个厂子要是没我，早就没了，对吧？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

0: 你不能一边吃着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你只要选对了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邱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1: 吴总，我跟你去，我给您拎包。
0: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2: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3: 无能为力啊，吴总。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咱们大家一起干，
0: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双子。
4: 天哪！

0: 看来我这个老大哥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干杯！
1: 干杯！

0: 多久了？
1: 没多久。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前两天。
0: 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1: 没说什么。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哎，吴总，您别送了，回去吧。哎，
1: 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就看你了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
2: 二子，哎，
3: 去搬两罐梅子酒，放他们车上。哎，
2: 行了，吴总。
3: 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2: 行，
1: 那就谢谢您，我们走了啊。
2: 嗯，
1: 您领步吧。
3: 哎。
2: 赵雷，
1: 嗯，
2: 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命里那个人。
1: 现在才信？
2: 仔细想一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有你陪着我，所以我才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个女人。
1: 那你说实话，有没有后悔？后悔这么迟才认识我？
2: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陪我去个地方吧。
1: 去哪儿？
2: 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4: 起了，
2: 嗯，
4: 吃早餐，喝点牛奶啊。那个，中午我给你做点饭送过去吧，就别吃食堂的了啊。
2: 啊，不用了，我要迟到了，先走了啊。
4: 慢着点啊。

0: 老许，老许，倩倩留学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啊？
1: 这么小个孩子，留什么学呀？
0: 小什么呀？老师说了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都打听清楚了，说英国那边有一个妾什么舞音乐学院，马克思都在那边念的书，好像学费吧一年有50000，加上吃住10万块钱够不够？
1: 10万，还一年？
0: 贵是贵了点吧。那现在是对倩倩最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她马上就要变声了，要是老师不好，把嗓子唱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0: 我们准备结婚了，我回来就是带他来见见您。
1: 这是我爸，是刘阿姨。叔叔阿姨好。哎，怎么不早说呢？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2: 啊，对，所以我们也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
1: 那个，还没吃饭吧？
2: 千万别客气啊，那自己来。
3: 多吃哈，小赵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2: 上海的外贸公司，
3: 具体呢？就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分公司。
2: 职务呢？总经理。
3: 像你这样的领导，一个月得拿不少钱吧？啊，我们这行不固定，
2: 每个月都是跟业务挂钩的。哦，我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月，就是平常的状态，每个月工资是多少钱？
0: 五险一金加起来一个月3800。骗人！你看，上海的外贸的领导怎么可能就这几千块钱呢？爸，赵磊是从国外回来的，比较注重隐私。
2: 工资的事儿少问。你国外回来的？哎呀，怪不得我看着你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是啊，你说他怎么那么有出息啊？
3: 对不对？
0: 我在外边好久吧，啊。
4: 高会长，我去个电话，你们先吃。
2: 你是在国外的，那你跟
4: 高会长已经解决了。
0: 是。
2: 但是还是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哎，你去切点青菜，再给小赵加一个菜。啊，好。小赵，哎，咱俩得好好的了解一句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我知道。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3: 我认识董小姐。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我们认识有3年多，在一起1年多。
2: 哦，挺长时间了啊。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 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

0: 叔，我敬您一杯。
1: 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看你。
2: 高会长。

0: 跟午间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
1: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设备已经太久，没有什么价值了。
2: 就算是省里收回去重新招标，那有武建设那档的事儿，谁还愿意承包？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否则只会慢慢废掉。
1: 话是这么说，但这个厂子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对他是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
2: 高会长，
0: 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2: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1: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2: 我知道了，您放心。
0: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3: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0: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3: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爸也是过来人了，啊？
0: 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人吃个饭。
4: 小赵，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就那个什么母啊，
3: 对
4: 学校，
3: 对，这没办法。哎，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0: 我爸是中医，
3: 祖传中医，第四代。
0: 你怎么没穿我的？
3: 你是女孩嘛？身体挺好，有点脾虚，跟他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副药走，喝了就好。
0: 就是没事儿。
3: 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呢？有这事儿吗？
0: 也没大事儿，如果输了就是蹲三年牢，应该赔几个亿。
3: 吓唬人呢。小赵，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3: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小赵，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厂，还要买人家沈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0: 爸，您年纪大了，情绪别这么激动。
3: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0: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3: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小赵，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6: 叔叔，您就放心吧。
3: 经常回来啊，慢点开。
7: 常来常来。
3: 别太累着。
4: 哎，你说那年十万够吗？啊，我怎么算着不太够呀？
3: 哎呀，你怎么老是

0: 你想啊，不光是学费，还有吃住。
1: 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还挺有意思的。
0: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
1: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
0: 那我是一味药，请问你有什么病吗？
1: 有，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嗯，
2: 赵磊。
1: 啊。
2: 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
1: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没多久。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1: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
2: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1: 你觉得这是牵连？
2: 我觉得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因素。你能接受吗？
1: 我不能接受。
2: 为什么？
1: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2: 可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你能及时的把我拽回来，能明白吗？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了只走地鸡，炖了2个小时，趁热喝，补补。我是想啊，我这初一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当爸爸。

0: 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过，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陶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
1: 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2: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1: 你想什么呀你？
2: 款姐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1: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2: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吧，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1: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3: 哎，
1: 慢点烫啊！
3: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
0: 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4: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0: 你要点脸吗？凭什么？
4: 我还用请吗？一家人，我是他爹。
0: 知道门牌号吗？
4: 月湖小区四号楼，
0: 哪个门啊？
4: 说走啊，到那就知道。
5: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4: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0: 哎，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大肿脸充胖子。
4: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6: 初夏，
3: 哎。
6: 月湖小区，
2: 走啊！月湖小区，
7: 去见您女儿吧。王权，
8: 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
7: 你觉得我还好吗？
9: 王权，
10: 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
9: 对不起，我都

你现在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我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啊。 听说要建钢厂了，富婆呀，有钱人的。

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他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你也见不着他几回。

0: 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哎呦，豪宅啊，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1: 坐好了，走。

0: 么了？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1: 姐，你说童瑶现在怎么这样啊？你都不知道，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的给我做饭。我以为他对我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孩子留住我。那你说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我要出国。
0: 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1: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他说要就要的。姐，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个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啊？要别的吃的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让别人吃了吗？
1: 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
0: 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吧？
1: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0: 挺好吃。
2: 他就是胡闹，一个要当妈的人，还在玩离家出走。哎，你干嘛去了？你干嘛不好好看着他呀？你怎么想的？
3: 没怎么想，随便他。
2: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啊？啊？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3: 我肯定想要啊。
2: 想要你不劝劝他？
3: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2: 你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行吧行吧，就让他在许半夏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许半夏说，让许半夏劝劝他。

0: 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啊？

0: 这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
2: 哦，等会儿啊，901。
1: 啊，好。

0: 来了，烦死了！敲敲敲了。
1: 这是许半夏家吗？
2: 你谁呀？
3: 我是他爸。
2: 谁呀？
4: 姐，他说是你爸。
3: 哦，
2: 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看看你。他是……
2: 这是小童媳妇儿。这是我爸。
3: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刚才
2: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热给他煮面条呢，煮完再说。

0: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啊，有了孩子东西就多，到时候堆的到处都是。你这房子不够住啊，还是想想办法，再买个大点的房子。
1: 叔叔，
0: 啊，
1: 不用操心啊，我姐都搬这好几年了，你怎么第一次来呀？
0: 啊，那个，我这闺女啊，你不了解，从小自理能力就强。
2: 啊，他很独立。
1: 行行行行行，你们那故事挺好多变了。哎，你来要钱啊？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孩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钱啊？多俗气！白夏，你这公司里边招了些什么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太不礼貌了。
3: 他现在可是孕妇，您说话注意点啊。
0: 说谁孕妇呢？我还没决定呢。哦，怀上了。 那是好事儿啊！你别说，佟小琪这臭小子还真有福气。孩子生下来，他当爹，你当妈，不是好事吗？
1: 我都说了，我没决定呢。
0: 怎么了？吵架了？咦，这是佟小琪不对。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他这时候怎么能跟你吵架呢？他妈怀他那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宠着，哄着。 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那。

0: 我每天看着他那个肚子，心里美啊！怎么可美？
1: 怎么不美？
0: 他一怀上我给他号脉了，我一号女孩，我就喜欢女孩。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出去给他买那个桂花糕吃。这桂花糕有讲究，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赶上第一笼出锅的那个桂花糕，那味儿不一样。大冬天，飘着雪呢，啊，我把那个桂花糕啊。 用围巾包起来，然后把这个围巾呢揣在怀里边，一路走回家。这个糕放到桌上，还热的，还烫手。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妈一口一口的把这桂花糕吃下去，心里高兴。不就是盼着这孩子早点出来吗？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吗？生出来不能有那个羊水味儿。 你看他现在长得这样子，就跟那桂花糕有关系。哎，说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但是你看，孩子一转眼都那么大了。他妈这个人啊，你不了解，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怀他。 遭了多少罪哦！我给他调的那个中药啊，一大碗一大碗的，这喝了多少啊？苦啊，都一碗一碗喝进去了，就这么着，还是难着。我现在我想想，我这心里都难受。不知道是那个中药出了问题，还是我当时的剂量。
2: 反正是，孩子生下来，可是他自己人没了。
3: 妈，这面煮好了，你赶紧趁热吃了吧。哦，
0: 哎呀，这个面，哎，
3: 你干嘛去啊？医院？
0: 这么着急啊？产检啊？
3: 产什么检啊？他不是说了吗？他还没确定这孩子要不要呢。
0: 你非得跟他说我妈难产的事儿，我都说了，她是一个孕妇。哦，对了，刚才有外人在，有个急事儿，我没跟你说，她回来了。
3: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0: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你就不安全了。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给他拼命。
1: 行了，您赶紧回去吧。回您出什么事儿，我还得分身照顾您。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呢？哦，对了，正好，我今天把这个折子带过来，钱都是你给的，你看能不能拿这钱啊换套房子住？

0: 喂，
1: 老大，我先说好啊，我不会去接他，
2: 就让他在你那儿好好冷静冷静。
0: 野猫去医院了，你赶紧去医院找他。
2: 去医院了？
0: 佟潇琪，我告诉你，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商量，不许烧着他，听见没有？
3: 行，我知道了。
0: 还有件事，王权回来了。
4: 高欣怡，高欣怡在吗？
5: 在，
4: 跟我过来。
6: 哎，放松啊，不要紧张，很好啊。看看你的孩子吧，已经六周了，目前情况都很好。胚胎也发育得很正常，都已经能听到心跳波动了。看这小家伙心跳的。

0: 妈妈错了，我错了，都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活。其实你早就长大，只要小童愿意，我都支持你。
1: 高心怡，哎，你的 B 超单。一切正常，记得按时产检。

0: 唐琪。
1: 嘿。
0: 我如果不出国了，你可不可以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老大，人在里面，
1: 。
2: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0: 这些钱你拿着，这是钱你拿着。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领养个孩子，有需要跟我说。
1: 我会尽量帮助你。哎，要说这钱呢，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来，我告诉你，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 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我裆都快沤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呀！也是，你还能结婚？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 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你想干嘛呀？哦，想弄我？你还想怎么弄我？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1: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钱，我会永远缠着你的。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0: 老大，这也立不了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1: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0: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1: 我陪你去。
0: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老猫估计等了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看一下，
1: 他已经走了。

0: 董事长来了。哎，主任，
1: 这边请。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华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是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
4: 哎，下次好了，
3: 先吃。
4: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
1: 嗯，李医生，
4: 嗯，
1: 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0: 谢谢徐总，
5: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0: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5: 是啊，送一下吧。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超近到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5: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啊。

0: 行了，看这儿。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在哪个病房？
1: 主管8号病房。哎，谢谢。
2: 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体征还算平稳，需要静养。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3: 小东，你先出去，我单独跟赵磊的手机去。

不想起诉他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愤怒和怨恨当中，可是这件事。 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直到他出现，走了我，我反而轻松了许多，我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 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起诉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这里边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待，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收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醒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冻死了，根本等不到他们来救我。

0: 走吧，财产公证去。
1: 什么呀？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0: 1月10日，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3月28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13亿。
1: 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以5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卡迈尔一锤定音，宣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中国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有所挽回。

0: 邱总，这次能不能合作的成啊，可真的就看您的了。
1: 你就别再难为我了，我这话跟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可你呢？你就听不明白。这是你秦方平的公司，这是人家赵磊的公司。如果我要请示徐总，我说咱们选哪家公司啊？
0: 如果你是他，你怎么选？你肯定邱总，邱总，邱总，这我跟赵磊呢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他能给你们工厂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心知肚明。我同样可以开啊，不过邱总，我劝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那我能给您开出的个人条件，他赵磊能给吗？
2: 这样啊，邱总，我这个人呀，也不喜欢难为人。这个数，您看能不能看得出我的？喂，徐总啊，咱们公司那个钢铁出口业务，你打算选哪家公司啊？您有没有指导性的意见啊？
1: 秦方平的公司还有赵雷公司的业务资质证书，我都发给您了，您看了没有？
2: 既然这块业务交给你管，就由你全权负责。到时候我应该问你，你最后选的哪一家呀？我这不是怕没法跟赵总交代吗？哼，
1: 钢厂又不是他的，为什么要跟他交代？
2: 那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安排你跟秦方平见一面啊。
1: 有时间，你安排吧。那好，那我来安排。
2: 还有其他事吗？
1: 没了。再次感谢徐总对我的信任啊！你放心，我一定。
2: 用不着谢我，我相信你的职业判断。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0: 邱总，这事我尽先不要进入。我告诉你，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
1: 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0: 我们家的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你，可我对你是一见倾心。太夫人，我不管表妹是否跟余家的公子已经议了亲，我都不计较。
1: 闭嘴！谁让你在这门口放鱼？婆母，赶紧打出去，别让他在这脏人耳朵。
2: 我若落实了通奸的罪名，傅家门前那三座贞节牌坊全都要挡。
3: 小姐，太夫人会放咱们出去的吧？
0: 也许他可以救我。

0: 邱总，这杯我敬。徐总大人见，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
1: 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那行，邱总。
2: 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笔钢材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根据返点。哦，关于互联网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聊。
3: 没有。
2: 跟我说也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
3: 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
2: 徐总，这是杰克，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
3: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牵扯行业变现更加精细。
2: 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
4: 保守估计，前期需要1000万。
5: 那绝对不行！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了。咱们先不说前途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1000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
6: 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 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也不迟。
3: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

0: 怎么了？
1: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
0: 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1: 是这样的，我跟小童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0: 你跟小童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
2: 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 我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两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
3: 甘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你，您说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契机，其他根本办不到。就算可能，起码也得几十年的积累吧。
3: 那岂不是我本来跟大家在一个跑道竞争，结果一下子变成了庞然大物，轻松就把他们给碾压了。

0: 哎，我还真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呀。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元件的部分也给怠慢了吧？
1: 这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元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
0: 之后我去德国呢，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
2: 巧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再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直觉落空。
0: 坏了！
2: 哎哎哎，你干嘛去？
0: 杰克今天下午的飞机还有飞行员在我得把他拦下来。
2: 哎哎哎哎！
3: 不要了，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我。
4: 啊，不对不对，是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事情。行了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先挂了。
3: 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切记一点，不要提赵雷。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个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
5: 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

0: 你好，邱总，
1: 好久不见啊，徐总，徐总，
2: 秦总，
3: 秦总，
4: 赵总，
1: 别呀、啊，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
2: 坐吧。
4: 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他不在家没饭吃。来，坐，
5: 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先。
0: 裘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事儿还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露了，那我今后在圈子里边还怎么混？邱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
2: 秦总，坐下说。
5: 坐呀，坐下，先坐。哎，行。
2: 秦总，这事不赖邱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裘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明白吗？
5: 明白。
2: 你看到裘碧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武建社看看。你没生气吧？
4: 生气啊，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
2: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
4: 这不还差不多吗？

0: 我们约好，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1: 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0: 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了？

0: 我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1: 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2: 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和。
0: 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0: 这孩子真让人想不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0: 坏，就不想对我负责。
1: 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那你应该对我负责。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
2: 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3: 我要钱。
2: 奸商啊！
1: 奸商！
4: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
3: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2: 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
1: 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2: 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
4: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5: 许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6: 傅磊，我爱你。

0: 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哼，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是吧？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
0: 好，
1: 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儿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
2: 好。

0: 大家，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哎，老冯、老邱，呈现出来。
1: 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2: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
0: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1: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
3: 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
4: 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2: 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
1: 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
2: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还是偏向你。

0: 姐。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
1: 这么大红包，
0: 你看。
1: 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我和赵姐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2: 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
1: 别呀，我还指着你能带着我发财呢。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
3: 二位哥稳住，干完这杯我们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雪来了，帮我跟她说一声啊。
4: 这走什么走啊？你换衣裳去，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桌里敬酒，肯定是回来。你不在这，不能不给人面子。
3: 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人家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啊，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也不行，我先走了啊。
5: 这杯我敬了，必须喝。
6: 喝，
5: 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
6: 一定。
5: 恭喜。
7: 二位，龙哥，
3: 我就先走了。
5: 别呀、啊。
3: 别别别，
7: 有事儿啊？
3: 不是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咱照顾，单独聊两句。
5: 行行行，跟你们聊。
3: 来，邵总，
6: 来，有什么话？

0: 你就说。
1: 小许呢，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他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0: 你放心吧，谢谢冯总。
1: 心意到了，走了啊。
0: 那我不送你了啊。

0: 各位，经过这几个月
1: 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节目。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2: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
3: 占了批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
1: 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你。
0: 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6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
2: 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

0: 走，我坐。吃。
1: 坐。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还给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
1: 我先行了。
0: 好啊。
1: 来，老邱，你看，这，这都是我写的。 英国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认证机构。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资格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哎，让我看，啊，真不错，没少下功夫。这两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
0: 搭哪班车不是大呀？没必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2: 我这些年，我一直搭的都是您这班车吗？而且，你答应过等我出去带我一起干的。
0: 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许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他许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
1: 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对吧？我明白，我明白许白家的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
�: 我没有我二妹夫那个开片厂了，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好好跟着你们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
0: 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给我一条活路行吗？阿东啊，我给你留的钱，你在外边你做任何生意都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阿东，我求你了，咱干点别的。

0: 明白了，明白了。你干嘛？你干什么？
1: 我要它还有什么用？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2: 走走走，
1: 现在还有什么用？
2: 大家就坐，随我。

0: 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
1: 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
2: 高一进说的没错，
0: 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三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
3: 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来，来一个。就这样啊？那一点也不用力啊。
0: 那你来一个。
3: 嗯，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
0: 怎么了？
3: 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
0: 我不喝。
3: 哎，你
0: 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3: 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
0: 我狡猾？
3: 啊，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
0: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
3: 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

0: 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思说，这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
1: 哎呀，
2: 发生什么？
1: 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0: 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
3: 说早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行。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4: 这些呀，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大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想带出去。我想也对呀、啊，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
3: 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长见识。
4: 邱总，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

0: 确定我刚接入的联系量，申报出口来避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嘴里边门道还多着呢，您呢？
1: 心放在肚子里，啊！这样啊，乔总，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号申报，您的个人回报也会更多。
2: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
3: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嘛。偷和避。 就差一个字，金道林，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0: 这我害谁能害您吗？啊，邱总，您好好想一想，就那天真的塌下来了，砸的是不是也是我公环的公司，对不对？

走，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

0: 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谢谢邱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
2: 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兰娟说，对吗？
1: 我说了，可人家不听啊。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点钱啊，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
0: 这儿还有一包，
1: 你拿着这些钱。
2: 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着分红。你等这钢厂回头一上市，
3: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你的钢厂要上市？
2: 来，干一杯，祝贺你。
3: 所以这钱是许兰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呀？
0: 大东，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3: 邱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国企东吗？
1: 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半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了。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它是许半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吧。

吃饭吧。对了，

0: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走啊，
1: 阿东啊，你听我的，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
2: 我不要。
1: 你怎么就这么倔？不听我

0: 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开车走。

0: 高会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你。
0: 沈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高会长，你看，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
1: 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您还记得吗？你呀，只要在钢厂受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欣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
0: 我是他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
1: 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小雪啊，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了。你弟弟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一下啊。 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
0: 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你看，
1: 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 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
2: 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
3: 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
2: 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
4: 咱就别聊了。哎，
5: 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
4: 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出去。 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呐！
5: 真有钱。

0: 哪来的钱？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
1: 别可是了。
0: 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不能要。不是为什么呀？他
2: 现在也需要用钱。
0: 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他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姐正常时间了，他拿笔买卖赔了。行了啊。 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他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

0: 这税务怎么说查就来查呀？没提前通知吗？没有啊。既然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们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
1: 突击检查说是清风行动的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
0: 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
2: 加总，
3: 高总，
2: 放心。
0: 电话打过来。
4: 打了，应该在路上。
2: 徐总。
0: 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的？
5: 他们怀疑钢厂偷税，把账封了，正在查呢。
0: 只是怀疑就给封了？
4: 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
0: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
4: 得先调查吧。
0: 喂，高会长，
6: 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0: 我跟您保证，肯定没有。
7: 你没有，那你手下呢？
0: 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查一下。
6: 好好查。
7: 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
4: 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口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
5: 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0: 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
8: 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
4: 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
9: 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大兵，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10: 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
9: 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10: 我不要。
5: 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0: 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茂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不是，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不会草率行动的。

0: 哎，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

0: 金宝明，你听我说啊，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系梁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的。
1: 没有啊，怎么了邱总？
0: 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啊你。
1: 邱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而且邱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
2: 秦总，税务局的人找你。
1: 邱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
0: 秦总。
3: Yeah, okay.

0: 我觉得人呢，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呢。秦方平利用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亏你想得通。我要说不是，我问你信吗？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
1: 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
0: 这你怎么解释？
1: 邱秘书，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 虚报品名、偷偷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方平说什么你不信什么，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在里面学着。 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0: 老丁，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2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忙吧忙吧。
1: 我的库存也是有难度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
0: 我们没有翻船，你别道听途说。

0: 我们只是配合调查，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运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啊。嗯，那具体的我让贾厂长联系你。好，再见。喂，
1: 喂，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 我得回去查一下。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
2: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1: 进出口啊，对，
0: 时代变了，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
1: 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那你准备怎么办？
0: 按规矩办呗，
1: 错了就要纠正，该罚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
0: 安夏。
2: 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

0: 秦方平，秦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1: 我再问你一遍，秦方平呢？
0: 他不在。
2: 秦方平，
3: 先生，您不能进去。您进去，影响我们办公的。先生，
0: 不影响。哎，先生，先生，我跟您解释啊。
1: 秦方平呢？
0: 哎，咱们这边说，您里边请啊。哎，请请请。先生，您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 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偷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哎呀，我想啊，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
4: 夏总好，肯定有事。在这，这次的情况真的是……吴总，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裘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裘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
5: 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
4: 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 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受人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
6: 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
7: 电话打通了吗？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
6: 打不通，
1: 他不会是想跑吧？

0: 听着，
1: 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办了张新卡我带走了，还有一张存折在二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二楼啊，第二层，那是留给你的。
2: 邱必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
1: 吴总，你怎么？我跟你说啊，吴总，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的呀。
2: 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
1: 我怎么坦白从宽呀？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你把电话给我老婆，你让我道个别行不行？
3: 老邱，你别犯傻了，听武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
1: 你懂什么呀你？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
4: 邱必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

0: 来了就好，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给那笔钱？
0: 钱是给过期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
1: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
0: 他都没要了，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施舍他。
1: 那现在钱在哪儿？我赶到上海，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了。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遍，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
0: 公司报关税的事，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

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0: 我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儿。现在看来我错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了。
1: 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不会。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
2: 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0: 进。
1: 徐总，苏总来了。
2: 徐总，贾总，妈。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时差倒的怎么样？
2: 挺好。
1: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2: 小事儿。
1: 里边坐。
3: 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
1: 行，你们再想想办法。
3: 嗯，好，走了。
2: 走了，拜拜。
1: 说一说你的进展吧。
2: 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
1: 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
2: 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都在议论。哎呦，谢谢。
1: 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
2: 您看这个，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
4: 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
2: 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您，就算不够。一定是我的所有。
4: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

0: 睡了吗？
1: 睡了。看什么呢？
0: 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
1: 要签吗？
0: 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

0: 高会长，是我管理不严，裘必正犯的错，他会去自首。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
1: 按理说，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

0: 酒。
1: 配额你有没有？
0: 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1: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0: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

0: 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
1: 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
0: 喂。
2: 喂，搬家，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说服裘碧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高会长跟我说，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
3: 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
2: 那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
0: 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
2: 嗯，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牢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
0: 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
2: 喂，喂，班夏，班夏，出什么事了？喂，班夏，听得到吗？

0: 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废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和法务部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明年的海关法。
1: 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
0: 知道了，徐总。

0: 老大，我已经跟徐总商量过了，该交的税我交，该罚的款我认。但是关于贪污这个事儿，我可能要紧急一段时间。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
1: 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
2: 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
3: 哎呀，别说了，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
2: 小许啊，这都几点了？有什么事儿，我跟老邱都在，你说吧，就别等了啊。
0: 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
2: 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

0: 你看这宅子，这得是。哎呀，你可来了，快吧！
1: 我说嘛，这么晚了，把我折腾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花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2: 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哎，贾总，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
3: 上市的事儿暂停。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
2: 该说什么？
3: 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
2: 贾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4: 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赦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
5: 啊？我们涉嫌走私？
1: 我们猴年马月走过私啊！是啊，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
4: 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
1: 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 在海关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
6: 黄律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
3: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
6: 对吧？对。
3: 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
6: 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
3: 那小许，你这么晚把我们约来，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
5: 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
7: 对对对，那个小雪，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
5: 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这个。
6: 我们主动说实话。
1: 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3: 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
6: 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
1: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8: 我决定暂不上市。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楼政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撤不了了。
7: 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

0: 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我视作良妻，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寻仇都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
1: 小姐还没好呢。
2: 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
3: 得罪了。
4: 傅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
5: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4: 向傅太夫人来办我的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母亲将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1: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姓左的竟攀我小姐清誉。
3: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
1: 是另一个左俊杰。
6: 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1: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你我是哪一日定的情，何时何地？
6: 是会内吧。
1: 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客，路过祠堂，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
5: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未曾，未曾。
7: 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
8: 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
9: 太夫人，可九小姐的事儿，全城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10: 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
1: 祖母说要这么做的。
10: 你也别挣扎了，
11: 家里会给你祭扫的。
1: 放开！
12: 姑娘，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1: 死了。
0: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
1: 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不能报仇。
0: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白海豚停编，风雨影响远未结束，多地启动防汛应急，暴雨和地质灾害双城预警高挂。第二十二届上海书展今天开幕，千万读者风雨无阻赶赴书香盛宴，东方卫视记者直击现场。24岁女生泰国失联超一周，网传顺路邀约暗藏凶险，跨境电诈诱骗手法再迭代，新闻放大镜关注。中方严正驳斥美方涉导弹试射共同发言，中方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无端指责。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的17时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河南、河北、湖北、安徽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局地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今天白天是北京这次降雨过程的最强时段，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北京永定河、天津济运河等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昨晚水利部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本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咱这边贴着山，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情况，要转的是48户，124人。
0: 截至昨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多人。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物品等物资已配齐。针对严峻防汛形势，北京市交通部门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举措，守护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
2: 今年呢，我们组织全市的道路养护应急力量达到5800余人，装备车辆呢有1900余台套，还有各类的防汛的物资。
0: 眼下，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易机制水点位提前备好了抽排水和挡水板等设施，在建工地停工、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关闭等措施有序推进。白海豚也给河南带去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天气。上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把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天沿淮及其以北大部有暴雨，其中焦作、新乡、洛阳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郑州市经开区局地累计雨量已达203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郑州长庄水库已经开闸放水，腾出库容为降雨天气做准备。金水河分洪枢纽也全力运转，确保上游来水不从郑州市区经过。
3: 我们整个金水河分洪工程呢，总长是5.405公里，它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米每秒。
0: 金乡辉县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加紧清理重点河段的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
4: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0: 在濮阳市，交警部门科学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劝返冒险涉水车辆。而新乡市城管系统1300多名防汛人员全部进入待命状态，对城区16处溢涝风险点、8座立交桥涵和50座雨水泵站等关键点位实施重点盯防。河北多地昨天开始降雨，邯郸市涉县有多个村庄地处太行山区，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转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的1300多名群众。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上海依然是风雨不。

0: 不止，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仍可达大雨到暴雨。此次白海豚的主要特征是风长雨强，地势低洼的金山、青浦、松江区域还要承接上游来水的压力，潮位回落较慢。目前市区两级相关部门正加紧对三区的堤防巡查，固牢安全底线。气象数据显示，8日8时至11日8时，上海全市平均雨量268.5毫米，中心城区301.7毫米，徐家汇站累计雨量403.3毫米，24小时雨量316.1毫米，打破1874年以来历史记录。金山、青浦、松江三站过程雨量均超320毫米。上海市水务局表示，全市45个代表站中42个超警，其中23个刷新历史极值。黄浦江上游支流全线超极值，米市渡站最高水位10号凌晨达4.78米，为历史第二高位。截至昨晚9点，15个站点仍处于超警状态，青浦、松江和金山三区还有道路、小区、下立交积水共38处。
1: 上游的江苏的水它也是很高，所以它的一些涝水也会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所以可能加剧了水位的抬升。积水的抢拍我估计会很快消除，我们也在采取了一些积极调度的一些这个措施，想把这个水位快速的能够降低。包括今天我们下午实际上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大致河、我们把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
0: 由于白海豚残余环流范围大，水汽充足，今天到14号，上海仍有阵雨天气。目前全市118台移动泵车持续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达20万立方米。青浦、松江、金山三区已提前转移安置2.2万余人。水务部门表示，由于堤防长时间浸泡，且正值大潮汛，低洼地区群众暂不能返回。
1: 很多的堤防实际上是泡了很多天了。然后后面马上这个潮会正好又要往初一、初二、初三的这个大潮这个来。金青松地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低洼区，水域又比较高，所以在低洼地里面这些老百姓相对来说就是它的安全性就得不到一个保证，所以我们要等这个堤防安全以后，可能他们返回可能会更加的安全。
0: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六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国防部消息，本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一起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演练将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军事专家分析称，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意义重大，将印证和展示我国对台岛以东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本月内中国和印尼在海上领域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印尼两军关系走深走实的又一例证。近日有消息显示，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本月底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2026上海书展今天正式启幕，延续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的双主场模式，规模达到了约4.2万平方米。为期7天的书展将联动16个区的分会场和近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推出1420项书展阅读活动。今天是书展的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为您连线正在书展的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启蒙你好，请带来你的书展首日观察。
2: 好的，王爽，那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展览中心啊。虽然说今天下雨。

0: 当我发现这个雨天并没有影响到书迷们对看书展的这个热情，今天早上我8:30到入口处的时候，我发现入口处已经是大排长龙。然后我采访了几个这个书迷，发现他们最早的早上6:30就已经来此等候，来奔赴这一场今年的书展之约。那今年的书展，我目前最大的感受一个就是数智共创。首先在入口检票处就能够看到，往年其实我们都是要刷身份证入场，但今年如果您没有带身份证件啊，支付宝滴一下也是可以进场的，这个就是更加的便利了。再一个呢，就是今年的书展他们打造了一个叫做豆点的智能体，可以看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一个豆点的智能体，可以看到上前面我有问他啊，说今年书展有什么首发的新书推荐吗？那当然呢，如果有一些就是展台的点位的介绍，包括有一些论坛的时间，其实都可以发在这个智能体上去问他，他会给你一些更加专业的这个解答。每年的书展啊，其实都有这个主宾省，那今年的主宾省是黑龙江，可以看到在我的身边这个冰蓝色的这个点位就是他们了啊，他们今年也是带了3000多种的这个精品的图书。那当然今年的这个整个书展光是新书首发就有2000多种，那作家的阵容也是非常的豪华啊，英国作家这个珍妮特、法国作家保罗等等，这一些国际文学的大咖都会在此齐聚。那国内呢更是星光熠熠，莫言带着他的新书人呐来了这个签售会啊，我也去抢了一下，发现也是没有抢到啊，这个非常的预约非常的火爆。然后当然还有像马伯庸这一些业内的大咖也会来到现场。我今天上午逛了一圈，发现今年的这个文创也是可圈可点，有非常多这个很有趣的文创的展示。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来现场这个兜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的碰撞。好的，王爽，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启蒙从上海书展现场带回的报道。我们来继续看新闻。地处燕山、衡山、太行山交汇处的河北玉县，以400余处寺庙壁画而闻名全国。但澎湃记者走访发现啊，大量散落乡野的寺庙壁画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究竟怎么回事？来看报道。有的壁画被整块切割盗走，有的壁画随垮塌的山墙一同湮灭，更多的壁画则在一场又一场暴雨中漫画难辨。记者近日走访玉县多个村庄，发现玉县壁画所依附的建筑大多是散布在乡野古堡的低级别文物遗存，长期以来难以得到有效管护，情况不容乐观。威胁古寺庙及壁画安全的直接原因包括自然老化、水患侵蚀、结构失稳、人为破坏等多种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修建于明清时的庙宇大多已自然荒废。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文保工作者坦言，人少钱少盘子大是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人力方面，玉县文管所在编人员中仅有6人负责文保工作，但全县1600余处文物遗存点中，仅古建就有1200余处。各村庄虽有文保员，但经费却捉襟见肘。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玉县大多数低等级文物遗存的产权和使用权均归所在村庄，但对于这些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来说，根本无力保护，最终责任还是落到了县一级。但由于县文管所也没钱发放足够的补贴，最终文保工作变成了主要靠个人觉悟。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近年来从地方到国家都对玉县文保有不少投入。当地目前已建成一座12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馆藏1000余件可移动文物都免费对外开放。每年的运营经费，仅县财政就要承担近400万元。但玉县作为农业县，本地文保财力十分突出。在主要依靠上级专款，资金又按文物等级分配的原则下，大量资金向高等级文物倾斜，低级别未定级文物仍处境艰难。玉县的遭遇或许正是全国基层文保困境的缩影，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已于2024年出台办法，以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未定级古建筑连片保护。今年7月，国家文物局明确将依托该项资金引导地方履职，引入社会力量来补齐低级别文物保护短板。
2: 武汉市民政局昨天发布的一则通报，让一件天价停尸事件进入到了公众视线。一个有名有姓、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等信息齐全的人，因病突然离世之

0: 后，遗体却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放了整整12年。据家属反映，他们直到今年的1月才从村委会那里得知噩耗，同时收到的还有一张高达20多万元的遗体保管费账单。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报道。
1: 2014年1月，安徽安庆人罗忠正晕倒在武汉街头，被警方送入武汉市第三医院，2个月后不治身亡。其病历中完整登记了姓名、户籍地址等身份信息，但直到今年一月，殡仪馆在处置无名尸时，医院才提供了有详细身份信息的死亡证明，警方这才联系到他的家人。此时停尸费已高达20多万。究竟是谁的责任？死者家属提出，罗重症的病例疑点重重，不但缺失救治记录，还显示了医院曾计划将其转移到救助站，但遭到了拒绝。
2: 2014年1月17号11点也没有跟通知我们家属。2月8号到这里，你看，到这里是2月27号，这段时间的这病例什么东西，到哪去了呢？到3月5号就死亡了。从这个病例上来看，根本没有抢救记录。你于2月13日在办理去院，还要转于武汉市救助站。为什么要给他送到救助站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呢？
1: 不过，涉事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这不是院方的责任，
3: 也不该医院通知啊。如果是警察通过那个急诊送来的话，
1: 涉事派出所则回应说，当初办案民警已调离，无法核实当年详情。死者家属表示，过去12年中，他们始终没有收到过罗先生的死亡通知，不该支付这笔天价停尸费，目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武汉市民政局也在11号发布通报说，已关注到媒体报道，迅速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处理。
0: 有名有姓，遗体却滞留太平间长达12年，罗先生的遭遇令人唏嘘。完整的身份信息究竟在哪个流转环节当中中断了呢？20多万元的天价停尸费又该由谁来买单呢？当地已经启动了全面调查，厘清责任，妥善善后是公众的期待。此事也警示，跨部门处置机制不能停留在纸面，唯有压实岗位责任，打通信息流转闭环，才能守护逝者尊严，保障家属的知情权。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又有中国女孩在泰国失联。昨天有媒体报道称，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之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中国驻泰国使馆随后确认，失联女子齐某的家属已向使馆求助，使馆也已向家属告知泰国警方受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并将继续为家属提供必要的协助。另据家属透露，这是齐某第一次出国，目前失联已经超过1周。家属和齐某的朋友怀疑齐某是被不法分子绑架带往泰缅边境。昨天，齐某的朋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家属愿与不法分子沟通赎金事宜，只求人能平安归来。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还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等信息也都没有确认。那么，为什么齐某会独自一人前往泰国呢？他在抵达曼谷之后又是被谁带走了？可以说这事件仍有许多的疑点待解。昨天，齐某的好友在社交媒体进行直播，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没想到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4: 把男孩我不到就跟人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完上曼谷。
0: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事实上，曼谷到清迈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开始，家人朋友都彻底联系不上齐某。更诡异的是，8月9号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没有求助信息。之后，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完全不像本人正常操作。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1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大概率是被他人控制后被迫操作。 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

0: 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他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这次泰国失联事件和之前的几次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有什么不同呢？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的分析。
1: 本次呢失联案件最核心的不同呢是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犯罪的手法比以往更加的隐蔽，也更具迷惑性。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至今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说明犯罪团伙的作案目的呢，大概率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求财，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0: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的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当中，受害人被相识两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了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然是笼罩在迷雾当中。有消息称她已经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让人感到警惕的是，这类诈骗案件已经彻底地跳出了高薪招聘的老套路，转而利用熟人或者是善意来博取信任。在雅典娜一案中，嫌疑人就是刻意与受害者建立闺蜜或网友关系，时间跨度长，情感投入深，借口陪伴散心、海外拍摄等看似合理的私人理由，降低受害者的防备心，再将他们诱入高危地带。一旦失联，设局者便人间蒸发。细看这多起类似的案件，其实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在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全球撒网，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靠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的去转卖给电诈园区或者其他的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的隐蔽。近期关注度很高的雅典娜事件与这起事件是否有相似之处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前往泰国等地旅游需要注意警惕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的介绍。
1: 本次事件和此前的热度较高的雅典娜等网红在东南亚失联的案件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近两年，东南亚国家呢陆续发生了中国的网红和年轻人在当地失联的这些案件。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所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0: 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昨天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美方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随着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届满，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在愈演愈烈。昨天，美军声称使用导弹

0: 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在阿曼湾悬挂巴拿马国旗的维拉诺瓦号货轮多次无视美军警告。随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这艘货船的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导致货船失去转向能力，已无法驶往伊朗。美方称仍在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让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同一天，在近期关键人事调整中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30。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本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5: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6: 咱们俩吧，
7: 我们是穿线合作呀。
8: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9: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10: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11: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12: 这组好看了，
13: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11: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2: 帅呆了，
7: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14: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15: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9: 默契这么好的吗？
16: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17: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18: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15: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4: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9: 别哭别哭别哭，
5: 是好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什么不好。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
1: 相互试探？
0: 我不想再暧昧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1: 秦明，
0: 我明白，等你回来再说。走吧，走吧。快走吧。

0: 上课，马上把车开走。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嗯。
0: 早啊。
2: 早。
3: 早。
4: 哇塞，李芊芊，你背上名牌包了？哼，
0: 我小哥送。
4: 可恶的有钱人呐、
0: 啊！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奔马图定了吗？
4: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4: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3个月。
0: 他爸不是要跟马过一辈子？
4: 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0: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吧。
1: 凭什么退定金啊？这奔马图的木料都买好了，过火沙那玩意儿是不给退了。
0: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1: 不知道吧。
0: 喂，啊，快递你好。哦，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1: 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4: 艺术家嘛，
1: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啊，我听然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了。
4: 什么东西啊，那么大一箱？哎呀，
0: 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过去。
1: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
4: 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去去，拿块木料去。

0: 蛋糕，啊，谢谢，谢谢。二姨，哎，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1: 子秋啊，啊，
0: 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
1: 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0: 高兴，高兴。
1: 那咱们上楼坐吧。哎，二姨，你进来。不影响你做生意。
0: 不影响。这之前就是家咖啡店，我就是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
2: 啊，
0: 对，二姨，
2: 啊，
0: 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
2: 你自己做的。
0: 挺好，挺甜的。哎，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啊，还行吧。租金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几十万啊！
2: 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
0: 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是觉着对不住你。
1: 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
0: 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
1: 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我知道，我知道。
0: 子秋啊，这……
1: 喂，爸。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啊，啊，行，我们这就过来啊。
3: 哎呦，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海强哥，哎，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4: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那个刚才小娟来电话说她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她去。
1: 啊，行行，对，爸，这是二姨给咱带的鸭蛋。
3: 哎呦，你看看这事儿，
4: 您下去吧。
3: 你去吧，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这……
4: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
3: 不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4: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快进。
3: 哎呦，
4: 再有个十来分钟饭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
3: 哎，
4: 先喝点水啊。哎呦，
3: 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
4: 是啊，不过这个孩子那么早懂事儿啊，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还不是怪我那姐呀！哎，算了，不提了。
3: 哎，这贺梅这一直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没有，他走的时候啊。 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葬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跟神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4: 哎呀，别这么想啊！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
3: 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盯着了，该不高兴了。
4: 啊，对，不提。
3: 海潮哥。
4: 啊。
3: 你真的别怪子秋，
4: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3: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你说人走了又回来，说明这孩子呀有良心。那句话说的对，谁养的跟谁亲。
4: 那是。哎，话说回来。 这子秋能出国留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赵华光怎么着？

0: 也是子秋的亲生父亲，这多一个爸爸疼，也没什么不好。海少哥，你真是个好人，多亏当初啊，我们家没本事。
1: 哎呦，你说这个呢，真是，这谁还老找之前的坎儿绊自己？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个，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0: 哟，这怎么出事儿了？
2: 海少哥，孩子他爸3月份查出了胃癌，上个月在阜医做了手术，下周就要化疗了。
0: 哎呦，这么大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这
2: 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们？
0: 不瞒你说，海少哥，我这次过来找子秋，除了是想看看他，
2: 我想跟子秋借点钱，家里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现在借钱借的他们见着我都躲着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这事儿已经跟子秋说了，
2: 我张不开嘴。
0: 没说就好，哎呀，这子秋回来创业也不容易，这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啊，你也别急啊，这么着，我这还有点闲钱，啊，你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2: 不行，海少哥。
0: 哎呦，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救命的事儿，你就说多少。
2: 2万，方便吗？要不行。
3: 少一点也行，
0: 没事儿，我去梳理财。爸，
3: 你就甭管了，我有钱。哎呦，
0: 你有什么钱呢？你这刚回来创业，
3: 没事儿。
4: 子秋，二姨实在是没办法。
3: 嗨，二姨，你说什么呢？没事儿啊。哦，对了，那个姨父什么时候来化疗啊？
2: 周伟都已经预约好了，下周化疗。
3: 哦，行。
4: 到时候我去看看他，照顾他。
2: 我也可以帮忙的，二姨，您跟我也不用客气。
4: 谢谢小尖尖啊，孩子真好。哎，随我吧。随什么你们呀？阿姨长得多漂亮。
2: 所以我随她呀，我也很漂亮啊。
4: 你也很漂亮。
2: 爸，
4: 你说。
2: 爸，我说二姨我还可以。
4: 赶紧换鞋去。赶紧的，马上吃饭啊。
3: 请收入金额，请取回您的卡。
5: 我现在银行里请坐，您要办什么业务呢？
3: 我要取钱。
5: 好。
3: 二姨，我给姨父拿了点那个蜂王浆，还有蛋白粉，到时候给他补补营养，还有这个钱我放这袋子里。啊，你提着吧。
2: 谢谢子秋啊。
5: 没事儿。
3: 这是2万块钱的借条，二姨给你写好了，你收着。
5: 阿姨不用这借条，我
3: 家里那窝鸭子出笼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到时候二姨啊，尽快把钱还给你。
5: 那行，二姨，到时候你就把这2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我就行了。啊，
2: 哎，
3: 别，这车到了，阿姨，到时候姨父过来化疗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看他。
5: 啊，等会儿我看看。
2: 回去吧。
5: 好，没事儿，我看一看。

0: 生活
1: 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2: 这两天活动结束了，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来吧，加油加油加油，好，解散。
3: 哎，老大，我们今天刚开了工资，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你也来吧。
2: 我今天就不去了，那个我一会儿有事陪我妹啊，你们去玩吧。
4: 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
3: 咱们老大是没空，这你都没看出来？
4: 我看出来了呀。
3: 你懂什么？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老大是想，你别瞎说，真的。老大那个律师朋友说的。
5: 哎，过两天我们也要到发薪日了。
2: 你还好吧？你们工作室就一个员工，你和你学姐不都是老板吗？
6: 你别提了。我们哪是请了一个员工啊，我们是请了一尊大佛，不是请假就是迟到。学姐还当我不知道呢，经常做完自己的工作还得熬夜帮那小子干活。
2: 你们学姐脑袋是有问题吧？
5: 嗯，恋爱脑。
2: 哟，你不是恋爱脑，赶紧跟那人分手啊。
5: 你又来了又来了，这烦着呢，你还在那念念念。
2: 你有什么好烦的？
6: 不知道哥到家了没？
2: 一个小时之前就是飞机落地了。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到了吧。

0: 回来了，妈。饭都做好了，正等着你呢，进来吧。小橙子，你都回来了，可以吃饭了啊。小橙子，哎，这孩子，小橙子，
1: 你锁什么门啊？开门！
0: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1: 什么叫随便进你房间啊？
2: 这还不能进你房间了是吧？你哥不累啊？还得伺候你，说谢谢。
0: 谢谢哥。嗯。你行李呢？是不是落门外了？
2: 我没带什么行李。
0: 没带行李？
2: 先吃饭吧。
0: 你回来怎么没拿行李啊？说话呀，我问你话呢。
1: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0: 我跟你哥说话呢。

0: 是不是你爸生病了？不是，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跟我爸没关系。
0: 不会是为了李芊芊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啊，多难进的地方啊！连工作都不要了。
1: 我已经在家里那边找好工作了。
0: 家里那边？什么家里那边？这不是你家是吗？妈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0: 这还不是你家是吗？不准接电话！
1: 妈，你别接啊！你干嘛？妈，别接啊！妈。

0: 刚刚还能打通，怎么现在就无法接通了？是不是家里信号不好啊？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1: 哎，海超，问你件事啊，你得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年是不是这心里一直惦记贺梅呢？说正经的，
2: 说的就是正经的呀。
1: 哎，我琢磨了一下。你们俩真的挺般配，说你这个人吧，婆婆妈妈什么事儿都得操心，这贺梅，整个一甩手掌柜的，多正经的一事儿。
0: 你可得了吧，他跟那赵华光才般配。
1: 哎呦，你别跟我提那赵华光了，整个一吃软饭的流氓。哎呦，当年那贺梅也不是怎么想的，你说，他让你劝子秋。认这个爸爸，你说，哎，还有啊，那当年贺梅回来那事儿，你没跟子秋说吧？
0: 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时那贺梅那态度，再让孩子受次刺激啊，何必呢？哎，要不，受累。你给我打听打听，贺梅现在在哪儿？
1: 什么意思？
0: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见子秋一直留着他妈给他那个化妆镜。哎，我是想这孩子呀，这是不是一直惦记着能跟他妈见面？而且这贺梅上次已经把这钱还给我了，我又没法跟子秋说，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1: 你呀，就是那网上说的圣母。
0: 什么母？
1: 圣母。
0: 干什么的？
1: 俗称没有原则的万年老好人。
0: 对，这人不能老当圣母。
1: 对，
0: 得，听你的，
1: 听我的，准没错。
0: 我把那伙食费啊退给你，受累您到隔壁蹭饭去吧。
1: 大哥，我向你道歉，我说错了，我马上给你打听去。
0: 包豆去吧。
1: 哎。

0: 我今天跟凌霄表白了。
1: 表白了呀？
2: 表白？
3: 什么时候？
0: 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
3: 你可真会挑时候。
0: 我是觉得吧，我们俩再这么暧昧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凌霄这个人呢，个性又冷淡，他又害羞，我要等着他给我表白，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就先说了。
2: 你别写了，忙的你。
3: 那他怎么说呀？
0: 我让他回来给我答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把他吓着了。
2: 吓着？你说的那个人是凌霄吗？
0: 你不开心了？为什么呀？
4: 我哥电话打不通。

0: 我就说嘛，这不回来什么事都没有，一回来就把李尖尖吃的死死的，这才回去一天，霜打的茄子一样，祸水。
1: 是祸水了，
0: 不就回去一天吗？又不是不回来了。还有你，喜欢谁不好？喜欢这种妹控宅男，以后你就天天吃你小姑子醋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要是想活命，就把腰给我吐出来。你要是把力气都花在哭上，没人能帮得了你。别哭了，吐出来。
6: 我吐不住了。
7: 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6: 死了？怎么会死了呢？
8: 小姐别怕，就算是横死了，也是傅家人动的手。

0: 哎，你吃吧。又熬夜了。昨写了一宿的诉状。累死了。那你先写吧，那我去忙了啊。
1: 小哥，你怎么又来了呀？
0: 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哎，今天没什么人啊。正好没什么人，我聊天更方便。
2: 谁啊？没谁了，我最讨厌那个。
3: 你意思是我？
0: 李芊芊她男朋友。怎么？哼！这看着还行啊，没像你说的更变态一样。
2: 这就还行啊？你瞎吧？这就还行啊？那你觉得李芊芊得找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
3: 李芊芊找什么男朋友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还没到年纪，她又不大，她先事业为重。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她不需要找个人陪了？
2: 有人陪他，我和凌霄以后都陪着他。
0: 邓州哥吗？你在国外没交过女朋友？
1: 开什么玩笑？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也没有喜欢的？
2: 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
0: 就等着回答找李芊芊。
2: 对，
0: 换了。
2: 破什么呀？你把话说清楚。
0: 你喜欢你妹？
2: 我怎么可别
0: 接着否认啊？我问你。
2: 你是不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他？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而且只有他，除了他别人都不行。
0: 去你的，能一样吗？
2: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呀。你要跟李芊芊结了婚了，你俩就在一个户口本上啊。
0: 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有的思维里边，你换个角度想想，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
2: 是不是单纯的？我有什么单纯的动机？我就是。
4: 单纯的对他好，合着他们说你是倒插门的童养夫，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你人生定位啊，总裁。
5: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你写个东西写不死你，写死，嗨，小哥。
0: 哥今天有没有跟你联系啊？没有。手机也打不通，微信也不回，他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进去洗澡了。你是不是脑子里边无时无刻的在想着他？ 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而且只有他，你喜欢你妹。

0: 小哥，吃西瓜了？
1: 我去穿个衣服。
0: 哎，那不是哥的吗？

0: 小哥，你说哥哥手机是不是摔坏了？
1: 不会那么巧吧？哎，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而且他还是请假出去的。
0: 那他怎么微信都不回？回微信的时间总有。
1: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再说他还要和他妈和他妹妹斗智斗勇的，对吧？
0: 那他要是斗不过呢？
1: 斗不过，以他的性格，游都得游过来。
0: 猪鱼瓜。
1: 啊。
0: 这是我的勺子。这是我再去拿一个。
2: 你给你住啊。
0: 谁要吃你的口水？

0: 你胃本来就不好，你还管我死活？你死了，小程子怎么办？那不正好，你把他带走。
1: 你要是真死了，我又去我奶奶家，谁要跟他走啊？他爸又不是我爸。
0: 你有没有良心啊？这么多年，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
2: 谁求他照顾了？他自己乐意。我走了以后，你别嫌弃妈了，懂事一点，听到没？
0: 你非要走？
2: 妈，你把证件还给我吧。
0: 你不要我们了？
2: 不是，我只是想回家那边生活。

0: 1、2、3、4，走。
1: 如果世界多善变，当你你在眼前，足够让我去跟时间征求永远。
0: 人生的空白格为你填满了心愿，只为你心跳。哦 ，baby baby。你呀，没事嘛。
2: 静姐，咱们下了班去唱歌吧。
0: 好呀好呀，哎，行行行行，一起啊。
3: 我就不去了，你们俩唱歌，我凑什么热闹？
0: 你可以带上你男朋友呀。
3: 不行，我要回去等我哥。
0: 哎呦喂，不愧是青梅竹马，这才刚回来多久呀，张嘴闭嘴就一句我哥，我小哥的，拉链不要打得太快哦。
2: 又不是亲兄妹，这也太暧昧了吧。李老板，你男朋友不管你吗？
0: 瞎说什么呢，人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好不好？
2: 得了吧你，这种没有血缘的哥哥妹妹，感情纯洁不了哪里去啊。
0: 哎呀，你还是给我泡杯咖啡去吧，快去快去快去。真是在说什么呀。好了好了，别放心里去啊，嘴太紧。
3: 唱得太难听了，都要跑调了。

0: 回来了，这么早？这才4点多你就开始做饭了？我想着咱们好久没吃饺子了，晚上吃饺子，
1: 跟个妈似的。你现在是不是下飞机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打电话问问呀。
0: 我联系不上他，可能他手机坏了吧。
1: 别生气呀，回来你收拾他。
0: 你收拾吧，我不了。

0: 我飞机可能是晚点了，要不咱们先吃？没晚点，我查了，
1: 会不会他没赶上飞机啊？
2: 进来呀！不是你说的，让我进门的时候学凌霄按门铃敲门的吗？哎，凌霄呢？
0: 没回来。还没回来？哎，你说怎么回事？人也联系不上。子秋，你有没有他新加坡的电话呀？
3: 没有啊。
2: 哎，行吧，你开给尖尖去吧，他从5点等到现在了。啊？
0: 还不如不回来呢，祸水。
2: 什么叫还不如不回来呀？那什么叫祸水啊？就你的装备师兄最好了，他玩给你打麻将，还不是把你钱赢了？
0: 呦呦呦，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呼这么起劲儿，还不让人说了？

0: 我觉得凌霄可能没赶上飞机，这也是正常现象吧。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什么东西丢，有很多种原因。
1: 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有一趟航班。嗯，是，明天早上就有一班。
0: 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早点回家，八点要上香。
1: 那你不吃饭了？
0: 不想吃饭，我现在就想吃黄梨塔。
1: 啊，那我去给你买黄梨塔。
0: 啊，不要。哥说了，他大学附近有一家很好的黄梨塔，他要给我买的。我现在只想吃那个。

0: 过年好。
1: 什么过年好？
0: 那个，你也看到了，我跟爸都挺好的。我还没有变成富婆，但是可能也快了。我再接再厉啊！哦，对了，爸现在还是单身，我劝他再找一个。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托梦告诉我啊！
2: 别胡说八道。
0: 总之呢，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

0: 阿姨，我是子秋，我从英国回来了，在国外学的是甜品，回来开了一个咖啡店，生意还行，希望您保佑我生意兴隆。哦，对，您放心，我在家会照顾好李杰杰和爸的。
1: 挺好，挺好啊！元宵回来，让他也补上。
2: 爸，今天老家的人都来吗？来呀，当然都来了，老邻居我都请了。先到咱家面馆坐坐，然后我在百香居订了8桌。
1: 那就是说二舅妈和老家二婶都来是吧？啊！哎呦，也是，只要有凑热闹的机会，他们肯定找起来。
0: 这怎么能叫凑热闹呢？就该来，怎么二婶也来啊？
3: 烦吧？哎，
4: 老够疼的。哎呀，别忘了啊，吃点儿。哎，哎，弟妹，咱们再来点瓜子儿啊。
3: 谢谢哥，谢谢哥。哎呦，你妈妈呀，咱们那小渔村啊，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长得跟仙女似的。哎呀，我还想呢，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 后来呀，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哎，你妈找着了没有啊？
0: 啊，没。哎呀，
3: 也是哦，找他回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不管孩子，现在老了要你伺候了就回来，像啥好事儿呢？子秋，你可不能没良心啊，要好好孝敬你爸爸。
0: 好，我知道了，婶儿，你放心吧。
3: 找对象了没？啊，没呢。李坚妹妹怎么样？
5: 插门多好啊，知根知底的。他呀，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现在呀，女大十八变了。
6: 二婶儿，我哪里丑？哦，不丑不丑，就是黑。你刚生下来呀，黑的跟块炭似的。
7: 看照片也不黑呀，这。
6: 照片哪看得出来啊？
8: 小杰，你姥姥叫你呢。
9: 哎，你姥姥。<笑>
10: 哎呀，芊芊，哎呀，你老实看看，你看看，咱芊芊变成大姑娘了，你看。哎，芊芊，
9: 那个是你哪个哥哥呀？
10: 那是我小哥子秋，
9: 你小哥哥不是认回他亲爸了吗？听说他们家特别有钱，当时还打着官司呢。哎，怎么就弄让他回来了呢？
6: 他跟那边不亲。
10: 那就对了，你爸呀没白疼他，
9: 没白疼。嗯，那你大哥哥呢？
11: 什么大哥哥？
10: 邻居家楼上的儿子，从小在海潮哥家长大的，
11: 连邻居家乡亲都管。
10: 管，海潮哥人好。小姐姐啊，哎，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看你爸为了你都没给你找后妈。你呀，以后得好好孝顺你爸啊，赶紧结婚。
9: 生个孩子，你让你爸高兴高兴，这个随缘，这个随缘，这个随缘。外婆来了，我先过去一下啊。好好好。外婆，哎呦，哎呦，好想你哦，你都2个月没来看我了。嗯，
10: 坐坐坐坐坐。哎，舅妈，
9: 哎，
10: 舅舅呢？舅舅怎么没来啊？
9: 哎，都来干啥呀？添乱。
10: 添什么乱呀？热闹呀。
9: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这一晃啊，你妈走了也都21年了。嗯，你妈以前多好强一个人啊，那么多人看上她，可她偏偏就看上你爸了，说她人好。你外公当时就不同意，说是人好有啥用啊？开个小面馆，起早贪黑的赚点辛苦钱。后来啊，还是你外婆保的，说人好最重要。哎呦，
10: 你妈可没看错人。嗯，
9: 是没看错，现在哪有像她那样的人啊？对谁都好。 就是亏待了自己，哎，小尖尖呀，也不是我说，你得赶紧劝你爸再找一个，不然以后你这要是结婚了，留下他一个孤寡老头子，多可怜。是啊，
0: 外婆、二舅妈，子秋啊，哎，坐坐坐。子秋啊，嗯，
9: 舅妈跟你说个事儿呗。
0: 啊，好啊。
9: 你还记得我们家娇娇吧？啊。
0: 记得记得，
9: 哎，你家娇娇现在有男朋友了吧？
10: 哎呀，那孩子我不喜欢。
9: 外婆，你眼光好，你见过娇娇男朋友，怎么样啊？
10: 都好，子秋挺好的。
0: 那孩子啊也很好。
1: 好什么好呀，家里穷的恨不得窗子都四处漏风。
2: 哎，外婆，那个我给你们去拿点吃的啊。
1: 我去看看我爸啊。外婆，你们先坐。你们先坐。就你就坐呀，不行。

0: 白道士找你呢，一会儿要去百香居吃饭了，你怎么躲这儿来了？哎，
1: 我脸都笑僵了，出来透口气。
0: 忍忍吧，就一天而已。我还好，哼，你得保重。你说明明是会影安逸忌日，你老家那什么二舅妈、我二婶，都想过来卖相亲，神经病吧？以前他们不是总嫌弃我在这儿蹭吃蹭喝的吗？
1: 你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以前他们有多嫌弃你，现在你就有多吃香。
0: 就算是只鹅，也是只公鹅。

0: 吃吗？哦，不行不行，我舔过了，上面有我的口水，有点恶心。哇，
1: 没事儿，我不嫌你。嗯，
0: 感恩。
1: 也不知道凌霄今天能不能赶回来。
2: 哎哎，车来了！
3: 哎，哎呀，
0: 大姨夫，您开车慢点啊！哎呀，哎，
3: 林小心头，
0: 慢点慢点。
4: 金金，哎，有空带哥哥到家里来玩。
0: 好，好，好，好的，大姨。
2: 大姨再见，
4: 再见，
0: 拜拜。
3: 慢点啊！
5: 再见，哎哎哎
3: 哎哎，安全带，哎，对对，哎，
4: 好，谢谢。
0: 哎呀，哎，都送走了吧？
2: 大舅那家没走，说孩子好不容易进城，要去游乐园玩一趟。
0: 不会是要住我房间吧？
2: 怎么可能呢？我给他们订酒店了，但是呢，这孩子呢，得你带着去游乐场啊。啊？就这么定了。琪琪，鹏鹏，哎，快来！
0: 我没定。
2: 姑姑已经答应了啊，她可高兴。

0: 你看，你看，这儿干嘛？
1: 被追了，你看，你看这儿干嘛？
2: 让他给你们买好吃的。哎，
0: 对了，那个明天店里是不是还得营业呢？我还得跟爸回去打扫呢。
3: 对对对对对，
0: 赶紧走吧，让你们走吧啊！爸，你忙啊，
3: 把孩子看好啊。哎，
0: 你们，哎，
3: 这哪儿啊？
2: 行了，倩子，走吧，走吧。
3: 阿姨，走。
4: 阿姨的骨灰不是撒海里了吗？你说我们在这烧，她能收着吗？
5: 能啊，我爸说了，那都是通的，大江大河大海，都一样。
4: 你怎么自己喝上了？爸不是说烧完这也得撒三杯吗？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先替我妈尝尝，一会儿跟她一起喝。
4: 我也尝尝，我还没喝过白酒呢。
5: 怎么样？
4: 果然难喝。
5: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4: 少卖弄深沉。
5: 真的，林爸说了，酸甜苦辣呢，先酸甜再苦辣。意思就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先是酸甜比较多一点，接着就是苦辣比较多一点。这酒就是苦辣的味道，只有大人才能喝，也只有大人才知道。
4: 可是这苦辣的颜色，长得可跟白开水差不多。
5: 这才有迷惑性啊！你看它，白白的。平淡无奇的，真像白开水一样，但你喝了一口，能把你眼泪都拉出来。

0: 哎，你别吐啊，雨欣姐。嗯，你要吐的话跟小哥说一声。嗯。哎呦，松手，松手，勒死我了！哇！死饿。
1: 啊？饿死我。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别走。我不走，我再不走了。你下要是回不来的话，有小哥呢。
2: 这么大的酒，你也惯着他。哎，我看他也没喝多少啊。再说了，谁知道白酒度数那么高？
3: 喝了他了，什么都敢喝。下次给他耗子要他也敢喝。哎，
2: 干嘛呢？行了，你回去吧，我可以弄他。
1: 哦，我去跟他拿个毛巾擦脸擦脚。啊？
2: 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啊？避避嫌行吗？
1: 啊，那我先回去了。
2: 啊，我去吧。
1: 林霄还没联系上啊？没有啊。奇怪，怎么也没跟我联系。连我都没联系，为什么会跟你联系啊？
2: 我能跟你一样吗？什么意思？行了，回家睡觉吧。回家睡觉了啊。
1: 你这话不对。
2: 啊，
1: 什么意思？
2: 睡觉吧，睡觉。啊。
4: 李金金，躺好了行吗？李金金，把衣服换了睡啊！亲戚们都走了，嗯，该走都走了，没走的就送宾馆休息了。
5: 哎呀，我是真佩服你啊，你一个人操持这么一大摊子事儿。
4: 背你这老家的规矩吧，逢一大办，这不21年了吗？就忙这么一回，赶紧喝点。
5: 你看，你这又能喝了，
4: 特意报备请假了。嗯。

0: 哎呦，
1: 你说啊，这日子一晃，慧影都走21年了。这日子你说过得吧，这稀里糊涂的，不觉得什么。今天这么一热闹，那猛地冷清下来，心里都空落落。
2: 咱俺俩都认识快20年了，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咱俩老了，你说我们原来啊，连轴转熬一宿不当回事，睡一觉就补回来了。哎呦，现在不成喽。
0: 对呀，你这上了年纪你就悠着点啊，你要真病了那是给凌霄添麻烦。
1: 您这孩子这几年够苦的了。
2: 我跟你说，想当初啊，我就不该让他去新加坡上这个学。
0: 说这还有什么用呢？都过去了。哎，凌霄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事儿啊？啊，
2: 说啊。头天没赶上飞机，啊，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手机坏了，啊，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一听，肯定跟我撒谎啊，那肯定是陈婷又跟凌霄闹，那手机说不定就是他砸的。我跟你说，我真想给陈婷打过电话，我问问他，那原来对孩子不管不顾的，怎么现在就舔着脸就拴着孩子？你说，哎。
0: 应该是凌霄，
2: 我回来了。
3: 啊，爸，回来了。
2: 哎，进来啊。
3: 我爸。
2: 哎，那个，跟你妈都说好了。
3: 嗯，说好了。
0: 啊。我给你煮碗面啊。
3: 没爸，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我给干妈上香，现在不晚吧？
0: 不晚不晚，没过12点都行。
3: 快去。

0: 哎，你别着急吧，尖尖和子秋什么时候回去的？哎呦，这小尖呢，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等你一天，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回去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
1: 哎呦，哎，你让我给尖尖带话，说你今天晚上回来，我这一忙给忘了。
0: 啊？合着小尖不知道凌霄今天晚上会回来啊？
1: 我没告诉他，我给忘了。

0: 因为李爸，爸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还得上班。哎哎，
1: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2: 好，
1: 哎，
2: 不，别忙活躁躁的啊！
0: 好，
2: 啊，慢点儿，哎。
0: 你瞧我这记性，你说
1: 你赶紧走吧，你能记住点什么呀你？
0: 哎哎，这我好不容易请假了，我能喝一口？
2: 你喝什么？你还好意思喝？你喝？
1: 哎，
2: 你这事儿你都不记得，你让人小贱蛋卖的等几天了，等了一。

0: 李尖尖，快出来吃饭了，别磨蹭了。
1: 大哥，就算没有直达的飞机票，你转机用了一天，你也能打个电话回来吧？
2: 我在机场接别人的手机打过了，尖尖和子秋都打了，没人接。
3: 我看到那个特别行政区打来的，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就没接。

0: 你们也太乌龙了吧！月亮说，他妈让他回家住几天，
1: 是吗？

0: 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啊。你对我们美丽大方宜家宜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
2: 等等等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吗？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凌霄啊？
2: 啊，早就知道。
1: 我是想和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嗯。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6: 你想要什么？
7: 机会。
5: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趁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吗？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凌霄啊？
1: 啊，早就知道了。
2: 我是想跟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我的天哪！不会是我吧？
1: 再等会儿。高中时候的学妹，谁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3: 我说完了，
1: 这是说完了。
0: 李尖尖又怎么了？
1: 我觉得生凌霄的气吧，明明说好的阿姨今日就得回来的。
2: 师妹是谁呀？

0: 去工作室啊？嗯，你上班啊？嗯，上班。今天不是周日吗？我要连续上7点半。
1: 下去吧，我手机忘拿了。在你手上。哥，冷静，哥。昨晚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是我没控制好自己。但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什么呀？哥，你清醒一点儿。我们是兄妹啊，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从小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们是一家人。
1: 还不够？
0: 够够的了。
1: 我希望跟你和黎爸建立一种从法律上还有公序良俗上都能成为家人的关系。只有以后我们结婚了，才能是真正的家人。
0: 结什么婚？咱俩怎么可能结婚呢？
1: 你跟郑淑然分手吧。
0: 我不跟你结婚。

0: 哎，月亮，你要在家住几天啊？还没确定。你们家没什么事儿吧？
1: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哎，你别跟你妈犟嘴啊！有什么你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行了。
1: 我妈叫我去买菜了，先不说了。
0: 啊，好，好，好，嗯，拜拜。
2: 晚上啊，去吃料吧。好啊，那就先把东西放工作室啊。吃吃饭，吃完饭去看电影。嗯，
3: 好呀。哎呀，今天不给你挑衣服挑的脚都快走了。
2: 我抱你吧。
3: 哎，不用抱。哎，会有人看到的。
2: 哎呀，没人。
3: 哎，对了，这个小明红面膜晚上你拿一盒回家，可以让你的肌肤补补水。
2: 谢谢宝贝。嗯。
3: 快，帮我放下，帮我放下。 周日啊，你怎么过来了？
0: 对不起，打扰了。哎，
3: 你没跟人约会吗？我前几天刚见过。拜托大姐，谈恋爱不是天天都要粘在一起的吗？没必要，没必要。咱们雕塑系的恋爱之诗，你没听过吗？
0: 恋爱之诗？什么鬼？
3: 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4: 小哥，今天怎么又没什么人啊？
2: 没什么人，我也不欢迎你。
4: 你怎么还在讨厌我？我为什么讨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2: 我不清楚。
4: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来我店里聊胸聊腰聊屁股，你觉得我怎么？
2: 现在呢，不是追求以瘦为美吗？我就想知道女生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真实想法。我的新作品想要打破大家的固有审美。
4: 你真是老母猪戴胸。

0: 这儿一套又一套，别的我不管，你赶紧给我分手。小心我到你的工作室把你那些破雕塑全都砸烂了。
1: 李芊芊没跟你说吗？我们俩已经分了。
0: 你们俩分手了？啊，
1: 他对我没感觉，就只能分了。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你也可以去追他了。
0: 我什么时候追他关你屁事？
1: 哎，你自己终于发现了啊！什么意思啊？我早就看你了。作为哥哥呢，一把年纪了，不追女孩子，整天追在妹妹屁股后面跑。
2: 别跟林芊芊瞎说，滚！
1: 你脾气这么坏，小心把李芊芊吓跑。
2: 滚啊！
3: 哎呀，
2: 走。

0: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分了就分了呗。我不是难过，我是郁闷。这么快就被甩了，很没有面子。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草率。
1: 草率？
0: 嗯。你看啊，这个地方也不对。 天气也晒，在这样的情况下 ，kiss
1: 很奇怪耶。奇怪吗？是人奇怪吧，不是天气。嗯，人也奇怪。你看那边好。
2: 李千金，咱俩还是做回朋友吧。
0: 为什么？我们还是适合当朋友。亲来亲去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奇怪。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耶，还没满月耶。
2: 你以为你是坐月子还满月？ 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一块玩儿。
1: 可是我们玩的挺好的呀。
2: 我们在一块玩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的一起玩，和朋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朋友是喜欢一起玩别的，但恋人是喜欢在一起。
1: 你看你，
2: 你现在的表情就特别不自然。
1: 没有啊。
2: 那在一起玩和在一起的区别，你明白吗？明白。
1: 爸，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先提出恋爱请求的，所以应该由我来结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做永远不会分手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不是很好吗？要不，
1: 兄弟再给个机会。
2: 不要，
1: 试试你闭上眼睛。
2: 哎，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你别碰我啊。
1: 不是，
2: 好啊，好啊。

0: 这就对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会分手的。为什么？我很认真的。这跟认真不认真没有关系啊，你们俩根本就没有那种气场。第一，恋人之间呢，自己是很在意对方眼中的形象的。 哎，你看我天天多敷那个小迷糊面膜，为的就是对方能够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我的皮肤美美的。第二呢，谈恋爱的人呢，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就算各自回家了呢，也要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对方呢跟异性稍微接触那么一点点，就会吃醋。这些你有吗？嗯，然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些问题。 恋人之间呢，那种身体接触虽然会紧张，但是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的。两个人的身体呢，就像有一种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了。哎，绝对不会是讨厌跟排斥啊，只要呢他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心幸福，是那种巨大的、满意的幸福感。嗯，
1: 也有可能是兄妹啊。
0: 我说的是普通身体接触吗？你哥会亲你啊？
2: 学姐，你不是喜欢那个德国骨科的日本电视剧吗？
0: 我那是喜欢德国骨科吗？我是喜欢片寄凉太。
2: 那你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还说想要个那样的小哥哥啊？
0: 嗯，等等，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非常明白，可是结合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 德国骨科是什么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片，什么刀片，什么牌子？笑什么？

0: 三小时内不要吃任何东西，这两天以流食为主，可能有点不适应，
1: 是正常现象。
0: 嗯，
2: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我带您去买拿药。

0: 喂，你好，
1: 是我。哎，我说你能不能去买个新手机啊？啊，联系你趟太麻烦了，还得转接呢。
0: 你知道有事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李尖尖和她那所谓的男朋友分手了。嗨，
2: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挂了啊。
3: 嗨，医院新发的工作制服给你拿过来了。
0: 哦，谢谢，放在那边吧。
3: 一般哥哥都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但你们兄弟俩讨厌的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前男友啊。
3: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带你去一家口味很不错的店。
0: 西西姐，我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
3: 啊，这么快，她答应了吧？
0: 没有。她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需要点时间去接受，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
3: 是那个秦明月吗？
0: 不是。
3: 哦，我不认识她。
0: 你认识，你还买冰淇淋给她。
3: 不是吧，你妹！青梅竹马，小两届。啊，我怎么这么蠢？
4: 哎，西西姐，
3: 别叫我西西姐。
5: 是谁家的小可怜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
6: 对不起，今天不营业。
5: 怎么不回家呀？
6: 我不想一个人回家。
5: 怎么，家里有鬼啊？怎么不找你哥呀？
6: 那我还是找鬼。
5: 又不对付呀？你跟你哪个哥呀？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你哥闹什么？
6: 我闹？你不是挺讨厌他们的吗？
5: 这不是你宽宏大量又重新接受了吗？我一个外人还能阻止你们一家团聚啊？再说你那俩哥也基本上把你捧在手心里了，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你们要是吵架，那也是你恃宠而骄。
6: 你这也太有失偏颇了吧你！
5: 我绝对公平公正。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嗯，走，带你回家。
7: 你真想追李尖尖？
1: 啊，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
7: 你才龌龊呢！
1: 我是方便照顾他。
7: 你别害羞啊！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发育迟缓，原来你真喜欢他。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
1: 我们俩九年为交吗？九年。
7: 但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对他真正有想法的？
1: 也是，毕竟这距离产生美。你说当时我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转眼长那么大。
7: 你的定位还真精确啊，
1: 倒上门
7: 滚！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的吗？
1: 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哥们是真心的替你高兴。你话怎么说来着？
7: 吾家有儿。初长成啊，老父亲的心态，你管得着谁是不是？我是你爸爸。哎，你打算怎么追他呀？
8: 我要是想清楚了，还用请你吃烧烤？嗯，
1: 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摊，原来有求于我呀。
9: 服务员，一打生蚝，俩大腰子。
10: 好的，您稍等一下。

0: 你到底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吧，要是我跟李芊芊结婚了，我们不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你说我跟李芊芊有这个感情基础，是不是应该会顺利点啊？
1: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俩这个感情基础反而是障碍呢？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怎么办？
0: 哎，那你觉得我喜欢李芊芊这种想法变态吗？
1: 干嘛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让李芊芊她自己觉得你跟她的感情还有别的可能性。主动打破，
1: 怎么个主动？
2: 我想吃块肉。
0: 你自己没长手啊？
2: 我想吃肉。
0: 来来来，全给你，来吃个够，来吃个。你呀，得做点出格的行为，
1: 比如。滚！
0: 出的什么馊主意？赶紧生活给我滚！

0: 那个，你见过装备前女友吗？
1: 你说的是哪个？
0: 有很多呀。
1: 也没有很多，就那几个。
0: 都什么类型啊？
1: 什么类型都有啊。
0: 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谁都可以吧？
0: 小编还懂什么？有时候长得越是好看越没有人追，因为别人都觉得你肯定有很多人追。
2: 那你的学长说你没人追不就好？
0: 照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方式谈恋爱，迟早被甩，明白吗？

0: 晶晶呢？晶晶，
1: 明天记得去复查。
2: 西西姐说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去复查它了。

0: 就晚回来一天，没赶上你妈忌日，这么记仇？你哥焦虑症这么严重，再回来
1: 关我什么事啊？
0: 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

0: 你站这儿干什么？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我昨天在冰箱里放了半个西瓜。哦，来吧。
1: 哥，我今天已经想了一天了。想好了。
0: 嗯。
2: 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戚和爱情给混淆了。
0: 我不是你，明明只是朋友，却非要凑到一起谈恋爱。说你呢，扯我干什么？不是。 你仔细想想啊，这些年你都在你妈的身边生活，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对我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然后你又回了一趟新加坡，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喜欢我了？而且你本来你就焦虑，是不是因为？
1: 高三的时候，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说过，我以后会娶你。
2: 那我这玩呢吗？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锅底的米锅巴，鱼鳃两边的肉，筒子骨里的骨髓，包子里面的血，我都留给你吃。

0: 小时候你把我捡回家，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甜吗？拿好了，是我这么欠他的。
1: 怎么了？这是。

0: 林叔好，
1: 你李叔呢？
2: 李叔，林叔找你。
1: 哎，海潮。
3: 哎，你等会儿，我这马上收拾完了。
1: 哎，我就一句话，说完我还得给所里值班呢，快点。
3: 什么事？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贺梅吗？
3: 啊。
1: 哎呦，我以为多难找呢，找朋友一打听，人早回来了，回来两年了，开了家美容院。我就奇了怪了，这怎么当妈呢？回来两年都不过来跟你打听打听儿子怎么样？嘿，啊，待会儿地址啊，我发你手机上啊，走了。
3: 啊。

0: 你今天就要吃那些垃圾食品，他肯定又是去吃那个什么炸糖年糕去了。
1: 还不是你惯着他，老给他做蛋糕吃。
0: 我减糖了好吗？哎，我昨天晚上起夜，看你又没睡着，是不是回去一趟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李晶晶和你都觉得受刺激了？

0: 我们了解你妈呗，你说你手机摔坏了又联系不上，买好了回来的票又没能回来，我们怎么想啊都觉得你回来这趟特别不容易，所以你到底怎么跟你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她接受不了，后来就同意了，同意回来了，
0: 就这么同意了。
1: 该不会你回来你妈就自杀了吧？你妈才自杀，
0: 我妈可没自杀，她活得活蹦乱跳。
1: 你见过你妈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2: 这种人生命力顽强，
0: 对吧？他肯定到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
2: 也不知道你妈在哪儿，可能都结婚了，给你生了个弟弟妹妹。

0: 您好，
1: 您好。
0: 叔叔，我们这儿不接待男客。啊，
1: 我不美容，我就想问一下呀，你们老板是不是叫贺梅？
2: 对，我们老板还没来。贺总，这位叔叔找您。

0: 最没想到你会来找我。儿子几岁了？4岁，在上幼儿园。哎呦，
1: 4岁，正好玩的时候。哎呀，你说你这回来开个幼儿园，开个美容院，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没这个必要吧，我们俩又没什么关系。
0: 我真的突然来找你，可能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一声，子秋从国外回来了，不走了，而且开了个咖啡厅，生意特好。哎呦，你是没见着他，哎呀，现在大小伙子了，那个儿跟我差不多高，而且那待人接物啊，哎呀，那可周到了。
2: 恭喜你。
0: 上次回来的事儿，我没跟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还给我钱这事儿，我是不是能告诉他？随便，你决定。就这事儿。啊。不是，慧美，你。
1: 知道你心里还是疼子秋的，你当初丢下他肯定是因为有你自己的难处，而且子秋对当年的事那是有心结的，他就是嘴上不说，我就是想帮孩子把这心结打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见孩子一面。
2: 李海潮，你这人做好人做得像有病一样。 要是换了别人，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呢。我这不是都为了孩子吗？你不是也为了孩子吗？李海潮，我劝你一句，别总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烂好人。我走。 是为了我自己，我回来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后大街上碰到，就当不认识吧。

0: 等等，
1: 师傅，开快点！
2: 你赶时间啊？

0: 老板，咱们的阿拉比卡都快用完了。哦，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手冲咖啡也要再准备些。
1: 好，我知道了。
2: 这儿停电了。
1: 电卡没电了吧？
2: 备用电卡呢？
1: 在收银台下的柜子里。
3: 赶紧拿着充上。
4: 是停电了吗？
1: 好像是吧。
2: 先把这备用卡出来。好，
1: 小哥。
2: 哎，来了。你这来了也不到后厨跟我说一声。
1: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2: 那行，那你们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们做啊。
1: 好，
2: 我这还有蛋糕在那个烤箱呢，我先去忙了。
1: 好嘞，谢谢小哥。
2: 客气。
1: 小哥怎么对你态度变好了？以你为坐标，咱俩下降的好朋友的位置了。他对我态度当然变好了。你告诉他我们分手的事情了？你没说呀？
2: 我的初恋还没满月呢，就被甩了，多丢人啊！我本来想说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才告诉他们说我们俩不太合适，什么的你。
1: 小朋友，你还挺虚荣的呀。
4: 我丢脸吗？我？
1: 初恋呢？
4: 别，
1: 咱俩一点谈恋爱该干的事都没干啊！咱们之前那段作废，否则的话，我丢脸。
4: 彻底否定了我。
1: 不然呢？你看啊，咱们俩现在做的事儿跟我们之前所谓谈恋爱一起做的事儿，有区别吗？
4: 也是哦。
1: 是吧？
2: 小哥，我在裱奶油花呢，过来。要不要试试？我不会。没事，我教你啊。来，你看啊，右手抓住这个奶油袋，就是推奶油的。慢点，慢点。左手呢，扶住。哎，反了，对对对，这边。挤，然后拖。
1: 再来一个，小哥。嗯，哥有没有跟你说啊？
2: 说什么？
1: 说他是怎么跟他妈说的？
2: 哦，说了，说是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就突然想通了。
1: 不太可能吧？
2: 嗯，
1: 以我对陈明阿姨的了解，她就是那种一定要达到目的的人啊。
2: 哥是不是又受什么刺激了？你自己怎么不问他呀？这不是我们在聊天吗？而且你们都是男生，还住在一起，肯定什么都说的呀。哦，你从小不就是和凌霄最亲吗？啊，整天咯咯咯说个不停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我绝对是对你们两个一视同仁。
2: 哦，没有啊。嗯。我小时候刚来那会儿啊，你总是趁我和爸不在的时候，把我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 从小区门口那个高坡上推下去，你看凌霄把你自己摘的核桃扔到楼梯底下去，你都不生气？
1: 哎呦，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还记着？
2: 反正啊，你就是从小最喜欢凌霄。
1: 那主要是陈婷阿姨就没有做我后妈，但是贺梅阿姨差点就做了我后妈呀。
2: 哼。
1: 哎，好啦好啦。

0: 小哥，快快快，你救救他！我错了，哎呀，你快救救他！
1: 啊，这也没法救了呀。啊，这重新抹。没事，重新抹一下吧。
0: 要不小哥，你把这个蛋糕给我带回家吧。今天我回爸家住。
1: 回爸家？
0: 嗯。
1: 什么事吗？
0: 我多陪陪他嘛。
1: 没事，我今天晚上回爸家，正好有事跟他商量。
0: 那正好啊，你就帮我带回去了，我就不用再回来一趟。一会儿我跟然去看过画展。
1: 哦，行。哦，对了，多喝水啊，小心中暑。
0: 明白。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慢点吃，前天晚上不消化啊！我浑身黏黏糊糊的，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洗澡。嗯，好吃。
0: 我先回去了，你快点的，我看看飞行棋。
2: 再蒸个排骨啊！
1: 你都瘦了，你多吃点，快点啊！
2: 哎呦，这子秋也太疼小姐姐了吧！从小她就疼小姐，哎，
1: 要不说干脆做女婿算了，我看有戏。要不然等子秋以后要真找人老婆，那就隔一层了，没准以后那儿媳妇啊就孝敬她那个亲爹去了。说实话，
2: 小姐有男朋友，跟她同行，也是那搞雕塑的。
1: 艺术家呀，那肯定赚钱不少吧？
2: 这我不知道。不过要我说啊，这找对象啊，就得找知根知底的。你看，吃。哦哦，
1: 忙去，去吧去吧。
2: 爸，你先慢点吃啊，还有好东西。
1: 嗯，那我，哎，你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啊？没有。你爸也没有啊？哎，
2: 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
1: 哎呦，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让他放宽心呢。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儿，这世界上啊，想好好过日子女人还是多，你说是吧？嗯。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 要是再过几年啊，真不好找了。好，好，好，好。哎呀，你别好好好的，你得上点心。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巢了，你爸咋办？那不像我呀，哎，我要是得个什么脑梗、脑瘫、脑血栓的，我还有老伴儿啊，可以打120给我叫救护车。你爸咋办？在家里等死啊？
2: 你这什么叫死子死的？你在吓着孩子呀？
1: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
2: 对嘛？就是年轻。这排骨怎么这么好看？哎呀，这是我给孩子们做的糖醋排骨，您这糖尿病不能吃。
1: 我用肠子呀。嗯，
2: 就这一块啊，就一块就行了。嗯。
3: 哥，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这上头吹风可舒服了。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回来看爸。
3: 子秋也回来了？
4: 啊。
3: 躲我？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回来干嘛呀？
3: 回来取点东西。

0: 你在想什么？从小到大，你都更喜欢子秋吧？你有犯什么病啊？
1: 子秋来了以后，你被谁欺负了，你总是第一个想到让子秋帮你报仇。你们瞒着我去游戏厅，去网吧，去闯祸，干什么都不带着我。
0: 你又不让我打架，你又不让我玩游戏，你还什么都管我。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也不带着我。
1: 哎，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我们怎么带你啊？而且你刷了牙，你就不吃东西的呀。天地良心，日月可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大哥。
0: 那可不一样，虽然都是肉。 但人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保护自己的手心。那我是手心还是手背？

0: 讲啊，真是。
1: 哟，你怎么回来了？正好我刚卤好的那鸭货拿回去跟小坚一块吃啊！
2: 哎，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啊，

0: 朋友，哦，那你这喜欢小坚，小坚得怎么想啊？
1: 我还没跟他说呢，我只是想先征求您的同意。那我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等您同意了再跟他说。那小坚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追他，啊，就对他比之前都好。
0: 好好追。哎呀，你是不是生气了？哎呀，之前这亲戚们都说啊，说子秋啊，整天不声不响的，肯定随他妈，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还整天呢带着小坚出去惹事儿。
1: 这小坚都跟他学坏了，我知道。就这种事儿，二婶儿、二舅妈没少教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你们仨当中，就属你心眼最实。那小坚，经常自己出去惹事儿，那你就跟着他，生怕他受委屈。可他呢，嘿，还老栽赃你。
0: 这你还自愿的替他背黑锅，哎呀，这凌霄是 hold 不住的，这也朝你发火。他呢，其实也不算是栽赃，他就是怕您说他。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我也管不住了。爸，我觉得您还是生气了。 我没有，真没生气。但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消化消化。
1: 哦，
0: 你自己也得想清楚喽。啊，
1: 爸，我想清楚了，我是真心的。
0: 我没怀疑这个。 我是说谈情说爱这事儿，它真不稳定。你看这小坚跟小郑，这好了没两天就黄了吧？你们可别因为这恋爱没谈成，再把这从小到大一个锅里吃饭的感情再给折腾没了。泽秋，你得答应我，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那也得能退回来。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 行不行？
1: 行，爸。

0: 怎么了？没事儿啊，这蚊子怎么只咬我都不咬你啊？
1: 媳妇儿，擦药的东西。你体温高，所以蚊子喜欢你。
0: 哦，我自己来就好了，你回去。
1: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在蚊子包上掐一个十字吗？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跟郑淑然能的事，为什么跟我不能是？这种事情哪能瞎试？我跟郑淑然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反正不管，从今天开始，你得改变思维方式，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0: 牛不喝水，你不能强摁头吧？
1: 我不强摁，但是你想喝水，面前只有这一碗，你躲不了。
0: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我身边的人，省得在莫名其妙被别人暧昧了。
2: 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
1: 没有，目前只告诉了冯西西。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但是别人都把我当做是你哥，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
0: 不，没有障碍，你先冷静冷静。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怎么解决？

0: 我考虑，我考虑，我先把这碗水放在我面前，好吧？
1: 行，那子秋，
0: 不不不，尤其不能告诉小哥，他要是知道了还得了啊？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孤立他，他会闹的。
1: 可以，那傻子一根筋，不知道也好。
0: 哎呀，行，那就先这样吧。

0: 行，你自己涂腿吧，我先回去洗澡，你早点睡啊。
1: 你也好睡，好睡。
2: 你也知道，我睡眠不好，很难好睡。如果你今天嘴上答应好好的，再像这两天一样躲躲闪闪，我肯定睡得更不好。不是吧，大哥？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陈述事实而已。晚安。
1: 你去新加坡上了几年学，怎么把脑子都学坏了？脑残！ 你能威胁谁呀？你，我李晶晶是你能威胁的人吗？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0: 哦，哥，
1: 吓我一跳！
2: 你吓死我了！
0: 阿静，我看到凌霄上楼了。哎，
2: 你别管他，快快快过来帮我涂一下这个风油精。
0: 哎，好。
2: 被蚊子咬死了。
0: 怎么这么招蚊子呀？
2: 哥说我体温高。
0: 怎么？你还在生凌霄的气啊？我听爸说了，凌霄回来那天，就立马去给慧颖阿姨上香了。
2: 不是，没生气。
0: 哎呀，我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舒服呀。真的吗？嗯，我这里痒。别挠，我拿风油精给你好好揉揉。
2: 哎呦，
0: 知道了，别挠，别挠啊！哎，李姐姐，
2: 嗯，
0: 我这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嗯，
0: 你看你答不答应？说。 你说跟我在一块儿不是挺舒服的吗？要不咱俩就在一起呗？什么在一起啊？我不想当你哥了，我想当你男朋友。
3: 哎呀，听我说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放弃瞒你给任何男人，这个世界上，而且没有任何男人比我更加心疼你。我必须亲自照顾你，我才能够放心。
2: 让开我呀！
3: 咱们结婚了之后。
2: 咱们就跟以前一样，我等于入赘了，家庭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以后咱们生了孩子，我也可以照顾他。你有毛病吧？孩子求你，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个屁！我冷静个屁！我把你当哥哥，你要跟我生孩子，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爸知道了，你让他怎么？
3: 我已经跟爸说了，
0: 他让我想清楚，
2: 我已经想清楚了。哎呀，
0: 李尖尖，李尖尖，
2: 坐下，
0: 坐下。
3: 我跟爸说是因为这事儿总不能偷偷摸摸的吧？你还告诉谁了？
0: 就庄北，他还是自己猜到的。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让你为难的。
3: 你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好好思考，适应一下。
2: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常回家看看啊？我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
2: 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哥，他现在脑子有问题，你千万不要再给他添毛病了。
0: 我知道他脑子一直不好使，等咱们俩在一块儿，
2: 咱俩就不可能在一起。
0: 我会加油对你好的。
2: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 抓住闪电的剑，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

0: 跟你说正经事儿，你问聂海燕干啥？
1: 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虫，在大海里蜿蜒盘旋，
0: 蜿蜒游动，
1: 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永

我会加油的，好好对你。那我回屋了啊。

0: 子乔啊，哎，我跟你林爸商量了，啊，哎，有个事儿，不想瞒你。有事儿瞒我？什么事儿？就是你高三放暑假那会儿，你妈回来过一趟。她是来还钱的，就她管我借的那些钱呢，都还了。
1: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呀，说，别跟你说，我也就没跟你提。你妈这人呢，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啊，所以说就是，这事儿啊，你就别老梗在心里啊，能放下就放下。我没梗啊，哼，我早就忘了。
0: 没梗就好，哎，你像我这还多心呢，我就看您老摆弄那小梳妆镜，所以我就让你林爸妈去打听一下，看他在哪儿。其实不打听则已，这一打听，嘿，哎，还就在本地，所以我就去找了他一趟，啊，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呢开了个美容院，有几年了。 生意还行，但他就是又再婚了，啊，有一个孩子，4岁多，小男孩，而且听他那意思，好像没跟他现在的丈夫，提起过你的事儿啊。
1: 有家庭了，有孩子了，哼，挺好。
0: 不是我认为啊，就他没跟你联系，也是为你们俩好。

0: 毕竟你们俩的心结太深啊。哎，所以你看，所以你啊，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见他一下。
1: 他知道我回来了吗？
0: 知道。
1: 啊。那他想见我吗？那我找他干什么呀？
2: 我不找他。
3: 当然要去找他，跟他说清楚，既然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如果将来有什么变故的话，也不要再来找你，让你负起责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小时候离开妈没饿死，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自己争取，我们只会越变越好。爸，李爸，你先吃，我们上班了。
0: 啊？哟，就吃这么点啊？你路上慢点。

0: 汉堡，
1: 快吃吧。赖和友，你吃你的。妈，您尝尝吧，过去坐会儿。

0: 妈，你真的不跟李叔叔结婚了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0: 爱情是什么？没有了就不能结婚了吗？
1: 没有爱情也能结婚，但是那样结婚不快乐。
0: 为什么不快乐？跟李叔叔和李尖尖在一起怎么会不快乐呢？我都很快乐呀。
1: 你这么喜欢李海潮一家呀？
0: 嗯，李叔叔对我好。
1: 怎么个好法？
0: 他做很多好吃的，对我笑，还给我洗衣服。
1: 嗯，比我这个当亲妈的强。
0: 我最喜欢妈妈了。
1: 你要记住，在外婆家要听外婆的话。等妈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2: 深圳就算遍地黄金，轮得到你去挖？我当你吃了苦头，脑袋聪明了。你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找个老实人家里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还想着傍大款？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真是不要脸。
1: 妈，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2: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别在那说大话。养个女儿真是没点用，这几年一点都帮不到家里也就算了，我还要帮你养孩子，完全的赔钱货。
1: 妈，我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
2: 走走走，我看见你这张脸我就够了。走走走走。
1: 秋，你要乖啊，要听外婆和二姨的话。
0: 嗯。

我一定会尽全回来的。

妈妈，你要早点回家。

0: 先生，你找人吗？
1: 哦，我找你们老板贺梅。
0: 找我们老板？你谁呀？
1: 我是他一个朋友的儿子。
0: 啊，那你进来等吧。我们老板送孩子去幼儿园了，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1: 哦，算了吧，没事，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啊，这样，我留个地址给你，等他回来记得跟他说，然后如果他今天有时间的话，就去找我。如果他今天来不及的话，我明天再过来。
0: 啊。
1: 哦，对，我叫子秋。
0: 行，没问题。
1: 那麻烦你了。
0: 客气了。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要开展国际业务了。有一家国际的工艺品公司发邮件给我，他们要跟我们买你那个三小无猜的作品的延伸版权。真的？真的。他们在国内呢有工艺品生产线，就是你去国外买了一个工艺品，回头一看 ，Made in China 那种。哎，我查了一下啊，他们做了很多国内外艺术家的延伸作品了呢。
1: 啊，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卖出一份就有一份的提成，我们要赚大钱了。这两天呢，
2: 我约了他们的负责人来我们工作室好好谈一谈。
3: 好，
2: 恭喜二位老板财源广进。
1: 小姐，你不会有了钱之后把我甩了，找个更年轻的吧？
0: 哦呦，那真的是太……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嗯，做什么？被哥哥溺爱的好。

0: 我就是好奇呢，李铁姐，虽然吧，我是跟你说骨科的那个故事，但是我劝你啊，就你这种情况，千万别看。为什么？嗯，这往往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会觉得，哎，这种设定好像也蛮带感动。有道理，很多事儿本来没什么，精神暗示多了，想的就多。
1: 不能看，不能看！哎，你还是赶紧想想那个新参赛作品吧。那个现场创作的邀请赛，你不都接受了吗？抓紧想主题呀！
2: 哎呦，没灵感。哎，
0: 娟娟，你说李老板的作品以后越卖越好，会不会给你拆伙啊？
1: 怎么会呢？那工作室里里外外都是我打点的，淘宝店、业务对接、谈客户，那不都是我吗？
0: 尖尖的主要心思在作品上，我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话虽如此，签证的少怎么样都行，挣得多了可就不一样了。核心竞争力是内容，提供创意的人，哎，你还是跟他签个合同吧。
1: 不信高娘，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尖尖不是这种人。
0: 别生气嘛，我这不是看你这么善良，怕你吃亏。
3: 好了好了，你干活去吧。好。可以推荐给你我们的甜品，奶油小方和提拉米苏。
4: 那我就要一块提拉米苏和一块奶油小方吧。
3: 我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喝的，有没有想要的？
4: 嗯，暂时先要这些吧。
5: 老板，客人要蛋糕。老板，客人要蛋糕。
6: 啊，要什么？一份奶油小方和一份提拉米苏。
5: 好好，收到。来。
6: 李老板，客人说这个奶油小方一点都不甜。
7: 糖粉，没事，你去把之前做的全都撤了，看能不能给客人换一款。
6: 嗯，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7: 没有啊，没事，你去忙吧。

0: 谁啊？
1: 你好，我找李尖尖。
0: 尖尖，
2: 哥，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今天中午休息，想带你去吃个饭。
2: 哎，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我手机坏了，陪我去买。不介绍一下吗？
2: 哦，这是我学姐杜鹃，这是我哥林小柏。
1: 你好，林小柏。嗯，谢谢你对我们家今年的照顾。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2: 别看，哎，你说错了，别看她是我学姐，都是我照顾她。
0: 哎，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1: 下次请你们吃饭，今天我时间不够。
0: 啊，一定要请啊，说话算话。嗯，下次可以叫上尖尖的另一个哥哥。
2: 好的。走了走了走了，哥，我饿了，吃饭吧。走。
0: 再见再见。
2: 这家商场在你去上大学之前刚动工，你还记得吗？后来早就开起来了，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然后这四楼是餐厅，特别方便。
1: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躲我，说话不算数。
2: 没躲，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爸爸们面前，我有点心虚。
1: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2: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那谁让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1: 你们
2: 别挑字眼，就你。
1: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乔分别对待，他是哥哥，以后帮你送嫁。
2: 又来了，
1: 手给我。

0: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那我把我的手给你。不就是牵手吗？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还少牵了。走，把手机去。
1: 好了，就这些。好，
2: 请稍等。我上次手机坏了，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修了。你居然能忍耐住几天都不看手机？
1: 没有，反而清静。反正需要密切联系的人就在身边。那你都不看微博和公众号吗？不看。哇哦，
2: 你真的没有关注啊？
3: 你好多未读信息啊，你快看一下。怎么了？月亮给你发微信了，你快看看他都说了什么。你看
4: 不就行了？我看不合适吧？我看了跟你说有区别吗？
3: 你不用给我答案了，我看到你清理尖尖了。
5: 之前是我想多了，误会了。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谢谢了。说什么？
6: 你害惨我了！
7: 余家的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你，可我对你。 是一见倾心，太夫人，我不管表妹是否跟余家的公子已经议了亲，我都不计较。
8: 闭嘴！谁让你在这满口妄语？
9: 伯母，赶紧打出去，别让他在这张人耳朵。
10: 我若落实了通奸的罪名，傅家门前那三座贞节牌坊全都要倒。
11: 小姐，太夫人会放咱们出去的吧？
12: 也许他可以救我。一起走吧。
13: 先喝点茶啊！他们马上就到。
14: 谢谢阿姨。
15: 就是，赶紧。哎，秀英，来来来来，先喝点茶。来吧。哟，小唐来了。
16: 哎，阿姨。哎，哎呦，我就说他忙就别来了。他说小北没时间陪我，他得陪我。
17: 我本来就喜欢打麻将，再说了，阿姨不是说还给我做好吃的吗？哎呦，
18: 行了行了，你打牌了，打牌了啊！哦，来，你还坐原来那地儿啊？来来来。
19: 今天打几圈啊？哎，
20: 你知道我今天呀太开心了。哎呦，以前呀我跟那两个阿姨打麻将啊，哎呦，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跟说相声似的，我就只能当捧哏的。哎呦，这回啊我当一回女主角。我香辣摘下来还你。
19: 啊，不用不用，阿姨，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嗯，我跟周美学长商量就行了。
20: 而且那帮阿姨肯定会在小区里帮你宣传，你不带不好交代。有道理，有道理，
19: 还是你想的周全。哎呀，灿灿，我上次就想问你，你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你做点别的工作多好啊，干嘛做这跑腿的工作呀？阿姨，不怕您笑话，我其实是体验生活呢，我的本职是演员。
20: 啊，你是演员啊？哎，你都演过什么呀？小时候拍过十几部，大家都知道的。嗯，比如《父亲的回忆》《春草》《中医世家》，哎，
19: 我都看过的，那都十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演什么呀？《
20: 父亲的回忆》里边，我演的是女主角的小时候。嗯，《春草》里边，我演的是跟女主小时候一起要饭的那个小乞丐。
19: 哦，《
20: 中医世家》里边，我演的是主角的小女儿。
19: 哦，哎，我有印象。
20: 哎呦，大大的眼睛，跟小娃娃似的，特别可爱。
19: 您真的看过呀？
20: 对呀、啊。其实我初中、高中拍的广告比较多，我跟你说一个，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广告，黄色皮儿的，我就这么拿着那个广告。
21: 哦，对，那个小女孩，穿了一个红衣服。
19: 老大，学长。
21: 不是说在餐厅见吗？我就知道这点，我们家附近打不上车，下来吧。嗯

0: 我走的时候，你踩到我的腰。你记错了吧？我到你胸口了。是吗？那应该是我记错了。你应该不是记错了，你是不记得了吧？
1: 这花光对你好吗？你跟他结过婚，连生了孩子都不跟他说，你说他是个什么人？
0: 他怎么会同意你回来跟着李海潮了？不可能吧？他们家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是你自己跑回来的。他
1: 管不着我。虽然他的人没有一处是好的，但他的钱好就行了。我不是为了钱，我跟你不一样。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的情况。
0: 李海潮应该都告诉你了吧？他告诉我了，但是这件事儿，我想亲自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在我的心里，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那是你的了断，不是我的。
1: 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过不去。那你问。你当年去深圳的时候，说你安稳下来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为什么后来写信回来说不要我了？
0: 当年去深圳，想得太好了，以为到了那边就会有出路。可我没读过什么书，过去打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住，我连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孩子？
1: 所以我就是累赘了？还是你是为了我好，才决定把我留给我爸？
0: 原因不重要吧？不用管重不重要，我想听实话，实话。实话就是，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再照顾你了，所以我不要你了。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也来不及考虑，只是本能的那么做了。我能怎么办呢？
1: 所以你扔下我，对我们都好。是，都好，多好啊！行，也算有答案了，算做了个了断了。哦，对了，你还了钱的事儿，还有。 你有儿子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也有自己重要的家人，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从前你没有养我，将来我也不养你。
0: 这你放心吧，我有儿子，我不用你养。

0: 这个还给你，你生我一场，我很感激。以后路上遇见，就当不认识。
1: 子秋，我生你，没养你。 是我对不起你。
2: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

0: 谁让你蹲这儿了？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我站累了。那谁让你站这儿了？哎，你电话不回我，微信也不回我，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你别蹲，你别蹲，别蹲腿腿麻的，我受不了。干嘛？哎，月亮，这是怎么了？阿姨，我同学脚麻了，您遛弯呢。
1: 哦，对，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
0: 啊，好。哎，再见。
1: 好，下去。
0: 哎，去你家。没门儿。你别动啊！你让我缓缓。
1: 啊，疼疼疼疼疼疼！啊，疼疼啊！
0: 忍着。

0: 你别搬走啊！
1: 林霄跟你说的，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我给他发的微信，他怎么可以给你看？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翻？不是的，是。
0: 他手机坏了，然后买了个新手机。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 然后就不小心看到了。好吧，他给我看了。你们俩什么意思呀？我以前那么帮你们，让你们俩和好。 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不告诉我，是不是故意耍我呢？觉得我特别好笑？
2: 月亮，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你还不了解吗？我怎么可能觉得好笑呢？
0: 李芊芊，我这两天想了一下。

0: 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我还要撮合你们俩和好？你们俩需要撮合吗？你们俩现在就是合起伙来骗我。
1: 哎呀，你别，不是的，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2: 贺子秋也喜欢你。
1: 对啊，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都不知道他怎么想。
0: 李尖尖，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贺子秋，你是来跟我炫耀的吗？你现在看着我这样，你特别开心是吗？哎呦，
1: 我开心什么呀？我要开心，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
1: 不是，
0: 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
1: 不是，秦明远，你神经病啊！
0: 你才是，就是神经病！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以为我想啊？是你来找我的，谁先找谁是狗。

0: 没关系，你妈那点虚荣心算什么呀？你没看见那群老阿姨炫子女的火力有多猛？阿姨能撑那么久，女中豪杰。
1: 哎，对了，你今儿没输钱吧？我妈说你上次输钱了，你这挣的本来也不多，哪能这么往里垫？
0: 今天手气好，赢了。再说打麻将输输赢赢很正常啊。
1: 那就行，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喜欢你，都恨不得找你妈商量把咱俩换了。我呀，人嫌狗不待见。
0: 那我妈肯定愿意，你是律师，这么优秀，她开心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们都被影视剧里边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挣特别多钱的律师给骗了，都是假的。你看我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师傅吃肉我喝汤，挣的都是辛苦钱。
0: 但是你工作稳定，人又勤奋，不像我。
1: 你怎么了？这父母不都担心自己子女过得不好吗？
0: 都。
1: 啊，凌霄和子秋是特例，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0: 那我也是特例。
1: 啊？你怎么了？
0: 我妈的标准，以前是希望我多拍广告，让她出去特别有面子。现在是随便你干点什么，只要别做梦让她丢脸。
1: 我觉得你妈只是不太会表达吧。父母不都这样吗？觉得自己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缺乏社会经验，那其实都是为了咱们好。
0: 所以我应该按照她的话去生活吗？
1: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至少不会害咱们。咱们有的时候啊，也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考虑。不好意思啊，我多管闲事儿了。
0: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别再刻意送我了，你不是还有案子吗？快回去吧。
1: 没事儿，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我正好找子秋有点事儿。
0: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我泡给你喝。
1: 好。哎，月亮最近忙什么呢？也不回我微信。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我上次不是托他打听电视台招聘的事儿吗？我正好谢谢他。啊，
0: 他这两天回家了。
1: 他没在家。啊，
0: 啊，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月亮那是顺手的事儿。
1: 唐灿。那我想了下，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写案子吧，这也挺晚的了。
0: 嗯，好。
1: 那你上去吧，我先走了。
0: 再见。
1: 拜拜。
0: 什么呀？还说来看贺子秋，不就是想把我送到楼下吗？
2: 怎么了？

怎么了？哭了？干嘛打我？你没事，你说。好了，说。月亮，月亮说我是狗。你去找秦明月了。 我们去对面说。

0: 哭一下，不然明天早上眼睛肿了。哭完好受点了吗？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两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
1: 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
0: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哎，你看看你。 你看你给我咬的，属狗啊，
1: 疼啊，
0: 嗯，疼，你给我揉揉。

0: 你说你，我正在气头上，你还非要来惹我，活该。
1: 你是火冰啊？
0: 我刚刚握了这个，你别乱动，还揉不揉了？
1: 回来了，
0: 小哥。
1: 李芊芊，你哭了？
0: 没有。
1: 没事，和秦明月吵架了。
2: 哦，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了。女生真是。
3: 哦，对了，我今天见贺阿姨了。
4: 贺阿姨，
3: 嗯，就是差点成你后妈那位。
1: 你没跟她说？
5: 啊，还没来得及说呢。李爸今天刚告诉我，找到贺梅阿姨了。
0: 哎呦，那她还好吗？她有说什么吗？
1: 啊，挺好的，回来看美容院都已经看两年了。再婚了，儿子都已经四岁了。要是爸不去打听他，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想回来找我。哼！我今天去跟他聊呢，主要是跟他说清楚，我挺好的，他也结婚了嘛，我们就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就当不认识。

哼，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呀？我没事儿，他从小也没管我，我不也没饿死吗？我要这个妈干什么？我去洗澡了。哦，对了，一会儿记得帮我揉肩啊。

0: 像块宝，头听妈妈的话，爱宝幸福享不了。
1: 谢谢大家。
0: 现在有请王豆豆同学给我们带来我的好妈妈。
2: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
3: 爸爸姐，
0: 啊，他只求是拖油瓶，他只求是拖油瓶，他只求是拖油瓶。

眼睛。吃个糖吧。

0: 娟娟，哎，我记得你英语挺好的是吧？啊，旅游没问题。那个商务谈判呢，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种。哦哦哦，好，那你身边还有什么朋友是那个英语比较好的吗？啊，行行，好嘞好嘞好，哎，没事没事，哎，我挂了啊。哎哎，哎呀，还有谁呢？
1: 娟娟，原料室还需要打扫吗？
2: 哎，你帮我想想，你身边还有谁英语好的吧？
3: 李老板的那个小哥哥不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吗？
2: 对呀，咋？哎，琪琪，那个我们那个翻译啊，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赶紧给你国外留学的小哥哥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当翻译呗。
3: 没事儿吧？客户爸爸那边应该也会带翻译。
2: 哎呀，人家带的翻译自然帮人家说话呀，那万一他仗着我们听不懂，忽悠咱们，都是钱。谈生意嘛，要知己知彼。可是我不知道小哥现在有没有时间，
3: 你问一下呗。快点，打个电话。
2: 哎喂，小哥，你现在在店里吗？哦，还没去哦。嘿，那你现在能不能来我工作室帮我个忙啊？

0: que eu sou.
1: 不是商务谈判吗？我穿，很奇怪吗？哎，不奇怪，特别好，特别有气场。哎，你别动啊，我拍个照。哎，
2: 拍照是？
1: 挺帅的呀，挺像样啊。
2: 啊，是吗？
1: 嗯，哈哈哈哈，
2: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1: 哎，对了，不一般啊，就你这样的放在大街上都不哄抢啊。
2: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干活去。
2: 坐坐坐，坐这儿是吧？
1: 对对。
2: 啊，今天你也坐。啊，那个沙发都这么艺术。哎，那我们就先来走一下流程哈。啊，行。一会儿
1: 客户来了，你先介绍一下我们，然后再介绍一下工作室的主攻方向跟经营内容。
2: 啊，没问题。
1: 哎，我都写了，你可以看一下。
2: 啊，这么多呀？行行行，这看起来。 不复杂，那最重要的呢，是帮我们争取一个好的价格。我的心理价呢，跟底价都写在上面了。嗯，你到时候就临场发挥。嗯，最重要的目标是成交。
1: OK。要打仗了，我去补个妆。
2: 干嘛？吻吻我头。包。想不想？再吻一下。香。我三天没洗头。操！哎哎哎！三三三！我都没有玩下去。算了。我渴了，我倒杯水。我操！哈哈哈！翻译真的是。
1: 哎，你这书还看着挺有意思的。啊！干嘛？别动人家杜鹃的书。
2: 啊，杜鹃的书，那没事我看一眼。
1: 看什么看呀？这是少女漫画，你看合适吗？
2: 不是少女漫画，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1: 你当然不能看，你又不是少女。
2: 我
1: 是商业人士，商业人士商。
2: 我还商什么？
1: 哎，别闹了，别闹了，客户要来了。

0: Mainly because I like Li Jianjian's work.
1: Really?
0: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I wanted to put it on my porch cabinet.
1: That's great. See you next time.
2: See you next time.
1: Bye-bye.
3: Bye-bye.
4: Bye-bye.
3: Thank you, thank you.
1: Bye-bye.
4: Bye-bye.
1: Bye-bye.
4: Bye-bye.
3: 他说的是什么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说呀，他特别喜欢你的作品，从第一次见到他就想把他摆在自己的玄关柜上。哦，那意思，亲自洗头啊，小哥，干杯！
5: 干了啊！
3: 你少喝点，下午还干活呢。哎，这不是高兴吗？啊，好热。
5: 我说你也太难定了吧！我现在只要想到我们三小无猜要变成工艺品，走进千家万户，万一要是卖成了爆款，那岂不是要躺着数钱了？
3: 没这么多，你想多了。所以你要勤奋呀，多参赛，多获奖，积少成多。嗯，
5: 知道了。杜扒皮。
1: 哎呦，哎呦，
3: 我这是下金蛋的鹅哟。
1: 哎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借这次机会好好的宣传一下。
3: 就说90后先锋雕刻艺术家李尖尖，作品版权被荷兰麦切尔公司高价收购，畅销国内外。不要，太夸张了。嗯，不夸张，我觉得你说的对。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营销的。哎，那些先锋的艺术家，他们要是不做宣传，我们都不知道，对吧？
1: 对，咱们学校那个学长，哦，笔名叫宇飞，特别的厉害。好像03级雕塑系的，人家在法国不仅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成为了策展人。
3: 据说他的人脉跟关系特别的广，特别的牛。我告诉你，那个宇飞学长呢，跟我们李尖尖都是彭玉林老师的学生，人家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妹，关系可好了呢。
1: 彭玉林，不是咱们学校的名誉教授吗？
3: 那有好苗子，人家也培养啊，只是培养不到你头上而已。
1: 我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一个作品拍卖了400多万。
3: 嗯。
1: 是不是啊？哎呀，你说那个彭老师，要是我爷爷该多好呀！李老板，有这样的老师，还愁以后不好混？让他给你推荐一下，进入一些艺术家的圈子，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你的作品肯定能卖得更高。这个社会看的就是人脉跟炒作。
3: 你光靠结交厉害的人，你不用干活了呀。
1: 现在这个社会啊，没有人脉，你是寸步难行。
2: 哎，那些都是没本事的人，我们工作室靠的是实力。这你就错了，能摊上厉害的人也是实力的一种。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不光是攀上厉害的人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就连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呵呵。但是啊，每个老板的经营理念不太一样。
3: 你既然有这种想法，很好。你想靠谄媚厉害的人出头，
2: 哎，你就应该去跟你理念相同的工作室待，不应该待在现在这个工作室，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为了咱们工作室好。
3: 我知道，
2: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们家李尖尖呢是个老实孩子，自打喜欢上木刻之后啊，这手上的伤就没断过，而且手指上也都是老茧。
3: 我看你这手啊，不像是拿刻刀的手。我也是为你好，毕竟待在这儿呢，影响你发展。
6: 子秋，来吃点肉。今天谢谢帮忙。
2: 哎，客气客气，是吧？好，谢谢你。
3: 哎，姐姐啊，你下午不是要去做版权登记吗？说是签合同要用。
6: 我知道，我记着呢。嗯。
3: 你们先回去吧，我送小哥去坐车。下次去你店里玩啊。
2: 啊，行，回头请你喝咖啡。
3: 走了，拜拜。
2: 拜拜。
3: 你学姐怎么找了个这人？我学姐喜欢在垃圾桶里找男朋友。
2: 让人提醒的。
3: 一恋爱就上头，就像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住。不过她除了恋爱脑，其他真的都挺好的。
2: 哦。
3: 这个我估计撑不了几个月。 不用理他，让他做梦。
2: 那走吧。啊。
3: 你今天可以。走。
2: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4: 你想要什么？
5: 结婚。
2: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是这家点的吗？对，没错，是这家呀，是你的吗？对，你给我吧，谢谢。
1: 哥，你在家呀？刚刚那个外卖敲了半天门，你都没开，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帮我拿过来。
1: 怎么了？

0: 我跑不了汗呐！
1: 你平时不运动，猛地跑这么快对心肺功能不好。
0: 你就听我的，使劲跑，这样会对你的睡眠有帮助。你就是因为晚上睡眠时间短，白天你坐哪儿你都能睡着，这样对你的睡眠质量只会越来越差，睡眠质量差了，你的精神就会差，心情就会差。
1: 道理我都懂，但你还能跑得动吗？
0: 我跑不动。行，缓缓。
1: 跑完不能立马停，来，慢慢走。哎呀，来。
0: 哥，你真的没事吧？你别骗我。
1: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我骗你干什么？
0: 你自己知道。
1: 行，你说清楚，别冤枉我。
0: 好，那你说清楚，你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什么陈婷阿姨会答应你回来？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根本不会那么轻易松口的。
1: 其实，她原本扣了我的证件。

0: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什么都在。
1: 你从哪儿找到的？
0: 是妈让我给你的。
1: 妈不可能让我回去。
0: 为什么不可能？你的心又不在这里。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收网机了，以后只会变得更坏。妈要一个变坏的儿子干嘛？以后我会照顾妈的，你不用管，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吧。看屁了！
1: 看你，小屁孩长大了。

0: 再回来了，你自己问他。
1: 妈。
2: 啊，机票定了吗？
1: 还没有。哦，
2: 那我赶紧做饭，没准啊还能吃完饭再走呢。
1: 妈。朋友回去了。
2: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我扣你证件一天两天钱，能扣你一辈子吗？再说了，小橙子也说我了，我们拖累你的时间够长了，不应该把你捆在身边。
0: 你说这些干嘛啦？啰嗦。
2: 快帮我做饭吧。
0: 看看，还看。
1: 好了。

0: 任香。怎么磕着了？
1: 上次磕破的还没好，在楼下又磕一个。哎呦，宝贝儿，你最近水逆啊，你得注意点。哎，
2: 这也不算什么。上高一那会儿，咱教学楼那个大楼梯，我还从那上面滚下来过呢。
1: 我们学校那个大楼梯滚下来，乖乖，你没摔死啊？怎么回事？
2: 我就是想，我看能不能一次性跳四个台阶，结果玩脱了。
1: 你真作死！
0: 不是有人推你吗？
2: 没有，当时我是怕回去被爸骂了，我就拉着月亮一起撒谎说有人推的我。
0: 是你自己摔的呀？我以为是赵华光找人干的呢。
1: 赵华光，你爸，
2: 他这么跟你说的吗？
0: 我问他，他没否认。
2: 为什么？哎，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背这黑锅呀？
3: 所以你当时是害怕的，他不仅要搞垮面馆，还会动李尖尖，你才跟他去国外的。
0: 李尖尖当时说没看清楚是谁，那个地方又是个监控死角。我后来我就仔细的想了一下，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知道吗？面馆能被他搞停业，那伤人的事他也干得出来。
2: 等一下，面馆停业是赵华光搞的鬼，爸说是重新装修啊。
3: 告诉你还得了，你那性子肯定去复仇啊。
2: 你也知道？嗯。哦，全家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
1: 时隔多年突然破案，哎，你们家里这事儿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

0: 有一个巨大的烦恼。我从小一起长大，亲如手足的两个哥哥，前几天分别跟我表白了。
1: 我跟红英啊一块儿代购了一款按摩仪，今天给我送来，我就想啊，正好到你店里来坐坐。你们俩都是单身吧？交个朋友，互相认识一下啊。
2: 对呀、啊，我们都这个年龄，都经历过事儿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离婚5年了，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不错。买房子的事儿呢，都由他爸管，不用我操心。
1: 多好啊！你看人家当老师的，教书育人，通情达理。
3: 对对，老师好啊，值得尊重。
1: 是是。
2: 你的事儿啊，秦阿姨都跟我说了。你老婆去世20年了，你一直没有娶，自己养孩子不算，还帮邻居们养孩子。
3: 人家给我生活费，我就是给孩子们做个饭。
2: 我知道，那个坑了你钱还跑了的女人，你连她的孩子都给养大了。其实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啊，条件好的有的是，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想图个人好。啊。
3: 秦姨，人家那钱早就还我了，您怎么还是？
1: 你就别替他遮掩了，吞进去的还有吐出来的。当年他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能还你钱啊？哎，小朱啊，
4: 哎，
1: 给我们加点水。
4: 好嘞。欢迎光临。
5: 你好，找下李海潮。
3: 你怎么来了？
5: 路过。有点事儿，你有时间吗？
3: 现在
5: 是
3: 有，朱儿，你照应着。抱歉，我得出去一趟啊。
2: 没事，你先忙你的。
3: 哎，走。
1: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你在哪儿见过他？
2: 长得挺漂亮的。
1: 哎呦，这人是贺梅呀！

0: 小坚搬出去跟同学住了，但他们隔三差五也还回来住，所以房间都给他们留着呢。来，坐坐坐，我给你拿点我刚卤的花生。来，
1: 不用忙了。啊，我就是有些事想不明白，过来问一下。
0: 哦，行，你说。
1: 以我对赵花光的了解，他不会放子秋回来的。子秋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0: 没有啊，就说回来创业。孩子都那么大了，这非回来，赵华光拦不住吧？
1: 他拦不住，可以来闹你啊。
0: 那，
1: 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赵华光这个混蛋有点问题。哦，对了，你应该知道我前几天去子秋的咖啡店找过他了吧？
0: 啊，他跟我说了。
1: 他的咖啡店开在高中学校附近，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没有商场和写字楼，路不宽，也没有停车位。每到上学放学，接送孩子的车就能把路都堵了。
0: 啊，啊，对，这人流挺多的，
1: 但是都不进店，主要客源还是学生。我看了一下定价单，搞活动的时候半价，学生还可以接受，活动一结束，学生们就消费不起了。
0: 哎呦，你说的对啊，他那定价是不低，但子秋用的都是好东西啊。我不懂喝咖啡啊，我不懂，但是闻着特香。他跟我说过，说那个什么咖啡豆都是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庄园进来的。
1: 对，成本很高，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现在他应该是入不敷出。
0: 哎呦，他也没跟我说过，我不清楚啊。哎呀，这怎么这还赔钱了呢？
1: 微信加一下吧。
0: 啊？
1: 我的一个姐妹是连锁咖啡店的经理，我都跟她说好了，让她帮一下忙。一会儿我推给你。
0: 哦。
1: 你再把她的微信推给子秋。
0: 行。
1: 就说是你的朋友。
0: 嗯。

0: 你想帮子秋，你就直接跟他说嘛。你还兜这么大圈子干嘛呀？这次是我多管闲事儿，不过我欠他的，就当还他了。行了，事儿说完了，我就先走了。
1: 哎，你等等。 孩子们吃鱼啊，都不会吐刺儿。我自己打的鱼丸啊，刺儿全摘出去了，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放心吃，给孩子拿过去。哎呦，你这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来，拿来。
0: 谢谢。
1: 瞧你说的，孩子爱吃，我再做啊。我送送你。

0: 唐灿今天有事儿，他就让我来。你要户口页干嘛？有用？你真要去看房子啊？看房子需要户口页啊？不过我还是会搬走。你干嘛呢？你先坐会儿，我咖啡都给你点好了。 别闹了，还有急事儿你给我。行吧，那你说吧，我听着。难道被人喜欢是我的错吗？我从来都没有说是你的错，你人见人爱，是我的问题。
1: 这种事情怎么是你的问题啊？
0: 不讨人喜欢当然是我的问题了，谁说你不讨人喜欢？乱讲！你不是还跟唐灿说，不要因为男人的看法否定自己吗？是，我现在还挺能理解唐灿的。不被喜欢的人喜欢，真的很难喜欢自己。而且我现在要跟你们回去一起住。
1: 你们不是都看我笑话吗？谁会看你笑话？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看你笑话呢？我是觉得自己特别丢人，我跟我自己生气呢。你还是生我的气吧，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你没对不起我，是我之前迁怒你了。那你继续迁怒啊，你别搬家呀。 我哥说了，他要跟你道歉的，没有人看你笑话。要不这样吧，我回家去住一段时间，你什么时候让我回来，我就什么时候回来。你出来住不就是为了躲你妈吗？所以我回去住，你搬回来。
0: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无理取闹？
1: 没有，
0: 但我也就敢跟你们无理取闹。

我死心了，我从来都不喜欢跟别人争，我一直都认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缘吧，不强。

0: 对不起，我来晚了，路上堵车。哎呦，我们家大明星来了！
1: 大明星，大明星！
2: 妈，生日快乐！
3: 灿灿，全家人都等你呢。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2: 壮壮长高了。
1: 大明星姐姐玩那个乐高的钢铁侠，
2: 一见到你姐姐就知道要玩具，小孩子不懂事儿。哎，跟她姐亲嘛。
1: 姐姐给你买。
2: 嗯，燕燕，你怎么也回来了？放暑假了？
4: 哦，没课了，提前回来了。哎，
3: 忘跟你说了，别买蛋糕了，你手都买了一个了。来来来，这是我请人特地给妈做的。哦，她在国外学的，做蛋糕特别好吃。对了，妈，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爱心礼物。
4: 你看，这是我什么都不缺。
3: 我知道。
1: 所以我特地亲手给妈磨了一串小叶紫檀的手串。嗯，
2: 妈，我给你戴上。啊，我戴着手镯呢。啊，先收起来吧，先吃饭啊，大家先吃饭。
5: 我先收起来，来来来，站那吃吧吃吧。哎，走。
1: 燕燕，你看你姐，我不求你那份信，你少让我生点气了好吗？
2: 你让我学我姐，那你倒是学学我大伯母啊。
6: 别没事整天唠叨我。你看你姐，人家在博物馆工作。博物馆？哎，我说你呀，别老说孩子们。哎，
7: 三子，今天是你妈的生日，全家人而聚，就为你妈高兴。来来来，咱们几位，好，生日快乐！
8: 谢谢啊！
7: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
8: 谢谢谢谢。
7: 好，嗯。
8: 壮壮多吃点儿。嗯，
7: 多吃点儿。哎，对了，灿灿，你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哦，
3: 我不清楚，你问我妈吧。啊，
8: 这孩子真是，你一副问你，你就好好说嘛。工资不高，哎呀，这女孩子嘛，我觉得工作环境好最重要，是吧？要环境好。
7: 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收入的？
6: 这个有什么不好问的呀？ 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哪能是当明星多好呀！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买了车子还买了房，很多人羡慕呢。
8: 是啊，灿灿小时候特别喜欢拍广告，他一看到镜头啊，表现欲就特别强。后来长大了，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不喜欢这个职业了。

0: 也怪辛苦的，我们看着都心疼，是吧？哎呀，我觉得咱们做大人的呀，不能老强迫孩子。您看我干嘛呀？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非常正确。
1: 可是灿灿不当明星太可惜了。上高中那会儿啊，你去争那部电影，多可惜啊！
2: 要是你争到了女一号，
0: 爆红的可是你了。我看电视上说了，你部戏的钱动不动就几百万呢。哼哼，
3: 是啊，灿灿，你要是红了，你爸妈还用得着在小区门口开什么小超市吗？
0: 哎，你们别满嘴钱钱钱的，我看你们就知道钱了。
1: 而且别老一见我姐就说那一套，你们这么眼热，自己当明星去。
0: 你妈，我要是能当明星早去了。 不是因为你长得丑啊，否则我就让你当保姆，当你姐姐经纪人的时候，也带你去当红星了。
4: 我庆幸我长得丑，不用像我姐那么辛苦，没有童年。
5: 哎呀呀，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哎呀，不要说那些无聊的了，来来来，
6: 吃吧吃吧。
4: 不要老说我们艳艳，艳艳长得很好。

0: 灿灿，你这是？
1: 还有事儿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请假出来的，得回博物馆上班啊。
2: 别一见面就跟我们阴阳怪气的啊！你还不高兴了？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亲戚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
1: 哎呀，
0: 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呐？
2: 不是你们给我造的梦吗？
0: 我小时候想拍电视剧，不想拍广告，你们非让我去。现在我想继续，就是丢你脸了。
2: 不丢脸呐？你以为他们觉得你是真的能继续做明星？他们是从打心眼里边觉得你在做白日梦呢，知不知道？还有，别什么都怪我。
1: 小时候是不是你自己说的？说啊，不想让你爸出去开车了，不想让我再去收银员了，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你说的？
0: 我是说过。
2: 你看，别整得好像我们在逼你一样。 再说了，我没听你争取过吗？上高中时候的那个电影，最后的二进一了，你没进去，难道这也怪你妈我没本事？
3: 哎呀，少说两句，灿灿心里也不好受。
2: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两头在这讨好，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样子，都已经26岁了，还成天在这做梦呢。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我总觉得亲手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比一条金项链好吧。
1: 唉，妈这个物种，就是永远对你都抱有期望。
0: 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怎么还升级？

0: 急了呢？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你告诉他呀。
1: 我就不。
0: 而且我觉得你开这个淘宝店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你考虑考虑。
1: 不考虑。
0: 火山姐，我说真的，你这个淘宝店业务，我本来我就不赞成。你那么漂亮，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万一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多危险呀！
1: 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
0: 不是这意思，你别曲解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你可以卖货呀。
1: 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跑腿是不是？
0: 当然不是，
1: 我听到就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是了不得了，你作品卖到国外去了，你混得比我们都好。教训人的话你张口就来，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
0: 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你了？
1: 你还砸我！
0: 唐灿，
1: 你贱贱，你砸我！
0: 没人
1: 砸我，
0: 还手！你神经病吗？你
1: 你
0: 死定了！你是不是死定了？
1: 你敢打我？
0: 你神经病！我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你神经病吗？你我
1: 你神经病！你砸我！你谁让你

不叫了吧，只要去了。

0: 所以我很感谢。
1: 和秦明月吵架了？
2: 不是。
1: 你跟唐灿又怎么了？
2: 他说我。
1: 说你什么了？
2: 他说我看不起他的职业，他还说如果我成了艺术家，他就高攀不上了。
1: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2: 对啊，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还不了解我吗？
1: 朋友之间吵架的气话不能当真。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
2: 我现在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脑子，我气死了，我都要。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他今天要是不跟我道歉，我今天晚上会爆炸。
1: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可以代替你想这件事。
2: 不可能，我今天晚上都过不去。
1: 那我试试。

0: 老齐，来个石头的鲍鱼怎么样？蒜蓉粉丝蒸一蒸。
1: 行。
0: 啊，那要不要再来一个波士顿虾，小一点的，这样还能再蒸一条鲈鱼。
1: 都行。
0: 秦明月，啊，妈妈点菜的时候你能不能参与一下？我是你们的保姆啊。
2: 妈，来个扇贝吧。
0: 刚点了粉丝蒸鲍鱼就要扇贝，有点规划好吗？你现在的份额就剩青菜了。
2: 那油麦菜。
0: 请问有没有上海青啊？哎，
3: 有的，女士。
0: 炒个上海青可以了，谢谢啊。
3: 好，您稍等。
0: 你爸从来不吃油麦菜，你不知道啊？
2: 那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油麦菜了？爸。
1: 对。哦，哎，对，你妈说的对。
0: 你爸这人别的不说，这点是真的好，这一辈子什么都听我的。找对象就是这样，家里条件好一点坏一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找个性格好的，什么都不给你争的。把手机放下，放下，别我一跟你说话就装着听不见。我问你，人家小鹿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给人回？
2: 我忙。
0: 忙得连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啊。
2: 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没感觉。
0: 那你那个有感觉的呢？你不是说要带回家来给爸爸妈妈看的吗？哼，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还说什么有喜欢的了？你从小到大会撒谎吗？啊？
2: 人家不喜欢我。
0: 我要是人家也不会喜欢你的。现在谁找对象不看工作啊？啊？哼，就你们那个唐灿，都26了，每天瞎逛的，根本就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2: 妈，你说我就说我，你说唐灿干嘛呀？
0: 你跟他天天在一起，我都怕你被他带坏了。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
1: 去北京？去北京干嘛？
0: 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2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4: 我吐出来，你要是把力气都花在哭上，没人能帮得了你。别哭了，吐出来。
5: 我吐不住了。
6: 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5: 死了。怎么会死了呢？
7: 小姐别怕，就算是横死了，也是傅家人动的手。
0: 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哎，
1: 去北京？去北京干嘛？
0: 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2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2: 妈，这可不行啊！李尖尖当初是因为我跟唐灿出来，他才出来的。
0: 那你们以后结婚了还能住在一起吗？
2: 那，反正现在不行。
1: 哎，对，女孩之间也要讲义气。
0: 齐国庆，你要是管女儿，你就管到底；你要是不管，就别在这添乱。他都25了，你能不能为他的未来操操心啊？
1: 25也不大呀，我觉得就30再考虑也不晚。
0: 30？30岁就太晚了。
1: 那也得女儿喜欢吧？
0: 他处都不跟人家处，哪来的喜欢不喜欢？我看他就是电视剧看傻了，哪儿那么多一见钟情啊？
1: 你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嗯，

我今天回去住，回去住也行，把这几本书带着，妈妈下午专门给你买的，拿回去背啊，拿着。

0: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你不会是来搬家的吧？所以你要回家住吗？我行，现在就要走吗？你笑什么？
1: 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让你回家住，是你自己说的。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
0: 哎呀，我想了想，你说的也对，别人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错呢？是是是，你不用生气啊，都不是你的错，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闹了点误会，我这点尴尬，跟你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呀？据我观察，凌霄、贺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欺上瞒下，小打两只船。 这么好的一出戏，我怎么可能错过呢？作为唯一的知情人，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登上影后的宝座。是魔鬼吗？嗯哼，开心开心，麻烦让一让。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我走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青云，我们之间的误会啊，
0: 没事儿，没什么误会。我们之间又不熟，有点误会很正常。不像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秘密，非常坦诚，对不对？

0: 小哥，
1: 嗯，
0: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给你姨父送饭去啊？
1: 是啊，医院的饭又没什么营养，我多照顾照顾他。
0: 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
2: 你姨父怎么了？
1: 癌症，正化疗呢。
2: 能治好吗？
1: 还行吧，发现的算早，现在情况还算乐观。

0: 怎么了？
1: 小哥。
0: 啊。
1: 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
0: 不是，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
1: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0: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1: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0: 是，故意给我下套了呗？脑子想些什么呢？
1: 累死我了！
0: 累什么累？啊，对了，听凌霄说昨天晚上你和唐灿吵架了，怎么回事？
1: 他先说我的。
0: 我不是要说你，我说你看唐灿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打不过他。你不如想点阴招。
1: 怎么阴？
0: 比如，他怕痒吗？挠挠痒痒。
1: 高手，高手。
2: 哎哎，姐姐宝贝。我昨天发你那公众号链接，你看了吗？哎，
1: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呢。那文章谁写的呀？太夸张了！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我的军在哪儿？我领谁啊？
3: 我找人写的，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
0: 咱们工作室微博都涨粉了。
2: 嗯，涨了30多个呢。哎，这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学校报，头版头条，你看一下啊。
3: 这只是刚开始啊。后面呢还有公众号跟网媒，我正联系着呢。啊，对了，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已经给我回电话了，说约个时间采访你。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做好、做强、做大，这个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太棒了，宝宝！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接受采访了？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取消吧。
3: 哎，李老板，你这么做可不行，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娟娟的一半呢，身为合伙人，一定要做到以集体利益为主。
1: 我说是真的，你看这文章写的太夸张了，老彭看见他会生气的。德不配位的事情，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啊。
3: 老彭？
2: 啊，他的恩师彭玉林。
3: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而且采访也没少上，怎么着，只允许自己吃肉？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1: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还是经纪人啊？你只是来打工的，你不知道吗？老板说不要，你听不懂啊？

0: 怎么这么警惕呢？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非礼你啊？
1: 谢谢西西姐。嗯。
2: 哎，你跟尖尖
0: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无聊，拉手了。这个没难度，那亲了。哎呦，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君若无情，我便休。
1: 我不愿把自己的隐私传得全医院都知道。
0: 我发誓，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1: 出去吃个饭，
0: 啊，一起吧。
1: 下次吧，约了朋友。

0: 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的。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不太会点菜。
1: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看你菜单不就知道了？你们点菜看菜单都不纠结的吗？菜单都几十道菜，但你去一家餐馆，无论纠结多久，人还是会习惯性的点一个自己熟悉的，并且喜欢的。想清楚这点之后，就不会纠结了。
2: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你妈请人吃饭，还不是总去吃海鲜？
1: 服务员，点菜。吃点什么？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炒小牛排。青菜你想吃什么？
0: 空心菜。
1: 空心菜这个季节有点老吧。
0: 炒个油麦菜，多加蒜蓉，再来一壶花茶，
1: 谢谢。
0: 好，稍等。哎呀，
1: 成功了！我妈就是这么点的。嗯，
0: 点的挺好的。哎，
1: 你请我吃饭，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0: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是啊。
1: 我连点菜都没办法自己决定，你不喜欢我也正常。我没主见，还自作多情。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我都能理解。
0: 从以前我就发现，你很喜欢否定自己，责怪自己。我只是比较会自我检讨。你很好，只需要再自信一点。
1: 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你有关系吗？两码事吧。哦，也对。其实还是我不够好。你真的很好，如果你不好的话，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谢谢啊。
0: 起码我拿到了好人卡，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另的想法。在新加坡上大学那几年。 除了读书，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我妈，送小橙子上学，做饭做家务，半夜我要起床好几次，去看一下我妈在干什么。她情绪很不稳定，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我每天都很累很累，每次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就问一下你，离今天在干什么？那样的话，可以抽离一下那种。
1: 沼泽一样的生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怪你利用我，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你没有强迫我。你不怪我，
0: 不代表我没有错，我该道歉。对不起。嗨，算了，都过去了。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
1: 我还挺开心的，至少我帮到你了。
0: 你还不如跟我说一声谢谢呢。谢谢。不客气，老朋友。我有个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你别介意。
1: 嗯。
0: 我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只认识了一年，而且那一年我们几乎连话都很少说。我实在想不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为什么喜欢我。
1: 我从高一的时候喜欢你的，你那个时候很温柔，而且你告诉我，其实我很好，所以我就喜欢你了。从
0: 那以后一直。嗯。为什么？你根本不了解我。我了解你啊，你人真的很好。明明我们微信上经常说话，但你只跟我讲李经验的事情，你对我的生活完全不好奇。 你也没问过，我也几乎很少说自己的事情，这算了解吗？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还需要怎么了解吗？知道过得不好，不更想要了解吗？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你知道我对林天的感情之后，更多的是因为误会而感到丢脸。

0: 所以你最后跟凌霄达成什么协议了？
1: 本来就是误会，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讲清楚就好了嘛。
2: 你从高中就开始就暗恋他，哎，讲清楚就好了。
1: 他有喜欢的人了。
2: 那你就这么放弃了？
1: 当然了。
2: 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各凭本事。你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暗恋他9年，哎，可能吗？小姐，你有没有问题啊？你到底喜欢凌霄什么呀？
3: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起喜欢他，我可能更喜欢暗恋他。暗恋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和掌控的事情，不用付出，也不用选择。而且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又特别开心和安慰。
2: 我真的是不懂，怎么会有人喜欢暗恋呀？这搞那么复杂。
1: 我也不懂我自己。
2: 以后要是有不错的男人跟你表白，拜托你一定要亲自上阵去谈一个恋爱。你再这么下去，你妈迟早拎你回家，随便找个男人结婚。哎，我们真是落难姐妹，一个情场失意，一个事业失意。你看人家李尖尖，哪儿哪儿都得意，作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人家那牛吹的当代木雕艺术领军人物，都艺术家了。咱俩赚这仨瓜俩枣的，你一个和月工，我一个无业游民，以后是配不上人家喽。
1: 你这么说啊？说话过点脑子。

0: 简简，你这种报复性吃蛋糕的方式，我真的很担心你得糖尿病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本来想绕到后门这边给你买一小块蛋糕带回家给你吃的。
1: 哦哦，这样啊，我吃好了，你要不要吃点？
0: 好，
1: 我给你拿个勺子吧。

0: 昨晚的事儿，我没想。哦，真的没想。哦，你哦是什么意思？哦，
1: 就是知道了。
0: 那你下次不能这样。你觉得这样不好吗？当然不好了，我都这儿都长痘了，嘴上。
1: 哇，这都怪我，你长痘是因为你自己熬夜不运动吧？
0: 不是，就是怪你。
1: 怪我，怪我！我今天中午请秦蜜月吃饭了。
0: 说什么？
1: 跟他道歉，都说清楚了，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在影响你们俩姐妹的关系。怎么了？越来越不高兴了？
1: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

0: 好了，别难过了，可能他最近就不太顺，所以说情绪不太好。我就是想，大家都生活得很好，国泰民安，最好世界和平。我就简单多了。
1: 我就希望家人过得幸福，别生病。对对对，
0: 这个不生病最重要了。嗯，还有吗？
1: 还有就是跟某个人结婚之后生两个孩子。
0: 谁要生两个？
1: 那想生几个？
0: 我想生。过来打一下。
1: 不过来。
0: 别逼我。啊。

0: 对不起吧，就一关一笑，这种行活我自己交就行了啊。
1: 这不是客户要的急吗？钟淼呢？他上午社团有活动，中午又约了晨报周刊记者一块吃饭。
0: 我怎么不知道这大学社团每天这么多活动啊？而且我下午直接去小哥的咖啡店接受采访，他吃哪门子饭？
1: 哎呀，其实这钟淼想的挺对的。 那跟记者打好关系，对我们工作室不有好处吗？
0: 你别太惯着他了，他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做。
1: 哎呀，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心疼他。
2: 你就当为了我宽容点吧。
1: 我还不宽容啊！要不是为了你，我早上还走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去休息吧啊，快走。

0: 我们可以开始吗？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雕的啊？
1: 我第一次接触木雕应该是在初三的暑假，那是我偶然间进了一间木雕工作室，然后就看见一个木雕师傅，他正在雕一座观音像，就看着菩萨慈祥的面孔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当时我就入迷了。
0: 初三的时候这么早就接触木雕？
1: 当时就是兴趣，后来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些木雕爱好者的网站，然后去买了工具，自己在家就是瞎琢磨嘛。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的，所以可能对学习木雕有很大的帮助。
2: 哎，你快看，咱老大的妹妹真厉害呀，都有记者采访了。
3: 哎呀，你说人家怎么就混得那么好呢？
2: 要不说龙凤一窝，好地出好苗。
3: 是啊，我前两天还担心咱们店要倒闭了。你就说咱现在每天营业额就三四百块钱，那喝西北风了。人家贺老大富二代开这个咖啡店啊，就是为了讨他妹妹开心，玩票。人长得帅，还有钱，还对妹妹那么好，
2: 不是亲妹妹，肯定有猫腻。相信我，绝对不会错。

0: 钱老大从小根本就没受过什么苦，蛋糕卖那么贵，小朋友根本就买不起。哎，先干活吧。
1: 其实我也觉得传统艺术很有魅力，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嗯，
2: 太可惜了。
1: 那我问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啊，看你的三小无猜的这个作品，这三兄妹的状态很亲密，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3: 这两天呢，可能人流量有点下降啊，不过没事儿，因为淡季嘛，所以对待每一个顾客要更加。
1: 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3: 记得微笑啊，其他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来吧，打个气，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3: 好，解散。
6: 生意不好吗？都没有什么人呗。
3: 这不到淡季了吗？
6: 那你有想到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3: 爸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一个姓罗的阿姨，据说是专门给连锁咖啡店去开业筹备还有员工培训的，明天我约了她来店里请教一下。
6: 姓罗的阿姨？
3: 嗯，
6: 我怎么没听说啊？
3: 我也没听说过。
6: 哎呀，反正呢你就好好经营你的店啊，别一天到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3: 怎么我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呢？
7: 哎呀，这个店投下来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就算是赵华光给的钱，那赔了也挺可惜的。
3: 能不能别提赵华光？
7: 好，我不提不提不提不提。那这个店也是你的心血嘛，好好经营，脑子里多想想店，别想女人。
3: 怎么就想女人了呢？你是女人吗？你就想要她骗子？盯着我干嘛？
7: 小哥，说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
3: 你都想过结婚了？
7: 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太可怕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互指责对方，甩都甩不掉的那种关系。
3: 我不明白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噩梦呢？其实咱们结了婚之后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7: 兄妹是吃一个锅里的饭，但是夫妻是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呀。
3: 睡觉也可以啊，咱不是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吗？
7: 你说的睡觉是名词。
3: 小子，你脑子想什么呢？奇奇怪怪，想那么可怕的东西干什么？
7: 小哥，我25岁了，不是5岁，我只是没有谈过恋爱而已，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啊。你想照顾的那个人，是5岁的李健健，10岁的李健健和16岁的李健健，可25岁的李健健不但可以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你们。

0: 哎，你们觉得我做甜品好吃吗？
1: 好吃啊，其他咖啡店的甜品跟我们店的根本没法比。
2: 嗯，好吃好吃。
0: 我有什么缺了？

0: 形式并不重要，可能在法律上我们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户口本，上面有我们对方的名字，不就好了吗？啊，
1: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2: 看你心里的户口本装什么呀？你所有
0: 户主李海超，家庭成员孙慧友，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建坚，长女。
2: 那凌霄呢？
0: 这是我的户口本，他的是在另一个关联的本上，户主林和平。

导演你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身高1.68米，体重48公斤，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能够驾驭各种角色。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现在开始。我

你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说说呗。
1: 对呀，说说呗，我们都商量着来，都支持你。
2: 对，我一直在参加各种试镜，都没成功。
1: 嗨，这事儿干嘛瞒我们呀？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2: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一直一直都很支持我。
1: 对呀，从高中的时候起啊，我们就是最听你的。
2: 高中时候？对啊，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试镜失败了。
3: 海阔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青塞同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何必横绝。
4: 进来吧。

0: 今天看书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在班上看他。
1: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
0: 一开始就不该信。哎，你说他都骗人了，咱们班男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长得漂亮呗。
0: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是同班同学，何必呢？
3: 体育老师来抓吃零食的啦！

0: 别管别人怎么说，他们那么说你还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哪懂啊？像这么好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对不对？这现在的人呐，就是这样。当你好的时候呢，都围着你；不好的时候呢，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啊，宝贝。这再说了，咱们去北京培训也不是毫无收获呀，对吧？这是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发光。哎，昨天就有一个北京经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说你非常优秀，想签约你呢。
1: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0: 对呀，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1: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也没有聊太多。哎，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啊，对咱们帮助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知道，他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前期要37K。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几万块钱，全给了他们，想啥好事啊？
1: 不是妈，人家经纪公司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0: 什么包装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要宣传，妈给你宣传呀。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啊，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给你登报，
1: 那不一样。
0: 哎呀，什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赶紧吃饭啊！吃饭来，你不是爱吃牛肉吗？吃点牛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表现不太好，不太积极，你表演也不出彩。不夸张呀，你要把你的情绪啊全部表达出来，夸张表达出来，对吧？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哎呀呀，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都是妈的错嘛。喝点汤喝点汤，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啊。
2: 末日将光藏在夜里，可星星不眠柴

0: 没人跟你玩了吧？你别生气，他就那样逗你玩呢。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就这。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1: 省钱，我去，干嘛不去啊？他还吃我巧克力的呢，我吃穷他。走，走。笑什么笑啊？
2: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 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3: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2: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 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群星璀璨，竞争激烈，这一届百花奖颁奖典礼上真的是悬念迭起。
6: 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7: 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5: 黄金配角秦燕因病逝世，享年72岁，生前参演作品百余部。
8: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说到电影啊，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真的是让观众在

0: 光影流转中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
1: 是，各大奖项的揭晓呢，也是牵动着无数影迷的心，从提名到颁奖，每一个环节都备受瞩目啊。
0: 没错，所以咱们今天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精彩看点和高光时刻。
2: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本届百花奖竞争堪称神仙打架，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尤为亮眼。朱一龙凭借《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理想一角，再度冲击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则在《小小的我》中饰演了脑瘫青年刘春和，演技备受认可。刘昊然在《南京照相馆》里饰演邮差苏柳昌，以细腻表演给影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与成龙、王宝强、梁家辉等资深实力派同场竞技，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看点十足。最终，易烊千玺险胜梁家辉，捧得最佳男主角奖项。
3: 3、2、1，
4: 恭喜！
5: 倒计数，哇！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4: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6: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然后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2: 最佳女主角的竞争同样激烈，宋佳与张子枫各自凭借2部作品入围，展现出惊人的角色驾驭能力。魏诗雅、马丽、庄达菲、高叶等女演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最终结果令人有些意外，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的精湛表演摘得这一奖项。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4: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7: 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
8: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这次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演员也都是熟脸，于是王骁、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都是观众熟知的实力派，个个堪称夺奖热门。最终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男配角。
5: 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
4: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王骁。
2: 王骁得奖，母亲王富丽含泪祝贺。
9: 电影啊，真是场梦，确实很激动。首先感谢影协，感谢百花奖，还有评审团的评委们对我的认可，谢谢你们。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2: 在最佳女配角的提名中，杨幂凭借《长安的荔枝》和《惊蛰无声》双片入围，与昔日的荧幕闺蜜刘诗诗正面交锋，看点十足。然而最终57岁的资深演员萨日娜凭借《抓娃娃》中的动人演绎获得该奖项。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4: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10: 昨天在那个提名奖的颁奖上，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想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好好听大家的获奖感言。我真的是我吗？
5: 真的是你，就是你。
10: 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是最正确的选择。
2: 最令人惊喜的当属最佳新人奖，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幕中阿姨亚一角以压倒性票数斩获该奖。作为尝试大荧幕的戏曲演员，这份荣誉无疑是对她跨界表现的最大肯定。
11: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蛮刺激的，跟我平时比赛还挺不一样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2: 最佳导演奖则由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收入囊中。
12: 领先呢，现在是《长安的荔枝》大鹏。
13: 哇，追的是申奥。5秒5。
12: 南京照相馆。
13: 3、2、1，恭喜通道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12: 大鹏，大鹏。

0: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很习惯了，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1: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2: 哪吒之魔童闹海荣获百花奖最佳影片，金哲无声则摘得百花奖优秀影片。导演张艺谋上台领奖时特别提及，他其实十分欣赏年轻导演深奥的才华。
3: 我心目中喜欢的是深奥的南京照相馆，所以我要向他学习。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给广大观众。中国电影加油！
2: 这一届的百花奖悬念迭起，惊喜不断，既有老电影人的深厚底蕴，也有新电影人的锐意突破，荧幕上的精彩永不落幕，期待这些优秀的电影人能够继续给影迷们带来更多的活力与可能。记者杨丽报道。
4: 更新更多的重要资讯，我们一起点击来看。
2: 8月10日，知名演员秦燕因病逝世，享年72岁。圈内人士纷纷发文悼念，表达对这位老戏骨的深切怀念。秦燕是观众心中公认的实力派演员，一生虽多以配角示人，却用把一个角色在荧幕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她并非科班出身，直到37岁才因参演《编辑部的故事》初露锋芒，在影视行业中小有名气。
5: 是我这个人呢，他老实懦弱，因为我这从小没跟人大声说过话，是不是让你们起疑了？
2: 此后他用一个个鲜活而立体的配角稳稳地证明了自己的表演功力。我爱我家里进展松弛喜剧感。
6: 老爷子身体好啊啊。我是打东北来的，来找何小姐。我跟您说啊，这趟我要是见不着何小姐，我回去就没法向父老乡亲交代。
2: 狂飙里他饰演的何黎明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直到最后才浮出水面。
7: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2: 出演《庆余年》第二季时，秦燕已近70岁，戴公公被一路连拖带拽，老戏骨的演绎十分敬业。
8: 陛下看看他，陛下看看他，
9: 看看他，陛下吗？
2: 秦燕无论正邪，无论古今，都能凭借精准的细节让配角在观众心里扎根。不止于荧屏，秦燕同样活跃于舞台，她曾与陈佩斯合作话剧，也多次在小品中展现喜剧才华。无论角色大小，她都倾注全力，以敬业与真诚赢得同行与观众的尊重。
10: 人家想要一根香蕉，可我原本是个苹果，就这怎么合人口味？
2: 戏里她是让人记住的黄金配角，戏外她是低调谦和的长者。秦燕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如今斯人已去，光影长存，愿他在另一个舞台依旧好戏连台。记者陈湘云报道。
11: 出道多年依然鲜活，杨超越的真实感才是最长效的圈粉利器。
12: 减肥这种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你老困在这种小烦恼里面，就没有大烦恼。 杨超越出道多年依然鲜活，她的真实感是最长效的圈粉利器。
4: 没错，如果说娱乐圈有综艺劳模的榜单，那杨超越绝对是名列前茅。
12: 是的，没错，我看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说杨超越就是不害怕出糗，愿意配合所有人的玩笑，敢说真心话，这些呢也是她的可爱之处。那她的综艺感到底有多绝，咱们一起来看看。
2: 如果说娱乐圈有综艺劳模榜单，杨超越2026年的成绩单绝对名列前茅。在推理综艺《开始推理吧》中，面对黑暗密室和突然出现的 NPC， 他直接吓到蹲得缩成一团。事后本人发微博自嘲，我的胆量和身高不能兼容，精准戳中网友门点。
13: 大概率就是在这笼子里，

0: 转头到了美食竞技综艺《天才厨人》里，杨超越彻底释放了大馋丫头属性。
1: 就今天不用控制体重了吧？
2: 今天不用，我要好好尝一尝。
1: OK， 太好了，今天算是放纵日。
2: 是的。
0: 各视频一套沉浸式减肥但绝不亏嘴的反差操作，把女艺人最真实最反差的搞笑状态发挥到极致。
2: 其实

0: 减肥的时候啥都好吃，
1: 对，
0: 感觉菜叶子都别有一番风味。
1: 大家都知道，你就算减了肥也闯不进颜值赛道，但是还是要减肥，
0: 就是为了吃更多的呀。
1: 我见了还啃沙拉了，
0: 啃沙拉是为了吃好吃的。
2: 咱们来这儿不用有身材焦虑，
0: 减肥这种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你老困在这种小烦恼里面，就没有大烦恼。
3: 到了恋爱观察真人秀节目中，杨超越更是跳出常规甜妹滤镜，说出无数出圈的人间清醒发言，让观众看到她搞笑之外通透真诚的另一面。
4: 好的工作不好找，男朋友随时都可以找。
1: 什么？
4: 这工作真的很难找，就那男朋友我想找了，那就找啊，就
1: 什么？
4: 那好工作太难找了，你说成千上万毕业的大学生啊，跟你抢工作呀、哎？你怎么抢得过呀？
1: 你好爱工作。
3: 时隔6年再次回归，她直言自己是大姐姐，不是那种小朋友了。
5: 我都给自己做好人设了，就是回来就是那种。熟女归来，
6: 我到底看看你这本里记点啥。
3: 杨超越的综艺感从来不只是会说话，更在于她总能拿出让人意外的真本事。
7: 她这个劲儿啊，哇，
8: 我觉得那个瓜子还挺解压的，渐渐的掌握了那个方式之后，发现就是你稍微用一些巧劲儿，就可以一下子能打掉一半的葵花籽，就感觉还挺解压的。
9: 超越这不得第一，你这是不罢休啊！你这
6: 一个人就是一条流水线。
3: 稻田里打谷子，他抡起稻穗，力道饱满，节奏均匀，动作标准的连指导的村民都点头称赞。
8: 戴手套有点拿不住。
9: 哇哇哇！
7: 你看这个劲儿。
3: 而到了另一档综艺里，摆放了8G没人会用的缝纫机被杨超越轻松激活，旁边的张子枫看得眼睛都直了，直接当场拜师学艺。
8: 先压下来，
10: 压下来，嗯。
8: 杨师傅，
11: 杨师傅，他叫你杨师傅。哇！
8: 我几年都没干成的事儿啊！
11: 可以呀，超越。
3: 这些技能从来不是为了综艺临时学的人设，而是刻在他成长里的真实经历。
4: 就好比有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以前打工的那段经历，做服务员的那段经历，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很珍贵。虽然说它是劳动的那种社会比较底层的一些生活，但是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是更加有烟火气息的，更加有
12: 人情味儿。
4: 对，有人情味儿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能再次体验一下，
12: 做回自己，
4: 对以前的生活
12: 特别好。
4: 对，我觉得
12: 特别好。
3: 而在更早之前，他在江苏的服装厂做过缝纫机女工，每天对着机器工作10多个小时，也做过餐厅服务员、婚纱店店员。
10: 出门工作之后，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很清晰的目标，就是我要赚钱。嗯，那我就在研究，因为就是普通的工作它不会往上递加，我是想挣得更多一点，所以我就会在网上去了解一些新的工作。一些发现那些新的工作只存在于大城市，它是有一个改变的机会的，所以我会去大城市去改变啊，什么接触各种行业，然后接触到很多之后，我觉得可行性的第一个就是直播，那个时候直播好像正兴起，还有个什么淘宝的那种模特，嗯，这两个方向都是我想靠的，就靠着靠着吧，就靠到女团去了。有的时候没有目标不用急，其实只是你没有到那个时间吧，我是觉得，因为你可供你选择的其实很少，你碰到那个机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对，
3: 2016年看到女团选拔通告，完全是被2000块钱包吃住的条件所吸引，完全没想过会成名。
13: 就是那个有个通告，2000块钱，然后还管饭吃。然后我就去了。
3: 那句被网友玩梗的全村的希望，玩笑背后是一个农村女孩想靠自己改变命运的朴素愿望。
13: 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
3: 最终杨超越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功出道，围绕她的争议与话题度同时拉满，网友调侃她唱跳实力不算突出却稳居高位，锦鲤标签迅速传遍全网，杨超越硬生生靠着自己真实有趣的灵魂闯出了一条新赛道，很多艺人的综艺笑点依靠段子剧本和刻意表演，可杨超越她不害怕出糗，愿意配合所有人的玩笑，敢说真心话。
5: 我想要的标签就是打工仔吧。
14: 打工仔你挺狠啊。
5: 努力的打工仔。
3: 这份松弛直率脑洞艰巨的趣味也让他在演艺圈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15: 反正我信，我更信缘，我信我现在坐在你身边，包括你认识十号的那些病友，都是命运安排好的。
13: 其实我觉得再回看以前自己，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就觉得是就零经验，然后也不够成熟，然后也没有特别总是怯怯的，我就很急切和那个时候的自己做割裂和摆脱，然后就是想要让自己显得强大一点。但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然后发现没有必要，确实以前懂得少，所以没有畏惧，没有害怕。现在懂得多了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吧，我也做到了我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了，现在的自己也做到了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情绪稳定一点啊，然后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呀，这些都是我理想成为的样子。但是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接纳了曾经的自己，我觉得。
3: 记者杨卫报道。入伏以来，上海持续高温晴热，室内避暑与品质休闲成为热门选择。从影院剧场到康养休闲场所，多元业态人气旺盛，成为暑期消费市场的增长动力。休闲康养业态打破冬旺夏淡的惯例，实现反季增长，品质化升级特征鲜明。
16: 目前休闲足浴行业冬夏淡旺季的差别正在逐步的缩小，一站式的休闲目的地是大家新的选择。我们这边不光是有洗浴、足疗等基础的养生项目，而且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餐食和饮品，满足夏日纳凉的需求。
3: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七月以来，上海洗浴按摩行业订单量同比增长69%，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63%。
16: 入夏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在持续的上升，我们的升级品牌月系列一经推出就获得更多年轻客户群体的喜爱。
3: 高温天气不仅带动室内消费总量增长，客流也呈现出午间碎片化放松加夜间休闲聚会的双高峰。
17: 我们发现高温天气一般下午2点开始人就慢慢的变多起来，下午更多的是过来休息放松的顾客比较多，晚上更多的是朋友同事聚餐聊聊天聚聚会谈谈事儿。
3: 而消费者在选择时更倾向于前期种草收藏用时下单的消费习惯，越来越多商家通过短视频内容展示环境，推出优惠团购套餐，精准触达目标客群。
16: 在抖音上品牌扩散速度是非常强的，我们通过直播还有达人推广的方式来提升我们品牌的热度，通过兴趣适配精准触达消费者，不光是对我们门店的团单有所上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品牌曝光和门店的生意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17: 我们入驻抖音生活服务以后效果非常明显，刷短视频到店的新顾客明显增多，也带动了不少老顾客的复购。
3: 业内人士表示，今夏上海室内休闲消费的全面升温正是一线城市消费升级的体现，为避暑经济提供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的品质选择。
1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拜
18: 拜。拜
19: 拜。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18: 快跑！
20: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余家的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你，可我对你是一见倾心。太夫人，我不管表妹是否跟余家的公子已经一了亲，我都不计较。
2: 闭嘴！谁让你在这满口妄语？伯母，赶紧打出去，别让他在这张人耳朵。
3: 我若落实了通奸的罪名，傅家门前那三座贞洁牌坊全都要挡。
4: 小姐，太夫人会放咱们出去的吧？
3: 也许她可以救我。
5: 单曲

0: 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我吹冷空调，或者说闻到花粉的感觉，胸口有点闷。
4: 去年呢，在社区的体检活动，他说我的肺活量有点差。
5: 每年要发几次的那个支气管炎，有时候呢就是咳得厉害的时候有血。
3: 我们不管从治疗疾病也好，从养生也好，都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界的发生发展。黄的痰可能跑虑热的痰比较多，白的痰寒邪比较多。但是炎症和寒是两个概念。一说哮喘，可能我看小伙子脸色都变了，
6: 似乎比刚才是严肃了好多。
3: 像你这个未病先防的，找一个很好的穴位叫什么？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刘逸轩。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来到了长宁区小兰花市民活动中心。平时呢，有很多周边的老年居民啊，都会来这里的记忆咖啡馆里坐一坐，还有脑力健身房上上课，还有时光夏令营参加一些活动。但是这两天上海的这个高温啊，大家难免在空调房里会进进出出的。这个时候，呼吸科的医生就说了，室内外温差一大，稍不注意呢就会着凉咳嗽，而冬天的病根恰恰就在夏天悄悄埋下了。比如说哮喘、慢阻肺、反复的支气管炎，这些呼吸道疾病通过一些中医手段，在三伏天去治疗呢，反而会有更好的效果。时间不等人啊，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了，错过这一季，可能您就得再等一整年喽。那今天来到我们快闪医院做客的是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的王振伟主任。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王主任，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叫冬病夏治的这个词，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冬天的病夏天能治？
1: 我们不管从治疗疾病也好，从养生也好，都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对吧？那么呢，所谓的冬病夏治，那么我们在知道了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还要知道另外一个前提，什么叫冬病？冬天容易得的病，或者冬天容易加重的病，对吧？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呼吸道的疾病，都知道呼吸要喘气儿啊，要透气啊，
0: 到了冬天那个凉气，
1: 对，天一冷了，哎，老慢支要发了，哮喘要发了，慢阻肺要发了，对吧？慢性的咳嗽也要咳得多了。所以呼吸系统的疾病呢，本身因为我们肺和大气是交通的嘛，对这种气温的敏感性就特别的强，所以呢，这肯定是冬病的范畴。那么在夏季大家都知道，这时候阳气特别足，哎，我在治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咨询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小伙子有什么问题吗？
3: 就是每次啊，我吹冷空调或者说闻到花粉的，感觉到胸口有点闷，然后呢这气感觉喘不上来，这种情况呢在晚上发作的更明显一点。然后呢医院呢就给我配了一个那个叫辛匹可的药物还在吸入嘛，但是我感觉到整体的控制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想趁这个机会让主任帮我想想什么办法呢，更好的控制这个症状。
1: 这个药呢是一个商品名，它的通用名呢叫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剂。那么通过他讲的这个药呢，医院给他诊断可能是一种哮喘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就问小伙子一个问题啊，你在这个胸闷的时候啊，有没有比如说喉咙里边叽咕叽咕叫？
3: 好像确实有，
1: 像小鸡一样叫，
3: 对吧？对对对，
0: 就是喘气的时候，
1: 喘气的时候，叽咕叽咕这种声音，对吧？我来帮你听一下，来，好，我听了一下，多数是好的，偶尔呢可以听到一两声哮鸣。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支气管也好，气管也好，是流通的是气体，你就想象是一根自来水管，流通的是水，你把这个自来水管捏紧了，是不是水流就不通畅了，对吧？那么哮喘呢，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支气管啊，它本来很通畅的通气，变小了，变狭窄了，那是不是气流通过狭窄的地方就会像哨子一样？那么结合这些情况呢，我高度怀疑他又是一个小年轻。
0: 对啊，我感觉他不像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
1: 小年轻就高发这种哮喘，那么怀疑他还是哮喘。那么其实他的想法也很好，我现在用了这个布地奈德了，对吧？我现在感觉控制的还不是很好，确实我刚才听也是控制的不好。一说哮喘，可能我看小伙子脸色都变了，
0: 似乎你刚才是严肃了好多。
1: 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第一个呢觉得严重，第二个呢觉得我这个病是不是好不了，但是事实上呢，哮喘这个病呢，很多好不了都是这个患者的依从性不好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治了没多少时间就好了，好了呢他就像正常人一样，又去打球又去玩又去开心，但是过段时间呢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药都不用了，又复发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医生估计给你药了，对吧？给你的药之后呢，你又觉得好了，蛮好了，我就不用药了，对吧？这个呢，时间如果拉得长了，可能你这个肺功能会有影响，反反复复的发作，倒是真的好不了了。那时候就不是哮喘了。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看看好。
0: 王主任，您刚刚提到说小年轻反而高发，我还是很惊讶的。
1: 我们要诊断一个疾病，就要去鉴别诊断。那么像支气管哮喘呢，它一个发病年龄本身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高发，那相反到年纪大了呢，它不一定是发的是哮喘，它可能是得的老慢支，可能得的是慢阻肺，
0: 是呼吸道疾病的不同程度表现，
1: 表现出来也是喘，有些小伙子呢又贪凉，
2: 对，
1: 空调温度不是搁26度、24、23，风要大，对着吹，
2: 对，
1: 外面跑了一身汗出来吹啊，冰汽水一喝啊，很开心，因为解暑，因为降温，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寒邪。结合他刚才讲的这一系列，他就是一个冬病。现在这个时节正好是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去抓住这个三伏天的好时节，年纪还轻，对吧？哎，冬病夏治，把这个毛病看看好。而且三伏贴其实有些时候人家说喝中药怕苦啊，这个贴不苦的，
0: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冬病，
1: 对，
0: 我们可以下治，有一个三伏贴，
1: 对，
0: 我们能看看这个，
1: 对，可以啊，我正好东西带来了，我跟大家做一些演示。
0: 已经来到我们快闪医院了，这个敷贴呢也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件事，我们就冬病现在就给你下治好不 好, 好，我们把这个敷贴给你贴一下，感受一下 好吗？
1: 这个药饼呢就是我们一些中药的通过生姜汁把它混起来，这个药又不能吃，这是外用的啊。那么我们三伏贴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像这个患者呢，他是有一点哮喘的毛病嘛。这个穴位呢叫定喘穴，古人其实起名字都特别好。对吧？告诉你这个穴位起什么作用，定喘的，对吧？那么定喘穴在哪里？像这里，你看摸上去这儿最高。这儿最高是什么呢？是我们第七颈椎，这个棘突最高的地方，你自己也可以摸摸。在旁开0.5寸，这个大拇指这么宽算一寸，那么它只是半寸，在这个范围，这是两个定喘穴的地方。一般呢，周期呢，我们医院采取的方法呢是135或者246，一天隔一天就这样做，每次呢持续2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在三伏天这个季节可以去做。那么三伏天呢，我们一般讲30天、40天，是不是天天都要做？那皮肤也受不了，对吧？那么一般呢，我们隔天的去做，做15到18次。
0: 是每年三伏天都要吗？
1: 我们常规建议要做3年。
0: 对于老百姓的体感来说啊，就是我感觉到有感受了，它辣辣的，它热热的，它已经在治疗我了。就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我们不管是穴位敷贴也好，针灸也好，推拿也好，对吧？很多呢都是对整个经络和穴位的一些干预作用，对吧？那么呢，干预的作用呢，像这个定喘穴，刚才说了，这个穴位有什么作用？刚才说了有平喘，止咳这个作用。

0: 那么在这个穴位上我施加的这个药物呢，又是一些什么药物？是一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叫什么白芥子土法。那么这些药物呢，都是有一些散寒的、化痰的作用。同时呢，我们或以生姜汁把它来调的，生姜大家都知道的，有温肺、化饮的作用。所以呢，它能感觉到一种温温的一种刺激，那是对穴位的刺激。那么穴位的刺激之后呢，对全身的机体啊都产生一定的作用，可以起到温肺、化饮、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好，是这样一个
1: 感觉。看了这个咕噜，很多人都想贴了。贴了有一会儿了，现在呢？你觉得呼吸起来，当然可能没那么快啊。那你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2: 我感觉好像确实轻松了一点，然后胸口那闷的，好像感觉被打开了一点。
1: 王主任，你觉得他是在我的引导下的一种即时感受，还是真的会有这么快？
0: 他这个症状，人呢是有舒服不舒服都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哮喘的患者。闷起来真难受，对吧？刚才躺着舒舒服服的休息了一阵子，再配合这个穴位敷贴，对吧？效果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光一次肯定是不够的，肯定要持续的多次才能够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么我们如果没起泡，皮肤刚才这种颜色都特别好，就可以一天隔一天，一天隔一天这样做，好吧，这样就可以了。
1: 所以是要长时间坚持下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2: 好嘞，好嘞，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说说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3: 去年呢，在社区的体检活动，他说我的肺活量，有点差。
0: 肺活量差。
3: 气呢，短。这个达不到标。建议多参加有氧的锻炼，
0: 其他都蛮好。
3: 主要的问题就是肺功能，他说你肺好像不足了，去爬楼梯呢总是跟不上。
1: 对于很多老年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都会自我怀疑一件事，我是老了正常，而我其实是有问题的，没有达到我这个阶段的标准。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
0: 其实呢，我们做的肺功能检查，它不是单纯的就看你做出来多少数据。那么肺功能呢，它有一共三套数据。一套呢是你做出来的数据，还有一套呢是根据您的年龄、身高、体重，还有包括种族、性别、多方面的预测值，对吧？你像老大爷80岁和40岁那时候肺功能一样吗？
4: 对，
0: 不一样。第三套数据就是你现在测到的数据和你预计的数据占到20%多。一般你如果80%或者80%以上都是正常的，80%以下不正常的。
3: 我的体检的时候呢，身高、体重都没问题，都标准。
0: 这个是没问题，他是根据你这个身高体重帮你估测出来的你的肺功能。你实际的和他预测的之间有问题了。
3: 到肺功能的时候呢，叫我吹气，
0: 吹不动了，
3: 是吹又时间不长呀，我肺量不足，
4: 气不够。
0: 那我问老先生一个问题啊，抽烟吧？
3: 抽烟。
0: 现在还抽吧？现在还抽。那么我要批评你了，我要批评你了。
1: 您才是抓住重点了。
3: 这个人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那么好像他这个疾病呢，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慢阻。肺功能不差，然后呢既往嘛有吸烟史。对吧？症状嘛，你看爬楼梯要喘的，动动要哼的，对吧？气不够用的。我们讲哮喘和慢阻肺，像老先生跑过来，他发作的时候也会跟你说我喘呀，我气喘呀，对吧？你乍一听觉得也是个哮喘。
1: 对，
0: 慢阻肺，他这个肺功能啊，哪怕他现在恢复正常了，完全好了，稳定期了，去吹还是不好。哮喘不一样，像那小伙子，用了几天药，全好了。
4: 对，
0: 该打球打球，叫他，全好了，蹲楼梯还是喘，区别大吧？那么像这个慢阻肺啊，我们中国男性的慢阻肺病人当中，其实很多数都是由于吸烟引起的。你抽烟，在你方圆一平方范围里边 PM2.5 爆表了，不光你自己 PM2.5 爆表，周围的人也爆表了。

所以叫你不要抽烟，人家抽你的二手烟也倒霉，就这个道理。嗯，在中国，那么40岁以上这个慢煮沸的人啊，嗯，13.7%。

0: 西医，对不对？
1: 对，
0: 事情多了。西医的理念就是让它稳定期尽量多的稳定，把症状控制下来，不要急性加重，对吧？那其实和我们中医的一些理念是配合的。我们中医里面讲起来叫什么？叫治未病，未来的未，哎，治未病，那包含好几层概念。未病先防。你现在最想听，因为老爷子你看眼睛发亮了，真的，他一听到我讲，
2: 我现在就是要听这个。
0: 怎么防啊，老爷子？西医讲起来，打疫苗，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国家社区里边免费给你打。因为每一次急性加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什么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哦，一感染你就加重了。你如果把常见的肺炎控制住了，把常见的流感控制住了，你是不是比人家减少急性发作的机会？这就未病先防。还有一个呢，叫疾病防变。你已经得病了，你现在已经是轻度或者中度了，我不要再朝重度发展啊。我现在是慢阻肺了，我不要让它合并有并发症出来啊，肺心病出来，呼吸衰竭出来，肺栓塞出来，这是要防止它的啊。就涉及到几个问题，你定期的要对身体啊做评估。就像你刚才说，我两年前做的肺功能，最近做过吧？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做肺功能。肺功能要去做。
2: 对，其实提到这个肺功能检查，刚刚您提到了两年肯定是太久了，一般我们建议多久？
0: 三个月复查一下，因为你三个月我用了药之后评估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好了，我是不是可以减少点用药了。那么我们治未病理念还有第三条，叫拆后防复。你如果好了，一定要保养好。我们中医呢还可以做一些功法，传统的功法，比如说像八段锦、太极拳、六字诀，这叫拆后防复。老先生，我刚才跟你讲的未病先防，我就教你一招。我这里带了点东西，我给你演示一下，叫沁针。哎，沁针听到过吧？没听到过。我先拿出来给你看一看。看到过这个东西吗？不知道，对吧？你也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啊，
0: 沁针呢，其实我们讲这里边有针，但是呢很短很细，只有一毫米。它其实呢也是在特定的穴位上给你做一些治疗的。像你这个未病先防呢，我们就讲找一个很好的穴位，叫什么？足三里。常常按摩足三里啊，好比胜过吃老母鸡啊。足三里，这是一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那么可以补气补血。这里是膝盖，对吧？四个手指就是三寸，这个旁边我帮你摁一下，你感觉一下酸不酸？
1: 有点了。哎，
0: 那就对了。那摁上。
2: 周期是怎么样的哈？
0: 我们一般一天隔一天的做，好吧？今天做好，明天不掉，后天继续贴。疗程啊，两周、一个月都可以，没问题的，好吧？本身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副作用。
2: 王主任，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一位咨询者用的这个三伏贴呀、它主要是药物综合在刺激下，这个针它的原理是什么？
0: 其实呢，我们讲哦，这些呢都是对穴位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刺激的方法，我可以选择一根针去刺激，叫针灸。也可以选择刚才我们演示的伏贴，对吧？拿药柄刺激它，当然这也是一种刺激的方法。这就叫沁针，这里边没药，就是一根很小很小的一根针，但是呢，它也可以刺激它。我们刺激的方法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穴位我找到了，我按摩可以吧？推拿可以吧？所以呢，归根结底都是对于穴位的一些刺激。
2: 这是一个沁针，包括前面刚刚那个小伙子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叫三伏贴的东西，定喘穴嘛。那么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个三伏灸啊？
0: 三伏灸，我们从这个灸这个字上，一个灸下面一个火，
2: 要烧的对吧？
0: 这个东西要烧的，烧艾条。假想大家脑补这个场景啊，我把艾条烧好，去灸老爷子。老爷子呢，周围全是烟，本来就是一个呼吸有困难，我还叫他戒烟的一个，对吧？再给他烟雾缭绕，不太合适。
2: 明白。关于慢阻肺这个东西，我们说运动了嘛，反而就喘嘛，不舒服嘛。但是又提倡运动，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
0: 是运动了喘

0: 是因为它肺功能差。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它肺功能差就不运动了。运动讲究什么？第一要评估，你适不适合运动。第二个要去监测，对吧？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我要去监测你的心肺氧饱和度，你安不安全，对吧？在我有效的监测的情况下，在评估的情况下，在我掌握合适的运动量的情况下，循序渐进的给你去运动，这就是一种康复，叫肺康复。
2: 那么我听到这个医生也是在讲多参加一些体育，包括游泳、有氧的，
0: 这个是好的。
3: 对对对，叔叔还是有意识的。叔叔，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今天
2: 我主要是这个问题。
3: 好嘞，谢谢，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谢谢叔叔。
2: 好，谢谢两位。
3: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你好，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我每年要发几次的那个支气管炎，有时候呢就是咳得厉害的时候有血。
0: 这个问题呢你去查过没有啊？
4: 他说是支气管就是破裂嘛。
0: 其实阿姨这个讲的情况呢，我脑子里想到了叫老慢支。老慢支，老慢支，这个老字啊突出两个概念，年纪大的人容易，老年人容易得。第二个呢，经常发作。那么我们定义是什么呢？反复的咳嗽咳痰，对吧？每次持续2到3个月，连续2年以上，慢性支气管炎。但是问题有吗？容易误诊。所以阿姨现在需要做的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去搞搞清楚到底还有没有藏着其他毛病。第一个有咳血的，咳血可以是毛细血管破裂，也可以是肺里边是不是有支气管扩张了。但是要做 CT 的，不做 CT 不知道的。那么咳嗽咳痰反反复复是不是慢阻肺啊？慢阻肺要做肺功能的，这些都要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排查。
3: 我们说提到了这个疾病老慢支嘛，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典型的可以冬病夏治的一个疾病？
0: 那就问问你看来阿姨，你在天冷是不是发作的比较多？
4: 对。
0: 那痰是白的还是黄的？
4: 白的。
3: 这个痰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是怎么去区分的？这个
0: 黄的和白的在我们中医里边就是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黄的痰可能跑虑热的痰比较多，白的痰寒邪比较多。但是炎症和寒是两个概念，对吧？寒是中医的概念，炎症是西医的概念。所以痰的颜色我们要去分析，不光是颜色、性状，包括腥臭有没有味道，都去看。痰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中医可能就变成一个痰湿蕴肺的患者。
3: 就我们希望通过科普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但是并不能够让大家懂了这些了好像什么都明白了。我也不用看医生了。
0: 我们讲有一些很细节的，或者有一些特例，对吧？我们需要专业的医生可以去把关。但是有一些我们通过科普简单的可以去把握，那么细节的方面我可以帮你把这个路修修好，修得更好。
3: 好，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4: 它就是冬病夏治嘛，就是有的人不是我看到里边贴什么东西就贴在这个地方，就贴的那个药膏是吧？
0: 可以做的，做一次不够的，要起码做一段时间，做个3年，每次15到18次，一天隔一天贴。
3: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阿姨？
4: 没有。
3: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有帮助。
5: 好，
3: 谢谢您，谢谢阿姨。
0: 这几类呼吸道疾病是冬病夏治最经典的适应症。但要注意，三伏贴不是贴一次就完事了。我们建议呢，三伏剂啊，隔天治疗，连续15到18次，全程覆盖，而且要连续3年。但不是人人都能贴，发热、咳黄脓痰、皮肤破溃的人不能贴。还有一种体质叫阴虚火旺，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容易上火，贴了呢反而会加重，所以呢一定要让医生看过再贴，不能够盲目的跟风。
3: 今天我们的三位朋友呢，一位是哮喘，一位是慢阻肺，还有一位是老慢支，并不一样，但是根儿啊都差不多。寒气藏在肺里面，这个冬天一冷就犯，夏天反倒是调理的好时机。莫服呢就到8月23号结束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家里有长辈的呢，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喘的，可以去正规的医院问一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发力。河南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北方多地山洪灾害预警升级。上海市郊部分区域仍有积水，抢排工作加力推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安置点转移人员陆续回家。C919 首航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载客，国产大飞机从周边起步，稳步拓展全球。免签入境政策持续发力，来华旅游回头客增多，外籍游客深度打卡，解锁全景中国。认定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撤销禁令，允许在联邦机构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哥伦比亚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各方力量抢抓黄金窗口搜救，国际社会紧急支援。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今天的全国多地仍然是有强降雨，河南局地遭遇到了特大暴雨，北方多地山洪灾害预警升级。最新的消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秦毅。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虽然台风本体逐步消散，但残留云系仍在发威。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河南、湖北、浙江、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局地有特大暴雨。受持续暴雨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江苏南部、上海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和河南中部预警为橙色。从前天开始，河南全省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这里仍是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的中心，强降雨仍在持续。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启动停课、停运等措施。
2: 河南此次降雨过程从前天开始，昨天起雨势更加猛烈。目前河南省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叶县，达435毫米。今天河南雨势依然强劲，郑州、新乡等地出现大暴雨，郑州全市各汽车站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部分地铁站点暂停运营服务。昨晚郑州连夜对主城区进行排涝排水。今天白天，郑州市区主干道积水并未影响交通通行。此外，郑州还启动了11座中型水库的腾制库容，将水位降至汛限以下，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而在河南新乡，相关部门提前调集大型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3: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2: 在平顶山，目前全市范围都采取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等措施。这处位于深山区的村庄，山势陡峭，沟壑密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突出。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加密山区防汛巡查，
4: 安排了19名巡防员，实施24小时监控机制，重点对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体、道路等关键部位加强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
2: 这两天，河南信阳的降雨也在持续。地处三河交汇处的南大桥乡，河道险情一发多发，当地组织实施300人的应急队伍，全力确保河道安全。
5: 不间断地加强汛堤查险，重点关注滑坡、溃堤、管涌等险情，尤其加强险工险段排查频次。我们将密切关注淤侵、汛侵、险情，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2: 气象部门预计，明后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将快速减弱，但局地仍有明显降雨。目前，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将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在山西，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多地从昨天开始迎来强降雨，局地暴雨。在吕梁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群众出行受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上升，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这两天的强降雨天气还导致安徽的河湖水位上涨。今天上午，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一线协助指导。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北京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凌晨到夜间。当地发布暴雨橙色、雷电黄色、积水内涝橙色等五个预警，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早6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6毫米。北京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通州、顺义、大兴降雨较为集中，多个区域已提前转移群众。气象预报显示，明天白天北京降雨将逐渐减弱。专家表示，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之所以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6: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2: 而在天津，从昨天开始已迎来降雨天气，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已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持续的强降水天气也对我国北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今早，北京、河北等省市的国省干线有190个路段一度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1: 在浙江，白海豚的余威让首次登陆地浙江玉环今天再次实施了午停，户外工作人员停止作业，旅游景点全部关闭，城乡公交停班停线。气象部门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市防局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目前浙江全省江河站有48站水位超警戒，其中25站超保证水位，杭嘉湖平原水位仍维持高水位小幅波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浙江仍有强降雨。目前浙江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继续维持3级。而从明天到周六，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将会再有强降雨。台风白海豚从生成到停止编号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气象专家表示，白海豚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防范。
7: 那后期还会有冷。

0: 空气参与进来，冷暖气团的交汇会触发更激烈的对流天气，将台风的能量和水汽彻底释放。那这种台风残涡加冷空气的组合，往往会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这里长时间的滞留，所以呢，河南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河南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可能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另外呢，这轮过程并不只有雨，河南大部还会伴随大风天气，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1: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2: 好的，白旭旭。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的开通。未来呢，这一航线将以每日一班往返的频次运营。
3: 今天，国航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举办了"草原丝路焕新启航"主题活动，以浓郁草原风情与旅客共庆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4: 票也打算留一下，做个纪念吧，也为中国的 C919， 为中国的商飞，感觉非常自豪吧，体验一下。
5: 中国人和蒙古国人的比例各占多少？
6: 我目前办到的应该是一半。
5: 哦，一半一半。有欧洲的旅客，
6: 对，有三四位结伴行的。
3: 抵达乌兰巴托后，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为验证飞机安全性与可靠性提供重要支撑，也是 C919 飞出国门的关键一步。目前欧洲航空安全局对 C919 的试航认证工作正在推进，其试飞员也给出了性能良好的评价。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中的052D 型驱逐舰昆明舰这一次呢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军乐声中，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整齐列队告别。本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其装备了有源相控阵舰载雷达、中远程舰空导弹，具备极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
7: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
3: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国防部的消息，8月中旬，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将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这一片海域进行演练。演练中，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红河舰是第5代海上猛虎艇，舷号523，满载排水量4000多吨，具备远程警戒、防空、反舰、反潜能力，既可以单独的执行任务，也可以融入航母编队或2栖打击群。那么值得注意的是，8月初，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了印尼泗水，进行了友好访问。 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人工智能企业 Manus 在收购交易被否三个多月之后即将恢复独立运营。公司昨天在官网发布的

0: 致用户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这个消息。去年底，美国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宣布以大约20亿美元来收购 Manus， 那么这笔交易呢，迅速引发了监管的关注。今年的4月份，国家发改委宣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叫停了这笔收购交易。随后 ，Meta 逐步的拆除收购架构，完成业务的分离，并且停止数据的共享。而此前有报道称，腾讯牵头组建中方资本联合体，以大约20亿美元的估值从 Meta 手中回购 Manus 的全部股权。交易完成之后，腾讯将会成为 Manus 最大的单一股东， Manus 继续以独立公司的身份运行。为了恢复独立的运营， Manus 呢将会删除部分用户自收购日起产生的数据，受影响的用户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备份数据。恢复独立之后， Manus 用户的数据将会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据美国彭博社昨天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
1: 根据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本周一签署的备忘录，美国司法部上月已出具书面意见，认定 TikTok 不再属于受管制应用，该办公室据此撤销其2023年发布的禁令， TikTok 被允许在联邦政府设备上恢复使用。这场禁用风波最早还要追溯到6年前。2020年8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连续签署2道行政令，禁止 TikTok 在美运营，并要求其出售或剥离美国业务。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一度撤回有关行政令，但同时加大了对 TikTok 的安全审查力度，并在2022年底签署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法案。次年2月，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据此发布禁令。2024年4月，拜登又签署法案，要求 TikTok 不卖就禁，导致去年1月 TikTok 被迫在美停运。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又签署行政令暂缓执行该法案。去年9月，中美就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今年1月， TikTok 成立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入甲骨文、银湖资本和阿联酋投资基金 MGX 等持股方，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仍为最大单一股东，且拥有算法知识产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曾表示，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2026上海书展拉开大幕，超16万种图书集中亮相，文创专区扩容，爆款频出。免签入境政策持续发力，来华旅游回头客增多，外籍游客深度打卡，解锁全景中国。哥伦比亚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各方力量抢抓黄金窗口搜救，国际社会紧急驰援。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4: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虽然立秋已过，各地的暑热依旧持续。有着“青城天下优美”誉的四川青城山，凭借清幽山林、清凉的气候，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而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火热出圈，青城山呢又多了一个让人专程前往的理由。不少游客是慕名前来打卡同款山水风光。
1: 岩石街穿林而上，步行10多分钟，在青城山天师洞银杏阁旁，一棵树龄千年的古银杏赫然矗立，这就是影片《八仙》中古树的现实原型。这棵古银杏树的树龄约1900年，年岁远超青城山现存各类古建筑，是成都市的001号古树名木。树高50多米，树干最粗的地方可达20米。
7: 它是有很多这个银杏树绳，长大以后慢慢给这个树呢融为一体，就使它的树干就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好几个人都把抱不了。
1: 古银杏树下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
6: 这个是电影《八仙》里面的那个吕洞宾的拼豆，然后就带上这个拼豆过来打卡，看到这个树就感觉很有仙气，不虚此行。
1: 除了前山的影视打卡景观，野趣十足的青城后山则是游山玩水、避暑纳凉的绝佳去处。山间瀑布水流平缓，落差适中，走近便能感受到阵阵凉意，还有山间漂流让游客大呼过瘾。畅游过山水后，不少游客会来到青城山脚下的太阳古镇。这个距今已经有超过1000年历史的古镇，是当地特色美食的聚集地。其中白果炖鸡是不容错过的经典美味。
8: 这就是青城山的四绝之一，4到5个小时微火微出来的，汤味相当好。
9: 特别喜欢吃这个笋子，然后就点了这个笋子，还有就是那特色他们的豆花。特别好吃，然后就这个它的料比较香。
10: 我们到这边来就可以安静的享受这种生活，而且这也是避暑最好的地方，凉快。
1: 立秋后的青城山褪去燥热，满是清幽，静待八方游客亲身探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的观光，而是选择多次来华，深入探索不同的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访华旅客、回头客。
1: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来华旅游，目前正在计划第四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和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11: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1: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12: 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
13: The traveling twice as fast as what i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speed rail.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中国游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人。
14: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近23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的超过1781万人次。87%的受访者认为，亲身到中国旅游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发展现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山谷溪流景区进入到了旅游的旺季，但是也伴随着险情发生。最近在广西桂林一山村附近的山谷里，一名男子呢就在游玩的时候不慎摔伤被困，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地赶赴现场。事发的山谷崖壁陡峭，水流湍急，山石湿滑，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救援人员徒步深入山谷，将伤者转移至担架，利用绳索固定转移伤员。在大家的通力协作下，伤者被成功地转移至了安全的区域，移交120急救人员送医救治。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山谷地形复杂，湿滑多险，游客出游呢务必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前往偏僻未开发的山谷探险，远离湍急水流与湿滑的崖壁，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遇险情呢要及时的拨打119求助。千问 AI 眼镜全国旗舰店上海首店今天正式的落户百年老字号无良才，位于南京东路的门店，探索传统眼镜行业拥抱智能穿戴的全新消费模式。
1: 开业第一天，这家千问全国旗舰店就吸引不少顾客前来打卡体验，
15: 就感觉很高科技，未来科技感，老字号跟新科技的一个碰撞。
1: 不同于普通数码卖场只做产品展示，这家门店更看重眼镜产品本身的佩戴体验，同时将老字号积淀多年的视光配镜能力嫁接到 AI 智能硬件之上。
16: 我毕竟做的是一个眼镜产品啊，好的验光配镜本身对眼镜佩戴的体验就非常棒，帮助非常大。
17: 现在我们可以支持多种类的镜片，有散光的，有老花的，有变色的，有墨镜，都可以支持定制。目前的那个技术啊，1200度以上的近视顾客呢，可以暂时先缓一缓。
1: AI 智能穿戴快速兴起，也给百年老字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8: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找到一个切入口，从一个智能眼镜，是不是以后可以拓展到智能穿戴设备啊？然后去把我们的老字号那个慢慢的去做一个拓展。
1: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2: 接着我们来关注10号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的7.5级强震。此次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34人死亡，超1000人受伤。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
1: 建筑倒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艰难搜寻幸存者。哥伦比亚最高的马尼萨莱斯大教堂也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一座侧塔倒塌，碎片散落一地。这场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给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造成了巨大破坏。在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一名32岁的女子在被困36小时后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还在倒塌的楼内发现另一名被困者，正在全力营救。而因为住宅倒塌，当地许多居民被迫搬到户外的大帐篷内避难。
19: Está muy compleja.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necesitan ayuda, muchos niños, adultos mayores.La petición en este momento es, por favor, ropa para niños de brazos, niñas pequeñas, niñas hasta los 12 años. Necesitamos mucha ropa en esas edades, por favor.
1: 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卡利市也是重灾区之一。当地一家医院受损严重，医护人员在户外搭起临时医院，继续救治伤者。数百名当地市民自发前来献血。当地政府表示，该市380多栋受损建筑中仍有一些人被困，志愿者们正用简单工具甚至双手寻找幸存者。与此同时，人们开始通过网络数据库报告亲人失踪情况，其中一个数据库显示有2000多人失踪，大部分是在卡利和佩雷拉。地震还影响到哥伦比亚国内的机场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旅客不得不选择在机场等待或换乘其他航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发表声明称，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联合国正在为哥伦比亚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当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地震救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昨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至少7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海面上波涛汹涌，巨浪滚滚，城市内暴雨倾盆，树木和建筑物倾倒。昨天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成为自1951年有相关统计以来首个直接登陆当地的台风。
20: 今まではなんか弱まってからこっちに来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だったので、直撃っていうところで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家のもので倒れそうなものは全部こう下ろしておいて、はい、壊れないように。
1: 受强风影响，关东地区有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媒体统计，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昨天共有64个航班取消，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
21: 沖縄に行く予定でした。でも、ちょっと台風の影響で、ちょっと欠航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これから何しようかなってちょっと考えてるところですね。
1: 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日本气象厅表示，受热带低压周边汇聚的暖湿空气和高空冷空气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部广大范围到13号为止预计将出现局地大雨，仍需警惕暴雨引发地质灾害和河流水位上升。政府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报

0: 报道：十号，东京都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一架鱼鹰运输机，以避免事故为由，紧急降落在立木县陆上自卫队宇都宫飞行场。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鱼鹰运输机事故多发。2023年11月，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坠毁，机上八人全部死亡。此后，部署在横田基地和普天间基地的鱼鹰多次发生零部件掉落和紧急降落事故，招致当地民众强烈抗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要我来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2026上海书展拉开大幕，超16万种图书集中亮相，文创专区扩容，爆款频出。上海市郊部分区域仍有积水，抢排工作加力推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安置点转移人员陆续回家。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临近截止，调解方巴基斯坦释放信号，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枪击事件接连发生，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计划立法要求民众限期上缴黑枪。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之一，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开幕，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双主场同时迎接读者，超16万种图书和1400多项活动吸引爱书人纷至沓来，共享书香之下。
2: 早上8点半，上海展览中心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清晨的一场雨也无法阻挡爱书人的脚步。
3: 6点多还是想第一个进，第4年，去年前年都是前10，今年第一了。
2: 队伍里不少书迷带着行李箱准备大采购一番。
4: 我每几乎这几年我都来，应该差不多每天，因为有时候你要逛细一点的话你看不完，还是有很多好书的。
5: 带他从他3岁开始，现在8岁，每年都来的。
2: 现场还设置了线下购票处，方便老年读者现场购票入场。
6: 可以直接在现场买，拿身份证，然后拿这个去扫码就可以了。
2: 主会场里，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388平方米的展区以蓝白为主色调，突出冰雪特色。全省各大出版机构带来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还有梁晓声、迟子建等黑龙江籍作家的名作。主宾省还带来了赫哲族鱼皮画、达斡尔刺绣、冰花瓷等68种非遗展品和263。

0: 种文化创意设计产品，
1: 像把我们这个千年的龙江与我们黄浦江这个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好好的展示出来，也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出版的成果和全民阅读这个成果呢重新展示出来。
2: 这上海书展在全中国的话都是有很好的口碑的，上海的书展是可以现场有这个销售量的。
0: 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23家老字号出版机构亮相书展，集中展销6000多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还新增了惠民展销专区，甄选2000多种、16000多册特价好书，让利读者，折扣低至2到3折，
3: 非常划算的。对对对，我觉得比网上的那个价格啊。还要优惠，而且这里很全，一下子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三联的出版社最新的书都在这里全部看到了。
0: 展区今年还扩大了文创专区，展台前人头济济，去年书展上出圈的文学包袱今年又出了新品。
4: 我们就绞尽脑汁想出来了这么一个文学行囊，谐音是行囊，然后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
5: 文创的销售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40万左右啊，所以今年我们扩容也是希望它的更多更高。书展其实是更多的是也是个以书为主体的融合展了。
0: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则聚焦向心而书主题，组织旗下出版社、文创机构等组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聚焦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参展图书近1万种，其中各类精品新书2000多种，举办活动近300场。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6: 今天在上海书展的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里，记者发现有一处展位，读者可以不花钱就能把新书带回家。这就是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品牌服务，你选书我买单。书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不少读者拖着拉杆箱来选书。
7: 把这些小的书帮我放到那个袋子里。
0: 上午10点，书展开幕不到1个小时，刘女士已经带着2个儿子挑好了30本书，将一个拉杆箱塞得满满当当。这些全新的外文原版少儿读物，只需要出示孩子的少儿读书证就可以免费借阅。
7: 如果自己要去买的话，每本书也要60-70，这样加起来在一起的话可以省不少钱。而且呢，就是第一天来的话，他们每次都会有很多新的书，就是刚上市的书。
0: 记者发现，在这个展位里，大多都是和刘女士一样，拖着拉杆箱带着孩子来选书的亲子组合。
8: 箱子太小了，
9: 对，太小了，
8: 应该带28寸，年年都带拉杆箱来，
9: 年年都带拉杆箱。
8: 今天是一共借了多少本书？
9: 45本书，
8: 对，
9: 满满，
8: 都请假过来的。开学前应该都能读完。
9: 他每年读书量有多少？
8: 对，300-400本。对，很多上海小朋友都是这个水平的。
0: 从2015年开始，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外文图书“你选书我买单”品牌服务，外借数量从第一年的240册增加到了今年的2400多册。由于小读者们参与度日渐高涨，今年特意新增了100多册青少年外语读物。
10: 在我逛书展的同时，就可以借到这么多最新的市面上最新的书，甚至一些书我在一些平台上如果要购买的话，我还需要预售，可能要90天，但是这边这些书都已经全部有了。
0: 其实在书展开幕前，上图的工作人员就已提前选好书籍并进行编目。到了书展现场，读者选中后再在每本书上加盖上图馆藏章，读者只需出示读者证或学生证就可以即选即借。
10: 加好章之后，就意味着我们是从外文书店采购进了这批书。一张卡总共可以借15本书，然后一次的借阅时间是28天，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帮您续借到28天，总共是56天。还书只要还到离家最近的图书馆就可以。
0: 以读者为中心，你选书我买单这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已持续了12年，在书香中把城市的温度织进生活的日常。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6: 受地势低洼、水文条件不利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上海市郊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抢排工作呢也在加力推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安置点的转移人员陆续回家。具体的信息呢，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1: 好的，请。虽然白海豚已经远离上海，但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今天上海依然风雨不止，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尤其是西南部的青浦、松江、金山3个区还是维持

0: 暴雨蓝色预警状态。实际上，这次的极端天气不仅带来持续强降水，还有不利的水文条件。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影响，至今上海全市45个代表站点中，有42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其中23个站点刷新历史记录。黄浦江上游的支流一度全部达到历史极值。现在上海也还是处于水文条件不利的风险期。今天下午，上海水文总站发布了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信号，而截至昨晚9点，有15个水文站点仍处于超警状态。这些点位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3区，这3个区正是上海的低洼区域，有200多个围区，占到整个上海围区的80%。当前上海全市大部分区域已经完全没有积水，但地势低洼的青浦、金山、松江3区仍有部分积水还没有消退。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指出，与市区强排系统相比，依靠自排系统采取河道调蓄的郊区，消纳强降水面临的困难更多，再加上上游来水的压力也需要承接，潮位回落比较慢。
1: 上游的江苏的水它也是很高，所以它的一些涝水也会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所以可能加剧了，会加剧我们的一些水位的抬升。还有15处这个还在超警过程当中，数千名的巡查队员正在加紧对这些堤防进行巡查。当然因为高水位，这个我们还有这个30多处的这个小区道路，也主要是分布在金融地区。
2: 目前，上海市防汛部门已统筹调度市区2级抢险力量抢排积水，并抓住黄浦江、杭州湾等涨落潮窗口期，通过水利工程全力排水，总体可以克服气象等不利因素。预计在1到2天内，这些区域的水位将恢复正常，并消除内涝积水。
1: 积水的抢排我估计会很快消除，然后呢我们也在采取了一些积极调度的一些这个措施，想把这个水位快速的能够降低。包括今天我们下午实际上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大致河，我们把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
0: 今天上海金山、松江、青浦3个区正在抓紧排涝抢险，并陆续启动转移安置人员的返程工作。
2: 上午，在金山区朱泾镇普银路，数台抽水机持续轰鸣，消防队员、工作人员加紧排水。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积水正在逐步消退，部分路面恢复通行，但低洼路段仍有积水，排涝攻坚仍在持续。朱泾镇这次也是第一时间提档升级五组工作法，统筹集结公安、消防等各级救援力量，昼夜不停持续抽水，争分夺秒压低片区积水水位。
3: 也是第一次，我们5个工作组在同一个片区，多个条线同时同步开展作业，高效的一个联动。
2: 除了加紧排涝，转移安置人员的返程工作也正在进行。金山区在全面排查确认安全后，有序组织安置点人员分批撤离。在金山区金卫中学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20人，其中半数为中国铁建工人。返程前，工地负责人已对全厂用电线路、施工用水和生活用水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4: 工人住的这个房间也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检查，具备这个工人返回住宿点的这个。
2: 在石化街道，工作人员也早已排查好辖区内水电情况，准备迎接居民回家。
5: 对这些那个居民的家里进行了一个安全那个检查，包括一个是电线的用那个电路检查，那个排查安全隐患，然后确保就是说房屋的安全，然后确保保证他们能够安心回家。
2: 一早，松江区启动转移安置人员的返程工作，各街镇组织专业力量提前对返程住所逐一开展安全排查。在松江岳阳街道秀亭酒店安置点内，高松局得知家中安全检查无虞后，收拾行李踏上归途。
6: 那工作人员很辛苦，陪我们3天3夜。我们回家之前，把我们家里的水电所有东西都给我们检查一遍，都能让我们放心回家了，我们很感谢。
2: 相邻的50多位邻居也陆续返家，社区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反复叮嘱大家别遗漏任何安全细节。
7: 接到防汛办的一个撤岗的通知以后，我们马上联系了就是我们两家物业公司的水电工，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对这些就是撤离人员的家中进行一个检查，安全检查，包括房屋结构，对吧？用水、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确保他们就是返回家中以后呢，一切就是正常。
2: 目前松江全区建筑工地老旧小区及低洼地带此前提前转移安置的

0: 办1577人已全部返回家中。
1: 随着白海豚远离上海，根据市防汛指挥部通知，全市重大工程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工地一方案逐步恢复施工生产。
0: 临港新片区受台风影响较大，昨天上午风力逐渐减弱后，区域内的多家单位开始陆续组织转移人员返回。位于海基五路上的这个工地是今年新开工建设的华东师范大学临港新校区项目，施工方对现场积水抽排后，目前已恢复生产。
2: 我们是昨天回到了工地现场，所有的人员都是安全返回的。目前我们现场的是在进行一个桩基础施工的一个阶段，到年底呢，我们目标要完成到正负零，然后进入到地上结构施工阶段。
3: 这里是正在火热建设中的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台风过境后，工地在昨天已经完成复工安全检查。今天上午，建设者已经全部安全返回，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工程建设中。
0: 在上海东站站前广场的一个建设地块，近400名人员已经上岗。
4: 针对现场的一些零件、零边、机械都做了一个专项的检查。工程的话都是稳步在推进。
0: 除了生产区域外，各工地还必须对生活区、宿舍、食堂、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检查和风险评估，确保施工安全。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上海港也在昨天上午8点解除防台应急响应，吴淞海事局全力开展船舶疏港，保障水上交通平稳有序。
5: 尽管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那么像我所在的长江上海段，这个风力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的。我也是刚刚了解到，海事部门是刚刚开放了这个船舶的交通管制，目前长江上海段是可以全部通行了。那么首先放行的还是民生物资类的保障的这样一个船舶。
0: 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长江口大量船舶在锚地码头停泊避风，累计造成约1500艘船舶滞留。上午随着长江口风力减小，所有船舶允许通过长江上海段，铁矿石、煤矿、燃料、粮食等民生类物资运输船首批放行。截至中午12点，吴淞口水域已安全疏散各类型船舶近500艘次。此次疏港恰逢东海小开渔，到今天下午，有近8000艘渔船集结在长江口附近。为防止拥堵、碰撞等水上风险，海事部门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
6: 在渔船过境期间呢，我们也对商船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让渔船全面的安全过境，然后再进行有序的商船开始疏港。
0: 海事部门表示，由于风力仍存在一定影响，黄浦江内支线小型船舶还处于交通管制阶段，通航后将采取分级管控，确保船舶通行安全。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1: 有关台风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益。
7: 好的，白旭旭。本月底，上海今年第八批次的土拍将举行。第八批次的土拍一共涉及松江逸福低密地块和普陀逸福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过155亿元。那么，其中真如之星地块以超过150亿元的起拍总价，刷新今年起始总价的记录。
0: 这次普陀出让的地块备受关注。
8: 我身后就是这次普陀出让的最重要一块拼图真如之星，那它的出让也标志着历经20年的规划与城市更新，真如副中心即将进入核心功能区全面建设的收官阶段。
0: 这块绝版拼图包含2幅总面积7.5公顷的住宅地块和1幅面积为4.4公顷的商办地块，其中商业占比近70%，办公占比30%，地块具备极高商业价值。3幅组合地块起始总价超150亿元。市场纷纷关注其最终成交价能否超越今年第六批土拍中杨浦八带头超161亿元的总价，刷新年度记录。
9: 作为核心区压轴地块，落位商业、办公、高端酒店、文化创新和高端居住等多元新业态，形成一个多功能复合的完整片区。
0: 出让地块被5条地铁环绕，距上海西站仅900米，1公里范围内有诸多优质商业综合体，再加上地块内待建的14万方商业，区域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满足。
10: 本次出让的真如之星地块，助力副中心打造成为盐湖林产业创新带、数据产业发展的引力场和服务中心，辐射长三角的公共活动中心。
0: 这轮土拍中，松江四经时隔近3年再次出让纯住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2公顷，起始总价近5亿元，距离地铁9号线四经站直线距离1.2公里。
11: 四经04-08号地块兼具了大虹桥规划的红利、9号线轨交的优势和1.2低密的。

0: 滨水指标，在教育、商业、医疗生态配套齐全，叠加了产业导入的稳定客群、开发前景与人居竞争力较强。
1: 普陀地块呢是主城副中心的综合体，可以补齐城

0: 协作机制与江苏昆山警方紧密的配合，成功的寻回了一名走失的高龄老人。
1: 7月下旬，一天上午，上海方面赵屯派出所接到江苏昆山警方求助称，一名昆山的八旬老人走失后，疑似来到上海青浦。
2: 昨天晚上，直播一个老人8点多9点是跟路上跑过来，现在往赵屯方向。
1: 民警很快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老人曾来到上海青浦白鹤地区，在雨中赤脚行走，老人身影最后出现在的区域是一片农田附近。 警方迅速出动，并联合无人机开展低空联动拉网式搜寻。经过近一小时不间断排查，当天10点左右，他们在一处田间找到了体力严重透支的老人。民警迅速联系120急救，并通知家属赶往现场。经医护人员现场处理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后被家属接回昆山进一步观察治疗。家属对两地警方无缝衔接的联动表示感谢。东方卫视记者毛宏仁，上海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临近截止，调解方巴基斯坦释放信号，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枪击事件接连发生，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计划立法要求民众限期上缴黑枪。 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限将至，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愈发激烈。美军昨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美军消息称，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第3条，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眼下距离这一期限已不足一周，昨天调解方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 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重申，除非美国结束战争并接受支付赔偿，解冻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外长此前也表示，美方弥补违约行为前谈判无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曼德海峡又起波澜。也门海岸警卫队昨天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商船受损起火。救援 行动展开期间，胡塞武装再次向商船发射导弹，最终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的6人死亡，10人受伤。胡塞武装则称袭击的是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据报道，这是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曼德海峡首次出现人员死亡事件。分析担忧，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越发频发的袭击事件，不仅会令红海航道风险上升，也将使也门局势再次动荡。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之前，这一海峡原本承担了全球 7% 的石油运量。据航运数据机构 Kepler 指出，上一周曼德海峡的运量已经减少到战前的1/3。而传出死亡事件后，布伦特原油一度是飙涨回每桶近90美元。新阿拉伯人报担忧，接下来可怕的恐怖只是曼德海峡瘫痪，而是战火暂时停歇的也门恐怕再一次的朝着内战的方向前进。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匈牙利国会昨天通过投票表决，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他将于本月19号正式就职。
1: 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最终以140票赞成、6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当选。鲍卡随后在国会发表演说，他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任内的重要任务。 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自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他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而被提前终止任期。 鲍卡的当选被视为是

0: 匈牙利政治风向的一个缩影。今年五月，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之后，提前结束了前总统舒尤克的任期。舆论认为，此举是总理毛焦尔旨在瓦解前总理欧尔班政治遗产的象征性一步。
1: 匈牙利是议会制国家，总统主要是履行国家元首的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职责。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拥有签署权。从转轨之后，匈牙利一共有9位总统，其中有4位是法学家，这表明历任政府倾向于依赖总统的法学背景来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提供背书，所以鲍卡当选总统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毛焦尔政府清算欧尔班体制的这一政治行动提供了最大的政治背书。
0: 在对外政策上，毛焦尔政府一改欧尔班政府频频与欧盟唱反调的强硬姿态，开始温和靠拢。专家指出，鲍卡的当选是毛焦尔政府再一次向欧洲发出的回归信号。
1: 鲍卡因抵制欧尔班推行的司法改革而被罢免，所以鲍卡的当选是毛焦尔政府对欧委会发出的明确信号，即匈牙利要恢复法治，回归欧洲。匈美关系方面，鲍卡本人在其演说中强调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一表态同样与毛焦尔政府之前将匈牙利定位为欧盟和北约的坚定盟友这一口号保持一致。所以鲍卡的当选表明，匈牙利将回归以北约框架为核心的传统跨大西洋安全秩序之中，减少各方因欧尔班时期的亲俄立场带来的疑虑。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泰国近期发生多起枪击案后，泰国政府昨天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放许可的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依据现行法律，民众合法持有的枪支只能放在家中，不能携带到公共场所。对于民间存在大量无证黑枪现象，政府正研究相关立法，以便要求枪主限期上缴黑枪。泰国近日枪击案频发，7号当地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10号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事件，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13号夜又是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上海13号夜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3: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2: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4: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1: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5: 你想要什么？
6: 机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

0: 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 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15-17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延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
1: 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 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 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0年至1965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武器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

0: 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

0: 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1: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2: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3: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4: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3: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3: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3: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 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3: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奴婢这就去朝前，只一样，求庄氏千万别声张。眼前小姐正在疫情，若被人发现和外囊共处一室，小姐一辈子就毁了。
1: 那就要看你们签多久能筹来。

1: 萧公子行走江湖，追随者众多，自然是言出必行的。追随者，九小姐妙笔生花，以骗得三个字，害得我众叛亲离。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 是你们富家想攀附权贵，将你的婚事当作筹码，将我视作良机，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
0: 你入府行骗，也并不无辜。
1: 那把我赶尽杀绝来，你就能逃脱紫韵吗？

0: 寻仇的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你没胆量去你祖母那儿说，就对着我下狠手，这样子做事，算不算是欺软怕硬？小姐还没好呢，社会都已经开始好久了。
1: 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九小姐没事吧？得罪了。小姐，小姐，小姐，你是孙顺，
2: 路不会动。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没事吧？小姐。
1: 没事，没事，方才梦魇了。
3: 九小姐太不懂事了，让于夫人等这么久，人都不耐烦。
4: 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太不像话，太不懂礼数。
5: 九小姐到。

0: 听云来迟了，还望各位夫人见谅。听闻这两日于夫人夜难成寐，猜想是上火了。我在书中读到，朝露未蒸发殆尽时摘下的莲蓬，去火药效最好，便去摘了一些，给您煮粥。夫人可千万不要怪我，听云贪玩，采莲蓬弄脏了衣裳，特意回去换了一身，这才来迟的。
1: 来，这些让旁人做便是了，何必自己去？要是不小心划破了手，我会心疼的。
2: 九爷，人呢？
3: 把人惹恼了，他跟我玩命。
2: 钱呢？
3: 得再想想别的办法吧。走吧。
4: 富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我与她的婚事，还望母亲三思。
1: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我是为了玉家，也是为了你。

0: 你以为家中的女人就是管管家、算算账，就算是得力了？若没有我在官场上交际，哪有你父亲如此平坦的仕途？如今他前途一片光明，我无非是希望你能够同他一样。
1: 敢问母亲，若让您在我与父亲的仕途当中选一个，您会选谁？
0: 你什么意思？
1: 父亲一再入阁，有宰辅之职，可父子不同朝。若父亲身居高位，为了避嫌，一定会将我外放，终身才智不得施展。母亲，您总说我是因为生在余家才有的今天，可儿子刻苦多年才发现，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只因我生在余家。
0: 所以我才要你一定要考上状元。自古就没有状元外派的先例，你是我的儿子，我也一定要你位极人臣，青史留名。
1: 可是我考不上这个状元呢？
0: 你若考不上这个状元，就让你儿子继续考。
1: 你操控我还不够，还想操控我的儿子？像傅太夫人那般，为了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甚至买座活牌坊放在家中。母亲，像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0: 为了家族荣耀奔波疲累，我为何看不上啊？但凡他有个顶用的儿子，也不用如此折腾。男子不顶用，让女子顶门户，真是何其可笑。
1: 旁的事情我都可以听您的，但此事关乎我的一生幸福，我必要找一个知心人。
0: 既然我已经是余家的当家主母，你的婚姻大事全权由我来做主。即便是你今日恨我，我也不能遂了你的愿。
1: 我若娶了傅家九小姐，往后这家里不就有两个她了吗？往后余家做主的到底是我还是她？
2: 你就是左俊杰，听说你姐姐被关起来了，也受了些扭打，兴许我可以帮到你姐弟二人。
3: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姓左的竟判我小姐轻誉。
4: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
3: 是另一个左俊杰。

0: 哟，凤九小姐来了。
1: 表妹，你来了。你的家人不信你已经跟我私定终身了，但你自己是内心明了的吧？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这是表妹给我的定情信。我，你胡说，
0: 怎么我没有？
1: 表妹，这可是你喜欢的花色样式，惯用的女工手法，你怎么穿上衣服就不认人了呢？
2: 反正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抵赖也无用。
3: 我家小姐从未跟你私下见过。
1: 余家的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你，可我对你是一见倾心，而且我们本就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
4: 是啊是啊，这多好的亲事啊！
1: 太夫人，我不管表妹是否跟余家的公子已经议了亲，但只要她肯应了这门亲事，往前的种种我都不计较。
5: 闭嘴！谁让你在这满口妄语？伯母，赶紧打出去，别让他在这张人耳朵。来人，拉出去！
1: 不是，
6: 等等，把东西留下。
2: 那就留下吧，反正这些东西我又不吃一件。现在全化营都知道了，这事儿要是没个说法，垮掉的可不止九小姐一个，是整个傅家。你灭口都来不及。
0: 祖母，我的贴身首饰衣物都是墨香在收着。
6: 墨香呢？
3: 今儿用过早饭后就不见人影，我们赶紧找他过来对质盘问。嗯，
2: 那就不打扰各位了。小生已经提过去了，就先行告退。
6: 你太令我失望了，
0: 祖母。廷玉一向谨记您的教诲，绝不可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有辱门庭的事儿。
6: 我失望的是你御下不严。你快回房里去看看，你丢了多少这样的东西！快去！

0: 你去，范姑娘，我们小姐也送了你不少东西，我们也一起对一对。
1: 我们是绝对不会将九小姐的东西拿给左俊杰的。
0: 整个华营都知道你名号，定能逢凶化吉的。
1: 有着掐死雷金的簪子还在吗？是。
0: 那狐愁锦缎织金的衣裳呢？
1: 这都两年前的事了，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慧墨，这东西上面有傅家的刻印，还在吗？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们家姑娘从小跟九小姐一起长大，这么多年送的东西多了去了，你现在要讨回，让我上哪儿给你找齐？
0: 并非是要讨回，总要对一对丢了哪些呀？
1: 你，
0: 范姑娘。
2: 这些东西到底还在不在啊？别吵了。你送我的布料、首饰、玩物摆件，我是拿过一些去典当，因为傅家的场合实在是太多了，有些衣服、首饰，穿过用过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左俊杰拿的东西。
3: 多半是从墨香那买通得来的，他明日若是拿出别的东西诬陷你，我来替你遮挡，就说是你送我的。我拿去典当，被他买来了，无论他拿出什么，一律都说是从我这儿流出的。
4: 谁？谁在那儿？
5: 是我。
2: 父亲已经睡下了，于公子有事的话，明日再来吧。我是来找你的，我想来问一句，你的心意。公子何意？我怎么不懂？
5: 你若不懂，便不会告诉我你的闺名。
2: 懂与不懂又能怎样？
6: 九小姐是我的知己，我不能破坏她的姻缘。墨香那丫鬟找着了没有啊？
7: 还没有，不过穆太太正脚不沾地的查找，墨香是人证，只要活着，此事就还有转机。
0: 墨正吗？墨正吗？

0: 我儿的事儿，只是你弟弟的一面之词。我念在咱们亲戚的份上，我不计较你的攀污。这会儿我把你姐姐放出来，再给你些银两，送你去永宁府科考。你要是死咬着不放，那就报官。但是你别忘了。
1: 井里头还有一条人命呢，那就报官。我这几日在祠堂里是想明白了，我是那扔在地上烂成八瓣的破瓦片，就看您舍不舍得这金尊玉贵的白玉瓷瓶了。我这第四座牌坊您可以不稀罕，但门前那三座。
2: 您也不要了吗？牌坊就是傅家的根基，您老是想拉着傅家一起陪葬吗？嗯。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1: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你我是哪一日定的亲？何时何地，我将那东西赠与你的？
3: 是惠内吧？ 那晚，我去府中看望佳琪，我与你在后院相见。你说，你不喜欢于公子，你不想嫁给他，你养不的人是我，
4: 真是天大的笑话。

0: 大堂嫂或许不认，祖母、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
1: 请范姑娘，
0: 姑娘快点儿。

0: 范姑娘，诗会结束那晚，你可见过九小姐？她是来询过我。你们俩素来要好，相互包庇不足为奇。那我问你，你们那一晚聊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我和庭云。
1: 祖母，范姑娘自然万事顺着九妹妹说，问她细则又说不出，可见证词不实啊。好孩子，你们两个各用一张白纸，把那天晚上的闺中密语都写下来，写的一致了就是铁证。好。
2: 姑娘，九九儿的前程全都在你身上了，你务必要写真、写准。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了你母亲。 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

我不配你为我这样，雅克。有你这句话，我便当你是答应了。你放心，我与他的婚事绝不可能作证。 范姑娘，九小姐不爱于公子，此刻你要拆散我跟他，傅家就会逼她嫁给于公子。

0: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你这个当婢的，怎么还替人操上心了？拖下去！
2: 太夫人，小姐没有，太夫人，小姐没有，小姐，太夫人，庭云和左公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诗会那晚，庭云没和我在一起。

0: 看，这就是你的至交好友。祖母，想要把这件事情压下去，法子只有一个。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他。
1: 卓哥。
2: 你若再打他一回，我就吊死在你家门口。婆母，难道您还不相信，一个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吗？婆母，
3: 庭云不会办出这么蠢的事儿，奈何被拖入僵局。可若应了这门亲，傅家就被一群蛆虫缠住了。 九姐病了，送她去碧云庵闭关休养。

0: 守一座牌坊有什么意思？我要守四座，我在，牌坊就在。我若倒了，你们傅家门前的牌坊就跟着我一块儿倒，那傅家老爷们的官途也就完了。
1: 不行，我还是得把真相说出来。姑娘要说什么？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该想想于公子。

0: 这个公子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人规定九小姐必须样样好。她就算嫁给左俊杰，她也还是富家的姑奶奶，她也还是有钱。倒是小姐你，也该苦尽甘来了。对，我不能辜负余公子对我的情意。
1: 全是为了他，我只有他了。

0: 九小姐，吃饭了。
1: 这都什么饭菜，闻着就想吐。
0: 前几天吃剩的。
1: 你们竟敢如此欺瞒小姐，回头我禀了太夫人，要你们好看。
0: 都干出这种丑事儿了，还挑三拣四的，以后是不是小姐还难说呢。
1: 难说也轮不到你说。
0: 吃还是不吃？
1: 不吃。
0: 不吃就给我饿着。
2: 现在这个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百姓嚷嚷着要推倒咱家的牌坊，九小姐的事儿。

这花怎么会是我的？怕是得尽早拿个主意了。于夫人，这花是前些日子九姐移过来的吧？那会儿花开正好，现在全凋了。 本是想带回永宁府，好生养着。可惜现在有了下次，是我家水土不好，耽误了他。可瑕不掩瑜，如果夫人还喜欢的话，就把他带回永宁府，日后他必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厚报。 好歹老身精心培育了这么多年，夫人看上的毕竟是九姐这个人。

这孩子能不能活，就看夫人你了。这件事还得容我再想想。

0: 我见，来问傅家的事。九小姐，怕是不成了。儿子斗胆，第一位人选。范先生有一女，德才兼备，性情柔顺。既然在诗会上已经放出了要为儿子选一门亲事的消息，不如索性便定了她吧。
1: 娶一小门小户的闺女，再有才情，也没有出身，只怕更遭旁人非议吧。
0: 母亲，若能与她成亲，我定专心备考连中三元，以全了您的期待。好吧，你先回去。夫人。
1: 难道这事儿就碎了大爷的心愿？你以为他当真喜欢那范姑娘？他是想找一个盆栽，能够滋养她、服从她的人。行了，我成全他。
0: 终有一天，大爷会理解您的良苦用心的。
1: 我不需要他明白。从今以后，我是慈母。 他也选到他称心的媳妇，岂不是两全其美？那九小姐呢？人各有命，这件事已经传得满城皆知了，咱们先避一避吧。
2: 婆母，我带儿媳妇给您报个喜讯，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我前几日在准备聘礼，发现聘礼单子上要备一件妆台。

0: 往后啊，咱们更是亲上加亲。您老别私藏，过两日就让妈妈给送来吧。
1: 别跟彼此商量，婆母还忙，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2: 余家比我们傅家的官位高，就算输了不丢人，可这姓左的破落户，我看得起他，把他买回来守我们傅家的牌坊。他自认为自己知道了天下争斗的法门，拿捏住我的短处，就想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3: 太夫人，可九小姐的事儿全城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如今一边是牌坊，一边是九小姐的性命，您若是想好了就安排下去吧。
4: 余家当真和雅克订婚了？我若落实了通奸的罪名，傅家门前那三座贞洁牌坊全都要倒。
5: 小姐，太夫人会放咱们出去的吧？
4: 事关傅家家业，祖母一定很难抉择。
5: 武太太会跟太夫人求情的吧？还有七少爷呢？
4: 几日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动静，只怕是母亲跟七哥已经被祖母管控起来，如今只能找与这事无关的人，也许他可以救我。我想吃些腌菜，是用地上雪腌制，外面的盐铺应当是有卖。
6: 不过这地上雪长啥样啊？
4: 这里头还有些碎盐，照着买便是。
7: 有两个婆子拿着这布包，指明要买地上雪，盐铺上的兄弟认出这是九爷的东西，就赶紧送过来了。
8: 那两个婆子什么人？
7: 说是从碧云庵来。我没记错的话，那碧云庵是傅家的家庙。
8: 傅家？
0: 太夫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他去碧云庵做什么呀？
1: 。
2: 九小姐死了，十年、二十年后，傅家还会有新的小姐。九小姐不死，十年、二十年后可就没有傅家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4: 九小姐，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你自个儿盘算。
3: 什么意思？祖母说要这么做的，你们来干什么呢？
5: 要想保住清韵，就得承认九小姐与左家定好了亲事，也就没有私通这回事儿。可若真嫁过去，那左家就会见你生事，永无宁日。
4: 你也别挣扎了，就当孝顺他老人家了。
6: 喝完了这碗，就送你上花轿。左俊杰也占不到您的便宜了，让他做个官夫，家里会给你祭扫的。
7: 放开，你会。
4: 还是太夫人了解你啊，我们两个没伺候过你，不贴心，换个人来你就愿意喝了。

0: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
1: 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九爷，我要娶个亲。
2: 娶亲！
1: 明年的婚仪啊，要盛大，我要让那群姓傅的付出点代价。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 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喝完了这碗，就送你上花轿。左俊杰也占不到您的便宜了，让他做个官夫，家里会给你祭扫的。放开，刘威！我疯了！
1: 还是太夫人了解你啊，我们两个没伺候过你，不贴心。换个人来，你就愿意喝了。
0: 小姐，他们说，如果办不好这件事，全家的老小都得死，我没有办法。
2: 不要！不要！不要！刘威，放开我！刘威，放开！刘威，小姐，你别怕，我跟你一起走，你别怕。

0: 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家。难道我养育的女孩还能烂在家里不成？
1: 小姐，小姐，小姐，我没有办法。小姐，
2: 刘薇，
1: 为什么？

哎，你怎么了？啊！我没过来呀！救救我！我快笑死！

喂，不管了，吐出来，吐出来。

0: 这事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帮不了你。你要是想活命，就把腰果吐出来；你要是把力气都花在哭上，没人能帮得了你。别哭了，吐出来！
1: 我吐不出来。

我从小学习诗书、管家、待人接物，我不是想要成为任人操控的皮影子，我想要成为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0: 人呢？又灌进去了。我们出去找人，方方来台，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1: 花，想清楚了再说。
0: 是九小姐她运道不好，染了病。九小姐是病死的，太夫人，九小姐是病死的。
1: 既已病故，便赶快合棺，让九小姐入土为安。
0: 是。

0: 我的纠结，我的天宇。
1: 姑娘，这是于公子送来的，你看他多用心啊，想不到这门婚事就这么成了。姑娘当真是鸿运当道。
2: 姑娘，姑娘，
1: 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先生让我跟您传话，让您提前备好吊唁的礼品和铂金。
1: 死了，死了，怎么会死了呢？天云去彼岸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旁人都知道他是去养病的，可你我知道内情，他分明是去躲灾的呀。
3: 小姐别怕，就算是横死了，也是傅家人动的手。
1: 傅家？
3: 对，要怪
1: 傅家，
3: 只能怪九小姐她心高气傲，她要是嫁给左俊杰就没这事儿了，一定是他宁死不嫁，怎么旁人能递嫁，就他不愿意。
1: 对，旁人都嫁得，他怎就嫁不得？怎么旁人嫁得，他就嫁不得？是他自己，
3: 是
1: 他自己。

0: 认识文殊，这就是你要的弟媳。太夫人开恩，让你离开傅家，滚回甘霖镇，守你的贞节牌坊。
1: 他这俩亲孙女都下得了毒手。 从前，你们家只有一个傅左氏，往后又多了一个左母。

0: 九爷明智，K 男的小娘们换钱，我看值个10000。实在不行啊，也能论斤称重，找个当地的人牙子就地发卖，多少也能回个本钱。
1: 九爷，这女子到底怎么处置啊？最简单的方式呢，抵给傅家。但是我觉得，傅家不配同我们做生意。
0: 我们也看不上这傅家，是高门大户里的伪君子，还不如咱们这些真小人来的坦荡。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10000金地上雪还被扣着，咱们这趟花营行真是血本无归，没吃着兔子肉，还惹了一身腥。
2: 醒了，吃点东西。

0: 大夫说你吐的及时，宣阳2天便好了。上次见，九小姐把艾琳亚丽吃了吗？不似今天这般收敛啊。
1: 赵公子，你帮我去见见我母亲好不好？
0: 我也想跟他报个平安。那你先说说，你到底是犯了多大的祸事，才让傅家能舍弃你这个金疙瘩呀？不说也行，那我就没有继续帮你的必要了。

0: 我没有通奸，我没有通奸。
1: 穆家小姐通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呀？
2: 我是被冤枉的。
1: 彪子，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1: 哎，我信。

0: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不能报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使之。
1: 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

0: 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赶上一回花椒吗？九爷，我明天要娶个亲。
1: 娶亲？
0: 做戏给人看，明天的婚仪啊，要盛大，要奢华，要八抬大轿，要吹吹打打。反正在气势上要盖过傅家的丧仪，我要让那群姓傅的付出点代价。

0: 太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
1: 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让他们让开，我们先走。

1: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不如前去相见一下。
2: 是该看看。

0: 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家人，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1万2现银不好筹措，需宽限几日。
1: 晚辈家资颇丰。
0: 此行不为求财。你想要什么？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雪物归原主。哟，那是赃物啊，早就收归县衙了。
1: 报到朝廷上去了。县衙也是你们傅家开的，吐出10万斤地上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曾轿在上面走下来。届时全华阴城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孙女，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还嫁给了我这样的人。

0: 你把它交给我，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化营。
1: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是你们家的钱太脏了。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批功绩。

0: 青云，你不认祖母了？我养了你18年，就这一次，我对不起你。为了咱傅家，没能让你成为凤凰，登上凤凰木。
1: 祖母，我真的是凤凰吗？还是说，我才是那个木头，替您招来凤凰？你爱我吧，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你也爱这个家，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

0: 我现在给你盐，你能出得了城吗？就是出了城，你接下来又何去何从呢？
1: 这事儿就不劳太夫人费心了。

0: 我应了你，我给你烟。
1: 还有一事，给他们母女俩建议。真云，不行，我的孩子，你得受多少苦呀！不，
0: 你已死在了华阴，莫被别人瞧见。
1: 母亲想知道，你今后该怎么办呢？昭林是唯一一事，可是否是良配呢？母亲放心，我只是受他搭救，并不是真的要成婚。经过此事，我也想通，我原先只是想着要如何高价。
0: 可是祖母也好，于夫人也罢，他们只拿我当做物件，可见此路不通。我既然被养成了凤凰母，那我招来的自然也就是良禽。我嫁给谁，谁就是良配。母亲只盼你也像我一样软弱。 也别像你祖母一样冷漠，
1: 母亲。
0: 母亲今日为你的将来盘算一回。

0: 想求一事帮个忙。我娘家是江南富户，在京城有几间铺子，是求一事将她送到京城，之后我赶往京城再与她会合。我愿赠与一事白银万两，一座酬劳，请一事先收下这五千两银票，求一事应了我此求吧。待到了京城，再寻他舅舅要余下的。
1: 这事我应下了，
0: 以此作为信物。
2: 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的。

0: 5000两，分文不少。
1: 他日江湖再会，怎么称呼？
2: 祝金掌柜生意兴隆，财运亨通。
3: 祝少九爷长命百岁，寿与天齐。

0: 快点，家里面拿盐去。官爷，官爷，给点盐。官爷，行行好吧，官爷。官爷，没事吧？
1: 没事。
0: 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有钱人家撒盐化雪，
1: 是吧？
0: 穷苦人只能舔墙充饥，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

0: 咱费了这么大功夫，差点连命都丢了，真就都送给百姓了。只要船底不漏，就不怕浪打船头；只要有这牌子在，就不愁挣不到钱。
1: 这化营可是傅家的地盘，咱们前脚把盐发给百姓，后脚傅家就会派人挨家挨户的去抢，全都得收回去。
2: 传话出去，让各家各户把水缸放在门口。 咱们发盐水，我就是要让整个化营找不出一粒地上血脉。
3: 有盐了，终于有盐了！哎呀，不用愁了，有盐吃。
4: 这下可真白呀！这下又救了，太好了！
5: 盐化于水，贪者无可夺；水饮于民，权者无可断。啊，
6: 刚才已经问过了，说是有一位不留名的义士，撒盐化水，赈济灾民。
4: 嗯，
5: 有意思。
4: 撒盐化水，豪气，潇洒，以后。
7: 我也要跟你去。你学点好的吧，那可是地上雪，知道值多少钱呢。不过幸好啊，只要把它送回京城，就能换我5000两。九爷，干粮和水都准备好了，另外还给你带了些棉布和药。 眼下西都一带流民四起，这一路上难免风餐露宿，路上再遇到什么其他状况，还得九爷您随机应变才是啊。
4: 放心。此去京城，走要多久啊？是只走陆地，不过水路吗？
6: 跟着就行，哪那么多废话。嗯。

0: 恕我直言，既是于夫人主动求娶，父亲又已允婚，我定会好好经营这桩婚姻，绝不辱没父亲。
1: 雅科，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你早知他们母子不和，又何必搅入这桩婚事当中？余家固然势大。 可是，其大非偶，未来的日子还是你自己过的。
2: 我既能促成这种婚姻，就一定会好好经营。父亲，不要像旁人一样小看了我。

0: 只是这傅家我实在无脸待下去了。为父在永宁府还有间宅子，虽然简薄，却也够你备嫁。你母亲早逝，留你我二人相依为命。为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也没资格教导你什么。只是雅哥，你一定要记住，无论未来如何，别后悔今日决定。
1: 缘分天定，既是命定，我自顺流而行。父亲，这么多年你以勤俭持家，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我很讨厌吃隔夜饭。人如果总是吃剩饭，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那味道总是提醒我自己低人一等。
2: 爱国仇，
3: 是你的仇家？
4: 九尾蛟的仇人，找个地方藏好了。本来不想掺和的，但是他们太吵了。
5: 这个怎么办呀？
4: 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那伙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了。
1: 多谢恩公。
3: 这满城色的请进室只有皇家专用的。
4: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啊？
3: 云夫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将会有钦差前来查言，既然碰上了钦差，日后在朝堂要办的沿案上使上力气，或许就能让钦差为我翻案了。
4: 就凭你，如今你已经没有富家小姐的出身，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原本的资用，人家凭什么相信你？
3: 我在路上得到了一件物证，想必能入夫人的眼。这份言雪歌记载了分肥之席上各方姓氏，可在沿案中起到关键作用。
6: 可这为何是份歌诀呢？
3: 此物牵连甚广，稍有泄露便会性命不保。九尾蛟行事谨慎，这才编成了歌诀。只要见到贵人，我自会解给他听。夫人是保人，自然也是头功。
7: 想不到傅九小姐还有这番机缘。
6: 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7: 是，
6: 他始终是个外人，隔着一层。得想个法子拧成一股绳才好。
8: 夫人，又有人求见。
4: 傅庭云在哪？
9: 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华云傅家，敢在这撒野？
4: 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
9: 我要是不还，
4: 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
9: 他就是吸毒野匪之首九尾蛟。
10: 你竟然是九尾蛟！
11: 别碰！

0: 是西都盐商九尾鲛，九爷虽然贩售私盐，但他在华蝇县将10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请查要肃清西都盐商。
1: 慢着。

0: 这下好了，以为你干练也没了，银子也没了。
1: 我只是想救他，
0: 救你这情形。你还想救别人呢？都说了你不是千金小姐了。阿赞，
1: 下次别干蠢事。
0: 都是我的错。
1: 行走江湖嘛，
0: 救死不救不对，救了人也不对。人一旦失去了方向，往哪儿走都是错的。
2: 明天要娶个亲，
0: 娶亲。赵玲的一句娶亲惊呆了身边的众多弟兄，因为赵玲的这个结婚对象正是前不久拆穿她身份的富家九小姐傅庭云。去官府报官，重金悬赏的，就说她欲骗取银钱10000两。
3: 啊，
0: 回来，把玉骗取，改为乙骗取。
1: 赵玲一伙二人混入华营傅家，以骗取银钱10000两。凡禀报去向者，傅家愿赏百两，捕获者赏千两。当初赵玲贩卖私盐状况百出，情急之下，他谎称自己是巡盐御史之子，想蒙混过关。可聪慧过人的傅庭云却识破了赵玲的身份，还乘机把他逼上了绝路。
4: 二位跟我的时间不长。 不知道我还有个规矩，谁给我备的吃食，谁先动筷，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吃啊！
5: 你往菜里下毒！
4: 九爷，家法伺候。九爷，饶回命吧，九爷。九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红须菜吗？早年间这野菜随处可见，兄弟们全靠它果腹。不过你小子跟我的时间不长，不应该知道我爱吃这菜吧？ 但是为何偏偏往这趟下毒？袁宝阁，这世上有一种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你也信了尹片得的鬼话？
1: 信了。虽然赵玲识破了同伴的毒害。
4: 可这对重情重义的他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怒火中烧的赵玲决定报复傅庭云。别出声，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
0: 小姐，
4: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 帮我筹钱，先前不是挺厉害的？
0: 求壮士千万别声张，眼前小姐正在疫情，若被人发现和外囊共处一室，小姐一辈子就毁了。
4: 那就要看你们签多久能筹来。

0: 赵灵的这个小举动让傅庭云发现他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也料定他不会对自己下死手。
1: 社会都已经开始好久了，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九小姐没事吧？
2: 得罪了。
3: 准落不会动你。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快来，小姐，
4: 小姐，
1: 小姐，小姐，你没事吧？
0: 傅庭云心思细腻，遇见再危险的事，他都可以沉着应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被人诬陷时，最要好的朋友会突然变卦陷害自己。
2: 范姑娘，诗会结束那晚，你可见过九小姐？
5: 他是来寻过我，
2: 你们俩素来要好。祖母，范姑娘自然万事顺着九妹妹说，问她细则又说不出，可见证词不实啊。
6: 好孩子，你们两个各用一张白纸，把那天晚上的闺中密语都写下来，写得一致了就是铁证。
5: 好。
3: 范姑娘，九小姐不爱于公子，此刻你要拆散我跟她，傅家就会逼她嫁给于公子。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了你忤逆母亲，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
6: 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5: 未曾，未曾。庭云和左公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诗会那晚庭云没和我在一起。
0: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傅庭云找来了当晚和自己在一起的好友范雅克，可他却没料到最信任的挚友竟然临阵倒戈，而身败名裂的傅庭云也没有坐以待毙。
5: 几日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动静，只怕是母亲跟七哥已经被祖母管控起来，如今只能找与这事无关的人，也许他可以救我。
2: 我想吃些腌菜，是用地上雪腌制，外面的盐铺应当是有卖的。

0: 有两个婆子，拿着这布包，指明要买地上雪。严副上的兄弟认出这是九爷的东西，就赶紧送过来了。
1: 那两个婆子什么人？说是从碧云庵来。我没记错的话，那碧云庵是傅家的家庙。傅家。猜出傅庭云传递的信息，赵灵顿时来了精神。
2: 可当他赶到碧云庵见到的却是奄奄一息的傅庭云。哎，你怎么了？啊？我被关了呀！救救我！我不想死。
3: 天宿。

赵灵决定帮助他，同时也帮自己好好出一口恶气。

0: 太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
1: 向来都是红事必让白事，让他们让开。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
0: 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事，不如前去相见一下。
2: 赵玲知道，成为傅家妻子的傅廷云死而复生，对傅家的声誉是致命的打击。正是拿住了这点，赵玲才迫使让傅太夫人答应了自己的要求。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佳人。
1: 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此行不为求财，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雪物归原主。你把它交给我。
0: 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华营。哎呀，
1: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是你们家的钱太脏了。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
0: 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烟，我就算是把这些烟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批攻击。我给你烟，
1: 还有一事。 给他们母女俩建议。
3: 赵玲不仅帮傅廷云狠狠地回击了傅太夫人，还答应了傅廷云母亲帮他把女儿安全地送去京城。赵玲会顺利完成她对傅廷云母亲的承诺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0: ジャン・シャンフォー、なぜ君は奴を殺す？ジャオチガレ、一起去ジャン・シャンフォー家。
1: 长官，
2: 报告，张三丰已经死了。

1: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0: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来。
1: 你想怎么做？人。
2: 是由经历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警官长，发现了这个。
3: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怪しい森はどこだ？
4: 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传出机密情报。
3: 你说你胡扯什么呀？
5: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4: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罪能一样硬。
3: 我进审讯室？我千金白白。
5: 机关长，
3: 就你两个点，你让他跑了？
5: 属下失职。
3: 松绑，
5: 警官长，他把林森抓去审讯室，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二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1: 玉夫，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2: 请。
3: 报告机关长，
4: 行动股沈少臣同学回队，
5: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2: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6: 谢机关长。
7: 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2: 放心，我会处理。林森的事情很严重，上面派了人下来。
7: 明白，保证完成接待。
2: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5: 是。
8: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你叫我什么？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眼睛怎么红了？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请坐吧。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吃饭？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李科长，这怎么行？吃掉，这就是命令。
1: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
2: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3: 我哪瘦了？
2: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3: 真棒。
0: 吃慢点儿。嗯。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2: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
0: 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是啊。 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2: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0: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1: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0: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近三年后正式解禁，美国政府设备允许使用 TikTok， 与 Meta 分手， Manners 宣布独立运营。面对中国新科技力量加速崛起，美国的让步说明了什么？3到5万兵力，泽连斯基称朝鲜增兵俄罗斯，朝鲜导弹部队被曝进驻俄境内，朝俄捆绑加深，泽连斯基喊话韩国向乌克兰攻武，俄乌冲突会如何影响东北亚格局？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王胜男，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 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

0: 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进入焦点对话。封禁三年后，美国现在允许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当地时间10号，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2023年发布的一项指令，该指令曾经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司法部此前出具的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的应用。这场封禁风波最早还要追溯到6年前，2020年 TikTok 就被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持续打压。此后6年中具体发生了什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2020年8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连续签署2道行政令，禁止 TikTok 在美运营，并要求其出售或剥离美国业务。随后，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曾一度撤回有关行政令，但仍加大对 TikTok 的安全审查力度，并在2022年底签署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法案。2023年2月，白宫根据该法案发布实施指南，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60天内完成设备清理。此后，美国半数以上的州政府、军方系统乃至多所公立大学纷纷跟进。2024年4月，拜登又签署法案，要求 TikTok 不卖就禁，导致去年1月 TikTok 被迫在美停运。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又签署行政令，暂缓执行该法案。去年9月，中美就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今年1月， TikTok 成立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入甲骨文、银湖资本等持股方，负责美国业务的数据保护、算法安全、内容审核等。字节跳动仍为其最大单一股东，且拥有算法知识产权。事实上，在联邦政府之前，今年3月，纽约已率先决定允许在政府电子设备上恢复使用 TikTok。上月初，特朗普还公开表示，其在 TikTok 上一直霸榜第一名，是在 TikTok 的帮助下赢得大选。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何先生，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 ，TikTok 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超过1.8亿，在18到29岁的用户当中，渗透率超过85%，所以非常非常受欢迎。所以对于 TikTok， 特朗普政府有人说是既想禁又不敢完全禁死，你怎么看？
3: 他是这样，这个 TikTok 在美国啊，无论从特朗普政府还是到拜登政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个呢，他的冷战观念始终抱着那种莫须有的所谓国家安全，就不让进。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市场实在太大，也就全美大概50%以上的人都是用户，尤其年轻人80%以上用户，所以这又去不了。所以最后他采取一个什么办法？这是中间有很多反复了。这个中国也表示了很高的智慧，就是说你不是关心安全吗？安全问题暂时剥离，也就是说安全这一部分由这个美国控公司来占绝大的部分的股份，这个 TikTok 只占19%。 好，这安全问题给你剥离，然后市场部分、运营部分仍然是 TikTok 来运作，所以这方面呢，美国一看，好，安全问题解决了，然后市场呢又继续可以保住，所以最后呢，是中美两国达成的这个安排，我觉得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最后呢，解决到这一步还是，算是说得过去吧。
1: 那么我们看见刚才说了，这个美国人对 TikTok 的打压最早始于2020年，也就是6年以前。当时就是特朗普，所以现在他又出来给 TikTok 站台，那么也有人很容易就想到，因为马上就要到来的中期选举， TikTok 可能是特朗普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这样吗？那么他现在解禁是这样吗？然后如果中期选举过去之后，因为他一直也摇摆不定，又会重新过来打压 TikTok 吗？
3: 首先说特朗普的，从他本身的表现来说，应该是不可琢磨的性、不可预见性比较高，啊，最早打压也是他，放行也是他，所以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但是呢，现在就是中美达成这么一个安排以后啊，这个是比较固定的机制性安排，就是说把安全部分跟市场部分剥离，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稳定一个时间。无论特朗普现在什么考虑，估计近期内还是稳定的。那么现在特朗普呢，近期内会稳定，主要两个考虑啊。第一个更大的是中美目前的整个战略关系是比较稳定。五月份双方最高领导人刚刚达成了这个中美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要保持一段，这个大前提在那放着。第二个呢，今年下半年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要访美，然后呢，在多边场合下，双方领导人还要互访一次，所以这个大环境造成了稳定的。第二呢，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要造成一个形象，就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呢，现在市场也受欢迎，这个他认为也对他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说，近期将是一个稳定的局面。
1: 好，但愿近期是一个稳定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呢，诞生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 Manus 11号宣布即将恢复独立的运营。Manus 表示，这次调整是与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分拆安排的一部分。为此 ，Manus 将删除部分用户自收购日起产生的数据，受影响的用户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备份数据。恢复独立之后，用户数据将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Manus 还表示，他们正在筹备一系列的新功能，这些功能将再次突破通用人工智能代理的能力的极限。 Manus 这番独立源于一场被中途叫停的收购。去年12月30号， Meta 高调宣布以约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Manus， 这是 Meta 历史上规模第三大的收购。
2: 去年3月，由北京和武汉两地团队共同打造的 Manus 在一夜之间火爆出圈。与只能聊天的语言大模型不同， Manus 可以直接操作电脑完成一系列报告撰写、表格制作等工作，并导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它也因此被称为全球首款通用 AI 智能体。Manus 的出现立刻引起了美国资本的关注。上线仅一个月，硅谷知名风投机构便闻风而至，领投了7500万美元，使 Manus 估值飙升至5亿美元。随后 Manus 便开始火速换壳。去年6月 ，Manus 将总部从北京迁至新加坡，裁撤约80名中国区员工，仅保留40余名核心技术人员出走海外。官网屏蔽中国 IP， 彻底停止中国境内的服务和运营。切割之后 ，Manus 增速很快。去年12月 ，Manus 宣布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1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快达到此里程碑的 SaaS 公司，也就是提供软件及服务的公司。随后，仅经过10天谈判 ，Meta 就宣布收购 Manus。不过，这笔交易也迅速引发中国监管部门的关注。今年1月，商务部首次公开表态，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开展评估调查。4月，国家发改委正式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这也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首个被公开叫停的 AI 领域外资收购案。此后数月 ，Meta 逐步拆除收购架构，完成业务分离，并停止数据共享。
1: 好，我们继续请出何先生。何先生，这个我们刚才聊到了 TikTok， 也聊到了 Manus， 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监管场景，另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安全审查场景。所以在您看来，这两起标志性的事件折射出中美目前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博弈逻辑和攻防态势发生了哪些重要的转变？
3: 现在可以看出呢，是个在 AR 的时代啊，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新的前沿技术，很多过去的管控的办法、管理的办法都不够用了，需要不断的摸索。 所以这次 TikTok 跟 Manners 呢，就应该说是一个两个很好的范例。这个 TikTok 呢是美国不让进，现在 Manners 是中国不让出，啊，这两个呢都是方向相反，但是呢它性质上在 AI 技术的管控方面和安全方面呢，这考虑是相同的。从这个 Meta 要收购 Manners 呢，主要的考虑是它的资本价值，因为商业价值，因为它这个模型啊和美国这个开源的模型仅仅停留在功能上面呢不一样，它直接放在应用上面可以完成全过程，所以说是全球首个 AI 的通用模型啊，所以这样呢它就引起了很大的资本投资价值，所以一下子要投这么高。但是呢从中国来考虑呢，这是一个这个技术安全问题。这个 AI 的技术呢，和一般的制造技术不一样。制造技术一般随着物理呢而转移，而 AI 的技术它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最早的团队、最早的知识和它的模型、最早的起源和应用都存在于中国，产生于中国，因此这个技术持久存在。无论你移到新加坡哪儿，中国依然对它技术安全掌有这个控制权，所以。经过外资的审查叫停，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摸出了经验，因为在 AI 的时代下，新的技术、新的场景、新的应用形式，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我们的技术安全？如何掌握好外商投资的技术安全审查？这个需要不断积累经验。这个 Manners 的审查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今后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稍后再聊盛南娟。何先生说到的这个起因，可能都是因为安全考虑，但是这两件事情说明中美之间的这个攻守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4: 对，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崛起也让美国非常的忌惮啊。那么从 TikTok 解封到 Manus 独立运营，那么接连发生的这两桩事件的背后，也清晰地折射出我们中国的科技领域的加速崛起。而昔日占据技术高地的美国，或许正难掩竞争追赶之下的焦虑和忌惮。
2: 本月3号，阿里巴巴正式推出新一代旗舰大模型千问3.8 Max。这款总参数达到2.4万亿的基座模型，单词推理近950亿参数，原生支持百万 token 超长上下文，在自主智能体长周期代码工程化任务上跻身全球前沿。时间推到上个月，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该模型参数规模达2.8万亿，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权重模型，其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不少美国投资者将这款模型与2025年 DeepSeek 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相提并论。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接连推出新一代 AI 大模型，凭借更低运行成本、更高开放程度和更强可定制能力，迅速在全球开发者社区赢得口碑。当地时间8月3号，Hugging Face 首席执行官克莱门特·德朗格在采访中直言，中国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在 AI 竞赛中取得领先。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更是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当下技术发展路线是否合理的问题。他还强调，华盛顿不该对现有的技术成果抱有自满心态。媒体分析指出，美国一方面不断出台算力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等壁垒，试图延缓中国 AI 产业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又无法忽视中国 AI 产品巨大的市场价值与创新潜力。这种日趋复杂的心态，透露出美国原有技术优势不断收窄之下的竞争焦虑。
4: 我们继续请出何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何先生，您看啊，现在美国一边是离不开我们中国 AI 的产品，但是另一边又在算力管制啊、这个投资审查等等方面加大这个打击的力度啊。那么这种一边有限的让步，一边持续遏制的矛盾做法，首先请为我们解读一下，它折射出美方现在什么样的一种焦虑？另外，反观我们面对美方现在层出不穷、样式多变的打压的手段，我们中国的科技企业现在应该走出一条怎么样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3: 从美方来讲，他打压中国就是要生怕中国在高科技的前沿技术领域里面赶上他，对他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这个他是深层焦虑，所以他要打压，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不仅是表示一种焦虑感，还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实际上中国对他的这个劣势，其实上已经很小很小了，在某些方面反过来对美国构成了优势，特别是在应用方面。所以，就像不止一位这个美国这方面的领军人物，还包括像高盛都预计，中国可能2026年下半年，最晚到2027年，在 AI 整体的上面可能会赶上美国。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所以他一方面接受打压，另一方面他又焦虑，打压不住，还有更深的一方面呢，有些方面

0: 还离不开中国的帮助，离不开中国的一些技术因素。因为客观上看呢，美国这个 AI 的人才储备和它的这个前景啊，远远不如中国。中国 AI 的人才大概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双重的，一方面打压，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合作。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也是两方面：第一，我们坚定不移的要以自己为主，积极的发展我们自己首创的独立的 AI 技术，就是你要有主动权，你要和对方的合作，你能够达成合作，首先自己要做得非常强，而且正好呢，最好是比他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进行有效的、有力量的对话。所以我们做强自己，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对美国也采取两方面态度，美国对中国两手嘛，一个是打压，另一方面他还寻求有限的合作，那我们也是两手，对他的打压，我们坚决斗争，毫不客气；另一方面合作的方面，我们积极争取，也继续保持这种合作。所以既斗争又合作将是常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何先生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3到5万兵力，泽连斯基称朝鲜增兵俄罗斯，朝鲜导弹部队被曝进驻俄境内，朝俄捆绑加深，泽连斯基喊话韩国向乌克兰攻武，俄乌冲突会如何影响东北亚的格局？
2: 进入全球眼，近日围绕俄乌冲突局势，泽连斯基称援助俄罗斯的朝鲜士兵已经增加到了3万到5万人。舆论分析称，泽连斯基选择当下释放这一信息，意在唤起北约成员国的集体安全焦虑，以及推动乌克兰与韩国间的利益交换。
3: З'являють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Спочатку сотні, потім тисячі. Знаєте, зараз від 30 до 50 тисяч.
2: 新一轮的俄乌冲突爆发两年之后，朝鲜、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份条约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心文件。条约正式生效之后，朝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在俄乌冲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4: 当地时间8月6日，在俄乌库尔斯克战役两周年之际，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辛斯泰因表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最高程度的信任和帮助。被派往前线的朝鲜士兵不少是在军中服役和训练时间超过6年的老兵。2024年12月，有媒体首次披露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战斗的消息。消息称，朝鲜部队曾在库尔斯克地区参与作战行动，并于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普列霍沃村。据悉，首批约1500名朝鲜官兵在2024年10月抵达俄罗斯，从11月开始陆续进入库尔斯克战区。参与部署的力量包括特种兵分队、突击步兵分队以及特别通联小分队等。除了向俄罗斯输送战斗人员外，上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切尔尼亚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部署导弹部队。该发言人称，俄罗斯计划将这支由90人组成的朝鲜导弹部队部署在俄罗斯西部的沃罗涅日。根据乌方的说法，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新一批40枚火星11甲和火星11乙导弹。但乌克兰方面预计，此次部署的最终规模将达到120枚导弹和6部发射装置。2024年，朝俄两国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标志着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新的同盟级合作阶段。该条约也为后续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兵力、提供武器装备等军事合作提供了法理支撑。
2: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国际问题专家杨希宇和特约评论员王强。先问一下这个杨先生，这个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让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或者提供武器装备拥有了法理基础，但是朝鲜的角度看，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俄罗斯，除了两国之间良好的关系之外，还有哪些现实的考虑？
5: 这个考虑呢，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呢，就是通过以实际行动，比如说刚才你讲的大力加强实际的军事合作呢，来这个制衡美日韩的威胁。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不仅美日美韩，而且日韩之间针对朝鲜的军事合作在不断加强。那么朝鲜反手呢，通过这个加强对俄的军事合作，那么利用这个俄罗斯强大的这军事力量和朝鲜的独特优势呢，形成对美日韩的这个反制，这是一个考虑。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全面俄朝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啊，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也就是说呢，你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

给各科技各个方面。那么我在军事上帮了你，你就得在经济上帮了我。所以呢，就是通过实际行动加强对俄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有利于俄呢反哺朝鲜。

0: 这个建设，
1: 嗯哼，
0: 所以呢，这是一个对朝鲜呢是一个应有之义。
1: 好，我们再问一下王强。王强，这个很关心，让人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虽然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目前这么大的俄乌局势来看，即使在战场上多了上万名的朝鲜士兵，也多了来自朝鲜的火炮和导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场冲突？
2: 好的，主持人，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一个大体的数量是3万到5万名。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单一的陆军的兵力的话，那么这个体量其实也就是一个战役军团的概念，或者说我们简单讲，就是要么就是几个师，或者就是一个集团军的能力，不可能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实际上，您刚才提到库尔斯克战役，这外界在这场战役更观察到呢，朝鲜军人确实是有相当战斗能力，战术技术水平不低。在对野战阵地进攻作战过程中打得很顽强，在防御作战过程当中呢，也体现了相当的战斗意志。这个对于当时来说，缓解俄军的压力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乌东地区情况和库尔斯克不一样，它这个是分布式、要点式的争夺与拉锯，决定战场作战效能的不是单一的步兵的数量，而靠的是无人机、电子战、各种火力投送和持续的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即便是现在整建制投入一个集团军，其实也很难达成整体的战役突破，更何况，朝鲜如果一旦在争议地区作战，那么整件事的性质就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即便朝鲜真的派兵，恐怕也是承担部分替代俄军的任务，不是直接的进攻作战。但是呢，向俄方提供炮弹和导弹，我想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朝鲜在过去的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它形成了强大的火炮和战术导弹能力，这个是可以现在持续补充俄罗斯消耗能力的，足以让俄军在长期的炮战和阵地战中维持这个火力优势。主持人，
1: 好，谢谢二位，我们稍后再聊。而放风援助俄罗斯的朝鲜士兵规模不断增加之后，泽连斯基开始向韩国喊话，寻求军事合作，而他期望获得的头号援助就是防空系统。
3: Знаєте, що ми вже знаходили ракети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тому Південна Корея повинна,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мати більш тісне співробітництво з Україною. Це систе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4: 随着拦截弹库存消耗殆尽，乌克兰已经越来越难防御俄罗斯的导弹袭击。根据乌空军上周通报，俄军4号晚到5号凌晨向乌境内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但乌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任何导弹。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而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对乌能源设施展开打击。泽连斯基表示，防空导弹的短缺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事。他也不排除西方盟友拖延导弹供应，以迫使乌克兰在同俄方和平谈判中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为此，泽连斯基近期多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此前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不过，根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28日泽连斯基访美时，特朗普又改口了。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同时，特朗普还以库存不足为由，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请求。
5: 然而，泽连斯基发出的供乌请求遭到了韩国方面的婉拒。韩方给出的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
4: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韩国索要防空系统，韩国外交部十日回应表示，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都遵守本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国法律规定，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杀伤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韩媒报道称，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表明，韩国将继续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韩媒同时指出，韩国外交部承认，迄今为止，韩国已在包括能源在内的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并表示未来计划进一步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除了法律原因，舆论认为，韩方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也出于对俄罗斯的忌惮。俄乌冲突爆发后，韩国先后向乌方提供防弹衣、头盔、药品、防毒面具、救护车等物资，但一直否认直接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今年二月，韩国政府被曝就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该机制设想由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在北约协调下由美国等提供武器装备支持，相应费用由北约成员国承担。

0: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对韩国发出警告称，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俄罗斯将不得不对韩国采取反制措施。
1: 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首先我们请教王强。王先生，您看，我们都知道韩国其实并非正式的北约成员国，那么泽连斯基向韩国索要这个防空武器真实的意图是什么？那么在您看来啊，在这个时候向韩国开口，是不是说明了乌克兰在防空系统上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您觉得这个困难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点名韩国向韩国索要这个防空武器，实际上呢是乌克兰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人员先挂钩起来的。那么这样一来呢，韩国就不能只把俄乌战争看成欧洲的事物，必须要放在整个欧亚大陆板块变动过程当中去看待自己的现实威胁。实际上冲突爆发以来，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韩国是多次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或防空系统的。至少今年七月份，李在明总统在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时候进一步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综合援助，只限于人道和恢复重建。现在乌克兰急切向韩国喊话，这说明呢乌克兰当前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短缺，而是高端防空体系和拦截弹药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性的短缺。面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优势，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反导作战能力。而且我们知道韩国是有雷达技术和防空导弹技术的，它是可以补充爱国者导弹这种短缺的。而且呢，即使韩国不提供武器，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可以通过这个动作进一步向全世界暴露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合作的情况，从而呢进一步推动欧洲和日本、韩国这样的北约外围形成一个联动。所以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军事请求的问题，而是有着现实外交施压考虑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先生。我们继续来请教杨先生啊。现在杨先生，您看韩国媒体现在指出，韩国国内现在很担心啊，随着俄朝军事的这种合作的深化，俄方可能向朝方提供比如像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军事卫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等这方面领域的一些尖端的技术。所以说想请您分析一下，在您看来啊，对于这个朝俄这个军事合作的升温，韩国和日本现在他们核心最担心的是什么？另外呢，这种俄乌冲突的这种溢出效应，您觉得对于未来东北亚的这个安全的格局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都有分析一下。
3: 首先呢，就是韩日共同担心的就是朝鲜核导和卫星系统性能力的这个提升，而这三条呢现在恰恰是朝鲜的短板，是俄罗斯的强项。尤其是在卫星方面呢，尽管金正恩委员长这个高调官宣要搞军事间谍卫星，但是几年下来没有结果。这个恰恰呢是俄罗斯呢威慑日本和韩国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这个韩国忌惮这个对乌的援助，其实也是忌惮俄罗斯对朝的这个援助升温。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俄罗斯要援助朝鲜搞卫星，但是呢随着朝俄军事合作的深入，那么在核导包括核潜艇和这一些常规武器的生产研制方面呢，那么显然这个俄罗斯会加大力度援助朝鲜，这就形成了对韩日的这个威慑。同时呢，通过俄罗斯加强对朝鲜的合作呢，也等于在加强重返朝鲜半岛。美日韩一致断定俄罗斯的长期战略就是要重返朝鲜半岛，那么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呢，增强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这个战略地位。所以呢，就是目前的朝俄军事合作，日韩不仅在这个具体的核导系统性能力上忌惮朝俄的军事合作升温，同时在地缘战略平衡上呢，那么朝俄进一步的走近，那么必然对美日韩三角同盟的两个前沿国家日本和韩国造成更加直接和这个不可控的威胁。因此在这个整个的博弈当中，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对双边，但事实上呢双边也有它的独特优势。
1: 好的，谢谢杨先生解读，也谢谢王强参与我们的讨论。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13号夜又是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终于转小雨，24到28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

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上海1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沿面的2500公里 DMT 那深渊发现了大量的晶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类对深海的了解比对月球的了解还少？不久前，中国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带来重大突破，在完全没有阳光的万米深渊，竟然存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坚韧不拔的生物们依靠化学反应获取能量。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片生物群落不是一个小小的绿洲，它横跨至少2500公里的海域。这些颠覆性研究的主持者是奋斗者号深潜科学家、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发起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彭晓彤。
1: 最近，奋斗者号刚完成156天的智利海沟载人深潜航次，而他们马上又要再次出航。在奋斗者号难得的在港期间，我们来基地访问彭晓彤老师。
0: 彭老师。
2: 啊、哦，严老师，欢迎来到探索三号。
0: 嗯，非常高兴见到您，请您带我们去，
2: 我带您去参观一下。嗯，
0: 这个就是奋斗者号是吧？
2: 对，您看，就像一个这个小型的中巴车，它大概这个长有4.3米，宽3.2米，高4.5米。您现在看到它是一个底部，所以潜水器它这几个是它的这个推进器，它要前进、后退、上下，就是它的这个推进器来实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载人潜水器的前部，那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观察窗，奋斗者号有3个观察窗，正面的话就是给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我们叫做潜航员，他进行操作机械手来在海底做工作动作，当然还有这个驾驶潜水器的功能。那么侧面这个两个观察窗是给科学家留的，科学家就是通过这两个窗口，就像在深海就像两个眼睛一样的，能够观察海底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这个采样篮，科学家在海底采的样品都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但这个篮子你看它是没有密封的，我们叫做地质篮，顾名思义就是采岩石的，这个岩石放在里面就没问题。我们还有专门为采集生物的这个生物箱，它是完全密封的，还能保温，它能够在低温的状态下能够保存到甲板，这方便于这个生物学家处理。
3: 但是那个压强没法保持啊。
2: 对，压强没法保持，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发展一些技术，希望在海底能够原位的保住压力，把样品带上来。
0: 在外面看着好像觉得它还挺大，但是实际上里边那个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是吧？
2: 对，它整个是一个里面就是一个钛合金球舱，这个内径是1.8米，也相当于一个双人床这么宽嘛。
0: 对对对，
2: 那要坐3个人。所以你在这个潜水器里面，相对是比较狭窄的。袁老师，那我带您到探索一号再去看一看。
0: 好，谢谢。
2: 这个底下我们叫做这个部分导接装置。什么叫导接装置呢？就是我们潜水器到这个就位以后，这个上面的一个缆绳，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叫主吊缆，跟我们这个 A 架就靠这个缆绳连接起来，就把这潜水器给拉上去。拉上去以后摆到海水里面，然后再把它放下去。这时候蛙轮就起作用了，就必须要到潜水器上面把这个缆给解下来，所以我们叫做解缆。
0: 那最后那一步还是必须要人工
2: 啊。对于潜航员这个身体素质是个极大的一个挑战。非常的这个惊险或考验人嘛，尤其是海况差的时候。
0: 对对对，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做成一个无人的技术？现在有人
2: 对这个以后是这个方向吧，但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人实现这个无人对接所以我们还是用人工比较可靠一点。
0: 所以这个世界还真是很有意思，在很多层面，这个海洋比太空还难对付。
2: 是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区域。您看这里是化学实验室，样品采上以后，甲烷、氢气、硫化氢的含量都是在这里这个实验室。
0: 对，这个是我比较熟悉的。
2: 然后您看这个实验室，我们叫做地球物理。
3: 可以直接进去看吗？
2: 对，您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在这里是能够实时的能够看到整个调查区域的这地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实验室，我们所有的航测它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航测，它既涉及到生物，刚刚看到地球物理，
0: 对，
2: 前面还有一个地质实验室，还有化学实验室，所以这些每一个人上船以后，他都有自己的这个职责。那我们关注的每一个航次的科学目标，它也是个多学科交叉综合的一个科学目标。
0: 冯老师，非常高兴来到你们深海所。首先，请您向观众介绍一下深海科学是个什么科学啊？
2: 您是说深渊科学？
0: 哦，深海跟深渊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从海洋深度上面定义，我们通常把海洋啊划分为4个区域。 这0到200米我们叫做这个浅海区或者是冰海区，这200米到3000米我们叫定义为半深海区，3000米到6000米这区域我们叫深海区，6000米以下一直到11000米，它这个区域是代表世界上最深的海洋区域，就叫做深渊区。从深度上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整个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占45%的深度。如果我们不理解、不了解深渊区，我们就没办法了解整个海洋系统。那深渊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它就是用我们现在先进的深渊的运载技术、深渊的探测技术、深渊的模拟技术，去研究深渊区发生的各种地质、生命、物理、化学的这现象、过程、机理以及这个规律的一个科学，所以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科学。
4: 那么这个深海跟深渊那个区别到底有多大呢？
2: 我们通常把这个深渊区叫做人类认识的最后边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水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个物理上难以到达。你像10000米的这个水深的深度，它就相当于每平方厘米的这个面积上面要承受1吨的压力的重量，打个比喻，就是我们这个手指甲盖上面要承受1辆小轿车的这个重量。所以你可以想象，任何常规的这种深海调查装备一到了这个深度，那都被压得粉碎。所以我们其实它这个是最不为人知，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4: 但是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有点改变了，是吧？就是自从你们这个奋斗者号服役之后，
2: 我们现在在到达10000米的人数在世界上是第一的，现在有25个人到达了这个全世界最深的海沟，32次，
4: 32人次。
2: 对，这几年中国随着这个深渊探测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是在深渊的载人深潜技术上、无人深潜技术上、无人探测技术上也有飞速的发展，所以这保证我们呢这个能够推动我们的这个深渊科学处于国际上的一个领先地位。
4: 你们去年啊，就是2025年在 Nature 发篇文章，然后报道一个特别轰动的事情。但是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说，这个最初还是来自一个意外，是吧？
2: 那么我记得是在那一次下潜里面，我们的科学目标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在堪察加海沟，确定它的最深点。那第二个目标呢，那就是寻找这个可能的海底这种流体活动的点。这种
4: 流体活动，
2: 流体活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冷泉点，它能够支撑化人生态系统。第一个目标我们很快就实现了，然后就花了大量的这个时间去寻找这个可能的冷泉喷口的地方。
4: 那个最深到底是有多深？
2: 9535米左右。但是

0: 个一无所获。当时间快要耗尽的时候，当时的队员呢就决定再做一次尝试。哦，那这一次尝试使得我们发现了这一个神奇的这个生态系统。
1: 那他们到底看到啥了？
0: 就是发现大量的这个管状蠕虫，是冷泉系统一个最常见的一种化冷共生动物。那么我们发现它了以后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突破了化冷生命的一个生存极限。

0: 上来以后，大家这科学家们这个表情难以形容啊，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如果它不是一个这个个例，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1: 对对对，
0: 它这种分布到底是受哪一种地质构造活动的这个影响呢？
1: 非常好的科学问题。
0: 对，所以就迫使我们呢，那个潜次以后就仔细地分析了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地形地貌以及深部的地质构造，我们提出了可能是海底的震断层为这个海底流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运移通道。有这个假设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调整了这个整个航次的一个下潜计划。我们发了32个潜次，在我们认为有震断层出入的地方去寻找，就投下去，发现我们的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在26个下潜中，我们都找到了这种花岗岩，
1: 百发百中啊！
0: 就是我们证实了，原来在这勘察家在阿留申海沟的这个底部，它延绵着一个这么长的、这么大规模的花岩生态系统，这个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认知。
1: 化能生命，它们都是用化能合成是吧？不是用光合作用的。
0: 像这管状蠕虫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生物，它没有嘴，也没有肛门，所以它不需要吃东西，
1: 啥都没有，
0: 也不需要排泄。那它怎么去获取能量？这是我们这个化能生命的奇妙之处。它就把这些化能微生物啊，就相当于养了一群在自己的身体里，养了一群宠物，它自己不干活，让这一群宠物帮它去生产这个有机质。所以这些化能微生物它能够利用流体里面喷发的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像硫化氢啊，它把它氧化，氧化过程中它会释放能量，它就能够捕捉这些能量，用这些能量来给它合成这个有机质。那所以这些大的这个生物，像我们刚讲的这种管状蠕虫，还有酸鞘类，这酸鞘类主要是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贻贝，这个蛤、大白蛤这一类的啊，它们也都这样生活，
1: 都是靠自己身体里面那个微生物
0: 共生关系吧，跟微生物的共生关系，互利互惠。我想这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啊。
1: 是是。现在全世界整个这个深渊研究，其实就是由奋斗者号主导的，是吧？
0: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3人到达1000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肩上有这个责任。
2: 奋斗者号下潜的科学目标是如何制定的？让我们继续听彭晓彤老师分享。
1: 实际上，如果单说化能生物的话，我好久以前就听说过。那这个化能生物应该是60年代还是什么就已经发现了，是吧？
0: 是。
1: 所以你们这个跟以前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拓展了这个化能生命生成的这个边界，拓展了它生成的一个极限。第二呢，这个发现实际上是第一次改变了我们对深海生态系统的这个运行模式的理解。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深海，尤其是深渊，我们都认为这是从上面掉下的这个海水来支撑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发现啊，原来不完全是这样，还有一群另类的微生物，是吧？它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能够把这些化学物质利用起来，自己给自己供能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这个化能生命，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整个一个区域性的分布，就在勘察家和阿留申海沟延绵了2500公里。所以我们根据这一个也进一步的大胆的这个推测，这一种生命形式在我们地球上这种板块活跃剧烈的地方，有机质丰富。

0: 丰富的提问同样会存在，所以这个可能会支撑一个全球性的化人生命走廊，这个也是我们近期以及后续希望进一步的去验证的这个事情。那第三个方面就跟我们的这个深海的探索方式相关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深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碳库，甲烷库，因为这些生命的要生成，它要依靠这个化学能量，这个化学能量就来自于甲烷，它就能够像我们的平常的这种可燃冰天然气一样的在深渊底部储存起来。我们发现啊，原来我们在算全球这种碳循环的碳站的时候，居然把这一块给漏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大，所以这种未来将影响我们对整个全球碳循环、碳收支、碳平衡的一个认识。
1: 确实非常宏大的图景啊！关于这个化冷生面，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它怎么承受这么高的压强的？
0: 这个不单单是化冷生命，就深渊的这种异氧的这个生命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巨大这个海水压力的这个问题。像深渊的这个狮子鱼，这个是世界上能够生存最深的一个脊椎动物，最深的深度可以达到8500米，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活，能够适应这个极端的这个压力环境。那么通常呢，我们从分子机制上啊，现在揭示它是有要过两道关卡。第一呢，就是一定要保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因为在高压下呀，这个细胞膜它就会像我们的这个猪油一样的冻住，变硬的话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体液就没法循环起来。所以像狮子鱼这种生物它非常的聪明，它就在体内大量的合成这种不饱和脂肪酸来增加它的这种细胞膜的这个流动性，使它能在高压的环境里面能够生成。另外一个关卡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蛋白质它能够正常的工作，也就要保持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它在体内啊合成了大量的这个氧化三甲胺。那么这种氧化三甲胺它就类似于给这种蛋白质套上了一个保护套，这样的话它能够保证它这个蛋白质它不变形。这个是我们深渊狮子鱼它使用的一些这个策略，可能对于不同的生物它对高压的适应策略还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未来生物学家的研究的一个重点。
1: 我想这可能对于仿生学可能也有很大的启发，是吧？我们也许可以仿照他们基底来设计一些这个新的材料。
0: 是的。
1: 然后你们这个在最新啊，今年的这个六月你们又在那上发表文章，然后发现是真正意义的一鲸落万尾绳，但是你们这不只是一鲸了，1000万鲸落，是吧？所以你们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们用这个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东南印度洋的 Diamantina 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鲸骨的化石，还有这种活跃的这种鲸落生态系统。

0: 这一个发现呢，可以用三个最来描述：规模最大，它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延绵有1200公里，然后这个数量最多。如果按照我们在海底潜水器观察的这个密度来看，我们推测整个的这个 Diamantina 深渊鲸落的和鲸落化石的数量要超过1000万头。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是深度是最大的，就以前发现的这个鲸落鲸鱼化石也好，都不会超过4000米。那这次我们直接在7000米这个深度发现的，也是扩展了这种鲸落化人生态系统的这种生成的极限。第三个，这个就是它是年代最久远的这个化石群。我们用这个同位素的方法定年，发现这种化石最老可以到530万年。如果我们取得更多的这种化石样品，有可能这个年龄还要向前推。它为我们提供研究这个鲸鱼的这研发历史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样本。
1: 但是我想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鲸鱼老喜欢往这儿落，是吧？
0: 落在这里的鲸鱼它非常有特点，大部分都是喙鲸，它的食物在海底，它是一般是可以深潜到1000米到3000米这个深度，所以它特别喜欢陡峭的这种深海深渊的这种环境。如果不小心误入了这种更深的区域，
1: 它就回不去了，是吧？
0: 对，对，它就是一个生理上一个巨大的挑战，它可能回不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考虑它是跟 Diamantina 这个深渊的这个地形是相关的，它也就像一个 V 字形的地貌，能够把这个表层的这些或者是发生在这个区域死亡期间废弃到这个深渊的海底来。我们推测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个区域异常的富集。那么我们这一次在Diamantina 这个深渊就发现了这个5种喙鲸，有2种是现身的，比如说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这两类，还有3种那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了。更为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个灭绝的里面还找到了一种新种，我们把它命名叫做 Diamantina 异鲸，对于研究我们鲸鱼的这演化特别有意义。
1: 所以你们这么多发现加起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深渊的这个生命状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呢？
0: 因为现在总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用奋斗者号到达深渊的这个次数也就是290多次，这个不是一个大的数字，还有更多的区域，更广泛的区域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所以要完全的理解这台生态系统，就像我说的，谁在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从哪里来，他怎么适应这个环境，一系列的这科学问题等待着这些科学家去研究去回答。
1: 那这个您这个奋斗者号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它14这个万米的下潜，就是实际上它背后是汇聚了全国一直全世界很多这个科学院所很多人努力，是吧？
0: 是的，我们发起了这个全球深渊探索计划。那么这一个计划呢，是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的这个海洋领域的一个大科学研究计划。我们现在有10几个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那么目标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优势，对全球的深渊海沟，还有37条深渊海沟进行一个系统的科学考察，把我们全球深渊这些零散的这些科学问题啊能够串起来，形成一个体系，来最终是要回答刚刚讲到我们的海洋的演变的问题、地球的演变的问题、生命的演变的问题。
1: 听起来这么宏大一个项目，为什么 是由中国来牵头的呢？
0: 现在全世界只有2台潜水器能够到达万米的深度，那么我们奋斗者号呢，是唯一能够搭载3人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这个载人潜水器。尤其是我们这几年刚刚讲到这个潜航员团队，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不断的下潜、不断的去迭代，发现问题以后迭代，使我们这潜水器的这种稳定性、安全性都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高，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所以现在全世界整个这个深渊研究其实就是由奋斗者号主导的，是吧？因为只有它有这个能力，对吧？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发展，我们平台能力的发展，我们现在中国科学家有这个能力，舰上有这个责任，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1: 您作为这个科考的首位科学家，实际上就是您来负责制定科学目标，对吧？所以你们是怎么制定这个科学目标的？
0: 就以这个智利寒刺为例，跟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阿达卡马海沟调查，那么这一次寒刺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来验证我们全球化人生命灿烂这个假说，它是不是在全球存在，它是不是有其他的机理来支撑这个生态系统。所以我们的这个寒刺目标还是跟我们大的科学计划目标是密切相关的。然后我们这个计划的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有生物学的目标，有地质学的目标，也有环境科学的目标，就大家集中在一块，共同的共享这个资源。科学问题上面我们有交叉互补，所以能够导致我们在科学产出上面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1: 请问您觉得在深渊科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智能生海。
2: 美智源果粒橙

0: 2500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万米深渊，
1: 到底看到啥了？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
0: ，DMT 呢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类对深海的了解比对月球的了解还少？不久前，中国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带来重大突破，在完全没有阳光的万米深渊，竟然存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坚韧不拔的生物们依靠化学反应获取能量。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片生物群落不是一个小小的绿洲，它横跨至少2500公里的海域。这些颠覆性研究的主持者是奋斗者号深潜科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善而聚，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我怎么会上你的当？半夜里爬起来跟你排队买这种臭音乐会的票？
6: 因为你排一小时，我付给你五块钱，就怕轮到我们的时候票就没了。
5: 嘿嘿，又是一个小时，再给五块钱，
6: 钱都快给你骗光了。
5: Jonathan Geese 唱的有什么好听的？哎呀，真是莫名其妙。
6: 他唱的怎么不好？
5: 依我看，他没法跟那些人比。
6: 和谁？
5: 不不不，没什么，我是指那些老歌星，就是老一代喜欢的，名字我忘了。
6: 嗨！
5: 嘿，你怎么插进来了？是来晚了。你叫什么
7: ？Ellie。
6: Jonathan 的老婆也叫 Ellie。
7: 知道。你叫什么
5: ？Jonathan。
6: 哇哦！
5: 真是巧得很啊！
6: 别听他胡扯，他不是 Jonathan， 他是出租车司机。
5: 你在说我？我就是出租车司机。看过出租车司机的影片吗？
7: 是 Danny DeVito 主演的。
5: 不是 Robert De Niro 主演的。在电影院里他像发疯一样说的话，简直是莫名其妙，就像我现在这样。
6: 快看，是 Jonathan。
5: 只有我没有跟着音乐跳。
8: 竟会有这样的事情，票子卖完了。我在这儿已经整整排了三天的队了。
6: 票子真的卖完了？
9: 确实已经卖完了。
6: 有这种事情，我积了整整一个月的钱，现在我该怎么办？
5: 哎，你想开一点吧 Ben， 我看你现在又该给你的司机五块钱小费了。
6: 你在跟我说？

0: 我没说错吧？买票子费不了多大劲儿。
1: 全都卖完了。
2: 哦，小难过。哦，
0: 别难过。
1: 我说过，我们该早点去排队。
3: 哎，要是我有闹钟，我就会早点起来。
4: Mike， 你说话的时候，请你用用脑子好吗？
1: 卖完，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字。
4: 卖完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
1: 开了正好也是两个字。
2: 本，
1: 对不起，我心里难受。
0: 本还有别的音乐会呢，
1: 可都没交呢，孙。
0: 我真想跟你想点办法。
3: 那你可以去找黄牛爸爸，只要2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张。
0: 我是真想跟你想点办法。
1: 那么你认不认识有票子的人呢？
0: 我认识的人都是精神病医生。
1: 哦，我在杂志上看到 Jonathan 的爸就是精神病医生。
0: 精神病医生我不全认识。
1: 他爸叫 Alex Keys。
0: Alex Keys？
1: 啊哈。
0: 波士顿的？
1: 啊哈。
0: 我认识。他和我是同学，你记得吗？
4: 哦，就是那个胖乎乎的。
1: 真是太好了。
2: 啊，
4: 怎么回事？
2: 那个 Alex Keys 当年还一个劲儿追求我呢。
0: 说的太多了。看，阿里克斯的电话找到了。
2: 你们多久以前见的面？
0: 上次开的同学会。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哦，是啊，你知道阿里克斯的为人，你就是跟他十年不来往，而他一见到你还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Alex， 嘿嘿， Jason Silver。 医学院同学康奈尔。对对，不是秃顶。嘿，进来好吗？是啊，你总还记得3年以前我们在同学会上见过面，那个时候你对我说过希望今后要保持联系。对，你说过的。我现在告诉你，我儿子觉得你儿子的那台……哦，我倒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问你要票子。不，这个我知道你确实是很为难的。嗯，不，没关系，我不过是随便问问的。是啊，我们下次同学会再见面，也许不。再见。
2: 他给你几张票
0: ？Maggie。
2: 哦，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好让你轻松点。
0: 班都快想疯了，我看我只能去找票贩子花上200美元。
2: 我有办法了。
0: 哦，太好了。
2: 哦，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0: 是什么？
2: 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文艺编辑。喂，我是 Maggie Malone， 找 Steve Jurgens。他说文艺界的人他全认识。
0: 对，找他最合适了。
2: 喂 ，Steve， 我是 Maggie。我有一件事，我儿子 Ben 对 Jonas Keys 崇拜的都快发疯了，他为了票子。啊哈。
0: 别难过 ，Maggie， 再想别的办法。
2: 这真是太好了。今晚我们带 Ben 一块儿去好吗？
0: 行。
2: 哦 ，Steve， 我真太感谢你了。哦，不，3张票足够了。我别说傻话了，别派豪华车来。啊哈！对，没错，今天下午我们先到舞台上去看他们是怎么调节音响的。
1: 我去看 Jonathan 怎么准备演出。嗯
3: 哼，啊，你从你老朋友那儿骗到票子了，好啊，爸爸。反正我是不稀罕你搞的票子。
1: 谢谢爸爸，谢谢。
3: Benny，当你在表示感激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点自尊心，对不对啊？
0: 好，我已经从你的脸上看到了你的感激之情。我得告诉你，票子是你妈搞来的，一切全都是她安排的。我早就想提到你，只是不信你问 Mike。
3: 是的，
0: 对吧？
2: 听着 ，Carrie，Chris 在睡觉，他的牛奶在冰箱里。
1: 哦，干嘛对我说？
2: 因为下午你得陪 Chris。
1: 哦，妈妈，不过我讲好跟德比去看电影呢。
2: 我付你10块钱，怎么样？
1: 哦，妈妈，陪小妹妹用不着给我付钱，这是家庭义务。不过问题是我不能对德比失约呀。
2: 20，
1: 不管德比了。
0: Maggie， 今天 Mike 主动表示要看孩子。
2: 那多少钱？
3: 陪小妹妹用不着给我付钱，这是家庭义务。
2: Jason，
0: 20块钱。
2: 好吧 ，Carrie， 你跟 Debbie 去看电影。
1: 妈妈，这钱应该给我，你答应。

0: 迈克，今天放你走，你可以去参加舞会。
1: 什么舞会？我说，你什么意思，爸爸？你不是讲好让我来陪 Chris 的吗？再说我破产了。
0: 哎 ，Maggie， 今天便宜了，两个人陪孩子，每人5块钱。
2: Jonathan 的化妆间准是在这地方。
3: Jason， 是今天的声音太响了，还是我老的不爱听摇滚乐了？
0: 老了？
3: 老了？
0: 你耳朵很好，说明你很年轻。
2: 就是那儿，肯定是的。
0: 可是门上写着门房。
2: 那是写着骗傻瓜的，可是骗不了我。
0: 他可能已经回到饭店去了，他也许根本不在这儿。猫王就经常这样。
2: 爸爸，猫王死了。
4: 听着 ，Jonathan 要你送一杯热咖啡去化妆间。
5: 现在是下午3点，让我去哪儿搞热咖啡？好吧，我去搞。
2: 在这儿 ，Jonathan 在这儿，我得再去一次厕所。
6: 这主意倒是不错。
0: 你也激动得受不了了
6: 啊？什么？
0: 你也到厕所去吧。
6: 谢谢，谢谢。
0: 没关系，没关系。
5: 队员，
0: 队员。这一下可给我看出来了。哦，哎。
7: 对不起，Jonathan，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0: 行，没问题。很高兴有你这么大的歌迷。
7: 我不是你的歌迷，不过我儿子是你的歌迷。
0: 啊，来啊，
7: 他名字叫 Ben， 请你写上他的名字。
0: 哦，是的，
7: 我认识你的父亲，知道吗？
0: 我也认识。
7: 对，医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他有没有谈起过解剖的尸体失踪的事？
0: 嗯，不不，
7: 哦，那我也不该告诉你。
0: 哦，谢谢你，我是杰森·西维尔，
8: 啊，Jonathan Gates。
0: 哦，知道。我儿子都想死你了，他在这儿等了你好几个小时，就是想能见见你。他刚离开，因为小便急了。
9: Jonathan， 热咖啡再过10分钟就到。
0: 好的，谢谢伙计。我们今天谈得很愉快。哦，嘿嘿嘿，哇，
7: 嘿嘿。哎 ，Jonathan， 我知道你十分的忙，不过你能否在百忙当中见我儿子一面？他上完厕所马上就会回来的，能不能麻烦你在这儿再等上1-2分钟？
0: 可以，那就这样吧。如果他在10分钟内回来，就让他到我的房间来，我会很高兴见他。
7: 哦，那简直是太好了。
0: 化妆间写着门房，是骗骗傻瓜的。
7: 骗不了我。
0: 那我们回头见。
7: 回头见。
0: 好吧，
7: 好吧，好吧。啊，这人真好。
0: Tony， 你去哪儿了？我出钱让你保护我，你尽了责任没有？
10: 我去买个炸面圈。
0: 很好。你在买点心填肚子的时候，有个混蛋揪住我，要我见他的儿子。
10: 哦，对不起。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有个屁用！我现在不得不见那个混蛋的儿子。你快给我把摄影师找来，拍上几张照，也可以做点宣传。可你保证，绝不能让别的混蛋找上来。
10: 嘿，
7: 没什么，我是这儿的，就是他。说的那个混蛋，
0: Maggie，
6: 奔在哪儿？
0: 还在厕所里。
6: 还说女人离不开厕所呢。
0: 对，我见到了 Jonathan Kiss 了。
6: 哦，他连名都签了。
0: 我刚才站在这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谈了起来，他同意在他的化妆室里接见 Ben。
6: 这是真的。
0: 不过后来我听见他说，他
6: Ben，你爸爸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他安排好让你到 Jonathan 的化妆间里跟他见面。哇
0: 哦！Ben，在你进去以前，你Ben，我儿子来了。啊，让我拍下来。
2: 我想告诉你，我的名字叫
0: Ben Seaver。
2: 对。
0: Jonathan， 这是我妻子 Maggie， 她也认识你爸爸。
8: 我很高兴见到你。
6: 我也是的。
8: 我的演出经纪人托尼，有时监管我的生活。

0: 听说了。江老师，搂着拍一张好吧？好的，看着我这儿。
1: 班尼是你最大的歌迷，你的事他全部都知道。
0: 哦，那可糟了。
2: 我知道你24岁，出生于波士顿。那首我唯一的歌是献给你妻子的，她叫艾莉。
0: 对，她是我唯一的。她在家抱孩子。
2: 哦，别伤心，这首歌我能背。别伤心，啊哼啊哼，别伤心，啊哼啊哼，别伤心。
0: 相信你，相信你。
3: 詹姆斯，来拍一张你们谈话的照片。
0: 好。你怎么钻到后台来的？
3: 好，看到这儿。
2: 我妈找了个她电视台的朋友，我
1: 自己也算是一个名人，19频道的节目主持人。
0: 哦，是吗？是主持人。
1: 对，你大概认识我们的 Steve Jenkins。
0: 对对，认识认识。
1: 是他帮我搞的票子。
3: 我拍好了，不错，
0: 好了，今天跟
2: 你是不是有条狗叫格兰米？
0: 是的，我
2: 现在不得不，这就是你弹的吉他。
0: 好吧，托尼，你给我的朋友们弄几张前排的票子。
4: 嗯哼，
2: 前排，
0: 我有办法。
2: 谢谢你，乔诺森。
4: 谢谢，
1: 谢谢。
0: 再见，好好享受音乐会。
2: 再见。
0: 再见。
5: 乔诺森，咖啡来了。
0: 啊，是我的亲爱的来了。
2: 他喜欢我，他真的喜欢我。很伟大，
0: 他好像很伟大。
2: 我马上去告诉臭蛋，还有威朵，还有巴布子兄弟。哦不，我忘了唱片集，我就回来。
1: Jason， 你跟 Jonathan 接触以后，是否觉得他有点
4: 缺乏教养？他爸爸也这样。
2: 对不起，我忘了拿东西。
0: 我有事儿。
2: 他又不是艾莉。
0: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臭小子，滚出去！滚滚滚滚出去！
1: 他说你是个混蛋。
0: 嗯哼，
1: 你们是初次见面。我认为
4: 我懂你意思。
1: 哦，他来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嗯哼，
4: 唱片机拿到了。
2: 嗯哼，
4: 见到乔纳森了。
2: 那还用说？
4: 那好。
6: 超级频道，下面请看母亲吃掉儿子的恐怖片。
7: 迈克·克里斯比换尿布了，
8: 他没拉屎。
7: 那你拉了？
8: 好吧，他拉了。我们用个公平的办法决定谁去换。我要的是头，你看。
7: 头，走吧，克里斯。
8: 咱俩一起陪孩子真是太好了。你应该知道，有些特殊的硬币，两面都是头像。嘿嘿，回来了。
9: 哎，迈克，
8: 那音响怎么样？
1: 太响，不过很刺激。
9: 刺激，阿斯匹林在哪儿？
2: 我上楼去了。
9: 你要打电话去告诉你的朋友？
2: 对，是个好主意。
8: 你告诉什么？
1: Ben见到了 Jonathan Keith。
8: 嘿嘿，好啊 Benny， 他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2: 超

0: 硬币，怎么总是我输？赶紧垃圾桶。
1: 喂，快要迟到了，凯伦，我们听完音乐会11点到家。
0: 好的。
2: 嗨，是这屋子吗？
1: 是我的屋子，什么事？
2: 啊，我是蹦蹦。
1: 不是来带 Keller 出去的吧？
2: Keller 不，
1: 很好。
2: 我是来要票子的。
1: 什么票子？
2: 是乔纳森演唱的票，前排的。我是借钱来买这张票的，这机会总不能错过是吧？
1: 那你是？
2: 蹦蹦，
1: 蹦蹦。可是我没听说票子的事。
2: 哦，对了，有个叫麦克的打电话给我，他说把票卖给我，他让我从后门进来找他，别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
1: 啊哈，听我说，不过蹦蹦，你听了千万别伤心，因为票子是不出售的。
2: 哦，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你是凯洛？
0: 不，
1: 对，他不是。Ben。
3: Fine。
1: 有个叫蹦蹦的刚才到这儿来过。Ben。
3: 爸爸，我不大舒服。
1: 哦，怎么回事？
3: 我发烧了。
1: 43.8。

0: 所以我应该待在家里啊。
1: 对，还得给你擦酒精。
0: 病很重的。
1: 你怎么了，本？
0: 我说了不大舒服。
1: 你把它放在灯泡上烤了。
0: 好吧，就算我体温不太高，可是我有病。
1: 嗯哼，麦克要卖的票子是怎么回事？
0: 反正我不去听了，票子卖了赚点钱也可以。
1: 墙上的 Jonathan 海报哪儿去了？
0: 取下来了。
1: 为什么？
0: 放在那儿难受，油墨气味重。
1: 下午你去拿唱片集的时候发生了点事是吗？本，哎，不理我了。
0: 爸爸 ，Jonathan 他是个坏人，我看见他搂着个女人，根本不是他老婆，他还骂我是臭小子。
1: 你别难过啊，贝。我早就发现 Jonathan 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0: 他是个十足的骗子，我恨他。就算我没见到他，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听他唱的臭歌了，我要把他的唱片全扔了。
1: 嘿嘿嘿嘿。
0: 哦不。
1: 什么？
0: 要是我喜欢的歌星都像 Jonathan 那样怎么办？要是出了名的人全都是骗子吗？
1: 本，安静点，你别急嘛。嘿，本，你不应该这样。我认识的名人并不太多，可我能这样说，出名的人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好就说全都不好。
0: 我还以为他喜欢我呢，本来我很喜欢他。
1: 过去你并不了解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他，听过他的歌，另外还看过他写的文章。
0: 怎么了？
1: 所以公众面前的形象和本人有很大的距离。比如你的妈妈吧，在电视上看到的她是一个冷静理智而且是一本正经的女人，可实际上她并不是这样的人，完全是两码事。
0: 爸爸， Jonathan 怎么能这样呢？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坏蛋？
1: 也许不知道，也许你对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自己。
0: 我还是觉得难过。
1: 几年前你发现 Kamita 不是青蛙的时候也这样。呜呜，
0: 这个我记得。
1: 是啊，当时你气得有好几个月不看芝麻街。可后来呢？
0: 不仅看了，还觉得很好。
1: 所以不能认为 Jonathan 不是你想象中的人，你就不再听他唱的歌了。你不是很爱唱那首歌吗？别伤心啊，别伤心啊，别伤心。
0: 他的歌是很好听的。
1: 对。那走吧，跟我们一块儿去听他唱歌，过个快乐的夜晚。
0: 不想去。
1: 你要是不想听 Jonathan 就去听 Gully Pocket， 我知道他是个十分正派的人。
0: 爸爸，我不喜欢听 Gully 的歌。
1: 关键问题还是在歌好不好听。
2: 嘿 Ben， 特大喜讯，有人愿意出大价钱买你那张 Jonathan 的前排票。
1: 那个人就是蹦蹦是吗？
2: 对，你认识他吗？
1: 是我医学院的同学。
2: 是吗？那 Ben 听着，反正他是自己愿意的。
0: Mike， 那张票我不卖了，我们要去的，对吗，爸爸？
2: 很对。你就这样眼看着300块钱白白的溜掉吗？
0: 我们并不在乎钱，对吗，爸爸？
3: 对。
1: 你是怎么看的，本？我的看法是音乐会棒极了。
4: 和你一样。
5: 你说什么，小南瓜？
4: 和你一样。
1: 好。
5: 这一次我已经习惯你这么小的声音了。
1: 我也是，我们又不是老古董。
5: 什么？
1: 我们又不是老古董。
5: 什么？
1: 老古董就是老古

0: Jason， 现在就切熏肉，是不是早了点？不，在这个家里，我想要吃上点熏肉，就得早点动手，越早动手越好。你这话太可笑了。
1: 一点也不可笑 ，Maggie， 这是自卫。 妙 ，Maggie， 妙极了。

0: 哎，啊哈，你是谁？我并没有十分可爱的岳父，这不可能。
1: 是爸爸。
0: 艾德，你好吗？多近？
1: 什么近？

0: 喇叭。
1: Jason，
0: 好吧，你来跟你爸爸谈，我去把那个疯子训一顿。
1: 嗨，爸爸。哦，你在笑什么？
0: 哎哎哎，屋子里有人在睡觉。汽车电话，妙极了。
1: 哦，你们来了。汽车电话真是妙极了。爸爸妈妈千里迢迢开车来，我真是没想到啊。
0: 哎，你的手劲还是不怎么地，杰森。
2: 欢迎你来，艾德。
3: 好，快带我去看看我的小外孙女儿。
1: 走吧。
2: 这车不错。
0: 对，这车能影响我的人生观，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你是不想再开你的房车了？
0: 我跟凯特买了一套老年退休公寓，我们想体验一下整天这么坐着是个什么滋味，你一定很赞成的。像是熏肉的味道。不是，肯定是的。我先把行李拿出来，我最爱吃熏肉了。
2: 我也是，我们一会儿见。
3: 嘿，外公，你太棒了。嗨，身体好吗？
0: 我当然棒了。你看我的新车怎么样？
3: 我比电话里说的更漂亮。
0: 漂亮的人开漂亮车。我说麦克，全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3: 哦，好了，我们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0: 你母亲有没有起疑心？
3: 没有。
0: 你爸呢？
3: 他还蒙在鼓里呢。
0: 这我知道，不过他精得像只狐狸。

0: 几时让我坐你的新车？
1: 别担心，有的是时间，本。我们在这儿至少住一个月。
0: 什么？
1: 我们在波士顿的那套公寓还没交货，所以眼下我们暂时只能在这儿挤一下。哎，
0: 哦，爸爸真是太好了。Jason，
2: 我看不见他。
3: 哎 ，Kilo， 你看上去显得那么苗条，什么原因使你下决心减肥的？
4: 哦，他要是不减肥，屋子就得扩建。哦，丢出界外第四球。
3: Maggie， 你们的屋子要扩建了？
1: 再给我来一磅熏肉好吗，杰森？
5: 这已经是第二磅了，艾德。
1: 难道你们的熏肉全吃完了吗？
5: 艾德，要是你在来这儿之前的一天通知我们，我会给你准备好一头猪的。
1: 听着 ，Maggie， 为了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 ，Kate 跟我想带你跟杰森今晚出去吃晚饭。
0: 哦，爸爸，不用这么客气。
5: Maggie， 他愿意请。
1: 我没说请你吃饭，我说带你去吃饭。
0: 来吧，妈妈，我们去给 Chris 洗澡。
3: 哦，他在放屁。
0: 我能洗你的车吗？
1: 当然可以，孩子，
5: 你也可以洗我的车，孩子。
0: 好，可以。
5: 好，我看我现在得上街去买点吃的用的东西，
1: 客人要在这住一个月，你最好给你自己买几片镇静药。
0: 外公，他要是知道了以后会高兴死的。
1: 是啊，庆祝结婚20周年，多快活。
0: 我是指他发现你们不住一个月会高兴的。
3: 啊，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
1: 轻一点，当心一点。来吧，再查一遍，食品在路上。
3: 放心，外公会有成吨的食品，成吨的人，成吨的欢乐。嘿，我说了个笑话。
1: 不，你没有 Kate。 这样，你们的人5点半之前不许来这儿。
3: 很对。 Kilo， 你有没有请男朋友来参加？
0: 他还不能算是我的男朋友，不过山地肯定是要来的。
3: 我女朋友也要来。
1: 啊，连你也有女朋友了，本尼。
3: 是的，我不可。

0: 玩笑，她是第一个不让我恶心的姑娘啊。这一点倒是非常重要。
1: 你呢，麦克，你今晚有亲爱的来吗？
2: 没有，我今晚是光棍。
1: 你原来的女朋友不是很多的吗？
0: 艾德，别去逼她，她不请姑娘来说明她并不爱她。那你让我怎么办呢？这次把爸妈送到青年会去吧。青年会呀，我爱着哥。
3: 你没给朱莉打电话让她来带克里斯？
2: 给她打了，她马上就到。
3: 很好，食品一小时后到，客人一个半小时以后到，我安排的像钟一样准。
2: 这大概就是朱莉了啊。哈，
4: Dave Sex 喜庆服务公司的，庆祝吧。
3: 来早了，
4: 我没地方去。
3: 请到厨房里去。
2: 公司的车没停在车道上吗？我们不让父母事先知道。
4: 公司没给我车。
2: 像钟一样准。
3: 要再出错，我就是笨蛋。
2: 你去开笨蛋。
3: 奶奶，奥利来早了。
5: 你奶奶说也许要我们帮点忙
2: 啊。是啊，是啊，谁是整形外科医生？
6: 哦，麦克，你也太淘气了。宝贝儿，全准备好了？
3: 奶奶，一切都准备就绪。
6: 你妈妈就一点没怀疑？
3: 没有。
5: 爸爸呢？
0: 爸爸还蒙在鼓里呢。
5: 我知道，我问他会不会来。
6: 是啊，哦，小乖乖，哦，真好玩。哦，
3: 是他们。哎呦，我去！
7: 结婚了，结婚了！哎呀，
8: 只有山迪。
9: 只有山迪？
8: 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有山迪，我也只喜欢山迪。
6: 他们怎么还不来？都快七点半了。
3: 哦，这次一定是他们，快躲起来！
2: 快躲起来！
7: 结婚了，结婚了！
10: 哎呀，又错了。
11: 嘿，笑啊，拉瑞来了，晚会正式开始。这对结婚20周年的夫妻呢？
8: 还没有来，可你是？
11: 表弟拉瑞。那么我想你一定是 Richard 了。
8: 不 ，Keller。哈，
11: 很像，你的名字男女都能用。
12: 你头发掉得很厉害，杰森，你看上去很年轻。
4: 谢谢牧师，我是很年轻。
13: 凯洛，你跟你妈一模一样。
8: 我不是凯洛。
13: 哦，天哪，那你是 Maggie 对吗？
8: 你看，全都是大人，像我们这年龄几乎没有。
0: 我表哥还没到，他是大人，可长得矮。
2: 哎，凯洛，怎么好多人我都不认识？
8: 我是根据妈妈圣诞卡名单发的请帖。Mike，拉瑞那个家伙来了5分钟就惹了我2次了。
2: 我也没办法。
8: Mike，求你了。
2: 你别缠着我好吗？
8: 好好听着 ，Mike，你永远也找不到姑娘。
2: 爸爸妈妈呢？
1: 别急嘛，你爸像个老太婆，他该在车上写着我开车进刹车。
6: 艾迪，好
1: 啊。妈，
6: 你好吗？你这个老小子。
1: 好极了，你好吗？你这个大美女。
6: 很好。Cat。
13: 妈。
6: 我给你们介绍我亲爱的人 Ed 和 Kate， Ollie Offamy， 我未婚夫。
13: 你好 Ollie。
1: 你好你好啊，你是当过兵的吧？ Maggie 跟我说过的。
6: 上尉，美国陆军，退休了。
1: 哦，是军官。我在好多地方打过仗。你在朝鲜打过仗吗？
14: 我去过2次。
1: 你呢？我去过，对，我是宪兵，我们常到酒吧去抓喝酒闹事的美国兵。
14: 说不定你也被我抓住过1-2次。
15: 哦，我可没有，艾德，我只碰到过一个像小丑一样的宪兵。
0: 嘿，注意了，爸爸妈妈已经进门了，快。
2: 哦，你肯定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吗？
11: 嘿嘿，除了他们还有哪个混蛋会

0: 完才来呀、啊。
1: 你爸爸应该在车上写着，我开车不刹车。
2: 哦，杰森，这顿饭总不坏吧？
1: 哦，是不坏，我付的钱。
2: 我看见爸爸拿起账单的。
1: 哦，是的，然后他交给我了。我就反过来说吧，要是我的亲戚突然住了进来，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嗯哼，就是。真是太好了，不过结婚纪念日还有两个星期呢。
3: 三星期。
1: 就是。
3: 所以提前开庆祝晚会才使你们感到惊奇，这是我的主意。
2: 你的主意？
3: 是的。
0: 别动，一起拍张照。哇，
3: 拍照。
4: 我没带照相机。
0: 总不能全由我来包办吧。
5: Jason 早晨我说要在这儿住一个月，你的眼睛都瞪了出来。啊，
4: 不是这样。
5: 哦，当然不，这也是让你惊喜的内容。哦，
4: 谢谢。
3: 你们也参加策划了？
6: 那当然了，请帖就是我发的。
7: 这么多人是不是全是我们的亲戚？
6: 各位请注意，大家先吃一点喝一点，然后爸爸跟妈妈将重新宣读结婚时候的誓言。
4: 真的？
6: 还有一个最好的消息，我终于找到了 Mike Lake 牧师，就是原先替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
8: 嗨，没有玛格丽的鸡尾酒，给果汁朗酒也行。
6: 首先，我不叫小妞。第二，我是照顾 Chris 的，不是保姆。最后一点，我没有那种能够让你胡闹的房间。
0: 嘿，我不过是想跟你谈谈罢了，小妞，别激动。
9: 你碰到问题了吗？
0: 不，没问题。
4: 哦，我说麦克，我发现你今晚是个光棍儿。我也是，我要提醒你，那个金发姑娘已经算是我的了。哦，她对我非常有意思。
9: 你说的是 Julie？
4: Julie， 谢谢，她要我，我很难拒绝她。
9: 你听着，我说拉瑞，我认为 Julie 不会对你感兴趣。
4: 对，是的。
9: 不，是真的。我说个绝密的情况， Julie 本来他是个男人。
4: 男人？
9: 对。
4: 去你的吧。
9: 不，是真的。他在手术前常跟我们在一起玩。哎，免得你去出洋相，我够意思的了吧。
4: 你算了。嘿，朱莉，你本来是男的。
3: Ted， 我想对你说，也许你错了。
10: 我错了，亲爱的欧玛，我没错，就像我肯定我头发是金色的一样。
3: 亲爱的，我没错，就像我肯定我腰身还是两号一样。
10: Maggie， 过来，亲爱的。
6: 妈妈，欧玛，
10: 什么事？欧玛错误地认为克瑞斯像他们家里的人。
3: 这完全不是错误的 ，Kate。Maggie 同意我的，是不是？
10: 他不是这样说的，你说，宝贝儿，
3: 不是的。
6: 你穿的这件衣服太美了。
10: 哦，谢谢，
3: 谢谢。
11: 爸爸，你给谁加油啊？
1: 你该知道啊，艾德是我的岳父，而沃里快要做我继父了，所以。
6: 我看他们俩都得加油。
1: 这话我同意。
5: 我赢了。
12: 你没有赢我，你赖皮了啊！你的肘部离开桌子已经有一尺多高了。
5: 胡说，我没有赖皮。
12: 好吧，杰森，你看见了，你说。
13: 我刚才正在跟本和劳拉说，
12: 说他是狗屁，
13: 不能说是狗屁。晚会真好。
3: 你明明看见他们在发疯，还要说晚会很好，是出于礼貌。
13: 对啊。
6: 不，我不想跟你讨论我的什么手术。
4: 好吧，好吧。咦，我又不是要你让我看你的刀疤什么的。
11: 这是劳拉，
3: 我的朋友，女伴，
6: 亲爱的，那你算我的。

0: 什么？
1: 孩子，你今天没有女伴儿？
2: 哎，我也没有。
3: 今天是没有女伴，行了吧？在《纽约时报》登个广告，或者是用飞机在空中做宣传。
1: 别打那姑娘的主意，她本来是个男的。
4: 结婚纪念的是你？
5: 是我。
4: 那么把账单给你，得用信用卡，支票是不行的。恭喜，祝你健康等等。
6: 今天参加这次晚会的全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彼此都相爱，包括 Larry。
7: 谢谢。
6: 好，在20年以前，我的外公 Ed 为这对新婚夫妇的结合而祝酒，所以外公今天再请你来祝酒好吗？
8: 我说我不大会祝酒，不过别急，我来了。好，我是第一个预料到这场婚姻是不会很美满的人。我甚至觉得我的 Maggie 嫁给杰森是一场大灾难。
1: 你在开玩笑，你根本不会祝酒。
8: 我的意思是，虽然今天来的大部分是很讨厌的人，虽然我们吃着很差的东西，可是我们每个人还是该装得十分高兴。我来祝酒，给 Maggie 和杰森，给狗屁。
0: 爸爸妈妈呢？
9: 杰森，你知道他们这么吵是我想起了什么？
8: 我们结婚那天。
9: 是啊。
8: 不过他们为我们办的这个晚会真是难能可贵。
9: 那还用说？
8: 20年了。
9: 是啊，变化真是太大了。
8: 是的，结婚前我们常躲到你爹的车库里幽会。现在躲到我们自己的车库里了。
9: 我杰森，这是你对我说的最最亲热的话。
8: 我知道。
9: 亲爱的，能不能对你说一件我多年来想说的事？
8: 行。
9: 你表弟拉瑞是个坏蛋。好了，就这件事。
8: 我的表弟拉瑞，我还以为是你的表弟呢。
4: 天使来了。
10: 哇，
0: 蛋糕。
11: 能给你取一块吗？
12: 可以，谢谢本杰明。
11: 好的，一小块就行了。
0: 好的，亲爱的。味道怎么样？
1: 我来替你拿。我妈。
10: 哦，让我来拿。艾德，
11: 我能拿的。
1: 我说我来拿。
10: 我也说过 我来拿的。
1: 我拿，我拿。
11: 你觉得很有趣是吧？
0: 不，当然不是。
1: 哦，奶奶。
9: 里面究竟出什么事了？
8: 哦，行了，亲爱的，全是咱们的亲戚，会出什么事呢？
9: 哦，我不想知道。
8: 这是什么呀？
9: 爸爸的钥匙。我们要不要私奔？
8: 哦，那就让我来开。你爸说这车能影响人的人生观。
9: 哦，
8: 哎，对。
13: 你要是小偷，那你就走错了人家。你要是迈克，那我出去买披萨饼了，我们有吃的了。那你就进来，不用客气。钥匙在艾迪森先生的玩意儿里面。艾迪森，那没有电话。啊，这是艾迪森。

我知道。哦，你现在别说话，让我先说。我本来能请个女伴的，可是我不能忘记咱们俩的关系。你本来也可以找个男伴的。

0: 来可不来，我能吃他的饺子吗？
1: 不，
2: 他去哪儿了？一般来说晚饭时该到家了。
0: 也许他洗车的地方出了意外。
3: 出了意外？是不是公路上有大风雪？
4: Taylor， 你哥哥去洗车场打点工，我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用这钱支付这儿的房租。
3: 那么我能不能也去打工？
4: 支付你住这儿的房租？
3: 不是，哦，你说的对，支付我住在这儿的房租。
4: 你怎么看呢 Maggie？
2: 好啊，只要不去跳脱衣舞就行。
4: 对。
3: 好啊，那我明天就到马路上去找。
2: 你找不到的。
5: 哎，抱歉，我迟到了，出了点意外，公路上有大风雪。啊，我不爱洗汽车，我想找个轻松点的活干。洗汽车只有一天快活，就是发工资那天。今天星期六，我要出去玩了。
4: 领钱了，那么你就可以付这个月的房租了。
5: 好，没问题。
4: 那么上个月的呢？
5: 没问题。
3: 你借我的20块钱可以还了吧？
5: 不，借你的钱我。嗨。完了，还剩2块钱，让我去玩什么呢？
0: 那就跟我去玩电子游戏了。
5: 星期六晚上大学生有更重要的活动要参加，绝不能陪你去玩什么无聊的电子游戏。
0: 我请客。
5: 那好吧。

0: 星球大战杀手？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再要吃块馅饼吗？
1: 不，谢谢，一块已经够多了。我说Ben，我这个大学生总不能一年到头靠洗汽车吃馅饼混日子。
0: 另外找个工作。
1: 我都已经找了三个礼拜了，找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这倒是的。哦，对不起，请问这儿需要帮工吗？
2: 好，我来帮你。
0: 不，想找个差事应该找谁？
2: 菜纸。
0: 要差事找谁？
2: 要菜丝。哦，很抱歉，我们没有菜丝，我们只有牛肉丝、猪肉丝，没有。
1: 不，别问了。
0: 你们需要别人工作吗？
2: 工作，是的，我工作。
1: 不，Benny，算了吧。
0: 他要工作。
2: 啊，我给你找电路板。
1: 电路板？
0: 是电老板。这太好了。
1: 对，很好，很好。
0: 等电路板来了，我来跟他谈。
1: 我的事儿我自己来谈。
3: 哇，好啊！你们俩究竟谁要找工作？
0: 是他，他的情况我来介绍。
3: 我是尼克·辛普森，你是
0: 麦克西文。
3: 哦，他是你的经纪人，对吧？
1: 对。
0: 经纪人是什么？
3: 他帮别人找到工作以后，就可以得到回扣。
0: 我是代理人本·西文，很高兴。
3: 你好，本。你看上去像好人，麦克。
1: 对，我是的。
0: 他是的。
3: 你以前打过工吗？
1: 打过，我打过两次工。
3: 你现在是学生？
1: 对，兰顿专科学校的。
3: 你来这儿方便吗？
1: 对，我可以自己开车过来。
3: 哦，那么我告诉你，再过一刻钟你就上夜班，你愿意干吗？
0: 当然愿意。
1: 愿意干。对，要我现在就开始。
3: 哦，是的，你现在就开始。拉着他一个人坐两个人的班，结果累得他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4: 这个怎么样？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做总经理助理，好像很不错。
5: 像这种人什么事情也不做，凯罗，他们就整天坐在那儿空谈谈他们的理想计划。
4: 那精神病医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很抱歉，喉咙有点发痒。
5: 哎，班。
0: 爷，我快被他气死了。
5: 什么事？
0: 我给他找到了工作，他却让我走回来。
6: 谁？
0: 我。
6: 哦，谁找到工作了？
0: 迈克，他现在已经干起来了。没有我，他别想干得长。
4: 你替他找到工作了？
0: 对，你刚才没有在听。
5: 我承认，我刚才也没在听你说。你再说一遍。
0: 爷，我快被他气死了。
5: 不是指这个，我请你具体说明一下。
0: 好吧，迈克在一家小百货店上夜班。
6: 上什么班？
0: 上的是夜班，
6: 我觉得不太好。
0: 你说不好，又没有让你步行回来。
6: 不，这种小百货店经常发生抢劫，多数发生在夜里。
0: 别害怕，柜台里有一支枪，担心什么？
2: 你要记住，晚上把钱都要锁起来，因为有人会来抢钱。
1: 好的，我会记住的。
2: 你看，这是哦吼哟吼叮咚，
1: 哇哦哇哦，
2: 我们没有娃娃了，没人买。不。这电话是我的，我的女朋友嗨呀，她打电话给我是因为她很想念我。
1: 啊，真不错。
2: 明天晚上就不打电话了，我最后一次夜班，我得感谢你。明天晚上你要来。
1: 哟呵呵呵，叮当。
2: 啊，我来教你怎么招待顾客，你看着。
1: 好的。
2: 要我替您效劳吗？
7: 你好，生意好吗？
2: 还不错，你想要点什么？
7: 不知道你这儿有没有一种叫窝窝的？
2: 啊，窝窝没有。
7: 窝窝的没有？没有窝窝？咋了？
2: 你看有问题吗？
1: 忙。
6: 嗨，麦克，
1: 半夜里怎么擦起银餐具来了？
6: 这是需要经常擦的，可平时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1: 啊，好了，妈妈，你好像有心事。
6: 没有，绝不是为了你。反正你柜台里有支枪。
1: 我的工作你知道了？
6: 我知道。
1: 我看你根本不用担什么心。今天晚上只来了几个失眠的人，买了几只馅饼吃。你要吗？好吧，我就睡了。
6: 迈克，你爸爸跟我都同意今后不再对你管头管脚，你要决定这样随你便。
1: 态度很正确，妈妈。
6: 我是勉强同意的。
1: 我很感激。晚安。
6: 你要是能够向老板提出来不做夜班，就能使你妈妈不至于为你担心的要死。也许我这样提有点不太合适。 不谈了，晚安。
1: 啊，妈妈，嗯，你听我说，我是刚进去的，我怎么能马上就提出来不做夜班呢？
6: 你说的没错，要是你感到提出来不合适，那就别提了，好好睡，宝贝儿。我很好，真的。
1: 妈妈，那好吧，我跟老板提，可他的答复我是知道的。
6: 他会怎么答复？
1: 他会答复我不做夜班的要求。
6: 哦，你要愿意提你就提。
1: 好吧。
6: 真有点不好意思，他竟中了我的圈套。
1: 哦，你好，拉子。
8: 哟，麦克，干得怎么样？
1: 哦，我很高兴见到你，可不高兴见到你还在干。
8: 啊，我在做两个班。
6: 哦，是。
3: 拉子，你在这儿好几年了，我对你已经相当了解了。你是否来得太早了？早了12小时。
1: 啊，是的，这正是我想找你商量的。
3: 不，你等一会儿。杰瑞，你来，快系上围裙，拉子要下班了。
9: 知道了。
3: 哦，杰瑞，这是麦克西尔，他以后专做夜班。
9: 哦，真的，
1: 真的，
3: 你别去吓唬他，说什么晚上有强盗闯进店里来。
9: 我不会说的，暂时不会说。
1: 你说什么强盗闯进来？
3: 我没这事儿，你有什么事？
1: 是的，我是个新来的，所以我知道我这样提出来有点不合适。不过这要求是我妈要我提出来的。
3: 不不不，我不能让你当经理，你才来了一天呢。斗格勒。
1: 知道，知道。我母亲要我向你提出，请你给我安排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班。好了，我向你提过了，谢谢。
3: 那么白天上班就比较安全，是这意思吗？
1: 是的，不过、
3: 我懂了，我想想办法看。杰瑞，我说你过去是不是经常做夜班？
9: 过去常做的。
3: 那你再做一下怎么样？
9: 好，可以的。
3: 好，好，那你跟拉子轮流做夜班，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拉子？
2: 我，可以，我来做尼克。
1: 我说尼克，我有点奇怪，我刚进这店，这样做是否有点不公平啊？
3: 对对，你说的绝对正确。我再让你去做夜班，这公平吗？开玩笑。
1: 我是说，拉子是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而且拉子跟杰瑞进来的比我早，不应该对他们这样。
3: 好了，麦克，自己要是不关心自己，谁管你？麦克，
10: 你在家里也穿着这件蓝制服，是不是有点太傻了？
1: 哦，不，我不傻，再过10分钟我就要上班了。
6: 让你做白班了？
1: 对，是这样的。
6: 哦，那你现在应该高兴了。
1: 高兴的我无法形容。
10: 麦克，
1: 爸爸，问你件事儿，你有没有得到过你不该得到的东西？
6: 当然有。得到我？
1: 不，我是指你很希望得到的。
6: 说下去，麦克。
10: 快点。
1: 爸爸，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人根据你身份而待你好，而不是根据你的表现而待你好？
10: 哦，麦克，这事跟姑娘有关系？很抱歉，根据她这怪模样，我猜想可能跟姑娘有关系。
1: 我上班去了。
6: 麦克，你话还没说完呢。
10: 你恼火了？
1: 我为什么要恼火？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差事，工作又安全，还能穿这身蓝制服。
6: 和姑娘？
10: 哦，难道你会没想到？
1: 哟，拉子，干得怎么样？
2: 麦克，我现在工作很忙。
1: 对，我拉子，我想告诉你，我感到很抱歉。
2: 很忙很忙。
1: 哎，杰瑞，你怎么样？
11: 我在。
1: 听着，杰瑞，我想告诉你，我感到很抱歉，你跟拉子为了我而不得不重新做夜班。
11: 嘿，这我懂，这就是世界上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11: 是啊，规矩。
1: 我不要享受这特权。嘿，尼克，
3: 我就过来，你等一下好吗？这边坐，太太。这儿是这个吗？
12: 我记不清了，是这个还是边上那个？
3: 那么 您两样全买走，试试看哪一样灵。
12: 啊，两样都买我可买不起。
3: 没关系，免费送给您。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这儿的老板是个好人。
12: 啊，谢谢你。
3: 好，什么事儿？
13: 啊，我认为你是好人。
3: 你都听到了？
13: 是的。你给我调班，因为我是白人，是吗？
3: 麦克，你怎么也哇哇起来了？
13: 你这儿哇哇已经不卖了。
3: 卖的？你刚才那样就是哇哇大叫。来，跟我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谈谈。走啊。
13: 我想我大概是对你有点误解了，我刚才说的话收回。
3: 不，来来来来来，你尽管提好了，免得你去对别人说我有种族偏见。
13: 那好，嗯，你刚才对我说……
3: 等一等，你不是犹太人吧？啊，我是逗你的。
13: 没关系。嗯，听着，你刚才对我说的关心自己是什么意思？
3: 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你听了以后别动气啊。你要知道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种类的人，而我跟你是属于同一种。
13: 白的？
3: 不错。对，我的意思是，要是我们店里的老板是黑人，他会不会特别照顾杰瑞呢？
13: 我看不。
3: 要是我们这的老板换上个跟拉子一样的印度人，你说他会不会特别优待拉子呢？
13: 这一点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
3: 对对，这就是规矩。
13: 可这好像不对。
3: 嗯，可这就是现实。
13: 那当你说拉子的眼睛快要掉下来了的时候，你不是在取笑他吧？
3: 那你学他语调时是不是也在取笑他？
13: 不，我是开开玩笑的。
3: 我也是，
13: 我都被搞糊涂了。
3: 你瞧，要是我是在吹牛，我怎么会有六个是七个非白种雇员，并且因此而得到了奖状，看见吗？
13: 原来是这样。
3: 所以我让你改做白本，并不是我有偏见。你有没有发现我对待他们跟对待你不一样？
13: 这

0: 倒没有。
1: 你问过他们对这事的想法吗？
0: 问了。
1: 结果呢？
0: Jerry 他说这是世界上的规矩。
1: 说得对，你看他们没问题，我也没问题，你怎么倒反而有问题了呢？
0: 我没有，那是我自己有点糊涂了。
1: 我告诉你，你将来是做经理的料。
0: 哦，好极了，晚上吃什么？
2: 吃馅饼。
0: 最近我的肥肉好像吃的太多了。
3: Mike， 你上班以前我们的那次谈话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0: 关于什么？
2: 肯定不是关于姑娘的事，对吗 Jason？
3: 这一点我是绝对绝对的有把握的。
0: 啊，完全是无事生非。你们有没有因为说错了话而出了自己的洋相？
2: Jason。
3: Mike， 你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0: 啊，我本来还以为店里特别照顾我是种族偏见造成的。
2: 怎么了？
0: 啊，结果我就向老板尼克提出来了，他解释说他不过是关心他同类人，我没有必要因此激动，这是全世界的规矩。回见。
3: 哦，你等一等，等一等，全世界的什么规矩？
0: 这个问题，因为老板自己是白人，他当然照顾白人，这绝不能算是种族偏见。
3: 这不算。
2: Mike， 你认为偏见指什么？
0: 也就是不让有色人种进白人的学校，还有用水龙头冲他们，就是报上说的那些事儿。
3: Mike， 偏见的含义就是给一部分人特殊的待遇，任何特殊的待遇。
0: 我给你搞糊涂了。
2: 你怎么会搞糊涂呢？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时候对你说过有种族偏见是合理的呢？
0: 不，妈妈，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克他自己得过奖，除了我，所有的雇员都不是白人。
3: 等一等，你刚才说给你调班，因为你是白人。
0: 那是这样的。
3: 那你还糊涂什么呢？
0: 现在我真的糊涂了。
3: 让我来给你理理清楚。你得去找那个尼克，你告诉他你不能接受特殊照顾，要求再做夜班，对吗 ，Maggie？
2: Jason， 这事儿我们再商量一下。
3: 可以当 Mike 的面商量，这跟他有关系，是很重要的。 Maggie，
2: 我不愿意我儿子半夜里在柜台上给人打死。
3: 哦， Maggie，
2: 是你在问我
3: 这么说，他就应该利用 Nick 的种族偏见了。
2: 哦，
3: 那你刚才说什么？
0: 他说拉子半夜里给人打死没关系。
2: 我没有说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给人打死我都反对。你说的那个拉子是什么人？
3: Maggie， 你那种说法完全是种族歧视。
2: 你要求你儿子半夜里带着枪上班？
3: 不，当然不是，问题不在这。
2: Jason， 我反对种族歧视，不过我告诉你，我坚决反对我的儿子去做夜班，我不允许。
3: 你这是不对的。
2: 就你对。
3: 是的，我对。是的，实际情况是你也对。
0: 我现在总算是清楚。
2: 我宁愿是姑娘的事。
0: 嘿，杰瑞，你下班吧，我来接你。给我。
4: 请你告诉尼克，软饮料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吧。找您一块一毛六。啊，
5: 他们只有手里抱着橄榄球的时候才跑得那么快啊。
0: 有趣。
6: 这是怎么回事？杰瑞，杰瑞。
0: 对了，杰瑞他刚走。
6: 他走了？
0: 对。
6: 我让他去整理软饮料，他却搞成这样。这条大懒虫，我要扣掉他的工资。
0: 尼克，这个是我搞的。我本来是要去拿拖把的，可后来我一忙就把这忘了。
6: 你干的？
0: 是的。
6: 那么以后小心点好吗？是有人打开过，绝不是不小心。明白了，这件事是你有意识干的，是吗？
0: 你在搞种族歧视，还要自欺欺人？
6: 哟。

0: 你这个讨厌的小精怪，你究竟想证明什么？
1: 我不是想，我已经证明了。
0: 我现在已经上了你这个小精怪的当了，也许你以后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1: 对，我刚弄懂。
0: 对着现实世界，你还得好好学学。
1: 对，不过我不会来向你学习。再见了。
0: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小糊涂虫。
1: 不再是了。
2: 嗨 ，Maggie， 今天怎么样？
3: 哦，还算可以。啊，
2: 我也是。我很抱歉。
3: 说下去。
2: 我们刚跟麦克交流过，我们也不妨交流一下。
3: 你觉得我们俩不能交流吗？
2: 至少可以接个吻。哎，伙计们。
3: 麦克，你先不要说什么话，我只想对你说，你爸爸是对的。你该去做夜班，尽管我反对，但你该去。
4: 啊，是这样，
2: 我也不是完全对麦克，我也不希望麦克有危险。
4: 爸爸，别担心，
2: 我必须担心，我是你爸。
4: 再见了，
3: 麦克。不管你长得多大，你绝不能跟我们再见。
4: 我并不是跟你们，我是跟妮可再见。我应该感谢你们俩，让我懂了道理。嗨，凯罗，那招聘广告在哪儿啊？
3: Jason， 我们教他懂得了道理。
2: 我也正想跟你说。

0: 果然心狠手辣，为了周芷若，宋青书一点不念父子之情。
1: 我认为不是，虽然他招招狠辣，拼尽全力，但是没有一招是杀招。看来他目的只是想消耗大师伯的内力，使他不能再比下一场。
0: 你张大教主是天大的好人，所以看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好。
1: 希望我没看错，

0: 也这么厉害，
1: 看来他的鞭法更在他的爪功之上。
2: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鞭法和爪功都是一脉相承。
3: 究竟什么爪功这么厉害？
1: 不要！
3: 师兄小心！

0: 无忌哥哥，
1: 我没事。还有哪位英雄想出来赐教？
2: 峨眉掌门宋夫人技压群雄，请问还有哪位英雄不服？我争天不服。要是周施主不服，不妨下场比试。
3: 我知道打不过他，可是我就是不服，不行吗？
2: 如果没有人出来比试，老衲就依照规矩，明天带宋夫人到碧寺后山峰顶，会会碧寺的三位神僧，同时屠龙宝刀在哪位手里也请他交出来。要是宋夫人得胜，屠龙宝刀就由他接管。
4: 无忌，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5: 无忌哥哥，其实你义父由周芷若处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刚才他根本就不忍心杀你，就是仍然对你顾念旧情。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加害你义父，你用不着担心。
1: 本来芷若对我义父十分敬重，可是我那么对他，实在令他难堪。
4: 所以刚才在比武场上，你一再忍让，以致他有机可乘，反败为胜。
1: 本来就是我有负于他，要是这样能够使他一泄心头之恨，也能减去我愧疚之情。
5: 无忌哥哥，怎么你这个人老是这个样子呢？就知道为别人着想。
1: 希望他得到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号，异常心愿，会好好的善待我义父。

0: 吉米，这么晚还没睡？你这么晚来，就是想问我睡的没有吗？拿去吧。你是来跟我要黑玉断续膏救你宋师兄，对不对？
1: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你想救你宋师兄来交换谢前辈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会弄巧成拙的？弄巧成拙？
0: 你根本没为周芷若设想过。我不懂。你尽心尽力去救宋青书来交换你义父，你有没有顾及周芷若对你的情谊啊？换了你，你不生气吗？
1: 你叹气也没用了，你是张无忌，堂堂一个张大教主，就算不是为了你义父，你同样会救他的。
0: 不管怎么说，宋师兄到底是我大师伯的亲生骨肉。
1: 你呀，真是个大笨蛋。可是我也不比你好到哪儿去，明知你是去讨好周芷若，也心甘情愿拿给你，还不快去？
0: 谢谢你，咪咪。

0: 宋师兄，你流血了，我看你一定是中毒了。
1: 原来你要跟我成亲，其实是想向张无忌报复。就算我宋青书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会力拼到底，助你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光大峨眉，成为武林至尊。
2: 丁姑娘，
3: 张无忌，你还有脸来找我们掌门？
2: 在下略懂医术，只是想来替宋少侠疗伤，别无他意。
3: 人是你们打伤的，还猫哭耗子假慈悲，我们峨眉不欢迎你，请回。
0: 让他进来。

0: 宋夫人，宋师兄的伤势怎么样？
1: 他筋骨尽断，心肺受损，伤得很重，可能过不了今夜。
0: 你也知道我医术不差，能不能让我看看他？
1: 你为什么要救他？
0: 长期以来我欠你太多，又负于你，而且今天你还手下留情饶我一命，现在宋师兄伤成这样，我当然要尽力施救了。
1: 是你先手下留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要是你救了他，你要我怎么报答你？
0: 一命换一命，希望你能够放过我义父。
1: 原来你来是为了你义父。

0: 向前走，第一个院子不要拐进去，第二个才拐进去，拐进去之后向左转，向左转之后再向右，向右转之后，哎，臭和尚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哪儿才是明教歇脚的地方呢？
1: 啊，无忌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了事啊？我们快去看看。
2: 不要，教主此行事关重大，我们不要打搅他。
3: 对。
4: 哎，只能这么等，实在不好过。这里没有酒，没有肉，再多待几天了，不把人憋死才怪呢。
2: 在这里的确是闷得发慌。这样吧，我们下山走一走，顺便喝两杯。
4: 好啊，走。
0: 幸亏他们走了，原来他们歇脚处是在这儿。好，趁阿牛哥还没回来，躲起来吓吓你，然后我再慢慢的审问你。

0: 你个短命鬼，终于让我……
1: 珠儿，你还是不肯死心啊，居然让你找到这里来了。你的阿牛哥现在没有空，没法子见你，暂时要你在这里静修一天了。你放心，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不会有人打扰你的。12个时辰之后，你的穴道自然会解开，不过到时候你的阿牛哥就会跟我下山走了。

宋夫人，宋师兄他要是能够熬过今夜，他的性命应该可以保得住。但是黑玉断续膏只能够接好他的骨，他经脉已断，就算将来复原了，他的武功恐怕已经再难恢复。对不起。

0: 我已经尽力了，尽力就好了。你已经尽心尽力地救了他，无非是想还我一个人情。那么你便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做你的骏马了，对不对？我只是存心救人，并没有想过。不要再说了。既然你没有把握把他救醒，我也不会有把握能救出谢大侠。
1: 其实，少林三位神僧的金刚伏魔圈，的确是很难应付。
0: 你意思是说，你张大教主都破不了，那我就更不行了。
1: 可是只要你我联手，说不定可能有转机。我先以纯阳至刚的九阳神功，牵着这三位神僧的长鞭，你再以阴柔之力乘虚而入，进入伏魔圈之内，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内外夹击，也许能够取胜。
0: 我跟你曾经有过婚约，现在我夫君性命垂危，加上今天在天下英雄面前我对你手下留情，不知情的人会以为我对你尚有旧情。如果我明天再跟你联手的话，天下英雄一定会以为我水性杨花，不知羞耻。
1: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我们用不着理会别人说什么。
0: 可是如果我问心有愧呢？
1: 张教主，你我孤男寡女，深宵共处，一定会惹人非议，你还是请回。芷若，你我相识在少年之时，你一直对我很好，求你再赐给我一次恩惠，张无忌一定没齿难忘。
2: 丁师姐，
3: 是掌门。
1: 宋夫人，我义父能否脱险？
2: 就在你一念之间，张无忌，我们掌门已经请你出去，你还在这儿苦苦纠缠，简直不知羞耻，请。

0: 怎么样，我的黑玉断续膏救不救得了你宋师兄啊？
1: 我不知道。
0: 怎么，你救了你宋师兄的命，现在后悔了？周芷若一直对你余情未了，你跑去救他的夫君，那他更恨你了。你呀，求他把你义父救出来，他怎么会答应你呢？
1: 不论我怎么求他，他都不肯跟我联手对付三大神僧，想救我义父。
0: 你这傻瓜，周芷若恨不得你义父死。
1: 为什么？
0: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在灵蛇岛发生的事，你义父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1: 灵蛇岛，要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灵蛇岛，那该多好！柱儿不会死，义父也不会被程坤抓去，更不会有什么屠师大会。
0: 你一直在逃避，你希望在灵蛇岛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你也不希望找出谁是凶手，你害怕凶手是我或是周芷若，你都不想去面对吗？不过你放心，过了明天之后，不论结果是什么，都一定会有个了断。

0: 周芷若没穿丧服，宋青书应该捡回一条命。
1: 宋夫人，宋少侠的伤势有没有好转？
0: 我夫君的死活跟张教主有关系吗？
2: 各位英雄，昨天的比武较量，峨眉掌门宋夫人技压群雄，现在就请他闯关，要是他能够闯过这一关，金毛狮王谢逊就由他带走，任凭他处置。
0: 大师过奖了。其实上次光明顶一役

是灭绝师太也曾经以轻轻三掌便能把张无忌打得口吐鲜血，这次他又再败在我们的峨眉手里，也证明了明教教主张无忌的武功

0: 既是少林长老，自然武学深湛，晚辈以一敌三的话，未免太对三位不敬。
1: 宋夫人要是想请一两个人相助，也无不可。
0: 好，那我就请昨天拜在我手里的明教教主跟我共同对阵。张无忌，你是我峨眉的手下败将，今天你助我一臂之力，依然是我峨眉以武功取胜，并无损我师父的威名。
2: 昨天承蒙宋夫人手下留情，张无忌就此谢过。
0: 张教主既然有伤在身，也不必过于费力，待会儿你就留在我身边为我助阵好了。
2: 谨遵夫人吩咐。
0: 你曾经立过誓要替你表妹报仇，万一被你知道杀她的人是你义父，你还会救她吗？
2: 我义父有时心智失常，但是他怎么会？不会的。
0: 峨眉掌门周芷若拜见三位神僧。
3: 张教主，今天又来赐教。
2: 情非得已，还望三位神僧见谅。
3: 听说周掌门在昨天的屠师大会技压群雄，莫非他的武功更在张教主之上？
2: 晚辈技不如人，实在说得心服口服。
0: 三位神僧，恕周芷若放肆了。

0: 没想到州掌门年纪轻轻，力气这么大，可惜可惜。
1: 教主干嘛这样啊？想让他出风头，也不用打得像醉八仙似的，站都站不稳。
2: 大巧若拙，
3: 什么意思？
2: 教主现在使的是圣火令上的，时中有虚，虚中有实，越是笨拙，威力越厉害。
4: 师父，有亮已经照你的意思去办，召集大批净衣丐帮弟子，还有师父借少林的名义，在外面招揽一大帮弟子，已经在山下埋伏。一听到师父的号令，立刻杀上少林寺，跟师父来一个里应外合。
5: 原先这次屠师大会，我是利用谢逊为饵，好让张无忌为了救他义父。
3: 跟各门各派自相残杀，这次侥幸让他胜了，也难敌少林三位神僧，必定死在金刚伏魔拳之下。
4: 张无忌一死，我顺势把空文大师给杀了，嫁祸给空痴。<笑>
3: 到时候就由我们一直培植的内外党羽，推举师父为少林方丈。 再由你号令群雄，称魔教一乱，一举将他歼灭。那个时候，师父不只能报了这个大仇，还歼灭魔教有功，由朝廷赐封你为武林盟主，统领天下群雄，取得至高无上的名位。师父，我们计划那么周详，不是有什么变故吧？
5: 哎，有亮。
4: 师父千算万算，就是算不到还有个周芷若。没想到他的武功不在张无忌之下，要是他们两个联手，可能把三位神僧……
3: 那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
4: 我会把计划变一变。
3: 师父是不是想到别的办法？
4: 制造混乱。

0: 哥哥怎么会这样的？
1: 糟了！
0: 杨作使，到底怎么回事？
1: 教主所使的圣火令武功，是一种充满邪恶的武功。当年创此武功的人是山中老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所以这种武功充满了魔性。
2: 无忌现在是不是被圣火令中的魔性控制？
1: 不错，本来以教主的功力，是可以驾驭圣火令中的魔性。可是教主今天对付的，这三位武功绝顶的少林神僧，越是心急求胜，就越容易被魔性控制住。
0: 无忌哥哥会不会有事啊？
2: 再这么下去，我怕他会走火入魔，自致死命。
0: 那怎么办？

0: 我们要救无忌哥哥！
1: 教主武功盖世，一旦走火入魔，不但没人能治，连自己也难以自制，
2: 岂不是死路一条？
3: 无忌哥哥，快设定心神！
4: 啊，教主，
5: 教主，
4: 教主！

0: 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1: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0: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即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灭道，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
1: 无苦即灭道，无知亦无得。
2: 无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3: 多谢义父提点。刚才承蒙两位神僧手下留情，在下实在不胜感激，但是义父不能不救，还望两位神僧见谅。
4: 哎呀，
3: 神僧，你去救义父。
2: 那个贱人，你还敢来见我？
5: 谢逊，你杀人无数，罪行滔天，我今天要杀了你替天行道。

0: 大哲，宋夫人，求你放过义父。
1: 你刚才明明叫我芷若，怎么现在又改口了？当日在濠州城婚宴上，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前弃我而去，是你负我在先。今天不要怪我辣手无。

0: 杨姐姐，你来了太好了，你要为长波伯伯报仇啊，是他们峨眉派杀死长波伯伯的。
1: 不必多说，姐姐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周姑娘，九阴白骨爪如此狠毒的武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用为妙。
2: 刚才承蒙姑娘出手相救，张无忌感激不尽。
1: 一切乃机缘巧合，张教主你言重了。
3: 阿弥陀佛，敢问这位施主，你刚才所使的是否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九阴真经武功？
1: 区区雕虫小技，大师又何足挂齿。
3: 善哉善哉，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看来我们也应该退隐了。张教主，刚才一战虽然你赢不了我们，可是我们也同样赢不了你，你就把谢居士带走吧。
2: 多谢三位前辈成全。义父，你没事吧？
4: 没事，义父命大福大，没这么容易死。
3: 阿弥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见世间上并无不可渡之人。你我总算有缘，今日别后，还望好自为之。
4: 我佛慈悲，和蒙三位神僧明灯引路，实在是谢逊之福。
1: 真没想到，当年杀人不眨眼的金毛狮王，如今居然会说起佛迹。相反，佛门之内居然会有卑鄙小人，乘人之危出手偷袭。
4: 陈坤，哟！哇！陈坤，陈坤，我看你今天还能往哪儿跑？
5: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我看你认错人了，
4: 陈坤。你可以骗到全天下的人，可是骗不了我。你的声音我到死都不会忘记。
5: 空智，魔教中人捣乱佛门圣地，你还不立刻传令下去，将所有魔教的人格杀无论啊？难道你连方丈的安危都置之不理吗？
6: 空智，到底怎么回事？
7: 为师说，弟子无能，以致空门师兄落在叛徒元真手里。
4: 不错，
5: 陈教主，元真就是陈坤，陈坤也就是元真。
4: 陈坤，今天江湖上的种种恩怨都是因为我跟你而起，那么还是由我跟你在这里解决吧。
5: 谢逊，这二十多年来在江湖上你杀人无数，如今公然勾结魔教与天下英雄为敌，哎，为师后悔当初收你为徒。今天我要清理门户，为武林出汗。
4: 不错，我这一身武功是你教的，可是我的父母妻儿也是被你所杀。陈坤，你对我的大恩大德，今天我一次给你算清楚。呀！
0: 陈坤，你连瞎眼的徒弟都打不赢，怎么做师父啊？

0: 少主，你好卑鄙啊！居然想借刀杀人！义父，陈坤，你好卑鄙，居然欺负我义父双目失明，攻其不备！无忌哥哥，再这么下去，你义父就凶多吉少了。
1: 我义父心高气傲，他不会让我出手帮他的。
2: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善哉善哉。谢逊，你这个叛徒！程坤，你杀我一家十三口，本来我应该连打你十三拳以泄我心头之恨。 可是现在你武功尽失，双目失明，已经是一个废人。余下的十拳，不必再打了。
1: 阿弥陀佛，
2: 善哉善哉。
0: 好，狮王不愧为狮王。

0: 义父，你这是何苦？
1: 成坤，我这一身的武功是你传授给我的，现在我全部还给你。从此我跟你互不亏欠。
0: 我谢逊一生杀人无数，作恶多端。大家来到这个屠师大会，就是想取我的性命。
1: 我谢逊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之中有谁的亲人是被我谢逊所杀？现在出来杀我报仇吧！
2: 义父，
1: 无忌，义父有今天这个下场，却是罪有应得。我不准你出手阻挠，更加不准你事后报复，你知道吗？
2: 无忌知道。
1: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谢逊的贱命在此，你们只管来取吧。

0: 我谢谢。当年你为了抢夺我崆峒派的姬商拳谱，杀了我师兄宗伟侠。今天，我要替他报仇。
1: 不错，令师兄宗楼英雄是我亲手所杀，你现在替他报仇吧。
0: 我师兄一世英明，要是他在天之灵，知道我拳打一个武功全失的瞎子，他一定会怪我。
2: 有辱他的英名，哼！呸！谢逊，当年你在王盘山以狮子吼震伤我两个弟子蒋涛和高泽整，如今痴痴呆呆，生不如死。
3: 今天我们夫妇就为他们报仇雪恨，呸！
2: 够啊！呸！
4: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是唐僧。敢问姑娘，令尊高姓大名？如何为谢逊所杀？
5: 不关你的事。
4: 谢大侠诚心赎罪，要是你真的为亲人报仇，

0: 算你将他千刀万剐，我也没权过问。可是如果有人居心叵测，想乘机杀人灭口，我就不能不管。
1: 笑话，我跟他无冤无仇，干嘛要杀他灭口？
0: 说得对，丁姑娘的爹娘是死于黄河大水饥荒中，怎么会跟谢大侠结怨呢？你们峨眉派的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州长们，你这招杀人灭口未免太狠毒了。
2: 哼，姓谢的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
0: 要杀人灭口，首先要练好自己的武功。你的九阴白骨爪徒具其形，根基甚浅，真正的九阴真经博大精深，又岂能在短短期间修炼得成？你急于求成，才会误入邪道，自乱本性。等你遇到真正高手的时候，便会自食恶果，败得惨不可言。念在跟贵派祖师郭襄郭女侠的一点渊源，州长们，我劝你还是趁早回头是岸。
2: 谢谢姑娘赐教，这里有人正邪不分，甘愿跟魔教中人为伍，我峨眉犯不着跟人同流合污。
3: 张无忌父子程姑娘多番出手相救，大恩不敢言谢，不知姑娘可否告知芳名，让在下能够铭记于心。
0: 终南山下活似人目，神雕侠侣绝迹江湖。
3: 请留步。
4: 杨姐姐不要走啊，
0: 丐帮一切还请张教主多多帮忙，简直跟神仙一样。
5: 终南山下神雕侠侣，莫非他是神雕大侠杨过的后人？
3: 红石妹妹一直都叫他杨姐姐。当年的杨过杨大侠跟峨眉的郭襄女侠大有交情，跟丐帮的黄蓉女侠也大有渊源，所以他一直都有相助丐帮。
6: 相传神雕大侠曾经练成九阴真经，可是失传已久，想不到如今重现江湖。
7: 刚才那位杨姑娘武功在周芷若之上，他们武功路数也相似，难道周芷若的武功就是九阴真经上的
8: 九阴白骨爪？应该是了，可是那么厉害的武功他从哪儿学来的？
3: 义父，义父你先起来。
9: 无忌，义父多行不义，现在受一点耻辱已经便宜我了，又算得了什么？
10: 谢居士大彻大悟，善哉善哉。元振，你到底把空文方丈囚在哪里？
11: 太迟了，我看你们如何救老贼秃。
12: 不好了，枯木堂着火了！
13: 着火了！
12: 枯木堂那边突然间着火，再不救火就会烧到藏经阁了。
8: 啊！糟了，他一定把空文大师囚在枯木堂了。
4: 枯木堂起火！
14: 控制，立刻带人去救火。
8: 是师叔。冷谦、周殿。
15: 是教主。
8: 你们立刻调动洪水旗后土旗的兄弟前去帮忙救火救人。
15: 是遵命。
6: 教主，我们也去看看。
8: 可是，
9: 无忌，救人要紧，义父懂得照顾自己。
16: 张教主，大可放心。老衲三人会照顾谢居士，
8: 有劳三位神僧。我们立刻赶去枯木堂救火。
6: 是。
8: 敏敏，你怎么了？
4: 无忌哥哥。
8: 什么事？
4: 珠儿求他。

0: 方丈师兄，
1: 啊，你这个叛徒，你还有脸来见我？空万大师，你没事吧？啊，张教主，这次多亏贵教的冷施主和周施主及时相救，老衲实在感激不尽呢。
2: 好说好说，
1: 空万大师不必客气，最重要的是大师没事。朱儿呢？
3: 嘿。
1: 隐隐王就惨了，他还女儿女儿没死，没想到女儿又……哎，
4: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珠儿，
1: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舅舅呢？哎，我就不信找不到你，灵儿，你在哪儿啊？
4: 舅舅。
1: 舅舅，珠儿真的是珠儿，幼女，是你害死我女儿的，把灵儿还给我。
4: 舅舅，舅舅，
5: 教主，让他冷静一下吧。
4: 无忌哥哥，要是珠儿有什么不测的话。
5: 我就变成杀人凶手了。你别难过，只要我没有找到珠儿的尸首，就不能说他被烧死了。哎，
4: 火那么大，什么的杀人灰了，还找个屁的尸首啊！敏敏，敏敏，敏敏，对吧？我又说错话了。
5: 为什么？为什么我花了那么多心血？ 到头来还是功亏一篑。赵敏，你不要怪我，是你逼人太甚，我才会走最后一步。

0: 你还来干什么？死者已矣，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你是这么想，别人会怎么想，你舅舅会怎么想？就算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天意。长期以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都不介意，因为我知道。 只要让我找到你衣服，就能够证明珠儿的死与我无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珠儿居然死在我的手里。
1: 我真搞不懂，既然你知道珠儿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反而还要……
0: 你一定认为我骗你，是因为想隐瞒灵蛇岛的事，对不对？
1: 我相信，我相信你没有做。
0: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只是不想他看到你吗？你不想他看到我？珠儿一直以你的妻子自居，我怕他看到你之后，逼你不准再见我。我赵明，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斗得赢，就是斗不赢心存妒念、喜怒无常的女人。 没想到珠儿就是……明明，你不要难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知道你不忍心杀我，可是你会原谅我吗？你放心，我现在一定不会死。 因为我不甘心，只要让我证实灵蛇岛发生的事与我无关，我一定会对珠儿的死做个了断。

0: 方丈师兄，都是我一时糊涂，误听元真的教唆，才会布下这个屠吃大会。后来他又说师兄过于迂腐，把你软禁，还劝我出来主持这个屠吃大会。因为师兄被他软禁，我只好听从他的摆布。可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恶毒，要放火把师兄烧死。
1: 哎，老衲真的没想到元真居然会出手点老衲的穴道，把老衲囚禁在枯木堂。
2: 元真这个恶贼，依在下推测，他一定是看屠师大会峰回路转，所以先下手为强，放火加害方丈大师。一来他可以制造混乱方便行事，二来他又可以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空智大师，同时铲除两位大师，那么他就能够控制少林，登上方丈之位。
0: 元真师兄，空智之错，望方丈师兄降罪。
3: 方丈大师，空智大师总算悬崖勒马，揭破元真的奸计，免却少林一劫，大师你就饶了他吧。
1: 哎，张教主果然宽宏大量，令人钦佩。好吧，既然张教主为你求情，那么我就罚你终生看守藏经阁，希望你诚心悔改。
0: 多谢师兄，多谢张教主。
1: 至于元真，他武功尽失，当于废人，那么我就把他交给戒律堂看管，使他今后无法作恶。张教主，你意下如何？
3: 元真这奸贼作恶多端，不过跟我义父的恩怨总算了结，一切任凭大师处置。
1: 张教主宅心仁厚，却是武林之福啊！我们少林这次幸免于难，保住数百年的基业，全凭张教主和贵教上下不念旧恶出手相助。如今前嫌尽释，谢师王本该马上交还给张教主的，可是昔日我们曾在天下群雄面前承诺，要把谢师王交给峨眉的周掌门。周掌门，你意下如何？
3: 宋夫人，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义父一条生路。
1: 阿弥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希望周掌门网开一面。
4: 既然谢前辈是张教主的义父，我当然不反对把谢前辈交出来。
3: 多谢宋夫人成全。
4: 哎，人我可以不要，可是屠龙刀我一定要带走。
3: 但是屠龙刀并不在我义父那里。
4: 周芷若，当日在灵蛇岛上，你暗中向我们下毒，害死珠儿，早就已经偷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又何必在此装模作样啊？
5: 赵姑娘，你说到哪儿去了？珠儿姑娘不是被你囚在枯木堂，被大火烧死了吗？怎么又会死在灵蛇岛啊？
4: 你放心，珠儿的死，我赵敏自会负责。可是当日在灵蛇岛发生的事，我今天一定要弄出个真相，证明暗中下毒、偷走倚天剑和屠龙刀的不是我，是你。
5: 真相？现在连珠儿姑娘也死了，还有谁知道真相啊？
4: 还有一个，就是谢逊。
6: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相未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4: 谢前辈啊，我们等了你一整天，等到太阳快下山了，你还无来无去，我们真的无老死尽了。
6: 阿弥陀佛。既然你们想知道当日在灵蛇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那天晚上我中了十香软金散的毒，本来应该昏迷不醒，可是世事难料，就在我昏迷当中，由于当年所中的七伤拳内伤发作，把我痛醒了。我隐约听到
7: 这种声音，后来我又听到一次，一样的。
4: 谢前辈，你真的肯定当日在灵蛇岛上，你真的听到峨眉掌门铁指环掉在地上的声音？
7: 我瞎了那么多年，唯一最自豪的，就是有一对比普通人灵敏的耳朵，我绝对不会听错。
4: 那就证明当日托人出去的不是我，是他。
7: 周芷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做梦也想不到你的阴谋会被一个瞎眼的人揭穿吧。
5: 阴谋？什么阴谋啊？
4: 周芷若，你还想狡辩？
5: 谢前辈，照你这么说，你只是听到铁指环掉在地上的声音，而不是亲眼看到了。
8: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谢前辈只是听到而不是亲眼看到，换句话说，我这个铁指环很可能是我被人拖出去的时候掉在地上发出来的声音。
4: 你，谢前辈，他分明在狡辩。
5: 我看狡辩的是你才对，人人都知道十香软禁散是你少敏郡主的杀手锏啊。
4: 喂，你不要再血口喷人了，我的十香软禁散早在跟三水对打的时候不见了，原来是你拿了。
5: 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4: 谢前辈，
7: 赵姑娘，周芷若所说的又未尝没有道理，我们的确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
4: 难道就任由他逍遥法外吗？我有证据，要不是你做贼心虚的话，为什么那天你在明教分舵要在谢前辈的人参茶里下毒？要不是元真的出现，谢前辈恐怕已经遭到你的毒害。
5: 你说我在人参茶里下毒，这也是你一人所见，证据呢？
4: 那杯有毒的人参茶早就在元真进来的时候打翻了，还有什么证据？
5: 人人都知道元真是你汝阳王府的人，我看你跟他狼狈为奸才是。
4: 你强词夺理，
5: 你要想知道真凭实据很容易，当日凶手在灵蛇岛下毒加害于我们，目的就是想得到倚天剑和屠龙刀，只要找到倚天剑和屠龙刀落在什么人手里，那个人就是凶手了。
8: 可是谁会这么笨，会把倚天剑和屠龙刀放在身边呢？
5: 你这么想，他偏偏来个反其道而行，这就是最安全的做法。更何况倚天剑和屠龙刀是武林至宝，交给任何人和收藏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带在自己身边安心。为了公正，你可以先搜我的行装。
9: 教主，真的要搜？
5: 要是你们搜到，我周芷若死而无悔。
8: 你们千万不要惊动到宋少侠。
10: 行了，是教主亲自为宋青书包扎的，难道连屠龙刀和倚天剑也包进去了？
9: 就是啊，屠龙刀、倚天剑那么大把，怎么藏？

0: 教主，没发现。他叫你们来搜，当然不会让你们搜到什么出来了。赵明，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只是一场误会，希望宋夫人不要见怪，我们就此告辞。
0: 喂，你们就这么说走就走？
2: 林师姐，
0: 休得无礼。掌门，他们可以随便搜你的屋子，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搜他的屋子。
3: 大家分头搜，哎，未免惹非议，还是由张教主的人自己搜吧。这种粗活，当然是由我们来做。
4: 哇，哎呦，哎，这么重啊！你收藏了多少黄金在里面呢？打开它。
0: 你人的东西不用看了吧？为什么不看？怕人赃俱获。那不关我的事啊，有什么事别怪我呀。太过分了，周芷若，你果然处心积虑，使出栽赃嫁祸这招。怎么了？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吗？
3: 不是见不得人。
0: 是有点贻笑大方啊！石头，都是石头。石头？怎么可能？明明是……你是不是想说，明明这个箱子里面有倚天剑和屠龙刀，为什么会变成一大堆石头呢？赵敏，你不必这么得意。你把这么多石头放在衣箱里面，怎么解释？解释？简直笑话！
5: 我有这个嗜好，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石头，难道这样也有罪啊？你，啊，
0: 鬼啊！
5: 你没事吧？
0: 哦，人家做了太多亏心事，做贼心虚嘛。我们走。

0: 为什么在这里？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明明放在……
1: 你看到没有？没有啊，看到什么？你真的没看到？没看到啊？传令下去，天一亮，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2: 是，掌门。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是周芷若真的想栽赃嫁祸给我的话，应该是倚天剑和屠龙刀，不会是石头啊。难道有人暗中帮我？哼，真是莫名其妙。
3: 走的那么急啊！你说谁走的那么急啊？哎，峨眉派的人了。我刚才看到他们一大群人，还带着昏迷的宋青书，哼，急急忙忙的走了。
0: 走了。
3: 咦？那个走了，这个也走了。哎，女人真是莫名其妙啊。

0: 你突然间走得这么急，做贼心虚啊？还是怕你的贼赃会被人发现，所以赶紧走人啊？啊，
1: 妖女，你又想怎么样？
0: 你要走，悉听尊便。可是最重要的是留下贼赃。怎么，想杀人灭口啊？我就不相信你敢在少林寺的地方杀人。
1: 赵敏，你不必这么得意，我今天就杀了你，替我师父报仇。

0: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哼，跟你的来意一样，为了倚天剑和屠龙刀。
0: 看来你们两个来晚了一步。
1: 倚天剑和屠龙刀里的宝物早已经被他拿去了。要是你不想死的话，就把刀剑里的秘密交出来。
0: 哼，我不知道什么宝物，也没什么交出来。你不知道秘密啊？我告诉你吧。来。哼。哼。哼。
2: 明明看着他，
0: 张无忌，我被斩首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他有难你马上就赶来，你好偏心啊！你不能死，我还没跟你把账算清楚呢。 张无忌，快点来救我！
1: 姑且留你几天命，咱们走。

0: 明明，你没事吧？掌门，姑爷，你没事吗？玄妙，你们几个先送姑爷上山，其他人跟我去找掌门。
1: 是师姐，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幸亏你及时赶到。吴继庚，你看这是什么？
3: 你怎么得来的？
0: 刚才你一掌震开周芷若的时候，我就顺手牵羊，从他身上偷过来的。
4: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真是想不到，这二十多年来，我日夜对着屠龙刀，都没有发现这里面居然有夹层。其实，在大家眼里，倚天剑和屠龙刀本身就是宝物，又有谁舍得把它们砍成两截呢？就算让你知道刀尖内藏有宝物，没有屠龙刀，就砍不开倚天剑。相反也是一样，要奇迹屠龙刀和倚天剑又谈何容易？
5: 设计这两把刀剑的人真是聪明绝顶。
4: 所谓号令天下，谁敢不从？所指的就应该是这由岳飞岳王爷留下来的武穆遗书。只要好好熟读武穆遗书，就能够调兵遣将，战无不胜。而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所指的应该是这武功秘籍九阴真经。周芷若的武功忽然间变得那么厉害，应该是学了九阴真经的武功。可惜他急于求成。
3: 未能尽得其中的精髓，哼！周芷若机关算尽，可是到头来不但阴谋败露，甚至连倚天剑、屠龙刀的秘密也保不住，现在又中了玄冥神掌，真是报应啊！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走啊，走啊，走啊！我不要看到你。

0: 是我，
1: 我好怕。
0: 别怕，有我在。
1: 你别离开我，你不要扔下我不管。
0: 好，芷若，冷静一点。
1: 你别离开我。

0: 芷若，你醒了。
1: 是珠儿，是珠儿来索命。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0: 芷若，你不要胡说，你只是中了玄冥神掌。刚才我已经以九阳真气替你驱除寒毒，只要你调息静养，不要强行运功，你体内的寒毒很快就可以彻底清除。
1: 那位黄衣姑娘说的对，我所学的九阴真经根基很浅，根本就不开易经。原来你学的真的是九阴真经。我知道我不能再隐瞒，我更加不想再瞒你。你义父推断的没错，当日在灵蛇岛。 下毒的人是我，偷了倚天剑、屠龙刀，杀害珠儿，嫁祸给赵敏的人也是我。难
0: 怪，当日在灵蛇岛，我替你运功疗伤的时候，发觉你体内有一股很诡异的阴寒之气。你现在知道我做了那么多坏事，是不是后悔救了我？
1: 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算了。再说，虽然我不知道珠儿为什么会死而复活，但是她终归不是你亲手所杀，你并没有铸成大错。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下场，是因为我对珠儿却有加害之心，所以她的冤魂才会苦缠着我。我又违背。
2: 对师父发的毒誓，就是硬要和你在一起。即使是这样，又怎么能怪你呢？其实师父要我做的事，不只是这样。只要你假装亲近，教唆他从赵明手里取回倚天剑，然后再从谢逊手里拿到屠龙刀。
1: 不可以。
0: 原来所有的事，都是你师父逼你做的。
1: 在芷若一生之中，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是由自己选择，除了一样。无忌哥哥，我真的是真心真意的爱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你。我不止违背了对师父的誓言。
0: 即使努力学九阴真经的经世绝学，谁知道走火入魔，不但天下武学第一无望，也难以将峨眉发扬光大。我这辈子根本就是白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怎么会呢？你还有宋师兄，他是你的夫君呢，而且他对你情深意重。
1: 芷若，这颗手工砂是我师父为我点的，在我一生之中，就只有无忌哥哥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不会有别人了。
0: 你这是何苦呢？我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子。
1: 为了你什么都值得，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可是我不能没有你。无忌哥哥。
3: 你千万别扔下我不管！明明，
4: 张无忌，你三心两意，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明明，
3: 无忌哥哥，明明，
4: 你舍不得他，又不让我走，你到底想怎么样？他刚才走火入魔，差点有性命危险。
3: 我不能看着他见死不救，是吗？张无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心里怎么想，我很清楚。你这么关心他的死活，就进去哄哄他喽。只要他不死，就算杀人放火，怎么都行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告诉你啊，你好偏心啊！当初你听他一面之词，就认定我杀死珠儿，偷了倚天剑屠龙刀，对我就要杀要砍，还捅了我一刀呢。现在呢，真相大白了，人家向你坦诚一切，你就呵护都来不及，是不是人家就楚楚可怜？
2: 我赵敏就该杀该死。
0: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其实芷若她，她是有苦衷的，我们不可以全都怪她。
2: 是啊，有苦衷啊。我知道，人家为了你守身如玉，到了现在还是处子之身，怪不得你感动都来不及了。既然是这样，那你回去找他喽，找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永远都不会理你了。
1: 无忌哥哥，
0: 明明，
1: 无忌哥哥，
0: 芷若，你怎么样？
1: 现在你知道一切，一定会认为我毒如蛇蝎，比不上那个妖女，所以不会理我了，是不是？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吧。
2: 掌门，
3: 掌门，你没事吧？
0: 你们放心吧，宋夫人暂时不会有性命威胁，你们照顾她吧，我有要紧事要先行一步。
3: 掌门，我们回去吧。
0: 敏敏，敏敏，你出来啊！敏敏，你在哪里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你出来啊！珠儿，你不是死了吗？
2: 你是不是向我真的死了？
0: 不是不是，可是你不是明明在枯木堂被火？
2: 你去理赵明和周芷若就行了。
0: 珠儿，
2: 你有没有拿我当妻子？
0: 你没死那就好了，起码明明和芷若他们都不用再内疚了。
2: 你就知道理他们的感受，有没有顾过我？
0: 顾，我怎么会不理你这个好表妹，对吧？你快点告诉我，为什么你两次都死不了？
2: 幸亏有我弟，我被赵明这妖女囚在枯木堂，她还点了我的穴道，所以枯木堂起火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次死定了。爹，爹，
4: 丽儿，真的是你啊！
2: 爹，
4: 丽儿。丽儿，你没事就好了。
2: 爹，
4: 再叫我一声，再叫我一声。
2: 爹，爹，爹，以前是我不好，老是想要杀你，还不肯认你，对不起。
4: 丽儿，是爹不对，爹该死。就算你再杀我十次百次，再杀我一千次，你永远都是我女儿。对了，无忌说你在灵蛇岛中毒死了，怎么现在没事还跑来少林寺啊？
2: 这件事说来话长啊。
0: 珠儿，你干嘛一直躲起来还要装神弄鬼啊？
2: 谁叫赵敏这妖女差点害死我，我为了要报一箭之仇就串通我爹演戏，我装的就像真的被火烧死一样，要赵敏这妖女内疚，然后就偷偷跑到妖女的房门外预备装鬼吓他，谁知道没等到妖女，反而看到周芷若。

0: 你真的亲眼看着周芷若把倚天剑和屠龙刀这两样东西放在敏敏的衣箱里面？
1: 你心里认定周芷若她是好人，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话。

0: 放在他的房里，后来他回来看到，以为是鬼，吓得脸都白了。
1: 怪不得他老是说看到鬼了，还说什么冤魂不散，原来是你装鬼吓的。
0: 哼，这可是他自己找来的，谁叫他那么阴险毒辣，我没吓死他，算他命大。
1: 这个舅舅也真是的，有女万事足，居然帮你装神弄鬼，不但把芷若吓了个半死，连敏敏也不知道多内疚呢。
0: 他内疚，害得我差点被烧死，他应该内疚一辈子。哎，别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情要问你。
1: 什么事？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哦，当时在灵蛇岛，我不知道你其实没有死，我真的以为你死了，所以我才把你给埋葬。
0: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说你写的什么什么爱妻，谁是你的爱妻？
1: 啊？
0: 阿牛哥，当你还是曾阿牛的时候，我跟你的确是做过几天的挂名夫妻。你肯遵守诺言，我很感激。可是我的心早就已经给了在蝴蝶谷咬我的小冤家，不是你。
1: 什么？我就是那个小冤家？
0: 你不是小冤家，你是曾阿牛。
1: 曾阿牛不就是我吗？
0: 总之，我喜欢的是当年的小冤家，不是你，你知道吗？
1: 珠儿。
0: 以前我也不明白，就在灵蛇岛，我叫你咬我一口，
1: 啊！怎么样，是不是很痛？我说过了吗，珠儿？
0: 就是咬那一口，我只是觉得很疼，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在蝴蝶谷咬我一口的小冤家，而不是长大的张无忌。
1: 敏敏说，你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就是这件事。
0: 这么重要的事当然要跟你说了，总之我的心早就已经给了那个小冤家，不能给你了，阿牛哥，你明不明白？
1: 老实说，我真的不太明白。
0: 你笨死了，不管你明不明白，你对我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哈，你个阴野王，太不够意思了，有这么好玩的事儿都不叫我，该找我一块去装鬼吓吓周芷若吗？
3: 哼，找你装鬼吓人，要是露出马脚给拿住，那你可就真变成鬼了。
2: 喂，你是说我的武功不堪一击了？
4: 哦，一击击倒。
2: 哇，看你冷口冷面的，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冷言冷语的。哎，店主，嘿，你回来了。哎，原来珠儿没死啊。
0: 周伯伯，我看你省一省吧，阿牛哥什么都知道了。爹，
5: 没规矩，老是阿牛哥阿牛哥的，你表哥到底是教主身份吧？
0: 什么嘛，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叫曾阿牛嘛。哦，
1: 无所谓，叫什么都一样。敏敏回来了没有？
3: 一直没看见他。赵姑娘不是跟教主一块吗？
1: 难道他一个人下山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
6: 教主，大事不妙，
1: 是不是敏敏出事了？
6: 赵姑娘有事吗？珠儿，
0: 杨伯伯，
6: 你不是？
1: 他没有死，这件事说来话长，我稍后再跟你解释。你刚才说什么大事不妙？
6: 教中兄弟在山下探听一个消息，汝阳王府的王宝宝带领大队人马包围整个少林山下，恐怕明天就会攻上少林寺。
1: 一定是王宝宝知道成坤失败，所以把心一横，带兵围剿，要我们降服朝廷。
6: 空文大师知道这个消息，请教主过去商讨对策。
1: 嗯，
2: 糟了，教主，你说赵姑娘可能下山了。
3: 教主不用担心，赵姑娘足智多谋，一定会转危为安。
6: 王宝宝是他兄长，就算他们真的遇上，我看王宝宝不会为难自己的妹妹的。
4: 教主，大局为重。
1: 我只担心敏敏一时意气用事，跟他哥哥回去。
2: 哎，教主，什么意气用事啊？你跟赵姑娘闹义气啊？
7: 张教主，不得了了，掌门出事了。
1: 知。宋夫人怎么了？
8: 刚才掌门正在运功逼毒，谁知道突然间就……我们已经立刻把内力输到掌门体内，可惜一点反应都没有。
1: 让我试试看。芷若，
8: 我不要你救，不如我们都出去吧，别妨碍张教主替掌门疗伤。

0: 只有我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用功疗伤。你中的是玄冥神掌，毒性至阴至寒。你所练的九阴真经武功，也是属于阴寒之类的。所以，要是你强行运功逼毒，只会使毒性加剧，全身经脉逆行，随时会走火入魔，那就不堪设想了。
1: 你还这么关心我干什么？
0: 我做了那么多错事，根本不值得你再出手相救。不错，你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人谁无过？当年在汉水之上，你没有放弃我，所以今天我也不会放弃你。我答应过要好好照顾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袖手旁观看着你死。
2: 真没想到，周芷若会弄成这样。教主真的不用再歇会儿了吗？不用了，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元兵的事。我们已经飞鸽传书，通知徐达和常遇春要他们来接应。只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想个办法拖延元兵才行。
3: 无忌，我不是听你说过，收藏在倚天剑和屠龙刀里面。 除了九阴真经之外，还有五木遗书吗？
2: 不错，当年越王爷用兵如神，五木遗书可能有破敌之法。

0: 是你的仇家，救九霄的仇人，找个地方藏好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大舅爷。
1: 本来不想掺和的，但是他们太吵了。这个怎么办呀？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内火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了。多谢阿哥。这般橙色的请进士，只有皇家专用的。
2: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啊？
0: 云夫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将会有钦差前来查验，竟然碰上了钦差。
2: 日后，在朝堂要办的沿岸上史上利器，或许就能让钦差为我翻案了。
3: 就凭你，如今你已经没有富家小姐的出身，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原本的资用。人家凭什么相信你？我在路上得到了一件物证，想必能入夫人的眼。这份言雪歌记载了分肥之席上各方姓氏，可在沿岸中起到关键作用。
4: 可这为何是份歌诀呢？
2: 此物牵连甚广，稍有泄露，便会性命不保。九尾蛟行事谨慎，这才编成了歌诀。只要见到贵人，我自会解给他听。夫人是保人，自然也是头功。
3: 想不到傅九小姐还有这番机缘。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2: 是，
3: 他始终是个外人，隔着一层。
5: 得想个法子拧成一股绳才好。夫人，
6: 又有人求见。傅廷云在哪？
5: 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华云傅家，敢在这撒野？
6: 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我要是不还，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
7: 他就是西都盐匪之首九尾蛟。你竟然是九尾蛟！别碰！
8: 站住！你
9: 做什么？
8: 姑娘，
9: 我魂夫是西都盐商九尾蛟。九爷虽然犯受私言，但他在华瀛县。 将10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钦差要搜进西都盐城。
10: 慢着。

0: 各位武林同道，大战一触即发，晚辈不才曾经拜读越王爷所写的五牧遗书，托越王爷之福，倒有一个破敌之法。大家既然同仇敌忾，如盟不弃，晚辈自愿充当主帅，与各位共同杀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善哉，善哉，难得张教主当仁不让，若有所命。
1: 老衲必定遵从，不敢有违。
2: 一切谨遵张教主号令。
0: 好，五行旗主听令。
3: 站！
0: 治军之道，严令为主，凡违令者，格杀勿论。
4: 得令。
0: 行军布阵，因时制宜。有兵困牛山一役，敌众我寡。有请武当主辖率领少林、丐帮弟子，虚张声势。 假装放火烧寺，气势败逃。敌进我退，引敌深入山岭荒道，借山中险要，转守为攻，出奇制胜。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先杀将，后杀兵，令其阵脚大乱。

0: 辗转而战，挫敌锐气，援军一到，即可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徐大哥和常大哥率领义军连夜赶回来，终于解了兵困，这次大家辛苦了，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
1: 哎，
2: 来，
1: 我们应该向用兵如神的教主敬一杯才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是盟主。
0: 其实居功至伟的不是我，是越王爷留下的武穆遗书，我只是把其中兵困牛山因应地形时势稍作改动拿来应用的。
3: 这要教主看懂武穆遗书才行啊，如果是我早拿它当柴烧了。
7: 那么这杯酒教主一定要喝了。
1: 哎，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8: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这几句话我每天都在念，可是直到现在才明白个中的真谛。
9: 狮王公公，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二十多年来，武林群雄为了武林至尊这四个字以死相拼，谁知道所谓武林至尊并不是指刀本身，而是指藏在刀里面的武穆遗书。
10: 不错，武穆遗书兵法如神，有了它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最后就是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9: 哎，阿牛哥，你连打仗也会，看来武林至尊你也坐定了。
3: 又胡说了。
9: 怎么了？做武林至尊你不开心吗？
1: 他呀，这几天都没看到赵姑娘，嘿，也难怪他不开心了。
11: 放心吧，我们看不到他，就是他还安全，赵姑娘不会有事的。
1: 什么？看不到就没事了？
11: 是啊。
1: 喂，这什么理论啊？我看不到你就没事了，看不到你就没事了，
11: 当然没事了。
1: 干杯！
7: 干杯！干杯！
1: 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无忌哥哥，掌门，
1: 你进来干什么？
0: 没有，我看张教主这么晚都不来，所以我端中人参汤。
1: 混账！谁说张教主不来？他答应了我，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他不会不来的。
0: 可是这么晚了，也许张教主有什么要紧事，来不了了。
1: 不会，无忌哥哥，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能来见我？不会的，他一定会来的。
0: 但是，
1: 你还在这里啰啰嗦嗦干什么？出去！你聋了？我叫你出去啊！
0: 是，掌门。
1: 他不会不来，无忌哥哥，他一定会来。不会的，无忌哥哥不会不理我。不会的，除非是赵敏这个妖女，一定是她，一定是妖女不让她来见我。不行，不行，不能让她抢走无忌哥哥，不可以，不可以让她抢走无忌哥哥。无忌哥哥是属于我的，无忌哥哥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无忌哥哥是属于我的，是我的。
2: 唉，烈火旗的吴兄弟果然技艺不凡，巧夺天工，把屠龙刀重新接欠，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出有丝毫的借口。
3: 义父为了这把屠龙刀牺牲那么多，我不忍心这把刀就这么毁了，所以特别请来吴兄弟把它重新接起，送还给义父。
2: 无忌，你的孝心义父心领了，尘世种种如梦如幻，这把刀你还是拿回去吧，义父早已经心中无刀，还有刀有何用啊？
3: 义父，
2: 义父尘缘已了，早已有个好去处了。
4: 阿弥陀佛，谢居士，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2: 弟子自知罪孽深重，只盼三位神僧收留，赐予剃度。
4: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只要你诚心向佛，剃度与佛又有何分别呢？
5: 师父是空，徒弟是空，无罪无孽，无德无功。谢逊，你归我三人门下，仍然叫谢逊，你明白吗？
2: 弟子明白。牛粪谢逊，进阶幻影，身既无物，何况于名？
6: 善哉善哉，张教主，看来你义父的悟性，比老衲当年还要高。

0: 我刚才跟杨左使他们商量过，我们已经决定，趁着这次义军大败援兵，士气大振，尽快赶赴亳州，大举起义。
1: 我不是问其他人，我是问你自己。
0: 我自己。
1: 不知不觉，你爹和你娘已经去世10多年了，你娘虽然早逝。 可是他这辈子过得很快乐，因为他有一个全心全意待他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终于明白了，义父也了无牵挂。阿弥陀佛。

0: 芷若，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1: 一定要有事才能够找你吗？
0: 当然不是了。其实，就算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明天一早，我就会下山。
1: 我知道，你要找你的赵姑娘。无忌哥哥，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赵敏在哪里？
0: 你知道她在哪里？
1: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好，只要你告诉我敏敏在哪儿，我什么都答应你。
1: 连我要你杀他也可以。是什么事，我暂时还想不到。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要你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你答不答应我不要紧，可是你答应我之后，绝对不能反悔。
0: 只要不是有违侠义之道，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我一定不会反悔。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1: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告诉你。无忌哥哥，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如果我、赵敏、珠儿、小昭四个人都在你身边，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在你心目中，你真正爱的是哪一个？我知道，我们四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可以，你会怎么选择？
0: 芷若，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考虑了很久。一直到最近，义父他提醒我，我才有了答案。其实你们四个人对我的情谊，我怎么会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有这么想过，要是能够跟你们四个人永远在一起，那该多好。但是我知道这样，不但是我自私，而且对你们四个人也不公平。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当日小昭为了救我们，被迫离开我。当时我的确是很难过。后来我知道珠儿遇害惨死，我也非常伤心。至于你，为我牺牲了那么多，我实在是感到很心痛。可是芷若，我真的不能够再骗你。如果你要我从今以后永远都不能够跟敏敏在一起，那我真是宁愿死掉。
1: 赵敏在你心目中真的那么重要？
0: 芷若，我对你是敬重，对小昭是怜惜，对珠儿是感激，但是对敏敏，我才是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

0: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无忌哥哥你也是刻骨铭心的爱吗？我知道，芷若，你对我的情谊，只怕我今生今世都没有办法报答。希望你原谅我。我原谅你。
1: 我当然会原谅你了，因为根本就不关你的事。全都是赵敏，要不是他，你根本就不会离开我。不关敏敏
0: 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1: 你没对不起我。我问你，如果赵敏以后都不会再见你，如果他已经被人杀了，又或者……
0: 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你会怎么样？我只知道，不论上天入地，赴汤蹈火，我都一定要找到敏敏为止。
1: 不是的，你这么想，是因为你看不到他。
0: 我知道一时之间你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芷若，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敏敏在哪里？
1: 敏敏，敏敏。 在你心目中只有一个敏敏。

0: 芷若，你怎么样？
1: 不要你管！
0: 芷若，你干什么？
1: 张无忌，我告诉你，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赵敏得到。
0: 不要，你体内寒毒我已清，不能贸然运功了。
1: 我的死活与你无关。
0: 芷若，你干什么？
1: 无忌哥哥，
0: 敏敏，赵敏，只要你愿意立刻离开张无忌，
1: 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杀就杀，我总算知道无忌哥哥对我的心意了。我现在死而无憾。
0: 好，我今天就杀了你。芷若，不要！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芷若，你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我都可以原谅你。可是如果你今天杀了敏敏，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也不会放过你。我问你，你怎么不放过我？我一定会杀了你。好，张无忌，是你亲口说的。既然我得不到你的爱， 我就要你恨我一辈子！
1: 不要，芷若，不要！

0: 无忌哥哥，
1: 妹妹，别怕，没事的。
2: 师太，
0: 张教主深夜造访，不知道有什么事。
1: 在下有事求见周掌门，还请玄镜师太代为通报。
0: 碧掌门身体违和，正在静养，张教主还是请回吧。
2: 算了，你让他静一静吧，你这么进去只会更刺激他。
1: 这把倚天剑本来就是贵教之物，在下已经找人把它重新接剑，现在正是还给贵教。
0: 张教主的好意，玄镜请代表掌门谢过。

0: 从今以后，我跟姓张的安断一绝，我什么都没有。
1: 可是对敏敏，我是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
0: 我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我到底是谁？

0: 无忌，我们会带你向太师傅问安的。不过上次再看到六叔六婶的时候，杨佐使也已经做了外功了。到时候我可以弄孙为。大师伯，你放心，我听玄镜师太说，宋师兄已经恢复知觉，没什么大碍了。
1: 是啊，师兄，青叔虽然武功尽废，可是因为这样而改过自新的话。
2: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希望他经过这次的教训之后，能够真正的大彻大悟，那就好了。
3: 无忌哥哥，经过了那么多事之后，记得对赵姑娘好一点，不要再三心两意了。
4: 无忌，我们告辞了。
5: 请。
2: 后会有期。
6: 各位请。
7: 请。
8: 请。
9: 阿弥陀佛，有劳张教主跟各位大侠酒后。
10: 方丈大师太客气了。哎，少林寺百年古刹，这次能够侥幸逃过劫难，这完全是多得张教主率领群雄，还有武当各位大侠出手相助，才能够击退强敌。
9: 老衲心中实在非常感激，方丈大师言重了。啊，老衲还打算亲自到武当山向张真人致意，只可惜老衲为了要重整寺内秩序，未可分身。啊，这封就是老衲的亲笔书函，要劳宋大侠转交尊师张真人。
10: 聊表心意，他日老衲必定亲自拜会。
11: 家师必定恭候方丈的光临。
10: 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启程了。大师，不必相送。
9: 阿弥陀佛，各位慢走。
12: 好了，终于可以启程了，
3: 无忌。
12: 你真的不跟我们一块儿回光明顶？
13: 嘿，你这是多此一问。
14: 教主这么难得才看到赵姑娘，当然要多陪她一会儿了。难得跟义大群人一块走啊？嘿，大煞风景。<笑>
3: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只是要先赶去亳州跟朱元帅他们会合，共商明教义军起义的事。
15: 那我们赶回光明顶整顿一切，然后再赶去亳州跟你们会合。
3: 好，
14: 承蒙各位前来相助，义军的气势一定更加浩大。
15: 我跟无忌哥哥说过，他是汉人，我就跟他一块做汉人。嗯，说得好，原来最配做你的妻子的人还是赵敏。珠
3: 儿，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表妹。哎呀，
14: 知道了，别这么啰嗦嘛，我跟爹一起会很安全的，你放心吧，张无忌。
3: 是啊，无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灵儿的。
15: 亳州成见。
16: 请。
15: 请。请。请。
3: 保重啊！没想到会在少林寺发生那么多事，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像做了场梦。
14: 你放心吧，有玄镜师太他们照顾他，你的芷若姑娘不会有。

0: 我们是来救你的。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被芷若抓去？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少时山，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嘛。周芷若想做的事，哪样做不到啊？
1: 可惜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并不是你想做就一定做得到。只因军务繁忙，属下未能迎接教主大驾，还望恕罪。
2: 出元帅言重了，当然是军务重要。
0: 难得教主亲临，有属下引荐军中几位大将给教主认识。好，
3: 教主，陈友谅。
0: 朱元帅，本来调兵遣将的事，在下实在不宜过问。但是，此人向来与朝廷勾结，处处与我明教为敌。如今你将他收于军中，只怕会惹人非议。是啊。
4: 我听少林寺的人说，就是陈友谅暗中通风报信，元帅还是小心点好。控房有诈，
5: 既然大家对陈兄弟有所怀疑，你不妨说给大家听，当初为什么要投靠元贞？
6: 是。
7: 张教主，不瞒你说，陈友谅之所以假意跟元贞勾结投靠朝廷，目的只想伺机刺探敌方军情。
6: 陈友谅，你坏事做尽。
4: 现在又想凭着三言两语一派胡言要我们相信你，你未免太低估我们了。赵姑娘，就算陈友谅当日真的误入歧途，可是正如赵姑娘身为蒙古郡主，都能够大义灭亲，跟明教共同进退，莫非就不能给陈友谅一个自新的机会？
7: 你现在还想狡辩？
1: 明明，教主明察。
8: 眼下起义在即，正是用人之际。难得陈友谅弃暗投明，更加带了敌方的军事地图和一大帮江湖上的好兄弟加盟。我们理应抛去前嫌，共襄一举才是。
0: 教主，朱元帅说的对，陈友谅诚心来投效，若是遭我们拒绝，恐怕别人会说我们没有容人之量，恐怕还会吓怕前来投效我们的各路英雄。
1: 教主，大局为重啊！
0: 你们说的对。 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既然陈友谅能够壮大我义军的阵营，一切就任凭朱元帅做主。

0: 刚才呀，我真是替朱元帅不值啊！哦，哎，请恕陈友谅多事。元帅是军中的主帅，张无忌是明教教主，万一意见相左，最后的决策人是谁呀？
1: 既然是叫明教义军，当然是听张教主发誓号令了。
0: 那就怪不得了，长期以来。 陈友谅在外面，只是听到人家说明教教主张无忌如何的英明神武，领导有方，从来没人听说过元帅在前方如何冲锋陷阵。哎，原来所有的功劳都落在张无忌一个人身上。
2: 纵然张无忌武功盖世，可是说到调兵遣将，他到底是门外汉，根本不足为惧。
0: 行军打仗当然是元帅在行了，可是张无忌毕竟是明教教主，恐怕他儿元帅辛辛苦苦的打下江山来，登上皇帝宝座的却是那个张无忌呀。那元帅真是白白辛苦一番了。我看元帅还是趁早防范的好。
3: 教主亲临亳州城，令军中士气大振，由属下等人敬教主和赵姑娘一杯。
4: 干杯！干杯！来辛苦了。
5: 干！
4: 干！教主何止武功了得，原来调兵遣将也是一样所向无敌啊！少林一传到我们军中，当然是我们军心大振了。<笑>
5: 教主大败援兵一事，属下也有所闻。
4: 哎，其实这全都是岳王爷留下的武穆遗书的功劳。对了，徐将军，我今天就把这武穆遗书送给你。
5: 教主，说到底。 在前方冲锋陷阵杀敌的是你们几位将领，其中尤其以徐将军最善于行军布阵。今天我就把武穆遗书送给你，是希望大家能够秉承岳王爷的遗志。
4: 徐达谨遵教主指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教主果然是知人善任啊！说的是啊，要是把遗书送给我常遇春，我看不到三行就呼。

0: 呼睡着了。
1: 对了，常大哥，当年我在蝶谷一时情急救你，胡乱为你施针用药，你有没有照我后来给你的处方时常服用调理？
2: 教主请放心，老常体健如牛，一顿要吃三斤肉六大碗饭，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当一回事啊。
1: 常大哥你底子好，但是也要经常服药调理比较好一点。
2: 多谢教主关心。教主，有件事我不说好像对不起教主，可是我说出来又……
3: 常将军是想跟教主喝个痛快不醉不算，可是又怕影响军情，既然今天这么高兴，我们再敬教主和赵姑娘一杯。
1: 好，干杯。
4: 国际哥哥，不要再喝了。
5: 哎，敏敏，你们

0: 我觉得这么做太对不起教主了。程大师不拘小节，赵敏是汝阳王的女儿，汝阳王手握朝廷兵权，将来我们短兵相接，你看教主会不会杀汝阳王呢？
1: 以教主和赵敏的关系，恐怕教主未必下得了手啊。
2: 不错，现在是最后决战阶段，我们要先杀赵敏，以绝后患。
0: 可是，万一事后教主怪罪下来，恐怕要是你怕，就把所有责任推在我朱元璋身上。总之，为了大局着想，就算教主知道之后要斩要杀，我也万死不辞。
1: 说得不错，只要能够统一天下，大业得成，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3: 既然徐达也认为这么做没错，我实在无话可说。
0: 好，未免有损你和教主兄弟之情，就让我来出手。
4: 教主，教主，教主，
0: 你们是军中主将，又是我明教的好兄弟，怎么可以使这种卑鄙下三滥的手段？
5: 教主，今天的事全都是我朱元璋一个人策划，跟徐达和常遇春完全没有关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教主要杀，就请杀我朱元璋好了。
1: 元帅，
0: 你们放心，如今大战在即。
1: 明教义军正需要你们，我不会杀你们任何一个人。
6: 教主，不管你杀不杀我，我都要奉劝你一句：请教主为了明教大业先杀妖女，以免乱我军心。
1: 教主，我知道我们这么逼你杀赵无能是很不对，可是元帅所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呀。
7: 请教主以明教大业为重。
8: 你们的苦心我全明白，敏敏可以为了我不当他的少敏郡主，我张无忌何尝不可以为了一个心爱的人不当我的明教教主呢？
9: 无忌哥哥，
8: 你们听着，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们的教主，你们再也不用担心。
9: 我会为了敏敏误了你们的大事。我们走。教主，教主，
10: 怎么了？
8: 你当然乐了，现在有人为了你连堂堂的明教教主都不当了。
10: 你舍不得的话，还是回去当你的明教教主吧。 没想到我们的张大教主聪明一世，居然糊涂一时中了朱元璋的诡计。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自从屠师大会之后，整个武林都知道我们张大教主武功盖世，天下第一。可是这个武功平平的朱元璋，竟然敢向你横加暗算，你不觉得奇怪吗？
8: 可是他又怎么知道迷药根本迷不倒我呢？
10: 他不知道，可是他背后的陈友谅不会不知道吧？
8: 你是说这件事是陈友谅出的主意？
10: 如果我没有猜错，朱元璋早就已经知道迷药根本就迷不倒你。

0: 而且也无心杀我，他之所以拉徐达和常玉春出来，是利用他们两个忠心耿直，在你面前演绎出戏，好叫你知难而退，乖乖的把教主之位让出来。
1: 既然你早知道他的阴谋，怎么不说出来？
0: 我干嘛要说出来？既然朱元璋早就已经对你有异心了，你避得了这回，避得了下一回吗？说到武功，你是比他高多了，可是说到心计，你一点都比不上他。 我根本就无意跟他争，他这么做未免太小心眼儿。做人还是小心眼儿的好，我怕日后你再遇上我爹，斗个你死我活，到时候我就不知道帮谁了。不如现在将计就计，皆大欢喜不更好？
1: 我看最欢喜的应该是你。
0: 那当然了，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也想知道我们这位张大教主，到底会不会不要江山要美人啊？
1: 这么看起来，这件事最大的得益者，也是非你莫属。
0: 你要跟我这个妖女在一起，以后还有的你受。

0: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以天不出，谁与争锋？向来君子成人之美，阁下既有逐鹿中原之心，仅送上屠龙刀一把，配合兵法五目遗书，倘若他日天下在握，有人不爱民如子，令百姓受苦，必定带同倚天剑前来取其首级。
1: 张无忌留书之后，飞鸽传书到光明顶，把教主之位传给杨逍，从此和赵敏逍遥世外。他们浪迹天涯，数年间踏遍千山万水，远至冰封大漠、万里黄沙，不再过问江湖事，也不再理尘世间的种种纷争，两手相牵，两情相悦，共携连理，比翼双飞，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杨逍最终也无心俗务，辞退明教教主之位，与武当山终日弄孙为乐，逍遥自在。朱元璋大权在握，成为中原群龙之首，率兵北伐，一统天下。由于筑起打天下的都是明教中人，因此国号称之为明，是为明太祖。

0: 怎么了？我们这位逍遥大侠这么大感触？
1: 哦，我想起当年在汉水这里第一次遇到他。
0: 芷若就芷若了，什么他呀？难道到现在啊，我还会吃这种干醋啊？
1: 不知道芷若怎么样啊？
0: 你惦记他，就到峨眉山去看看他好了。
1: 也好啊。
0: 你真的去啊？你不怕我生气吗？
1: 你说了不吃干醋的吗？
0: 干醋是不会吃，真醋一定会吃的吗？
1: 好了好了，总之以后我连想都不想他，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怎么行啊，我不喜欢这么绝情的人。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总之你以后偷偷的在心里想他，不要告诉我不就得了。

0: 说回来，你这位逍遥大侠好像答应过我三件事，还有一件事没做呢。你不用害怕，我不会让你。
1: 怎么了？

0: 芷若，
1: 是你们呀，好久没见了。
2: 好久没见。
3: 青叔，你们认识的？
1: 是啊，以前认识的朋友，很久没见了。
3: 你这两个朋友很相配呀。哎，你还没介绍你的朋友给我认识。
1: 哦，这位
2: 在下张无忌。
3: 张无忌，无忌，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哎，好可爱的小白兔啊。
1: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芷若怎么变成这样？
2: 出什么事？
1: 他已经把以前的事完全忘记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也许以前的事使他痛不欲生，连带他所学的武功也只会为他带来痛苦，所以他宁愿选择忘记一切，当以前一切的事都没发生过，做一个平凡的人。
2: 你是说，芷若他不止记忆尽失，连武功也不记得了？
1: 他和我一样，完全不会武功。我们只是世间上一对最平凡的夫妇。他曾跟我说过，他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是在汉水这里，所以我带他回来，在江边盖了一间小屋，过着平静的日子。
3: 兔子是不是很可爱啊？兔子饿了，要回家了。你们有空的时候来看我们啊。走吧。
1: 嗯。
2: 芷若这个病多多少少是因我而起，我要钻研医术，看看有没有办法治好他的病。
4: 人家现在过得很开心，你要人家想起以前的事又在疯癫啊。
2: 你说的对，忘却前尘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他现在可以回到汉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4: 人家全都忘掉了，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欠我一件事没做呢。
2: 对啊，你要我为你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看屠龙刀，你看过了。第二件事，在濠州城你不准和芷若拜堂成亲，我还是没有娶到的。那么第三件事，
4: 我要你替我画眉画一辈子。
2: 这么难想的事亏你想得出来。
4: 你是不是不做啊？
2: 做，不要说画一辈子，画十辈子也愿意。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好，大家停下来休息。在下是河西镖局总镖头何法猛，请问仙姑的法号是？
1: 你不需要知道我到底是谁，因为再过一会儿呢，你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

0: 为什么？
1: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们吗？怪就怪你们的标题上面什么字都不写，偏偏要写个盒子。
2: 阿弥陀佛，李施主，没想到15年不见，你的力气依然如故。
1: 臭和尚，15年前你坏我好事，莫非15年后你又想从中作梗？
2: 李施主，冤冤相报何时了？
1: 臭和尚，废话少说，你来得正好。15年前我重伤在你手，这一笔债我今天就要跟你了断。
2: 好，老衲今天要铲除你这个妖孽，大开杀戒。

0: 心疼。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是你自己自取灭亡。15年了，我等今天，整整等了15年了。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3: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知影向谁去？
0: 三通，是你呀？
3: 三通，哎，你怎么会认识我？
0: 你马上赶去陆家庄，通知陆展元夫妇赤练仙子李莫愁要。
3: 陆展元，你这个名字这么熟啊？是谁啊？到底是谁呀？陆展元到底是谁呀？陆展元是谁？
4: 我在这里，
5: 我在这儿呢。
4: 过来，
5: 过来，
4: 小姐，
5: 过来抓我，
4: 来！
5: 小姐，在你后面，
4: 过来呀，
5: 过来
4: 后面，
5: 来。
2: 你真坏，姨父进来也不告诉我。
6: 怕什么？
7: 双儿、婴儿，过了年你们又大一岁了，别再像小孩那么贪玩了，小心撞着。
6: 放心吧，双儿没那么容易撞着的。表姐，你可要小心呢。
2: 表妹，不要玩了，不然姨父又要骂了。
6: 爹不会那么扫兴的，今天是元宵佳节嘛，对不对，爹？来，我们再来玩吧。
7: 哎，真拿这个女儿没办法。哎，夫人，又在想15年前的事。
8: 一眨眼就过了15年了。
7: 是啊，时间可以把人的仇恨磨灭掉。
8: 但愿如此。
7: 夫人，你放心吧。说不定他不会再来，就算他真的又来了，我也有应付的办法。还记得吗？几个月前，我托人把书函送给天龙寺的枯木大师。相信枯木大师很快就会到，为我们化解这段恩怨。
8: 哎，对了，为什么枯木大师到现在还没到呢？你说他会不会……
7: 夫人，你别杞人忧天了。天龙寺位处大理，怎么能这么快就赶到嘉兴来了？来，今天是元宵佳节，应该高兴才对，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9: 老爷，夫人。
7: 什么事啊？
9: 老爷，门外有一位年轻道姑求见。
7: 请问这位师父？
10: 弟子洪凌波，奉恩师赤练仙子之命前来送上信物，

0: 姬一封密函，接着，师父命弟子前来转告陆庄主，那个臭和尚实在太多管闲事了，所以我师父已经送他到极乐世界去见阎罗王，请陆庄主不必再等他了。
1: 李莫愁，你实在太狠毒了。
0: 弟子任务完成，就此告辞。
1: 请留步。冰魄银针，
0: 今天算你命大，如果是师父的冰魄银针，恐怕你就没那么容易躲得过。
2: 陆郎，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今晚在你家后山松竹林与你相会，不见不散。

0: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1: 愁妹，
0: 陆郎，还记得这首词吗？
1: 愁妹，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我们又见面了，陆郎。一别十五年，别来无恙吧。
1: 我老了，愁妹，你呢？你还好吗？
0: 好，我很好，总算熬过了这十五年。等到今天，可以有机会再见陆郎一面。
1: 愁妹，已经十五年了，你又何苦呢？
0: 陆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愁妹，我……
0: 也许你对当年的情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这十五年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做同一个梦，梦见当年我在溪边看见你的情形，

0: 姑娘，是你救了我。
1: 嗯。哎，对了，你中了毒，这瓶蜂蜜能解百毒的，你赶快喝了它。哎，对不起，我不记得你受了伤。如果你不介意，我来喂你。
2: 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1: 姓陆的。
2: 哼，师父平时怎么教你的啊？我们古墓派的门规，难道你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1: 师父，我
2: 不必多说了。总之，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跟那个臭男人见面。
1: 师父，陆大哥他是个好人，
2: 居然已经叫得这么亲热了啊！我瞅，你是不是想违背师父的命令啊？说。
1: 师父，徒儿不是存心违背您的教诲，但是陆大哥他真的不是个坏人。
2: 混账，你祖师当年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天下男儿皆薄幸啊，莫愁。
1: 师父，陆大哥他绝对不是这种人，他对徒儿是真心真意的。
2: 莫愁，你年纪尚轻，

0: 要知道人心难测呀。
1: 师父，徒儿信得过自己的眼光，陆大哥一定不会欺骗我的。哎，师父，
0: 你对他真的那么有信心？
1: 是。
0: 好，明天一早你带他来见师父。我古墓派的门规，向来传女不传男。不过这次念在你对莫愁一片真心，我决定破例收你入门。不过你要立下重誓，长居古墓之中，从老到死，终身不下终南山。
2: 立誓终身不下终南山？
0: 怎么样，难道你刚才所说的话全部都是假的？
2: 前辈你误会了，晚辈这条命是令徒所救，我怎么会忘情负义呢？但是
1: 陆大哥，你真的要走啊？
2: 既然我答应你师父日后常住古墓，那当然要先回家向爹和娘做个交代才对呀。
1: 我是怕
2: 你怕我一去不回？
1: 我怕你爹和娘他们不肯答应。
2: 爹和娘只有我这个独生子，他们不会反对的，你放心吧。
1: 你要去多久啊？
2: 我把事情交代好之后马上赶回来见你，你等我。
1: 我会等你。这条锦帕是我亲手绣的，你要好好的保存。
0: 你还惦记着那个人干什么呢？听师父的话，陆展元不会再回来了。
1: 不会的，陆大哥答应我，见过他爹娘后会马上回来见我。
0: 哎呀，你已经等了整整半年了，如果他是重情义的人，早已经在你眼前出现了。
1: 陆大哥有意外，不行，我要去找他，我要
0: 去
1: 找他。
0: 难道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面对现实？你还要骗自己骗到什么时候？
1: 陆大哥说过他会回来找我，他说
0: 他是在骗你，他是在撒谎。

0: 陆展云，知不知道我找的你好苦？
1: 我为了你被师父逐出师门，为了找你寻遍天涯海角，日夜以泪洗脸，
0: 你竟然和这个贱女人成亲！
1: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有苦衷的。
0: 你不必解释，你欠我的债，等我杀了这个贱女人再听你解释。
1: 不要这样。
2: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今天乃是陆少侠的新婚之喜，你又何必前来破坏人家的好事呢？
0: 臭和尚，不用你多管闲事。
2: 善哉善哉，老衲只希望施主能够网开一面，那就功德无量了。
1: 成为你误会了，整件事和婉君是无关的。
0: 和这个贱女人无关，那就是和你有关了。好，我先杀了你。
3: 六脉神剑，六脉飞剑，大师，手下留情。
2: 陆少侠，你放心。李施主，你听着。今后15年之内不许你再来骚扰陆少侠一家，你听到没有？
0: 陆展元，你好狠！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臭美。你孑然一身，

0: 我知道，你舍不得外面的花花世界，舍不得姓何的那个贱人。
1: 丑妹，你误会了。当时我和婉君尚未认识，
0: 我不许你嫁那个贱人，嫁得这么亲热。你这又何苦呢？何苦？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凄凉。哼，15年，在这15年里，我一直在想。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 丑妹，不过终于让我想到了，是姓何的那个贱人，是他。如果没有他，你不会变心；如果没有他，你也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发过毒誓，要亲手杀了那个贱人。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当日背弃你的是我，你要杀。 就杀我陆展元好了。
0: 你竟然肯为那个贱人死？
1: 是，一切事情根本不关婉君的事，该死的是我。
0: 别以为我舍不得杀你。好，我就先杀了你。

0: 这条锦帕，你竟然还带在身边！
1: 我
0: 好，念在你对我总算尚未忘情的份上，今晚我就先放你回去。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只要你杀了那个姓何的贱人，我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 一日之后，你们陆家恐怕会有灭门之灾。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夫人。你身上的穴道，12个时辰之后就会解开。到时候，相信仲伯他会带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夫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心意已决。李莫愁这笔债是我惹来的，应该由我一个人去承担。

你记着，好好的把双儿和婴儿抚育成人，千万不要再回来，知道吗？

0: 你在哭啊？是因为被陆展元抛弃了而哭呢，还是见到我李莫愁怕得要哭啊？差点忘了，陆展元点了你的穴道。
1: 李莫愁，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
0: 你闭嘴！15年前，你抢走了我的陆郎之后，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1: 我知道你很痛恨我，既然今天我落在你手上，你要杀尽管杀。我只求你，杀了我之后，可以放过陆家的人。
0: 我要在陆展元的面前手刃你这个贱人，让他知道离弃我李莫愁的代价是什么。你听着，我要你马上送这个贱人回陆家庄。还有，你告诉陆展元，如果他还死不悔改，休怪我李莫愁在明天日出之前袭击陆家庄。
2: 真没想到，李莫愁竟然如此灭绝人性。夫人，我对不起你。
1: 老爷，你最对不起我的是竟然把我送走，不让我跟你一起分担。
2: 夫人，你还不明白吗？我实在不忍心让你留下来陪我一块送死。
1: 老爷，难道你认为你死了之后我还会偷生于人世吗？
2: 一切都是我的错。好，既然老天让我们夫妻生死与共，我们只好顺应天命。
0: 表姐，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啊？我们明明是进了房间睡的，醒来的时候却在马车上。
3: 我也是想不通。
0: 还有啊，刚才我只是问爹几句嘛，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我想陆家庄一定有事。
3: 就是嘛，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姨父发脾气。
0: 你说爹跟娘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你干什么啊？你这个疯子，突然的就跑出来了，你想吓死人呐？
3: 表妹啊，怎么可以叫人家疯子？
0: 不行吗？你看他那副德行啊，不叫他疯子叫什么？
3: 老伯，你不要生我表妹的气，他……
4: 哎，你有没有见过小袁？
3: 小袁，
4: 哎，你把小袁藏哪儿去了？
5: 好痛啊！
3: 哎，老伯，你放开我表妹再说嘛。
4: 不行，我一放手他会跑掉。
5: 无聊，把他藏起来了。
3: 放开他嘛，他不会跑的。
4: 你把小袁藏到哪儿去了？
5: 他死掉了。
4: 哼，死了。不会，我的小袁不会死的，我们说好15年后再见的。你在撒谎，你在撒谎。
5: 我干嘛要撒谎啊？好，你不相信啊？那你放的坟墓在那儿啊？你自己看啊，
3: 你放手看看嘛。
4: 小袁，你真的死了。等我回来啊！15年了，我等了你15年了，我辛辛苦苦等了你15年，你怎么这么忍心的扔下我？我你自己先走了！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在小袁旁边还有一个墓？是谁的？是谁的？
0: 当然是你那个什么小袁他的相公啊！
4: 小袁的相公，是不是姓陆的？是姓陆那个畜生，一定是姓陆的，小袁。我不许你嫁给他，为什么你还要嫁给他？

0: 给他呀！你实在太任性了，你。哎，姓陆那个畜生死了多久？
1: 我怎么知道？不过他的坟墓这么破旧，应该是死了很久了吧？
0: 好，陆占元这个畜生死的好，可惜不是我亲手取他的狗命。
1: 喂，你刚才说谁是畜生啊？
0: 陆占元呢？他抢走我夫人，不是畜生是什么呀？
1: 岂有此理！我不许你这么侮辱我爹啊！
0: 你说什么呀？
1: 你说那个畜生是你爹？你够了！不许你再骂我爹啊！
0: 你说，你跟陆展元到底有什么关系？
2: 四疯子，陆展元是我爹，我当然是他女儿了。
0: 不是啊，老伯，我表妹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1: 表姐，我们还说。
0: 哎，你们两个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别以为我真的疯了。好，你说你是畜生的女儿，我就杀了你去陪小袁。
1: 住手！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0: 你说什么呀？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既然你的仇人是陆展元，你应该找他报仇才对吗？有什么理由来找他的女儿呢？你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你吗？
1: 哎，对，你说的有道理啊！今天我就放了这个丫头，陆展元，你这个畜生，别以为你死了我就会放过你啊！
0: 你想死在小燕的身边，你想得美呀！我武三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0: 英儿，那个怪人真的自称是武三通。
1: 是啊，我和表妹都听到他这么称呼自己。
2: 爹啊，到底那个什么武三通是什么人呢？他好像跟你有血海深仇啊。
3: 这件事再怎么说，你们也不会明白的。
0: 真想不到，义父会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2: 娘，你说那个凤，那个怪人是你的义父啊？那他就是我。
4: 老爷，夫人，不得了了。
3: 福妈，你什么时候发现手印的？
4: 早上上香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刚才来打扫就发现有了。
3: 想不到李莫愁神出鬼没，他留下九个血掌印，我们都没有发觉。
0: 但是他为什么留下九个血掌印那么多呢？
3: 根据李莫愁一贯的作风，一个血掌印代表要杀一个人，现在留下九个，莫非连下人也不放过？
2: 爹，李莫愁是什么人呢？发生什么事啊？
5: 老爷，
3: 钟伯，什么事啊？
5: 回老爷，门外有位女子求见，她说有要紧事要见老爷。
3: 女子，
0: 对了，义母，怎么这次突然远道而来？莫非是……
6: 我这次来找你，是为了你义父的事。
2: 姨娘，刚才湖边那个……
0: 双儿，你跟婴儿两个带舅舅进去，先把行李放好。
2: 哦，两位小舅舅，请。
3: 没规矩，舅舅就舅舅，不可以加个小字。
6: 没关系，都一样。跟柔、修文，你们先进去休息。
7: 是娘。
2: 这边请。
0: 对了，义母，双儿、婴儿说义父曾经在附近出现过。
6: 他真的来了，看来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要发生了。
8: 哇哇，好大好漂亮啊！在我们大理，除了皇宫之外，很少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后院啊。
9: 是啊，哎，这棵是什么树？它的花好大哎。
2: 这棵是杏树。哎，表姐表姐，你看。那朵花真的好大哦！
1: 哎，是啊，
9: 你喜欢啊？我们上去摘下来给你，当是我们的见面礼啊。
7: 嗯，
2: 这么高，你们怎么摘、啊？
8: 哎呀，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会轻功嘛。
2: 真的吗？
9: 当然了，从小爹和娘已经要我们兄弟俩学武了。
2: 那这样吧，我们来比试一下，看谁先摘到那朵最大最漂亮的杏花。
1: 嗯，
8: 好啊。
6: 自从你义父和你姐姐因为家庭问题被逼分开后就没有联络，后来你义父和我成亲之后，他就地重游，才知道原来你们何家家道中落，而你姐姐也因病去世很久了。你义父知道你孤苦伶仃，所以他决定收养你做他义女。

0: 那时候你只是十岁的孩子。
1: 原来义父跟义母收养女儿是有这么一段姻缘，但是后来为什么义父他会对女儿……
0: 本来一直相安无事，但是当你一天天长大，你的样貌竟然长得和你姐姐一模一样，而你义父看着你长大，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痴想，把你当成你的姐姐。
2: 非分之想，岳父大人在婚席上捣乱。
0: 幸好当时席上有位来自天龙寺的枯木大师，他德高望重，才能压住你义父。但是因为你义父他神志不清的关系，竟然把枯木大师和赤练仙子李莫愁十五年之间之约当成自己也是一份子。现在十五年已过，你义父的失心病又在发作。一个月前他突然离家出走，我实在不放心，所以决定带敦儒、修文两兄弟前来嘉兴，以防万一。真没想到你义父他……
1: 义母，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够全怪罪义父，如果义父不是对姐姐用情太深的话，也不会把女儿当成是……
0: 幸好你义父他没做出那种事，否则他真是猪狗不如，天地不容。
3: 猪狗不如，天地不容啊！
2: 可惜岳父大人神志不清，不然就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对付李莫愁这个魔女。
0: 什么？李莫愁又再来找你们？
1: 还有，天龙寺的枯木大师已经遭到李莫愁的毒手了。如今江湖上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治得了他。
4: 老爷夫人。老爷夫人，不得了了，小姐在后院从杏树上摔下来了。
5: 她

0: 真是家门不幸，祸不单行。
1: 算了，老爷，事到如今，只好见机行事。其实，都怪你义父不好。如果他不是……
2: 你放心，我不会一错再错了。
3: 义父，
1: 三通，
2: 敦儒、秀文，跟我来。
4: 爹，爹，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义母，义父他……
5: 你放心，你义父虽然一直是疯疯癫癫，但这次他总算可以分清黑白是非了。哎，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1: 老爷，双儿的脚伤怎么样了？
0: 凡是要接骨头的伤，头十天最要紧，一定不能够移动，否则接尾歪了，伤愈之后也会变成瘸子。
1: 哎，老爷，你试试看这件衣服，看合不合身。
0: 这个时候你要帮我缝新衣服？
1: 这件衣服本来是想缝给你新年的时候穿的，但是因为家中事务太多，所以不能完成。不过我怕现在不缝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再缝了。
0: 夫人，夫人，这条锦帕你收起来。
1: 老爷，你
0: 这条锦帕是当年李莫愁送给我的，你收起来，希望他念在过去的情分上，放你一条生路。
1: 老爷，我不能够收下这条锦帕。
0: 你在生我的气？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老爷，难道你忘了我们还有个女儿吗？
0: 双儿，
1: 如果这条锦帕真的可以换取一条性命的话，老爷，我们应该把它留给双儿才对。
0: 不行。
1: 为什么？
0: 如果把这条锦帕留给双儿，那婴儿怎么办？我绝不能背信婴儿父母临终之托。
1: 那可是双儿他……
0: 夫人，既然我们这么疼双儿，就带他一块儿去吧。
1: 不行，我不能够让那个魔女杀死双儿。
0: 但是锦帕只有一条，救得了婴儿，就救不了双儿。
1: 双儿、婴儿，你们要记住，小心保管这条锦帕，知道吗？
3: 姨妈，我们知道了。
6: 娘啊。

0: 条警帕有什么用啊？
1: 你们别问这么多了，记住小心保管。
2: 哎呀，你们不要再聊了，你们两个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不走啊，娘，女儿不走，女儿要留在这里陪爹跟娘。
3: 女儿乖，你先跟外公走，等事情解决之后，爹跟娘会亲自去接你们回来的。
1: 你要记住，以后做事不可以像以前那样逞强好胜，知道吗？
4: 姨父姨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表妹。
3: 你们凡事都要加倍小心，知道吗？
2: 行了，我担保送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哎，丫头，你的脚断了，来，我抱你。
0: 你抱我？
2: 你怕我抱不起你啊？有话以后再说，来，快走。
0: 爹，娘，女儿走了，爹。
2: 你们四个给我听好，我走了之后通通不许离开这里，知道吗？
5: 爹，您要去哪儿啊？
2: 当然是去对付魔女啊。
0: 我爹娘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丫头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啊。敦如，你是人家的大舅舅，要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我找你算账，知道吗？
5: 知道了爹。
2: 我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爹，爹您要小心呢，
6: 保重啊。
7: 告辞了。
8: 李莫愁，
9: 莫愁，我在陆家留下九个血掌印，又怎么会让他们离开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陆浪，你想清楚。
8: 李莫愁，我虽然是一介草莽，但是头可断血可流，要我杀妻弃子，你死了这条心吗？
9: 没错，无论生与死我们都会在一起的。陆展渊，既然你不怕死，我就成全你。还有两个丫头，叫他们出来，我一起送你们上西天。
10: 李莫愁，你实在欺人太甚。
9: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里没你的事，识趣的马上离开，我可以饶你不死。
10: 混账，今天有我武三娘在这儿，不会让你这个魔女滥杀无辜。
9: 那我就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了。我要先杀姓何的这个贱人。
8: 文君，小心。
9: 老爷，你越在我面前维护这个贱女人，我要她死得越惨。

0: 住手！李莫愁，其实你最痛恨的人是我而已，对不对？
1: 对。
0: 好，李莫愁，既然你只痛恨我，如果我死在你面前，你可不可以放过陆家的人？
1: 婉君不要啊！
2: 婉君，
0: 说。好，一言为定。

0: 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婉君，你千万别这么做。老爷，我们根本不是魔女的对手。如果我死了，可以换取你跟双儿的性命。
1: 婉君，婉君。

0: 陆展渊，你哭哭啼啼的干什么？还不跟我走？
1: 婉君，婉君，婉君，婉君，婉君！
0: 陆展渊，既然这个贱人已经死了，过去的事就算了，跟我走。

李莫愁，你根本不知道秦薇何物。既然婉君已经死了，我陆展元也不会投身于世上。

0: 陆展元，陆展元，陆展元，你可别怪我不守诺言！那两个臭丫头呢？在哪儿？快说！那两个臭丫头在哪里？快说！
1: 三娘，
0: 三哥，婉君被这个魔女逼死了。如果你是疼她的，快点给她报仇！
1: 魔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0: 阳指，原来是一灯大师的弟子，今日姑且放你一马。
1: 表姐啊，怎么爹跟娘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啊？他们会不会出事了？我好怕啊。
2: 你放心吧，姨父姨妈他们不会有事的。
3: 喂喂喂，你们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
4: 什么呀什么呀？
3: 不知道，拿出来看看。
4: 快点啊。
3: 哇，
4: 这么多江苏饼啊。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吃啊？我肚子饿死了，先吃了再说嘛。
2: 哎，这个破窑又有水又有食物，莫非这里有人住啊？
5: 月光光照地上，年三十啊。
6: 喂，你们几个什么人呢？跑到我家里干什么？
3: 我们是因为
4: 这位小兄弟真是对不起啊，因为呢我们被仇家追杀，迫不得已才会在此借宿一宿的。
6: 啊，借宿一宿啊？喂，我好像没有听过你们跟我借啊。啊，
2: 这位大哥，我们擅闯府上是迫不得已，请你别见怪。
6: 那这位小美人说的话呢还像句人话啊。那这样吧，反正你们不住也住了，那么这住宿费呢我是一定要收的了。
3: 什么？说住宿费

0: 喂，你们想白住我的屋子？天底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哇！喂！喂！喂！你们手上拿的这些江苏饼，从哪儿来的？
1: 我们……
0: 哦，你们跑到我屋子里面偷东西吃？
2: 没有，
0: 好啊，这笔账可就算了。
3: 江湖救急，何必斤斤计较呢？
4: 是
0: 啊，江湖救急。喂，我可先声明啊，第一，我不是什么江湖中人，所以不用跟你们讲什么江湖规矩。第二呢，你们吃了我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用跑去偷啊？
1: 那凶干什么？
3: 还给你，
0: 还给我就算了。还有啊，第三啊，我跟……你还没想到啊？总而言之一句话，钱呢，你们一定要给啊。喂，怎么？你们不是准备赖账吧？啊？
5: 实不相瞒，这次我们几个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带银两。
0: 什么？你们四个都没有钱呐？哎，白浪费力气。啊，这样吧，反正你们也是没钱给我了，那我看你们两位小姑娘也长得蛮结实啊。那就这样好了，你们两个留下来为奴为婢，当做还钱好了，好不好？
6: 喂，岂有此理！你是无赖你！哼，我今天不教训你这个臭小子，我就不姓吴。
7: 爹
3: 娘，你们回来了。
5: 外婆，爹跟娘他们人呢？
8: 他们，姨父姨妈他们，不会是出了事吧？
9: 怎么你不告诉那两个丫头，他爹跟他娘已经死了？
5: 外婆，外面那个女人说爹跟娘已经死了，是不是真的？
8: 外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0: 是外面那个魔女逼死婉君的。
5: 爹，娘，双要为你报仇。
8: 表妹，
5: 你不要拦住我！
9: 姓武的，聪明的就把陆家两个丫头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一把火把你们全都烧死！
5: 你不要拦住我！
11: 李莫愁，你好卑鄙，竟然暗中跟踪我们！
8: 我不这么做，我怎么找得到陆展元跟那个贱人所生的孽种？
10: 混账！我不准你侮辱婉君！
8: 不要！
9: 姓武的，今天我就当给一灯大师个面子。只要你们夫妇俩肯交出这两个丫头，我就放你们一家四口离开这里。
11: 李莫愁，你少说废话，今天怎么也不能让你伤害我的孙女。
9: 这又何必呢？今天就算你们两个赔上两条老命，也救不了这两个丫头。
5: 李莫愁，
3: 别这样，别
5: 去，求求你杀了我。
9: 那你们休怪我今天大开杀戒。
11: 非洲新闻，保护他们。
12: 是
13: 娘。
10: 三娘，滚！小心！
9: 滚！
10: 三娘，
9: 快！三叔，
10: 三娘，
3: 娘，
11: 三叔，小心营里有毒！
8: 两位不要去，
9: 我就要看今天有谁能救得了他们。
0: 哎，且慢，这两个人你绝对不能杀。
9: 你是什么人？
0: 好说了，我就是这个破窑的主人。你在我家门前胡乱伤人，你说成何体统啊？
9: 我李莫愁行事一向只求一己好恶，聪明的就让开，不然连你也杀。
0: 哎呀，不过真是可惜呀，可惜。
9: 可惜什么？
0: 可惜的就是像你这么个大美人，竟然要出家当道姑，未免实在太可惜了。
9: 臭小子，胆敢对我出言轻薄！
0: 哇，什么叫对你轻薄啊？那你的的确确是个大美人吗？不过呢，就太凶了一点。
9: 臭小子，你满嘴胡言，小心我杀了你！给我滚开！
0: 我是不会滚的了，我不怕，老实的告诉你吧，这两个小。

0: 小姑娘呢，你不能杀呀，因为他们俩早已经是我的人了。
1: 喂，你说什么？谁是你的妹？那个？
0: 哎呀呀呀！哎呀，你还想抵赖呀？刚才你在我家里大吃大喝，还没给钱呢，我当然要你们两个留下来做赔偿了。
1: 你
0: 啊，大美人，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女人呢，你是不能杀的。要杀的话呢，那先给钱帮他们赎个身。
2: 你要多少？
0: 一百两。
2: 一百两，见好就收，别过分啊。
0: 哦，怎么想大欺小啊？恃强凌弱？哦，不给钱还在这要打要杀的，仗着自己武功高强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呐。哦，好啊，你杀你杀，你不怕江湖人耻笑你的话，你过来杀我。
2: 我李莫愁一向不屑杀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的。
0: 你嘴上这么说，只是啊，就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我李莫愁行事一向说得出做得到。
0: 那你说的啊，这么多人作证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放心什么？
0: 就是，对对，我已经抱住他了，快走快走啊。
1: 你个臭小子。
0: 哎呀啊，
2: 你们两个想走，
1: 我跟你拼了。
3: 赶尽杀绝，你的手段未免太毒了吧。
0: 哇呀，今天什么日子啊，来了一个大美人，又来了个小美人，我这个臭小子可真是艳福不浅呐。
1: 你呀，死到临头还耍嘴皮子。
2: 阁下是？
3: 老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人称飞天蝙蝠柯镇恶士也。
2: 哦，原来是当年江南七怪之首飞天蝙蝠柯大爷。失礼失礼。
1: 哼，你呀最好快点走啊，不然的话待会儿我爹和我娘来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2: 你爹跟你娘是谁啊？
1: 想知道啊？我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桃花岛郭大侠，我娘呢就是丐帮的黄帮主。
2: 哦，原来是郭大侠和黄帮主的千金，真是失礼失礼。
4: 福儿小心。
1: 双儿，
5: 娘，
0: 小心！哎，蒙公公啊，他把那个两个小美人给带走了。
1: 喂，我大公公眼盲心不盲，不用你多嘴言。
0: 那你们还站在这儿？你们还不快去追他？
1: 三通，三通，
6: 爹，你怎么了，爹？
1: 三通，你怎么样？那个人好像中了剧毒了。
4: 救人要紧呐，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0: 喂！
2: 即使是痛，也只不过是再多痛一会儿。一个人死了之后，就什么感觉都没了。你们说，你们俩谁是陆展元跟那个贱人所生的孽种？
1: 是我，表姐。冤有头，债有主，他要杀的人是我，不关你的事。
7: 不要。
1: 好，有骨气，我就让你死得痛快。
7: 我才是陆展元的女儿，你要杀就杀我吧，你别以为我会怕了你。
3: 真是想不到这个魔女的冰魄银针这么毒啊，恐怕。
7: 柯大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救救三通。
6: 是啊，求求你，
8: 盲公公救救我爹吧。
3: 夫人，武三爷既然是一灯大师的弟子，也可以算是自己人，老夫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不过，
6: 娘，娘，
8: 你干什么？
6: 娘。
3: 武夫人，你这是何苦呢？
2: 另一半锦帕呢？
7: 另外那半锦帕在我这里。
2: 陆展渊，你以为将这一块锦帕交给了两个丫头，就能让我免他们一死吗？我两个都要杀。

0: 碧海朝新曲，你就是赤练仙子李莫愁。不知黄岛主突然出现，有何指教？
1: 老夫素闻赤练仙子心狠手辣，杀人无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李莫愁武功肤浅，又何足挂齿呢？今日得遇高人，如果黄岛主高兴呢？
2: 我可以免这两个丫头一死，就此拜别。大公公，大公公，他醒了，他醒了。
3: 爹，武三爷，他总算逃过此劫了。顿如，
4: 爹，修文，你娘呢？娘她。
3: 爹，爹，娘，三爷，三东，他怎么会这样？
4: 爹，娘他为了救你，用口帮你把伤口的毒吸出来，结果娘他就……
3: 三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4: 只要你没事，我就算死了，也死得放心了。娘，爹，武三爷，是我害死婉君，是我害了你，都怪我不好。
3: 我没资格做你爹啊！爹，武三爷，武三爷，娘，娘，娘，
2: 你别丢下我了！娘，娘，你怎么样啊？志如，秀文，娘没事。 乖，不要哭，孩儿不哭了。男人当丈夫，流血不流泪，知道吗？嗯。柯大侠，
4: 是武夫人。
2: 柯大侠，我求求你。
4: 我求你帮我照顾我两个儿子。好，老夫答应你。武夫人，你放心。武夫人，娘，
5: 不能死啊！
4: 娘，
5: 小美人，你在不在啊？
4: 跑到哪儿去了？哎，咦，这不是那个大名的暗器吗？小子，你手上拿着冰魄银针，不怕真上有毒吗？哎呀，怎么我的手没感觉了？啊！
5: 怎么你知道怕吗？
4: 你谁呀？
5: 我是谁？你问我，我去问谁呀？莫非你这臭小子知道我是谁？
4: 先走吧，还是。

0: 你去哪儿啊？
1: 你想怎么样？
0: 你知不知道你身中剧毒，再这么到处走动，就会令身上的毒发作得更快。你想死的话，就尽管走喽。
1: 哎，老公公，你救救我吧，我还不想死啊。
0: 救你？
1: 是啊，
0: 没那么容易。
1: 哎呀，老公公，你武功高强，你一定有办法的。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0: 人能及。我的武功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小子，你过来。
1: 哦，好好好，怎么样？
0: 拿来我看看。
1: 哦，有没得救啊？
0: 有我在这儿，怎么会没得救啊？
1: 是，
0: 你要我救你是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好，只要老公公您肯救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啊。
0: 哎，等，你先发个毒誓。
1: 好，如果老公你肯救我，你帮我解了毒之后，我一定听你的话，不然的话就毒发身亡。
0: 你还算听话啊？
2: 去，毒都解了，还会毒发身亡吗？你这次还不中计？
1: 老公公，你可以救我了吧？
0: 什么老公公啊？我让你叫我爹爹。
1: 爹呀、啊？不对啊，老公公，我爹已经死了很久了，怎么能叫你爹呢？
0: 岂有此理！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认我做爹呢。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推三阻四，你想死了？
1: 不是，爹爹，你教训的是，孩儿知错了，我知错了，
0: 这样才对嘛。
1: 是。
0: 那，现在爹就教你一个解毒的方法。
1: 好。

0: 记住，以后每天照我教你的方法逼毒，再过十天八日的，你身上的毒就全逼出来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来。哎，谢谢了。哎，谢谢爹您的救命之恩。乖儿子，跟我走。走去哪儿啊？
1: 你是我的乖儿子吗？
2: 爹，我到哪里，你当然跟到哪儿了。是他们，我不想见他们，我不想见他们。
0: 啊，爹，爹，就这么就走了？哎呀，
2: 我也走了。哎呀，哎，小兄弟，没撞伤你吧？啊，
0: 我。
2: 我没事，是。哎，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怎么样？哎呀，靖哥哥，你说他长得像不像？像，真的很像。哎呀，糟了，他现在晕了，怎么办？哎，他好像中了毒。蓉儿，拿着酒花玉露丸给我。
3: 哦。
2: 小兄弟，小兄弟。
4: 小兄弟，你怎么样？小兄弟，小兄弟，你没事吧？啊！哎，小兄弟，啊，好多了。哎，要这么叫法，一定是大师傅跟福儿出了事。
5: 娘，娘，
4: 哎，想不到五师嫂为了五师兄而牺牲了他自己。
3: 蓉儿，我们跟五师兄总算相交一场，如今他下落不明，又留下他们兄弟俩。靖哥哥，你是不是想收他们兄弟两为徒啊？
4: 蓉儿，你不反对吧？
6: 我怎么会反对呢？娘，
3: 你们两个别老哭了，行不行啊？我爹都肯收你们为徒了，还不快点过去拜师傅？
7: 我不要师傅，我要我娘，娘。
3: 哼，真不知好歹。
8: 哎，福儿，
9: 休得无礼。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什么名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3: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娘说话！
9: 哦哦，好，那我告诉你，我姓倪，名老子。
3: 倪老子，名字这么怪。

0: 他。
1: 小兄弟，你想做我们的老子，恐怕你的年纪还不太够吧。其实你不说呢，我也知道你姓什么。你姓杨，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我姓杨啊？
1: 我不单知道你姓杨，我还知道你姓杨名过，你娘姓穆，闺名念慈，我有没有说错？
2: 你怎么知道？
3: 你就是杨过，过儿，过儿，郭伯伯找着你好辛苦，过儿，
4: 他就是杨康的儿子。
2: 我，
3: 你，过儿，过儿。
0: 大公公啊，怎么那个杨过他爹真的是爹的结义兄弟啊？
4: 不要问我关于他的事。我最恨那种卑鄙无耻的奸贼。
3: 大师父，我知道你一向很恨我义弟，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你又何苦？蓉儿，怎么样？有没有买到药？
1: 我问过所有附近的药铺，都没有这几种药。过儿还没醒啊？
3: 没有啊，不知道严不严重啊。
1: 锦哥哥，你放心吧，我帮他把过脉了。他只是一时毒气攻心，所以才昏迷不醒。况且中的毒呢不算太深，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3: 哦，
1: 这样好了，我们去隔壁那个镇找家大点的药材铺，看看有没有我们要的那几种药。
0: 哎，好啊好啊，我们可以走啊。
3: 哎，福儿，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大师父，我和蓉儿出去买药，麻烦你。
4: 行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恨的是他爹，我不会毒死他的，你们去吧。
0: 大公公，大公公，姓杨的那个小子还没醒啊？
4: 喂，啊，对了，这么晚你还跑出去干什么？
0: 大公公啊，福儿觉得好闷呢，干脆你陪我出去走走啊。我听店小二说呢，后面那条街呢有个夜市，好热闹的。
4: 哎呀，你真是胡闹啊！万一我们出去了，你爹跟你娘回来了，或者姓杨的那小子醒了怎么办呢？哎，听话啦，回房休息吧啊！人家武家两兄弟呀，已经睡了很久了。
0: 嗯，大公公。
4: 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来来来来，大公公陪你回房休息啊，走走走走走。
0: 大公公啊，人家的房间在那边哦。
4: 哎，那好，来来来，听话啊，来来，哎，乖，哎。
5: 嘿嘿嘿，乖儿子，你醒了。
2: 是你，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4: 你呀，怎么不叫我声爹啊？
2: 啊，爹，
5: 这样才对啊，
2: 非要老子叫你爹不可，你叫老子我爹还差不多。
5: 乖儿子，你叽叽咕咕在说什么
2: 啊？没事。啊，爹呀，怎么你带我回来这里呢？啊？
5: 哦，我看郭靖夫妇没办法帮你解毒，又怕你毒发身亡，就带你来这里帮你解毒了。
2: 爹，
5: 哎，别说那么多了，你就照爹教你的方法，再逼点毒血出来，快去。
2: 是。

0: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你先下来休息吧。是。啊，快儿子，你真是聪明。如果我科尔当年有你这么聪明，他就不会死了。
1: 爹，你不要这么伤心了，你还有我吗？
0: 你，不错，爹还有你，乖儿子，我的乖儿子啊，乖儿子，
1: 爹，
0: 乖儿子，你再多叫一声爹，
1: 多叫你10声，多叫100声都可以，爹，
0: 好，好。

0: 我儿子，爹将平生最好的武功传授给你，
1: 什么武功啊？蛤蟆功。杨过，哎，你这个臭小子还没醒啊？ 嗯，怎么犟成这个样子？连这小子的呼吸声音都没了。糟了，杨过，杨过，杨过，杨过！

0: 二弟，刚才那招孩儿打得怎么样？
1: 马马虎虎啦，比起你爹我的武功，简直天地之别。喂，乖儿子，你有没有尽全力啊？
0: 爹呀，孩儿才刚刚开始学嘛，又怎么能跟爹您相比呀？
1: 说的也对，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啊，乖儿子，你不要灰心，只要你肯下苦功，假以时日，你一定能够练到好像爹这样的武功。
0: 真的？那到时候就没人能够再欺负我了？
1: 你是我的乖儿子，还有谁敢欺负你啊？我就把他碎尸万段。
0: 爹，你对孩儿真好啊。
1: 啊，时候也不早了，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
0: 爹呀，孩儿不想回去啊，孩儿想跟着爹您呢。
1: 哎，乖儿子，我知道你乖，只不过我的脑袋有点点毛病，你跟着我反而不妙。这样吧，等爹想通了这件事之后，就带你一起出去闯荡江湖。
0: 爹，你说的话要算数哦。
1: 哎，好了好了，啊，你放心吧，爹会在暗中保护你的。
0: 哦，
1: 我们走了，乖儿子。哦，
2: 大师傅。
3: 哎，您怎么会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4: 静儿啊，你回来的正好，出了事啊！
2: 不是福儿又闯祸了吧？
4: 不是福儿，是杨过呀。
3: 过儿怎么了？他毒又发作了。
4: 他不见了。
3: 什么？
2: 郡哥哥，你看到了没有？
5: 看到了。
2: 你说会不会是他？
5: 看他武功和身形，八成是他。
2: 奇怪了，他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4: 静儿、蓉儿，你们究竟在说谁呀？
3: 大师。
2: 大师傅啊，没什么。事不宜迟，我们去找过儿吧。来。
4: 哎，静儿啊，刚才呀，我等福儿睡着了之后，我就回房间去，哪知道这么一转身呢，杨过那小子就不见了。
3: 怎么会这样啊？
4: 静儿，他刚才明明真的不在这儿的。嗯，
0: 怎么这么吵啊？啊，郭伯伯、郭伯母、柯公公，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啊，
6: 过儿，你已经没事了。
0: 我没事啊。
4: 杨过，你去哪儿了？
0: 我在床上睡觉喽。那你们那么吵我，我当然被吵醒了。刚才发生什么事啊？
6: 哦，是这样的，大师傅说你刚才不在房间里。
0: 嗯，啊？哦，会不会是柯公公他摸错了房间啊？
4: 喂，小子，你说我什么呀你？哎，
2: 大师傅，干什么为了这点小事动气呢？
4: 哎，
2: 过儿，你坐下。
0: 嗯。
2: 嗯。把手伸过来。咦？
6: 蓉儿，过儿的毒没再扩散吧？
2: 奇怪了。过儿体内的毒不但没有复发，而且还明显的减少了，怎么会这样呢？
0: 可能这个叫做福大命大，注定我死不了。
4: 总之，我觉得杨过这个小子古里古怪的，那就像昨天晚上那样，他明明是出……
6: 大师傅，你太多心了吧？
2: 靖哥哥，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

0: 过儿他爹的死也跟我们有关的，现在要跟他一起生活，我总觉得……
1: 蓉儿，正因为当年义弟的死，我更加有责任去照顾过儿。现在有我们好好的照顾过儿，他一定不会重蹈覆辙的。
0: 林哥哥，你的心意我很明白，但是这十几年来，过儿有过什么遭遇呢？他有没有学坏呢？你有没有想过？
1: 蓉儿，你放心，我对过儿很有信心。
2: 郭伯母，这衣服真的是送给我的？
0: 是啊，我看你身上的衣服实在太旧了，所以买了一套新的让你换掉喽。
2: 郭伯母，谢谢你。郭伯母，
0: 怎么，是不是有话想跟郭伯母说啊？
2: 郭伯母，你跟郭伯伯和我爹我娘是不是很熟啊？
0: 当然了，郭伯伯跟你说过了，你爹是他的义弟嘛。
2: 那一定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喽？
0: 怎么你娘没跟你说过你爹的事啊？
2: 没有，每次我一问我娘关于我爹的事，她就只会在那儿哭，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
0: 可能你娘有她的苦衷吧。对了，过儿，你娘什么时候死的？
2: 我自幼就和我娘相依为命。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娘就已经离开我了。她突然间患了一个疾病，熬不到两天，她就走掉了。
0: 那你娘临死的时候，没跟你提过你爹的事吗？
2: 没有，他的病来得太突然了，根本就来不及交代他的身后事。
0: 过儿，别太难过了。对了，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2: 在我娘死了之后，我东求西借的跟人借了点钱，把我娘葬了。之后我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后来总算还好，找到了个破窑落脚，之后就过一些偷鸡摸狗的生活了。
0: 那你娘没教过你武功吗？
2: 没有。怎么我娘会武功吗？怎么她没跟我说过呀？
0: 这么说，穆姐姐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了？
3: 来者何人？
4: 偷偷摸摸的

0: 你不要在那装疯卖傻了，今天我克制恶，要拿你的狗命！
1: 静儿，
2: 静哥哥，你没事吧？

0: 你叫做陈李张黄河，欧洲胡马吗？
1: 我叫陈李张黄河。
0: 还不止呢，你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赵钱孙李，我到底是谁呀？哎呀，怎么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2: 你就是杀死我五个好弟妹。

0: 哥哥，你怎么样？
1: 静儿，静儿，你没事吧？静儿，
2: 降龙十八掌过人厉害。
0: 静哥哥，
1: 不，老头，你不能走，
0: 你怎么了？
1: 我要给你再会一会。
0: 静哥哥，大师傅，不要再折欧阳锋了。静哥哥受了伤，我们先扶他回去吧。
1: 好吧，回去吧。
0: 静哥哥，你小心点走啊。
1: 爹啊，你是不是在说当年华山论剑差点被他做了天下第一的那个吸毒欧阳锋啊？他还没有死啊！嘿嘿，本来刚才差一点就杀死这个老毒物，谁知道让他给跑掉了，功亏一篑。
0: 但是刚才他也中了靖哥哥一掌，也应该是受了伤，不然的话我才不会放过他呢。
1: 对呀，机不可失，来，不如我们一起追上去。
3: 解决这个老毒物，替天行道。
4: 哎呀，好啊，好啊，走吧，走吧。
5: 夫人，大师傅，虽然欧阳锋他受了伤，可是以他的武功，我们要对付他并不容易。
0: 难道和郭伯伯和郭伯母之力都对付不了那个欧阳锋吗？
3: 你不记得了吗？郭伯伯也受了伤了。
0: 对对对，我就不信那个欧阳锋真的那么厉害。
1: 夫人，你怎么这么冲动呢？你知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呢？
0: 靖哥哥。
1: 你说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偷跑到这家客栈来呢？
3: 是啊，想想真是有点奇怪。靖
0: 哥哥，未免夜长梦多，我们还是快点回桃花岛吧。
3: 嗯，那也好。
1: 啊，
2: 好大一条啊！
1: 哎，你们两个过来这边看看，海里有好多鱼。
5: 不用了，我们在这里能看到。
0: 去，在那边怎么能看得到啊？
5: 可以了，看得到的。
0: 哎，
5: 你们两个，他们两个长这么大呀，这次恐怕是第一次坐船出海吧？
0: 不会的吧？哎，老老实实的说，你们两个真的没见过大海啊？
5: 哼，蓉儿，现在看见他们相处的这么好，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0: 我说：“靖哥哥，你啊，最高兴就是找到过儿了。”
5: 那当然了，蓉儿，我一直都有个心愿，你是知道的。现在让我找到过儿，我的心愿终究机会可以实现了。
0: 我不赞成。
5: 为什么？
0: 福儿绝对不能许配给过儿的。
5: 我知道，蓉儿，你对他爹的事还是耿耿于怀。我看过儿他眉清目秀。
0: 聪明过人，
5: 只要我们好好的管教他，将来他一定会出人头地。
0: 我是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怎么会呢？况且我爹生前就只有这一个遗愿，而杨铁心叔父在临终的时候也千叮万嘱。唉，
5: 只可惜杨康义弟和穆师妹他们又……
0: 靖哥哥，你的苦心我很明白。 这样吧，现在福儿跟过儿呢年纪还算小，这件事用不着急。反正现在来日方长，如果过儿将来真的循规蹈矩的话呢，一切就替你安排了。
5: 蓉儿，你答应那我就放心。

0: 你们的仇家，救鬼教的仇人，找个地方藏好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大舅爷，本来不想掺和的。
1: 但是，他们太吵了。这个怎么办呀？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那伙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了。多谢恩公。而这般橙色的请进事，只有皇家专用的。
2: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啊？
1: 云夫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将会有钦差前来查验，既然碰上了钦差，日后。
3: 在朝堂要办的沿岸上史上利器，或许就能让钦差为我翻案了。
4: 就凭你，如今你已经没有富家小姐的出身，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原本的资用，人家凭什么相信你？我在路上得到了一件物证，想必能入夫人的眼。
1: 这份研雪歌记载了分肥之席上各方姓氏，可在沿岸中起到关键作用。
4: 可这为何十分割绝呢？
1: 此物牵连甚广，稍有泄露，便会性命不保。九尾蛟行事谨慎，这才编成了歌诀。只要见到贵人，我自会解给他听。夫人是保人，自然也是头功。
4: 想不到傅九小姐还有这番机缘。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1: 是，
4: 她始终是个外人，隔着一层。
5: 得想个法子拧成一股绳才好。夫人，又有人求见。傅廷云在哪儿？
3: 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华阴傅家，敢在这儿撒野？
5: 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走。我要是不还，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
6: 他就是西都盐匪之首九尾蛟。你竟然是九尾蛟！别碰！站住！
7: 做什么？
8: 姑娘，
6: 我魂夫是西都盐商九尾蛟。九爷虽然犯受私言，但他在华营县。
7: 将十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请禅要速进西都盐城。
9: 慢着，
7: 郭儿啊，往后你就住在这儿了啊。郭儿，这儿就是你的家，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9: 郭伯伯，现在你是个大人了，怎么还那么爱哭呢？对了，郭伯母不是送了一套衣服给你吗？你怎么不穿呢？是不是留在客栈里忘了带走了？不是啊，衣服在里面，只是我看衣服太漂亮，所以不舍得穿嘛。傻小子，现在你来到了桃花岛，就要过新生活喽？难道还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 记得待会儿去把它换了啊。
10: 嗯，过儿知道。

0: 杨哥，你好了没有啊？想等死人呢。
1: 就好了，就好了，再等一下嘛。
2: 怎么搞的？叫我们三个等着一个。
3: 哎，修文，别再说了。
0: 杨过，
1: 好了。怎么了？我衣服穿错了。

0: 我这对白貂是不是很听话啊？
1: 何止听话呀，还很善解人意呢。
2: 那也要教得其法才行啊。哎，福妹，不如你教我们怎么控制那对白貂啊。
0: 教你们啊也不是不行啊，不过当年呢我也学了很久才有今时今日的成绩的。看看你们的资质如何吧。杨过，你学不学？我顺便教你啊。
3: 我不学啦。
4: 其实就让他们在天上自由自在的飞不是很好吗？干嘛非要他们听你的，一下向东一下向西，还要不断打转。
0: 你哼，跟你说也是白费力气。那个我跟你们去桃花林那边走走。
1: 嗯哼。

0: 过儿、福儿、修文、敦儒，你们四个人先向我的恩师磕个头。
1: 是，过儿。
2: 好，
1: 弟子恳请大师父由今日起收过儿、敦儒、修文为门下弟子。嗯，我们江南七怪。
3: 能够多了四个徒孙，真是一件大喜事。相信你六位师傅在天之灵，也万分高兴。你们四个，他们向大师公磕头。
4: 是。
5: 爹呀，我也要磕头啊！
3: 你现在正式拜入江南七侠的门下，当然要向大师公磕头了。
5: 知道了，爹娘。
0: 徒孙向大师公请安，徒儿拜见师父师母。
3: 好，好，好，
0: 你们起来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四个就是师兄弟。
3: 你们四个以后要相亲相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互相残杀，知道吗？知道。
6: 知道。
3: 靖哥哥。
7: 我有个主意，
3: 蓉儿，有什么主意？有靖哥哥你一个人教他们四个，未免太辛苦了。我看这样好了，过儿呢就交给我负责教他吧。
0: 蓉儿，你肯教过儿的武功？嘿，
7: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娘啊，我也要跟你学。
3: 你这位大小姐平日娇生惯养，还是让你爹来治治你吧。
7: 人家不一样，娘，你偏心，只肯教养过一个人，我不一样啊，娘啊。

0: 慧儿
1: 啊，
0: 相信你也知道，你师父有七位恩师，人称江南七怪，其中二师公外号妙手书生，现在师母就教你二师公的看家本领。
1: 哦，好好。
0: 来，你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跟着师母读。
1: 哦，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师母，这本书呢，好像是啊。
0: 过儿，你跟不跟着师母念呢？
1: 哦，是师母。
2: 刚才的掌法你们都看清楚了？

0: 你打一次给师傅看看。是师傅。哎，不对不对不对！哎，练武功呢有腰马合一，师傅再打一次给你们看啊。
1: 不骗之为忠，不义之为庸，忠者天下之正道。
2: 不骗之为忠，不义之为庸，忠者天下之正道。
0: 哎，这里，用力，用力，冲！
3: 嚯，
0: 用劲儿，
3: 发！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嗯，很好。想不到过儿你不但聪明，而且记忆力又好，不到半年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背得滚瓜烂熟。好，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再念四书了。
2: 啊，哎，师母，你的意思是不用念书你教武功啊？
1: 你是不是很急着学武功啊？
2: 哎，这倒不是，但是只不过呢，每天都
1: 只不过你的心里一直埋怨的师母怎么老是不教你武功，是不是？
2: 过儿不敢。
1: 过儿，你知不知道师母为什么一直不教你武功？你还记不记得大学里面有一段写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你背来听听。
0: 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
1: 不错，由此可见呢，凡事一定要先打好基础，那么将来才会有好的发展。如果一个人不读书明理的话，就算有一身好的武功，他始终都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难成大器。所以师母一直不教你武功，就是希望你在学武功之前先学会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么将来你才不会走上歧途，你明白吗？
0: 哦，原来师母一直都担心过儿走上歧途，过儿终于明白了。
1: 嗯，你明白了就好。从明天开始师母教你念诗经。
0: 是师母。
3: 杨滚。
0: 哦，是你呀、啊、什么事啊？
3: 哦，我最近看到大家各自练功呢，也没有机会见面，所以呢拿一点点心来给你吃啊，你尝尝看啊，是我娘呢亲手做的，很好吃的。
0: 嗯，太客气了吧。
3: 你怎么了？有心事啊？
0: 没有，我在想今天师母她教了些什么嘛。
3: 啊、哦、对呀，你跟我娘那么久，她教过你什么武功啊？啊，有没有教你那套打狗棒法？
0: 哼，哎，我要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师母她根本什么武功也没有教过我，
3: 什么都没教过你，真的假的？
0: 嗯。
3: 可是刚才你自己还说，
0: 刚才呢，我是在想师母她今天教过我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吗？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招式啊？
0: 嗯，是《诗经》里面的其中一段呢、啊，你没念过吗？
3: 喂，杨过，你别太过分啊！人家好心好意关心你，你不说就算了，干嘛这么凶的跟我说话？你以为我很稀罕你学过什么啊？你不吃这些点心就算了，我去拿给那两个吃。
0: 哼，哎，真是有其母的必有其女。哎，哎，糟了糟了糟了，原来这里根本就没有船经过，那我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离开这里呢？

0: 哎呀，修文，你没事吧？也没有打到你啊！
1: 没事。哎，修文，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练武功呢一定要腰马合一的嘛。你现在腰也不够力，马步有福，让人一推一撞，不就容易摔倒了吗？
2: 弟子愚昧没用，请师父原谅。
0: 哎，你用不着太难过。想当年呢，师父也和你们一样，一定要有恒心，假以时日呢，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1: 嗯嗯嗯。
0: 那。你们现在再练一次，
3: 是师父，
2: 你们两兄弟啊，真是猪都要拜你们为王了。

怎么回事？刚才师傅教大武和小武那几招很简单嘛，怎么他们怎么练都练不来呢？那他们真的跟猪一样？师傅的武功那么好，而且他又那么关心我，又疼我啊！如果他真的肯教我武功的话，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哎，那是不可能的事喽。师母他对我又有成见，他又怎么会教我武功呢？怎么办呢？啊，有办法了！我不学师傅教他们两个的武功，我可以学爹教我的蛤蟆功啊！就这么决定。

0: 杨棍，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是啊，还装着个癞蛤蟆，还装得跟真的一样。
2: 你，
1: 哎，对了，我差点给忘了，为什么你装得那么像呢？因为你根本就是一只癞蛤蟆。
2: 武修文，你狗屁放完了没有？
1: 不对吧？谁叫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3: 哎，二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可能人家真的在这儿练功呢。
4: 你们高兴怎么说怎么说喽，我不惹你们，你们最好也别来惹我。
1: 杨过，你给我站住！
5: 不知道你又有何贵干呢？哈，啊，那个，啊，那个，
1: 你。啊，对了，杨师兄啊，我相信你呢，跟师母学武功也学了那么久了，一定学到了不少绝技。这样吧，今天我们师兄弟三人来个比试，看看大家学得如何。
2: 是啊。
0: 哎呀，好啊好啊，大家切磋切磋啊，看看是爹教的好呢，还是娘教的好。
4: 我可没你们两个那么命好啊，师母她根本就没有教过我武功。
3: 师母没教过你武功？你骗谁啊？你是怕打不过我们吧？
4: 混账！我杨过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我会怕你们两个那个那个？
1: 那好吧，那我先声明啊，今天呢纯粹是我们师兄弟切磋武功，互相比试，无论谁胜谁负呢，都不准向师父和师母提这件事，即使被人打得焦头烂额呢，也不许有半句怨言。
2: 是啊，
1: 杨过，你有胆量比试吗？
4: 我有没有胆量？问问我的拳头就知道了。
1: 哎呀，
2: 暗箭伤人！
0: 你们点到即止啊！
1: 嗯，好，
2: 快
1: 跑！好，那好。
0: 我叫了你们点到即止啊！哎，杨过，你打不过就认输吧，别再逞强了。
4: 认输？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认输。
1: 不认输，看你能挨多久。
3: 杨过，不认输是吧？去死吧！
2: 快认输！
1: 杨过，你认不认输？
4: 你们两个猪，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认输的。
1: 岂有此理！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你们别再打了，小心闹出人命了。

0: 怎么样啊？
1: 二弟，二弟。

0: 死了。杨过，你杀死我二弟。
1: 我杀了人？
2: 出什么事了？啊！
0: 杨过，你杀死我二弟。
2: 什么事啊？啊！
0: 师傅，杨过他打死了我二弟。
2: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3: 明儿，他怎么了？
4: 放心吧，只是昏了，没有生命危险。
0: 真的？
4: 蛤蟆功？
2: 真是蛤蟆功。
5: 金儿，你说什么？
4: 果儿，你快告诉我，欧阳锋在哪里？
0: 欧阳锋？
6: 我不知道
4: 啊。不知道？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蛤蟆功他什么时候教给你的？你还不说？我问你，欧阳锋到底在哪里？
2: 让我，
5: 杨过，你老实说，欧阳锋这个间谍到底在哪里？你再不说，我一拳打死你！
6: 你乱说，他不是奸贼，他是个好人。
5: 哼，杨过，你，
1: 大师傅，大师傅，不要！
5: 哼，杨过，你真的宁死都不肯说？
6: 你只管打死我吧，我不怕你这个死瞎子。
2: 你竟然对大师公如此无礼！
6: 我知道，你们早就希望我死了。好，现在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去死。
2: 过儿，你疯了！回来。
4: 过儿，
2: 过儿。哎，
4: 靖哥哥，先看看他想干什么。
2: 永儿，再不拉住他，我恐怕他真的……
5: 哼，我就不信这个小子真的不怕死。
6: 死就死了，我不用你们管啊。
2: 过儿，
3: 杨过，杨过，
2: 过儿。

0: 果儿，你又何苦呢？我知道你心里很气我，认为我不应该打你。你要知道，我打你，我心里一样难过。师父这样做，是不想你一错再错吗？
1: 我没错。
0: 你，算了算了，我看你也累了，你静心在这休息一下，我出去了。

0: 靖哥哥，怎么样了？顾儿没事吧？哎，我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不希望它发生，也已经发生了。如今呢，是要想个办法去解决。
1: 蓉儿，你说顾儿什么时候学的蛤蟆功？
0: 照修文的生史来看，顾儿的蛤蟆功应该是跟我们来桃花岛之前学的。
2: 如果老毒物来了桃花岛，我们不可能没有发觉到。真想不到，顾儿竟然跟老毒物有关系。爹娘，什么事？不得了了，大公公说他要离开桃花岛啊！
3: 大师傅，
2: 你为什么要回嘉兴啊？
3: 你不用理我了，无论如何，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离开这里了。
4: 大师傅，你不要这么生气嘛。凡事都可以商量的嘛。你说出要离开这里的原因，我跟靖哥哥想办法解决。大公公，您不要走啊！
1: 哎，你们不用枉费唇舌了。总而言之，我绝对不会跟这个老头子的传人住在一起的。
4: 大师傅，但是孤儿他……哎，静儿，你不用帮这个小子解释了。你想一想，你那五位师傅啊，是怎么死的？哼，我现在不但不能够手刃仇人，现在还跟这个仇人的弟子朝夕相处。哼，那师傅我怎么对得起？

0: 死了的五位杰拜弟妹呢？
1: 大师父，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桃花岛就等于是你的家，就算有人要离开，也绝对不是大师父你。啊，
0: 蓉儿，可是孤儿她孤苦伶仃的，若叫她一个人离开桃花岛，那么她……哎呀，
1: 靖哥哥。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你不想对不起穆姐姐跟你的义弟，但是你也得为过儿着想啊。如果这里根本不适合她，你勉强把她留下来也没用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可是，
1: 你放心吧，我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可以让大师父不离开桃花岛。
2: 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过儿有个好的去处。过儿，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计较了。不过上次你对大师公如此无礼，我实在没有办法留你在江南栖霞的门下。以后还是叫我郭伯伯吧。是，郭伯伯。哎，
3: 全都要怪我教导无方啊。
2: 才会弄成今天这种地步，
3: 过儿，我为了不想耽误你的前途，这次带你上终南山，求全真教长春真人收你为徒。因为全真教的武功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只要你努力习武，就修心养性，日后必定会出人头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2: 只怕过儿不知进取，又赴郭伯伯对我的期望。
4: 现在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怪郭伯伯啊？对你不好呢？
2: 过儿不敢，郭伯伯对我好，过儿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其他人就……过儿，其实郭伯母也很疼你。
4: 你看看，
2: 你看谁来了？
4: 杨过，杨过，
1: 过儿，
2: 蓉儿，福儿。
4: 郭伯母，福儿，你不是说有东西要送给过儿的吗？杨过，这里有一点点心，是我亲手做的，你带着吃吧。
2: 谢谢。
4: 杨过，你……
2: 郭伯伯，时候也不早了，我还是先上船了。
4: 再见，杨过。你，福儿，记得要听你娘和大公公的话，以后不准任性妄为，知道吗？哦，福儿，啊，怎么了？舍不得过儿走啊？哼，谁舍不得他？狂妄自大，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似的。 我觉得那个呢，就知情识趣的多。当然啦，他们两个多迁就我们大小姐啊，娘。
2: 再见。
5: 郭伯伯，为什么我们来到中原之后，我们要如此打扮啊？
2: 现在黄河以北都是蒙古人的势力范围。
5: 哦，
2: 当年郭伯伯跟蒙古人有些渊源，以免被人发现招惹麻烦，所以才这样打扮。
5: 咦，郭伯伯，难道你以前跟蒙古人打过仗？哎，
2: 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一路走一路说吧。过几天我们就会到终南山了。
5: 哦。

0: 果儿，只要你好好在全真教学艺，几年以后，郭伯伯一定会接你回桃花岛的。
1: 我今生今世都不回桃花岛了。
0: 为什么？果儿，你还记郭伯伯跟郭伯母？
1: 果儿不敢。果儿只是怕郭伯母，她还是好讨厌我。
0: 果儿，您放心吧，你爹他当年也是全真教长春真人的入室弟子，相信长春道长念在你爹的份上，一定会好好的待你。
1: 郭伯伯，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但是我又怕。
0: 哦，有什么事

0: 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爹？
0: 过不过？我爹他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2: 是谁告诉你，你爹被人害死的？
0: 郭伯伯，莫非我爹真是被人害死的？那到底是谁害死我爹的？
2: 是谁？
0: 难道我爹是被你和郭伯母害死的？
2: 混账！你胡说什么？郭儿，以后不准你如此胡说，听见没有？
0: 是郭伯伯，郭儿以后都不敢乱说话了。
2: 其实这件事，
3: 大胆淫贼，竟敢闯入我们全真教闹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2: 两位道长一定有所误会了，在下并非前来闹事的，在下是……
3: 你不要再说了，如果你不是故意前来闹事的，何以毁坏我教长春真人所立的石碑啊？啊！
2: 啊！回两位道长，在下刚才一时错手。
3: 呸！你这个淫贼，你说。你擅闯终南山，你目的何在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贵教长春真人的故友，今日特地上山拜见，有劳两位道长引路。
3: 哼，大胆淫贼，你想上山捣乱？好啊，首先过本爷这道关吧。
2: 两位道长，有事慢慢说，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3: 淫贼，你有胆闯上终南山，不是没胆跟本道爷较量吗？
0: 裴道士，你说够了没有？我郭伯伯对你一再忍让，你还是这么恶人先告状。
2: 郭儿住口，大家都是自己人。
3: 大胆淫贼，竟敢在此胡说八道，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全真教的厉害呀。
2: 这样请说在下无礼。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淫贼，走着瞧，有种的你就留在这儿别走。
2: 两位道长请留步。
0: 你又想怎么样？
2: 敢问两位道长，刚才你三番四次的称在下淫贼，究竟是何原因？
3: 你别不承认了，如果你不是想娶那姓龙的女子为妻，又怎么会来终南山呢？我们走。
0: 哦，
2: 哎，两位道长，两位道长，姓龙的女子，郭儿，刚才那位道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0: 你说那两个肥瘦道士，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人，八成是将郭伯伯认错了那什么淫贼了是吧？
2: 对呀，我应该表明身份的，那就不会弄成这场误会。
4: 猴王淫贼，竟敢擅闯我终南山全真教圣地，打伤我全真教弟子。
2: 在下桃花岛郭靖，特来上山拜见长春真人。
4: 哼，郭大侠闻名天下，哪会是厚颜无耻的淫贼？识相的马上下山，否则休怪我们剑下无情。
0: 大臭道士，你们怎么非要说我郭伯伯是淫贼呀？郭伯伯，我还是不跟全真教这般臭道士学武功了，省得将来被人家耻笑。
4: 臭小子，竟敢侮辱我们全真教，你不想活了？不真！
2: 金刚围道阵，
0: 什么刚成阵？郭伯伯。我人有三急，需要去方便一下。你搞定这些臭道士之后呢，我再来找你啊。
2: 郭儿真是聪明。

只可惜。我现在用不着双手。

0: 得罪了。
1: 哼，你别惺惺作态了，有种的就继续上山，我们走。
2: 道长，道长，道长。
0: 哎，没有办法了，只有上山找邱道长解释清楚了。
2: 郭儿，郭儿，郭儿，我送给我，送给我，送回我。
3: 景光，
4: 师傅，
3: 你好好看着这小子，师傅出去对付外面那个淫贼。
4: 是。哎，师傅，如果你出去了，那邱师祖他……
3: 哎，我们重阳宫这么多师叔师祖，何必怕那几个淫贼呢？现在最重要就是阻止外面的淫贼进来接应。
4: 是。是的，慢慢走，师傅。
2: 喂，喂，你放开我，放开我！喂，喂，
4: 臭
2: 小子，放开我！
4: 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威武的道爷啊！啊，还看。

0: 大胆淫贼，竟敢一再杀我全真弟子，竟然居心何在？
1: 道长，道长，在下郭靖，此次诚心上山拜见长春真人，请道长千万不要误会。
0: 贫道见阁下武功了得，特向阁下奉劝一句：先来女色误人，何况全真教与阁下素无丑遇，你何必助纣为虐，与干奸人上山捣乱？我劝你还是即刻下山，否则休怪贫道无礼。道长。
1: 你此话是何道理？什么女色淫贼，在下真是一无所知。请道长容许在下与长春真人见面，一切自有分晓。
0: 岂有此理！你这个淫贼依然是执迷不悟。如果你要见我叫长春真人，就先破我的阵法吧。

0: 원리만
1: 在下刚才得罪了，还望各位道长多多原谅。
2: 郭兄，
3: 郭靖拜见邱道长、王道长。哈哈哈哈，
2: 静儿，有你在这儿，全真教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3: 静儿好。静儿，几年不见，宫里又精进不少嘛。
0: 王道长过奖了，静儿来迟了，是在重阳宫遭人捣乱，是在罪过罪过。
3: 哎，你是什么人？这么大的口气，未免实在太目中无人了。
0: 两位前来重阳宫捣乱，所谓何事？
4: 混账！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有种的就报上名来！
0: 在下贱民，何足挂齿？只不过

0: 全真教的邱道长、马道长、王道长，都是在下的恩师。
1: 哼，藏头露尾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好，今日就让小王我领教一下你所谓的全真教武功。
0: 既然如此，就让你知道全真教武功的厉害。
2: 你个臭小子，你在那儿嘀嘀咕咕干什么？快给我闭嘴！你又想干什么呀？你别想在那里作怪啊！哎，塌了你了！什么事？快说！
3: 道爷，我尿急呀！
2: 啊，你个臭小子，你别在这装模作样的，本道爷没那么容易上你的当啊！
3: 道爷，哎呀，我真的好尿急呀！哎呀，我忍不住了，求求道爷你做做好事，让我去下茅厕吧。
2: 真的、哎、
3: 真的道爷，这种事还有骗人的吗？ 我怕待会儿忍不住会弄得这里臭气熏天的，就不好了嘛，是吧？
2: 好、哎、那我就信你一次。
3: 哎呀，
2: 那哎呀，你给我听着啊，哎呀，如果待会儿你尿不出来，本道爷就打得你尿出来为止、
3: 哎、
2: 啊！
3: 是是，
2: 等一下，
3: 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哎呀，我好尿急呀、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道爷，你绑着我双手双脚，我恐怕方便不了啊。
2: 好吧。就算我解开你的双手双脚，也不怕你飞出我的五指山。
3: 道爷，你武功盖世，我这个臭小子怎么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呢？谢谢道爷，谢谢道爷。
2: 怎么，你不说你急吗？
3: 道爷，你盯着我，我恐怕方便不了啊。
2: 怎么样，尿完没有？
3: 去死吧你！
2: 啊！我还。

0: 我没事，还没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1: 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郭靖正是我。
0: 原来是射雕大侠，我们大蒙古当年的金刀驸马，怪不得武功如此的厉害。小王万分佩服。可惜，小王今日尚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十年之后再来讨教。
1: 好，十年之后，郭某一定在此恭候大驾光临。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为请教阁下高姓大名。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郭靖就是我。原来是射雕大侠，我们大蒙古当年的金刀驸马，怪不得武功这么厉害。小王万分的佩服。可惜，小王今日还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十年之后再来领教。好，十年之后。
1: 郭某一定在此恭候大驾光临。
2: 姓霍的，你听清楚，不出十年，贫道一定要清算今天这笔账。
3: 好说好说，师兄，我们走。
4: 走。
5: 拜见师伯师傅。
1: 知敬，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2: 刚才我在殿外。
5: 啊，是这样的。
2: 刚才我和这位道兄在外面有一点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哦，
5: 知敬，快点拜见郭靖郭大侠。嗯，
2: 他真是郭靖。郭大侠，刚才多多得罪，请你包涵。
5: 哎，道兄，所谓不知者不罪，更何况今日重阳宫大敌当前，难怪道兄对我有所误会。现在误会已经冰释了。对了，道兄，刚才我带的那位小兄弟。
2: 劳烦你把他放了。
6: 郭大侠，你收藏起郭大侠带来的人，现在人在哪？
2: 郭儿，正巧，快来拜见几位道长。
6: 啊，拜见几位道长？
2: 是啊。
6: 但是我恐怕时间不多了。
2: 时间不多？为什么？
6: 是啊，你看这里又有老道长，又有大道长，又有小道长。
1: 如果我拜见这么多位道长的话，我怕里面那个肥道长呢会变成一只肥烧猪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哎，救火！你这个小杂种，我要取你狗命！你滚开！
2: 青铎，你疯了！
1: 弟子该死。究竟发生什么事？
6: 弟子无用，请师子爷责罚。
7: 你有用无用，现在不谈。我问你，为何弄成这个样子？
6: 回禀师祖爷，刚才师傅抓了这个小子，这个小子回来，叫弟子小心看管。谁知这个小子诡计多端，说狠急要去小姐，弟子一时好心就把他放了。谁知他将马桶往弟子身上倒，弄得弟子整身都是。后来又趁弟子不觉，抢了弟子的剑，指着弟子的喉咙。
7: 弟子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唯有束手就擒喽。
1: 顾儿，你太过分了，居然放火，万一搞出人命怎么办？
6: 郭伯伯，你放心吧，顾儿只是在柴房外面放了一场小火嘛，绝对不会烧死人的。哼，谁叫他以大欺小，趁郭伯伯和你们那些臭道士过招的时候，从后面暗算伤人。
7: 是没错，但是，<笑>真是不打不相识。静儿，看来令公子。
1: 真的有乃母之风，一样是这么聪明伶俐啊！邱道长，你误会了，过儿并非是弟子的孩儿。哦，那么这位小兄弟是？
7: 他就是我义弟杨康的遗腹子。
1: 想不到杨康竟然留下一个遗腹子。
7: 对了，静儿，其实你的武功已经远胜于我们全真七子了，为什么你还带过儿上山学艺呢？
1: 其实你可以亲自传授武功给他的。
5: 这件事说来话长啊。刚才我上山得罪两位道兄，请两位道长恕罪。

0: 刚才要不是静儿你出手相助，恐怕重阳宫已经一败涂地了。
1: 直接
2: 是师伯，
0: 全都怪你不好，敌我不分，差点被你误了大事。
2: 弟子刚才听到清督报告说山下有人敲打石碑，才误会郭大侠的嘛。
3: 不关道兄的事。说起来弟子也有些不适，要是弟子乱打石碑就不会产生误会了，请道长恕罪。对了，刚才那些人来重阳宫闹事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0: 刚才那位自称什么霍都王子，听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静儿，你可有见过此人？
3: 近十几年来我都没有跟蒙古旧部联络过，也没有见过在大汗子孙中有霍都这么个人。
4: 哼，我看八成是这个恶贼为了抬高身价所以胡乱吹嘘。
3: 对了，刚才我和那个人交手的时候，我发觉他的内功殊不简单呢。
0: 不错，看他的武功家术属于西藏一派，另外那个藏僧达尔巴是他的大师兄，他们两人一来到就突施暗算，重伤好师弟。要不是静儿你及时赶来，今日恐怕……
3: 真是奇怪，这两个人是来自西藏，何以会来到重阳宫滋事呢？
0: 这件事说起来跟我们重阳祖师大有关联。

0: 静儿，在，你看看石壁上的诗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子房智王琴，曾进桥下旅。哎，邱道长，这些字好像是用纸力刻上去的。不错，啊，血肉之躯能够用纸力把字刻石碑上，重阳真人的武学修为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呢。
2: 这些字并不是重阳师祖写上去的，
0: 那到底是何人呢？
2: 想当年，重阳师祖年轻的时候，因为痛恨金兵入侵，曾经率领一师抵抗金兵，可惜师孤力弱，始终抵挡不了金兵的锐势。在连战皆被之下，先师心灰意冷，之后就自称活死人，一直隐居在终南山的一个古墓中，无论如何也不肯出古墓半步。后来，有位武林前辈来到古墓外。 对仙师百般辱骂，一连骂了7天7夜，终于将仙师引出古墓之外。
0: 莫非这位前辈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其中一位？
2: 论武功，这位前辈恐怕还在东邪西毒等人之上。
0: 哦，
2: 只不过由于他是一介女流，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他的事迹在江湖上一直鲜为人知。
0: 哦，
2: 原来这位前辈。 一直非常仰慕仙师，可惜他心高气傲，始终不肯表露他的爱意。仙师当然知道他的爱意，不过他始终不能够忘记国仇家恨，一直以匈奴为灭，何以为家作借口，对这位前辈的爱意只好装作不知。谁知这位前辈以为仙师瞧不起他，一怒之下就反目成仇。
3: 还约了仙师在终南山这里决斗。这位前辈姓林，贵名叫做。
0: 长英，你这又何苦呢？
4: 王重阳，你废话少说。我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跟你分个胜负。想如何比法，尽管说吧。
3: 论武功，你一向比我优胜。我认输，算了。
0: 混账！你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林朝英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4: 既然你一意孤行，那我也没办法。至于如何比试，就由你决定吧。好啊，不过在决定如何比试之前，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3: 你尽管说。
4: 第一，如果比武是你赢的话，我就当场自刎，好让你以后耳根清净。第二，万一比武是我赢的话，那你的活死人墓就要让出来给我住，终身听我吩咐。 第三，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就要做和尚或者是做道士，总之要在终南山建立寺观，陪我10年。
0: 啊，这位前辈开出这种。

0: 条件就是逼重阳真人，要不就是娶她，要不就得出家入道，终身不娶。
1: 不错，这位前辈就是这个意思。先是在几经考虑之后，终于有所决定。他决定，不论比试任何武功，都认输算了。
0: 邱道长，他们到底比试些什么呢？
1: 就是比试在石壁上面写字。
2: 不错，我想比试一下我们的纸上功夫，看看谁能够在石壁上刻得深，就算谁赢。
3: 我自问没这种本事。如果朝英你真的能够用手指在石壁上写出字的话，那我只好认输了。
2: 既然如此，你当定和尚或是道士。写些什么好呢？古今出家之人能够称得上真英雄真豪杰的首推张良，当年他反抗暴秦，不图名利，跟王重阳你可以说的是一时一亮。
1: 先是只好长叹一声，无话可说。在当晚就立即搬离活死人墓，第二天就出家做道士，在活死人墓的附近建立了一座道观，就是重阳宫的前身。
0: 血肉之躯能够用手指在石上写字，这位前辈的武功真是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1: 这件事当年骗得了仙师，想不到今天仍然骗得了静儿你。
0: 啊，莫非这件事另有乾坤？
1: 不错，当年仙师出家之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有一天遇到你的岳父大人之后才真相大白。静儿，你看在石壁上面的后半首诗，就是黄道主用手指提上去。
0: 哦哦，是啊，哎，怪不得字迹完全不同啊。不过我岳父虽然有弹指神通的绝技，但是用手指在石上刻字，我看他还没有这个能耐。
1: 黄道主才智过人，他一听仙师讲完之后就立刻想通各种奥妙。想当年那位姓林的前辈在石上用手指写字之前，曾经用手掌抚摸石块，原来他在掌中暗藏化石丹，使得石块变得松软，然后再用手指去写字。
0: 哦，
1: 黄道主一样画葫芦，用这个方法在石上提了这半首诗。
0: 哦，那位林前辈真是太过分了，用这种诡计逼重阳真人出家。
1: 唉，情之为物，往往令人颠倒众生。只不过这件事再想深一层，如果当年仙师不是因此而出家的话，就不会创立全真教，各种祸福实在难以论断。
0: 对，邱道长，霍都那伙妖孽他们上终南山来，和这段前尘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问题就出在这里，当年这位林前辈并无收过任何弟子，他身边只有一个丫鬟，他们主仆十几年相处，林前辈就将武功全部传给了这个丫鬟，后来这个丫鬟又辗转将武功传给两个弟子，大弟子就叫做李莫愁。
0: 赤脸仙子李莫愁？
1: 静儿，你见过此人吗？
0: 哦，这倒没有，当年我大师父柯大侠和他交过手，他说此人心狠手辣，尤胜当年的铁狮梅超风。
1: 不错，至于那位小弟子，我们只知道他姓龙。
0: 哦，怪不得了，我一路上山的时候，那些道兄猛说我是淫贼，说我休想娶得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原来有这么个前因后果。
1: 算起来呢，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18岁的生辰，也就是比武招亲的日子。
0: 比武招亲？
1: 其实这些都是李莫愁散播出来的谣言。当年李莫愁为什么离开古墓派，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各种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在不久之前江湖上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18岁的生辰，她会比武招亲，只要谁能够打赢她的话，不但可以娶她为妻，而且古墓里所有的武功秘籍以及珠宝财物都会尽归她所有。
0: 所以霍都这群淫贼连群结队的上终南山，就是为了这件事。
1: 不错，想当年仙师和那位林女侠渊源何等深厚，我们全真教又岂能坐视不理呢？眼见一

0: 一群武林败类在终南山欺负一位18岁的少女，所以我们在上山的各主要路口设下关卡，希望那伙淫贼能够知难而退。
1: 不儿，我看就送到这儿吧。
2: 郭伯伯，我
1: 俗话说，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过儿，你安心在此处学艺，郭伯伯一有时间就来看你，知道吗？
2: 不是，郭伯伯，我。
1: 过儿，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2: 过儿想跟您回桃花岛。
1: 什么？你跟我回桃花岛？
2: 是啊，那大不了这样吧，郭伯伯。过儿答应你，以后再不挑贫闹事了。全都听郭伯伯您和郭伯母的话，郭伯伯，您带我回桃花岛吧。过儿真的不想一个人留在全真教啊。
1: 哎，那怎么行呢？过儿，那你暂时呢留在这儿将武功学好，等我回去向柯公公解释一下，等他气头过了，我自然会接你回桃花岛。
2: 这样，如果柯公公他不肯原谅过儿呢？
1: 哎呀，傻瓜，柯公公怎么会不原谅你呢？况且全真教的武学乃是天下玄门正宗，过儿，以你的聪明才智，他日成就必定是无可限量。
2: 郭伯伯，你忘记了，当日我们上山的时候，我和赵之敬两师徒有个过节，如今要我拜赵之敬为师，惨了，他一定会公报私仇的，到时候过儿就……
1: 哎，全真教那是名门正派，他们的弟子又岂会是非不分呢？况且有你邱祖师爷在此，他的为人我最清楚了，他一定会主持公道。过儿，你放心吧。
2: 可是，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过儿，你回山上吧。那，记住啊，要努力学好武功，他日长大成人，为国家民族做一番大事，知道吗？
2: 既然如此，过儿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1: 那郭伯伯就放心了。你好好保重。
2: 郭伯伯，你也保重啊。郭伯伯又不肯将我带回桃花岛，就随便将我交给那帮臭道士。他明知道赵之敬的武功不怎么样吗？还叫我跟他学武功。你就算学得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啊？有个屁用啊！
3: 杨过，你一个人在这儿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2: 师父，
3: 师父问你在这儿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2: 没什么。
3: 给我站着！为师正在跟你说话，你什么态度？
2: 我一向呢都是用这种态度对人的啦。
3: 你这小杂种，竟敢跟我顶嘴！为师不教训你，你都不知悔改，混蛋！怎么，不服气啊？再打你一巴也行。
2: 你别以为你是我师父，就可以这样乱打我。我杨过才不怕你呢！呀，
3: 走！这畜生竟然连师父也敢打，你活得不耐烦了。你这畜生还不住手，是不是想死？你这小杂种，看你服不服。今天算你够狱，现在邱师伯鸣钟召集本教弟子集合，为师就姑且放过你一次。他们跟我来。你又想怎么样？
2: 如果你再乱打我，我就不认你做师父。
3: 好了好了好了，掌教鸣钟召集，一定有要紧事。好了，我带你走吧。哎呀，你看你，我警告你啊，等一下最好安分点，别乱说话。

0: 本座刚刚收到长生真人和清净散人从山西传来的消息，说李莫愁这个大魔头机智凶狠毒辣，难以对付。本座现在决定和玉阳真人带同本派十名弟子明天一早前往支援，共同对付李莫愁这个魔头。
1: 志平愿意跟随师父下山斩妖除魔。
0: 志平，本座和众位师叔商量过，决定由你留守重阳宫，暂代掌教之职。
1: 师父要志平代掌教务，志平恐怕力有不敌。
0: 志平，你好师叔将会留在山上继续疗伤，有任何疑难之处大可向好师叔请示，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应付的。
1: 是师父。
2: 弟子致敬，也希望能追随各位师叔伯下山对付李莫愁这个大魔头。
3: 致敬，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不必跟随我等下山了。
2: 重要任务？
0: 不错，致敬，本座曾经答应过郭大侠要好好的教导杨过武功，未免耽误杨过习武，有负郭大侠所托，本座下山之后你就要负责督促杨过习武。
2: 是师父。
0: 杨过，你过来。
4: 是师伯祖，弟子在此。
0: 你为何弄成这个样子？为何受伤？杨过，你是否私下和人比武？说。
4: 回师伯祖，弟子刚在后山休息的时候，突然间想起郭伯伯说的一番话。他说全真教的武功博大精深，叫弟子好好学习。
0: 你郭伯伯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你为何会弄成这种样子
4: 啊？谁知道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只疯狗从后扑出，对弟子又抓又咬。弟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没有转身逃走，谁不知不小心滚下山坡，幸亏师父及时相救，弟子才没事的。
0: 致敬，真有此事吗？
2: 是，弟子刚才却是救了过儿。
0: 本座下山之后，你要将全真教的武功悉数传授给杨过，并且要督促他勤加修炼，知道吗？
2: 弟子知道。
0: 杨过，想当年本座因为一时疏忽任由你父亲养尊处优，以致铸成大错，所谓严师出高徒，棒下出孝子，日后你在全真教更要认真习武，事事听从师父的指导，不得怠慢偷懒，知道吗？
4: 是师伯祖。
0: 那么本座就放心下山了。
4: 终于把柴劈

都有一手啊，杨过，这么快就把柴劈好了啊？哇，你这叫劈柴呀、啊？你看看，有粗有细，有长有短。喂，你到底会不会啊？喂，杨过，我现在在问你呢，你听见了没有啊？啊！哎呀，真可怜啊！你怎么劈柴劈的手软，连碗也捧不稳呐？真是太没用了！来，让师兄帮你把饭菜收拾好啊！嘿嘿。

0: 吃啊，不是天天有这么好的菜，还不吃？
1: 谢谢。
0: 哼，看你这个臭小子，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2: 哼，师兄，师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拿去了。
0: 是啊，真是麻烦。对阶下囚也这么好服侍，真不知道邱师伯是怎么想的。臭小子，以后别这么嚣张，不然呐，连泥沙货。

哎呀，睡着睡着怎么会尿急呢？哎呀，真是麻烦了。哎呦，哎呀。

0: 是哪个混蛋在我床上撒尿？啊！是哪个混蛋在我床上撒尿？哼，
1: 非臭道士，要我吃泥巴和饭。哼哼哼哼，让你尝尝我的童子尿的滋味。这种鬼地方，就算用16人大轿啊来抬我，我也不回来呀。哼！啊！杨过，这么晚还这么有兴致游山玩水？
2: 我斩你这个赵志敬，斩得你天天叫饶命；二斩你这个陆青祖，斩得你手脚不会舞；三斩，岂有此理！竟在这咒师傅和我，信不信我去告诉师傅？
1: 你去说喽，我也听过你说戴掌门师叔是王八蛋喽，你信不信我去告诉师傅？
2: 混账！我什么时候说过戴掌门师叔是王八蛋了？
1: 哎，那以前有没有说过呢？我就不太清楚。
2: 不过刚才呢，你就的的确确清清楚楚的说过了。你信不信我？
3: 师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送去了。
2: 混账！什么时候轮到你叫我做事啊？放到那边去。哦。快滚！哇！
3: 怎么犯人吃的饭菜跟我们一模一样啊？这是不公平！
2: 哇，喂喂喂喂，你吃光人家菜，你叫人吃白饭呢？嗯，那是好笑。你这不阶下囚，有白饭给他们吃啊，就应该偷笑了。再吵啊，我连白饭也不给他们吃。阶下囚，阶下囚，阶下囚不是人呐？你何必对人家这么刻薄啊？
3: 哎呀，我又不是吃你的菜，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不是太清闲了？好啊。
2: 端着篮子，跟我去送饭。戴掌门师叔有没有叫我做这些？我是你师兄，师兄叫你做，你敢不做？喂，你们三个家伙别装死了，吃饭了。 拿进去给他们吃。

0: 哎呀，小王爷啊！
1: 喂，你们饿昏了头了？这里小王爷就没有，道爷就有一个。
0: 是，真的是小王爷。
2: 哎呀，你别胡说了！
1: 哎，你们几个还吵什么？还不快点吃饭？要不要本道爷来喂你们啊？啊？
0: 喂，怎么没菜啊？以前也没这么刻薄啊！
1: 你们有的吃还挑三拣四的，是不是不想吃了？不吃就。

0: 哎，这，你竟敢如此虐待我们，叫邱书记来见我们，怎么？又师伯祖来压我，你们几个活得不耐烦了是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死吧。
1: 怎么，你们几个想死啊？本道爷偏不让你们死，让我有事没事找你们出出气，不是更过瘾？
2: 打死我们了，道爷。
1: 喂，杨过，还不出来，是不是想跟他们关在一起啊？啊，
2: 道爷，你打死我们了，
0: 活着也没用了。
3: 小王爷，

0: 三位老前辈，是谁呀？你们还认不认识我？我今天来过的。啊，你是？我送饭菜给你们，你们趁热吃啊。
1: 哦，有饭吃了，好。来来来，小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何止啊！他简直是个菩萨心肠啊！好人有好报啊！你将来一定儿孙满堂，大富大贵呀！
2: 哎呀，要吃就吃好了，干嘛说这么多呀？
0: 真是的！快吃吧！啊，
3: 敢问三位老前辈，高姓大名啊？
0: 十几年前也挺威风的，我就是三头角侯通海啊。
2: 这一位呢，就是我师兄鬼门龙王沙通天。至于这位呢，就是千手人屠彭连虎啊。
1: 失敬失敬。但是为什么三位老前辈会被这些臭道士关在全真教呢？
0: 说起来话就长了。这个当年呢，
1: 什么当年呢？总之我们是受奸人所害。
0: 那些臭道士真是过分，这样虐待三位老前辈。啊，说起来，我和三位老前辈也算有缘呐。哦，不知三位老前辈认不认识我爹杨康啊？
4: 杨康，
0: 他是你爹？哎呀，难怪长得一模一样啊！
4: 是啊，
0: 哎呀。
4: 小王爷有后了，你们真的认识我爹？哎，
5: 何止认识，想当年我们三个跟他出生入死，哎，可惜天际英才呀。你们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
0: 其实小王爷他这个……
1: 其实小王爷死得真惨呐。想当年呐，小王爷一向都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呐。
4: 不错，他为人雄才伟略，胸怀大志，可惜大业未成，还被世人误会，他是被奸人所害。你们说，究竟我爹是被哪个奸人所害啊？
0: 其实小王爷他是……哎，
1: 总之啊，我们自身都难保，实在不想插手江湖的恩怨。
4: 三位前辈，作为复仇不共戴天，求三位老前辈可怜我杨过。
1: 请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三位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好，告诉你也行。你先把我们给放了。
4: 放了你们？
1: 是啊，小兄弟，你也看见我们三个在这里多辛苦了。如果你放我们出去的话，我们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呀。
4: 好，我会想办法放你们走的。可是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
6: 好，一言为定。哎呦！哎，师兄，怎么今天这么晚啊？饭菜全都凉了。
5: 哎呀，练功练得全身酸疼啊，还要送饭给他们吃。

0: 哎，想睡个觉也不行啊，真气死人了！哎呦，
1: 啊，哇，好，好，好！哎呀，终于把工作做完了，可以回去洗个澡，然后上床找周公聊天喽。
0: 杨过，你挺清闲呀？
1: 啊，是啊，那柴我也劈完了，那水也打好了，我什么都做完了。哎，师兄啊，你慢慢送饭吧，我失陪了。
0: 你站住！
1: 怎么了？
0: 既然你这么清闲，今天就让你去送饭给他们三个吃。
1: 喂，师兄，送饭的工作一向都是师兄你负责的，没理由让我去送饭的。
0: 我是你的师兄，这个就是理由，行不行？
1: 不行啊，师兄，
0: 少说废话，你竟敢违抗师兄的命令，立刻送饭去。
1: 送就送喽，何必这么凶啊？
0: 你又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给我钥匙，我怎么送啊？
0: 嘿，算我怕你了。
2: 哎，放我们出去。
3: 是啊，小兄弟，快点开门呐！
1: 嗯哼，放你们走也行，不过你们要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
2: 哦，这个……
3: 哎，且慢，
4: 你带我们离开终南山，我们才会告诉你的。
3: 不错。
1: 喂，你们说好了，你们会告诉我到底是谁害死我爹的吗？我才肯放你们走啊！你们想不认账啊？
4: 不是不认账，你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吗？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出卖我们？
1: 那你们怎么样才肯告诉我？
4: 很简单，你掩护我们，带我们离开全真教的范围，那我就会告诉你谁是你的杀父仇人了。
1: 嗯，好，一言为定。不得了，不得了啊！两位师兄，失火了！
5: 什么失火？
1: 啊，是。不知道为什么货仓里的货突然烧起来了，
6: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1: 你们通知其他的师兄来救火，我进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防止火势蔓延。
5: 好，那好吧，
1: 啊，走，
5: 我进去吧。
1: 啊，快点，快点，快点！
7: 往哪边走？
1: 那边。
7: 好。
1: 那条路呢，就是下山的捷径。你沿着那条小路走，很快就可以离开终南山了。
7: 谢谢，
2: 兄弟，这次真是感谢你啊！你好人有好报，你真是好。
7: 走
2: 了，走，
7: 走，走，走，
1: 喂，慢着，慢着，慢着，你们还没有告诉我谁是我的杀父仇人？
2: 他们杀父仇人？
1: 是谁啊？
4: 小兄弟，不妨告诉你吧，就算你知道谁是你杀父仇人，这个仇你也很难报的。
1: 为什么？
8: 哎呀，小兄弟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杀你爹的人呐，武功非常的厉害呀。
4: 是啊，是啊，是啊。
8: 我们要告诉你啊，等于让你去送死啊。
4: 是
8: 啊，
4: 何必白白去送死呢？
8: 哎，
1: 你们不肯说是吗？好，那我就大叫几声，看看你们还走不走。
8: 哎呀，哎，不要啊，小兄弟，你千万不要叫啊。
1: 那你说不说？
4: 哎，不是我们不想说，不过我们怕说出来，你的仇家会烧我们灭口的。
8: 是啊。
1: 莫非我的杀父仇人真是如此厉害？
8: 哎呀，这个当然啦，你的仇家真的很厉害呀，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都教过他的武功啊。
2: 是啊，是啊，他的声誉非常好，人人敬重，你如果杀了他就是和天下为敌啊。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1: 你们所说的莫非就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
4: 哦，那你自己说的，我们一句没说过。
8: 哎，没有说过。哎，
1: 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他们杀死我爹？
8: 哎呀，管他是也好不是也好，你不要打算报仇了，不然连小命也没有了。
1: 你们不要骗我了，郭靖夫妇大仁大义，他不会枉杀好人的，你们撒谎。
4: 哎呀，小兄弟，凡事怎么能只看外表呢？你想想看，全真教也是名门正派呀，但那些臭道士是多么卑鄙无耻啊！
8: 哎呀，他们表面上大仁大义，其实骨子里都是卑鄙无耻。小兄弟，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啊！
4: 是啊，
1: 难怪他们这样对我，原来真是他们杀死我爹的。
2: 小兄弟，你没什么吧？
4: 哎，小兄弟。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来日再报。我们先走了，走走走
8: 走走走，哎，走了，走啊，
4: 快快。

0: 快一点啊！喂，扫干净点，不然师傅来了就有你们好看的了。哇，喂喂，你们两个快一点呐，师傅就来了。哎，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你们个个都是大饭桶，看三个犯人也看不住，居然被他们跑了。青豆，
0: 师傅，
3: 失火的时候，你是不是正送饭给犯人？怎么会让他们跑了？
0: 师傅，其实弟子当时，当时我这，
4: 哦，是这样的，刚才师兄正要送饭的时候呢，突然间肚子很疼，所以就叫我带他去送饭。谁知道我一进去呢，就发现那里失火了。我只顾着和几位师兄一块救火，所以没有留意犯人竟然趁着着火逃走了。
1: 弟子一时疏忽，请师父恕罪。
2: 师父，师父，弟子捡到一圈钥匙。
3: 你们看看，连钥匙也会不进，真是饭桶。好在这三个犯人已经被师伯废了武功，就算逃跑了也不能怎么样作恶的。青都，
0: 在在，
3: 你快点清理好这个地方，然后修好粮仓。
0: 知道。
3: 快做事，
0: 快点去啊！快搬开。
3: 明天一早来找我。
4: 干什么？
3: 你那天在代掌门面前说我没教你武功。
0: 快点。
3: 从明天开始，我会教你全真教的武功心法。你满意了？

0: 爹，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孩儿学好武功，给爹爹您报仇。我们全真教的武功讲究由内向外，和其他派别的外家功夫有很大的不同。从现在开始，为师会传授你本派的武功心法口诀，你要好好记住，知道吗？弟子知道。
1: 嗯，
0: 杨过，我发觉你今天的态度似乎好了很多。师父不嫌弟子顽劣，肯传授弟子武功，弟子又岂敢对师父无礼呀？哼，好，那我念一句，你再跟我念一句。
1: 是，师父。
0: 大道出修通九窍，
1: 大道出修通九窍，
0: 九窍相通灵台照。
1: 大道出修通九窍，九窍相通灵台照，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即如风。啊，真奇怪，那臭道士一向都很恨我的，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肯教我内功心法？咦，莫非他故意教错我内功心法来害我？啊，探头师兄啊！
2: 啊，什么事啊？
1: 没什么，我呢有几句这个内功心法口诀呢，一时呢想不起来了，想请教探头师兄你嘛。
2: 哦，请教就不敢当，你问吧。
1: 大道出修通九窍，九窍相通灵台照，下一句是什么呀？
2: 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即如风，是吧？
1: 哦，还有一句啊，就是真气徐徐见至息，下一句又是什么呀？
2: 金锁关上回旋即，啊，还有哪句不会啊？
1: 没了没了没了，谢谢你啊！
2: 哎，不用客气。
1: 啊，看来这个口诀也不是假的，莫非我真的怪错好人？

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大道出鞘通九窍，九窍相通灵台照，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肌如风。
1: 你背得倒挺快的。
0: 是师父您教导有方嘛。啊，对了师父，背完口诀之后是不是就教弟子的招式？
1: 没这么快，为师想再传你另一套玄功口诀。
0: 上一套入门心法的修炼方法，师父你还没教弟子，这么快又传授另一套玄功口诀？
1: 你懂什么？为师是想将所有的玄功心法全都教给你，然后再教你修炼的方法，你何必心急呢？
0: 可是
1: 什么？到底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难道要徒弟反过来教我吗？
0: 哼，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教我武功，你只不过是敷衍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是啊，我是敷衍你。怎么样，你刚刚入门就这么嚣张，教会你武功的话难保你不欺师灭祖。
0: 你
1: 怎么样，玄功心法的口诀我照样传授给你，学不学随便你。下个月就是我们全真教各支教弟子的大教之期，今天本支教会先进行小教，考察一下你们在过去一年的武功进境。因为师祖出了远门，今天由我和崔师弟主持，和往年一样，两个人一组进行比试。立刻开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两个的拳脚功夫尚算纯熟，比去年有进步，两个都是一等。下一组。

0: 你们两个的剑法非常纯熟，比往年大有进步。两个都是甲等，你们要向这两位师兄好好的学习，知道吗？
1: 是。
0: 杨过，你出来。杨过，你入门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为师想看看你武功进展的如何。你现在就和青赌师兄比试一下拳脚。
2: 啊，师父，你没教过武功，叫我怎么和青赌师兄比试啊？

0: 岂有此理！为师教了你几个月的武功，你竟敢说一点功夫也学不到！听懂，你就指点指点你杨师弟。
1: 是，师父。

0: 杨过，
1: 。
0: 我怎么会没教他武功呢？杨过，我问你，求真活计有和平的下一句是什么？
1: 拼死寻情念不生。
0: 我再问你，精气充盈弓形句的下一句，
1: 灵光照耀满身经。
0: 这就对了，刚才只要你照着这几句法门施展你的武功，那又怎么样会被青毒打得鼻青脸肿呢？
1: 但是你只是教我口诀，根本没教过我修炼的方法以及招数，教我怎么跟他打。
0: 混账，你自己偷懒不肯练功，竟敢在此含血喷人污蔑师父。
2: 不如这样吧，你再上场和青毒比试一下，就当作平时练功的那样，知道吗？
0: 好，青毒，你也不妨放手比试，指点一下你这位师弟。
3: 是师父。
1: 你呀，啪！嘿，哎，我，啊，哎，我，哎，我，哎呀！

0: 听懂。
1: 你这畜生，想畏罪逃走，
2: 滚！
3: 是。
1: 杨过，你别走。杨过，快点滚出来！

0: 师傅还追不追啊？
1: 追，我一定要将这个叛徒粉身碎骨。
0: 但是照本门的规矩，我们不可以越过这个墓碑的界限啊。
1: 混账，现在捉拿叛徒破规越界在所难免，跟我来。

0: 用怕，不用怕，你醒了就不会有事了。
1: 婆婆，是你救我的。
0: 是，刚才你被我养的御风刺晕了，现在我给你吃了枫叶，没事了。
1: 谢谢你啊，婆婆。婆婆，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活死人墓
1: 啊！什么活死人墓？婆婆，那你
0: 婆婆是人，不是鬼。对了，为何全真教那些臭道士要追你呢？
1: 婆婆，我求求你，千万别让我师父把我抓回去啊！
0: 那谁是你师父啊？
1: 我师父就是那个臭道士赵志敬，你千万别让他把我抓回去，不然我非被他打死。
0: 你放心，你放心，婆婆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对了，你的家人呢？
1: 我自幼父母双亡，一直都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0: 唉，真是可怜呐。

0: 你别哭，小兄弟啊，以后有人欺负你，婆婆一定帮你打他。嗯，
1: 婆婆，
0: 我姓孙，
1: 孙婆婆，谢谢你。
0: 傻孩子，快把眼泪擦干了，男子有泪不轻弹的。
2: 孙婆婆，怎么有人在这哭呢？
0: 小姐，这位小兄弟啊，他的身世好可怜呐。小兄弟啊，那这位就是我们活死人墓的主人龙姑娘，快点过去叫声龙姑娘。这是龙姑娘，
1: 弟子杨过拜见龙姑娘。
0: 嗯，哦，你的名字叫杨过。
1: 哇，怎么他的手这么冷啊？那他是鬼？但是鬼怎么长得这么美丽啊？
2: 你中的风毒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孙婆婆，这个人怎么会闯进我们活死人墓的范围呢？
0: 哦，他……
1: 龙姑娘，我不是有心闯进活死人墓的，但是我被全真教那些臭道士追得走投无路，才会……
0: 是啊，杨过，你还没告诉我，为何那些臭道士要抓你呢？
1: 是这样的，幸亏孙伯伯你及时救了我，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0: 岂有此理，这郭伯伯就不对了，将你托付给全真教这些臭道士。小姐啊，你要帮他出这口气呀。
2: 孙婆婆，你忘了我们的门规了，他的伤既然已经好了，就送他回去吧。
1: 孙婆婆，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了。
0: 小姐，她不能回全真教，何况现在这么晚了，你让她上哪儿睡呢？不如这样吧，就留她在这儿住宿一晚了。
2: 不行，孙婆婆，你是知道活死人墓一直不收外人的。
0: 是小姐啊，小姐，这次你就当可怜她。
1: 算了，孙婆婆，你也别求她了。孙婆婆，你救我的大恩大德，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你的。
0: 你上哪儿去啊？
1: 天大地大，不会没有我杨过容身之处。孙婆婆，请不必为我担忧。
0: 杨过，你且慢。你不知道出去的路，孙婆婆带路吧。如果那些臭道士又动手动脚，我就替你教训他们。来，走。
3: 哎呀，杨过，你这畜生，给我滚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来抓你了。哎呀呀，
0: 谁敢在此大呼小叫？
4: 全真教弟子尹志平拜见前辈，请将毕教弟子杨过赐还。
0: 哼，你们这些臭道士把杨过毒打成这样，你们有把他当弟子看待吗？
3: 混账！这个畜生欺师灭祖，败坏门规，我身为师父只不过依规惩罚他，与你何关？来人，抓住这畜生！
0: 哼，你们这些臭道士在我面前尚且如此，要是把杨过交给你们带回去，那还了得？
4: 请前辈放心，在下向前辈保证，日后必定善待杨过。
0: 你凭什么向我保证？你们全真教自王重阳之下没一个好人。杨过，我们走。
1: 哦，好啊。
4: 前辈，杨过乃本教弟子，你千万不能带他走。
3: 不错，你这老太婆如果还要多管闲事的话，莫怪我们全真教对你不客气。
0: 哼，你越不让我管，我就偏偏要管，你们能奈何得了我吗？
3: 岂有此理，你是杨过的什么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全真教的事？
1: 啊，孙伯伯，你别听

0: 那胡说八道啊，我已经不再做全真教的弟子了。
1: 不错，杨过已经不是你们全真教弟子了，他已经拜了我们古墓派小龙女姑娘为师，以后他的事天下间只有小龙女一个人管得着。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些臭道士，别多管闲事了。
2: 杨过，此事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赵之敬这么虐待我，他根本没资格做我师父。
3: 住嘴！你这叛徒竟敢大逆不道，敢拜他人为师，我今天非杀了你这个叛徒！
0: 小心点儿。
1: 放心，凭两个臭道士伤不了孙伯伯的。
3: 你们两个叛徒还站在这儿，还不去捉那畜生？
1: 原来是你这个老道士敢用火烧我的玉峰。
4: 贫道全真教郝大通多多得罪，望孙婆婆见谅。
1: 哦，原来是全真教的广宁子，你烧伤我家小姐的玉峰，老身一会儿再跟你算账。杨过，我们走。
0: 哦，
3: 杨过，你畜生，你别走。
4: 直接不要追了，都是你惹的祸。
1: 真是岂有此理，这些臭道士不但人多气人少，还放火烧了我的玉峰。
0: 现在怎么办呢，孙婆婆？
1: 杨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把你抓回去的。我现在就跟小姐说，求她收了你在这里住。
0: 可是龙姑娘好像……
1: 杨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小姐收留你的。在这等孙婆婆的消息啊。
0: 哦，
1: 小姐，全真教那些臭道士真是蛮不讲理，如果杨过被他们抓回重阳宫，一定会被他师父折磨死的。
5: 孙婆婆，等一会儿送他回去的时候就跟他师父说清楚，叫他以后不要再为难他徒弟，不就行了？
1: 哎呀，如果那些臭道士肯讲道理，就不会搞成这样了。
5: 你送一瓶御风浆过去，他们收到解药，自然会跟你讲道理了。
1: 小姐，怎么你就是不肯收留杨过在此呢？他真的很可怜的。
5: 不是我不肯，这是祖师婆婆定下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能够违反。
1: 小姐，你真的见死不救？
0: 算了，孙婆婆，你不用求他了。孙婆婆，很谢你一番好意。龙姑娘，我更要谢谢你曾经收留过我，在下告辞了。
1: 杨过，你上哪儿去？
0: 我也不知道，总之天无绝人之路，见一步走一步了。
1: 杨过，孙婆婆跟你一起走，人家不要你，孙婆婆要你，你到哪儿去我都跟你在一起。我们走。
0: 啊，孙婆婆，我们上哪儿？
1: 跟我来。

0: 这瓶真的是解药，混账！这瓶不是解药，你以为是什么？
1: 哼，解药，我看一定是毒药，你们会有那么好？
0: 你还是不信是吗？
2: 杨过，喝了它。
0: 啊，是，孙伯伯。杨过，玉峰江的味道如何啊？
3: 简直是清甜润肺，解毒怡神呐。你们听到了？嗯。
0: 杨过，我们走。嗯。
1: 前辈，请出频道，刚才多疑，请您再次一瓶解药。
0: 解药？刚才不是被杨过喝光了吗？ 你们全真教的人这么有本事，就自己去想办法替姓赵的解毒吧。杨过，我们走。
4: 重阳宫岂容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前辈，这要走的话，就请先留下解药和杨过吧。
5: 哼，
0: 就凭你们两个想留得住我？
5: 别抬杠！妈呀！哎呀！

0: 走也是，走也是。岂有此理！又是你这个臭道士，到底你想怎么样？
1: 孙婆婆，只要你留下杨过和解药，贫道自然恭送你离开这里。你想要我留下杨过，除非先杀了我这个老太婆。
2: 哎，孙婆婆。
0: 我们也算几十年的邻居，不要为了这个小子伤了我们的和气呀！哼，本来呢我是一番好意来送解药给你们的，谁知你的徒子徒孙竟将好人当坏人。姓郝的，老身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最好就让路，让我和杨过离开重阳宫。
2: 既然如此，就恕贫道无礼了。

0: 孙伯伯，孙伯伯，怎么样？你要不要接啊？没事。素闻全真教名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竟然出尽全教精英，围攻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兄弟，真是令人佩服，佩服。
1: 只要孙婆婆将简要和杨过留下，我郝大通以人格担保，彼此前世不计。
0: 看来今日老身想不认输也不行了。杨过，孙婆婆对不起你。
2: 孙婆婆，你就让那些臭道士杀了我算了。
0: 你不要再为我冒险了。杨过，只怕孙婆婆今日有心保护你，也无能为力了。
2: 老身技不如人，无话可说。孙婆婆，孙婆婆，你又何必如此呢？孙婆婆，孙婆婆，孙婆婆，你怎么样？你们这些臭道士，要杀就杀嘛，干嘛要伤害孙婆婆？孙婆婆。
0: 你怎么样，
2: 杨过？看来今日孙婆婆要跟你死在一起了。
0: 孙婆婆，你不能死啊！
2: 杨过，你让开，让我看看孙婆婆的伤。
0: 你这个死道士，冒哭耗子假慈悲，我不要再让你伤害我孙婆婆。
2: 杨过，你再这样，让贫道如何替孙婆婆疗伤呢？
0: 你别骗我了。
3: 孙伯
4: 被你所伤，你不会这么好心去救他的，你分明想趁机杀人！
3: 混账！好师叔怎么会乘人之危呢？你先让开，
0: 你走开，
3: 你听我说，
4: 我不走啊！
3: 一群男人欺负两个老弱妇孺，全真教真是英雄，真是好汉。

0: 姑娘贵姓？
1: 龙姑娘，就是这个臭道士，是他打上孙婆婆的。龙姑娘，就是这个臭道士，是他把孙婆婆打成这么伤的，一定要帮孙婆婆报仇雪恨呢。
2: 孙伯伯，你怎么样？
3: 小姐，我从来都没开口求过你，现在我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我。
2: 你想求我照顾

0: 事。
1: 我想请小姐你照顾他一生一世，以后都别让人欺负他。小姐，你能不能答应我？
2: 照顾他一生一世。
1: 小姐，如果孙婆婆我今日不死，我也一样会照顾你一生一世。你有没有报答过我呢？啊，
2: 我答应你。
3: 孙婆婆，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1: 杨过，龙姑娘和你都是一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你和
3: 孙伯伯，
4: 孙婆婆，贫道今日一时错手打伤了你，是迫不得已的，也是你命中注定有此一劫，这一劫偏偏落在贫道的身上。孙婆婆，你好好安息吧。
2: 你说完了吗？还不自刎谢罪？莫非还要我出手？
4: 你说什么？
2: 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只要你自刎了结，我就会饶你重阳宫一干道士的性命。
5: 岂有此理！你口出狂言，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6: 我劝姑娘你还是走吧，不然的话休怪我们无礼。
2: 老道士，既然你贪生怕死不肯自刎，那我就只有动手了。
4: 贫道一时不慎误伤了孙婆婆，我不想再跟你争执下去，你就带杨过和孙婆婆离开我们重阳宫吧。
3: 臭道士，你要我们走没那么容易，即使拼了我这条命，我要杀了你替孙婆婆报仇。
2: 人人都会死，你又何必这么激动呢？孙婆婆的仇我自然会报。杨过，你退下。

0: 老姑娘果然武艺高强，贫道认输了，你们操吧。
1: 你杀死了孙婆婆，难道一句认输就可以置身事外？
0: 龙姑娘此言甚是，贫道今日持有
2: 杀手。
3: 好师弟，何苦来哉呢？
0: 求师兄大同无能，汝及师门望师兄。

0: 病毒。
1: 圣班乃兵家常事，如果一打说就挥剑自刎的话，我丘处机有18个脑袋也不够用。龙姑娘，全真教门下丘处机向你讨教几招。

0: 龙姑娘，那个车道是没有伤到你吧？
1: 全真妻子果然名不虚传。今日我不想再跟你们斗下去。娘姑，我们走。
2: 但是他们，
1: 我们走。

0: 陈伯伯，
1: 人都死了，你还哭什么？
0: 人伤心吗？自然就会哭了。
1: 你认识孙婆婆不够一天，你就这么伤心？
0: 虽然认识孙婆婆不够一天，可是孙婆婆对我这么好，把我当成亲人似的，还为了我而死，你说我怎么能不为她而哭呢？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哭得再伤心，她也不会知道，那你哭得根本没有价值。
0: 你到底是不是人？怎么你会这么冷酷无情？
1: 我只知道人总有一死，就算你哭得再凄凉，他也不能复活。
0: 喂，怎么你这么铁石心肠？孙婆从小照顾你到大，她现在被人害死了，你居然一滴眼泪也没有为她流过。
1: 你到底哭完了没有？哭完了，我们就去安葬孙婆婆。

0: 你把孙婆婆放进这副棺材里吧。
1: 孙婆婆，你好好在这儿安心。等一等，我想再多看她一眼。
0: 你看够了没有？

0: 那屋顶，这几副棺材是？那边的第一副是我祖师婆婆睡的，这副是我师父睡的。那剩下这两副呢？一副是留给我师姐李莫愁，另一副是留给我自己。李莫愁，你说李莫愁那个女魔头会回来这个古墓来？我师父当初既然有此安排，我相信我师姐一定会回来的。
1: 不过，我师父还是预少了一副。
0: 预少了一副，给谁呀？给你的。我不用了吧？你我不会死在这里，你还是预少一副棺材吧。
1: 我既然答应孙婆婆照顾你一生一世，那我永远是不会离开这里。你自然也不会例外。
0: 真好笑！你不让我离开这里吗？我可以等你死了之后，我再出去吗？ 因为你年纪比我大，一定比我早死的。
1: 既然我答应了孙婆婆照顾你一生一世，我就一定不会比你先死。
0: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定比我长命啊。
1: 那当然，因为在我死之前我会先杀了你。
0: 啊，你
1: 你害怕了？
0: 谁说我怕呀？
1: 真的不害怕？那走吧。

0: 哎，龙姑娘，等等我。你今晚就在此休息吧。啊，今晚在这儿睡？
1: 怎么，害怕了？孙伯伯对你这么好，就算他变成了鬼，他也不会害你的。谁
0: 说我怕呀？我什么荒山野岭我都睡过了，我才不怕呢。
1: 那就最好，你早点休息吧。
0: 哎，可不可以别弄熄那盏油灯啊？
1: 你怕黑呀？
0: 谁说我怕黑？ 不过我怕半夜起床去方便的时候黑漆漆的，不小心撞到头。

0: 哎，龙姑娘，早啊！
1: 早，喝了这杯蜂蜜吧。哦，谢谢。怎么，昨晚吓得睡不着？啊？啊，不是，我昨天晚上挂念了孙婆婆，我想起她死的这么惨，所以我才睡不着的嘛。
0: 龙姑娘，这蜂蜜真的清凉可口啊！啊，对了，龙姑娘，不知道今天早上早点吃什么呢？啊，我肚子饿得已经咕噜咕噜叫了。
1: 早点？
0: 嗯，
1: 你刚才不是喝了？
0: 啊？龙姑娘，你可别告诉我今天早点就喝这杯蜂蜜啊！
1: 是啊，你不够啊，那再喝一杯。
0: 哇，龙姑娘，你这个活死人木，又闷又没得吃，还天天不见天日，住在这里啊，不饿死也闷死了。
1: 我真不明白，难道有吃的有玩的就很高兴了吗？哇，有吃的有玩的还不高兴，那怎么样才高兴啊？你不是想告诉我，你长这么大连笑都没有笑过吧？笑或不笑，还不是一样过日子，又有什么分别？
0: 啊，你连笑也不会笑，那么跟那些行尸走肉有什么分别啊？哼，我就不相信你连笑也不会笑。
2: 龙姑娘，你看我好不好笑？你这个人我真不了解。你要扮鬼脸就去扮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3: 喂喂喂，龙哥，你等等，你上哪儿去？喂喂，
2: 全真教门下丘处机，有事求见古物派龙姑娘，烦请龙姑娘一遇相见。 贫道丘处机，今日特地到此请求龙姑娘赐送解药，并赐还毕教弟子杨过。全真教门下弟子赵之敬，日前误闯贵派禁地，却是施助卢宝，但也罪不至死。何况贫道曾受郭靖郭大侠所托，要好好照顾杨过，因此恳请龙姑娘能将杨过赐还，好让贫道不至于失信于人。
4: 师兄，贵教赵之敬越界侵犯，应受封都之苦，以作小惩大戒。
5: 令杨过已属古墓中人，与贵教再无瓜葛，以后请勿再打扰纠缠。
4: 岂有此理！
5: 师兄，我们怎么办呢？
4: 全真教跟他们冤冤深厚，今日我们实在不宜硬闯。
5: 那师父。
4: 我的毒怎么办？
0: 你咎由自取，管教杨过无方在先，处事不当在后，你是自作自受。龙姑娘早。
1: 早。

0: 谢谢啊。
1: 你笑什么？
0: 龙姑娘，你虽然长得天仙下凡这么美丽，如果你每天都能笑口常开的话呢，我相信你一定更加美上加美。
1: 你对我不必甜言蜜语，我才不吃这套。
0: 哎呀，龙姑娘，怎么这么说呀？我是真心的。那这样好了，以后我呢每天讲一个笑话给你听，你妈每天就可以多笑一点了，你说好不好？
1: 你不觉得这么做很无聊吗？
0: 哦，是啊，在这个活死人墓里什么都没得做，确实挺无聊的。
1: 在这里能做的事多着呢，我怕你受不了苦啊。
0: 啊，哇，谁说我受不了苦啊？老实说，我什么苦都受过了。
1: 有言在先，如果到时候你受不了苦，我会责罚你，说不定还会打你。
0: 如果被我疼的人打我，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哼，谁会疼你？
0: 哇，龙姑娘，你怎么这么说呀？不错，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有很多人欺负我和讨厌我，可是呢，同样有很多人疼爱我。那好像我死去的娘了，我义父了，陆伯伯了，孙婆婆了，还有龙姑娘你了。
1: 胡说，我才不会疼你。只不过我答应过孙婆婆照顾你，我才会把你留在身边。你永远别妄想我会疼你。
0: 我真不明白，我到底有什么不好啊？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1: 你好和不好与我无关。我今生今世不会憎恨任何人，也不会去爱任何人。
0: 哼，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铁石心肠又这么冷酷无情的人。
1: 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些无聊的事，你跟我来。杨过，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你就要拜我为师，这一辈子都要听我的话。
0: 哦，
1: 如果你不愿意拜我为师的话，我依然会传授你武功，直到有一天你能打赢我，你就可以离开古墓了。
0: 我当然愿意拜你为师了，即使你不传授武功，我也会一生一世听你的话的。
1: 为什么？
0: 当然了，龙姑娘，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呢？
1: 你听着，我对你好或不好，以后都不许挂在嘴边，知道吗？
0: 知道了，龙姑娘。
1: 既然你决定拜我为师，你就向祖师婆婆磕头行礼。
0: 咦，怎么祖师婆婆这么年轻啊？
1: 这幅画像是祖师婆婆年轻的时候画的，当然年轻了。
0: 嗯，
1: 你还不磕头？
0: 好，磕头。好了。
1: 旁边那位是我师父，也就是你的师祖，向师祖行礼。
0: 哦。
1: 再向那边的道士吐一口口水。
0: 你，这位道士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向他吐口水啊？
1: 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师祖王重阳。古墓派有个门规，凡是拜过祖师婆婆之后，就要向他吐一口口水。
0: 哦，原来是全真教那些臭道士啊！哦，吐一口口水怎么够啊？起码要多吐几口啊！吐，吐，吐，
1: 够了。
0: 吐，
1: 杨过。
0: 啊，哦，吐，够了。啊，对了，祖师婆婆很恨王重阳啊。
1: 当然了。
0: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祖师婆婆不把画像撕烂，却要挂在这儿呢？哈，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听师父和孙婆婆说过，天底下男子没一个好人。杨过，你也是，将来如果你做了什么坏事，我一样不会放过你的。
0: 哎，龙姑娘，你大可以放心了，我杨过呢，第一绝对不会做坏事的，第二就算我偶尔不小心做了一点点坏事，我相信龙姑娘你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1: 油腔滑调，还不拜见师父？
0: 师父一定要拜的，不过在未拜师之前呢，我希望龙姑娘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拜师收徒，只有师父对徒弟有要求。

0: 哪有徒弟向师傅讲条件的呢？
1: 龙姑娘，我也是为你好嘛，你听我说好不好？
0: 到底什么事？
1: 是这样的，在拜师之后呢，我一定会很尊重龙姑娘的，不过我就不会叫你师傅，我只会叫你做姑姑。
0: 为什么？

0: 拜师收徒，只有师父对徒弟有要求，哪有徒弟跟师父讲条件的呢？
1: 龙姑娘，我也是为你好嘛，你听我说好不好？
0: 到底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在拜师之后呢，我一定会很尊重龙姑娘你的，不过我就不会叫你做师父，只会叫你做姑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以前曾经拜全真教赵志敬那个臭道士为师，他一天到晚的欺负我，我就连做梦也诅咒他。如果我叫你做师父的话，那么我做梦诅咒师父不连累你了？
0: 好吧，随便你。
1: 那就好了。我杨过今天愿意拜小龙女姑姑为师，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的话。假若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若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假若
0: 够了，起来吧。
1: 哦，是的，姑姑。
0: 杨过
1: 啊，
0: 从今晚开始，你就到我的石室里睡。
1: 啊，到你的石室睡觉？
0: 从今晚起，你就睡这张床。
1: 啊，睡这张床？不要吧，这张。
0: 你刚刚说会听我的话，可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了。
1: 听，你说什么我都听。

0: 爷，姑姑姑姑，这张床好冷啊，好冷啊，怎么睡呀？啊？
1: 普天之下，不晓得有多少武学高手想睡这张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还诸多说话，你到底睡不睡？
0: 睡睡睡。哎，哟哈，好冷，好冷！姑姑，我睡了你的床，那你睡哪儿啊？
1: 不用你担心。
0: 哇，姑姑，你很本事，绳子这么细你都能睡，你还是先教我睡绳子绝技吧。
1: 睡神功夫根本就微不足道，你只要在这张床睡上一年半载，你就自然会领略到它的好处。
0: 姑姑，过儿真不明白，这张床除了冰冷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啊？
1: 这张叫寒玉床，是师祖婆婆花了十年的心血，到极北的苦寒之地，在数百丈坚硬的冰块之下挖掘出来的一块巨大寒玉造成的。你只要在上面练功一年，就等于一般人苦练十年的功夫
0: 啊。我睡这张寒玉床之上，究竟怎么可以修炼内功啊？
1: 由于寒玉床奇冷无比，当你睡在上面的时候，你必须运行全身的功力以抵抗寒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算你睡着的时候，你也会不停地练功。一般人练功，就算极勤奋的人，每天也要几个时辰来休息睡眠。要知道修炼内功乃是逆天而行之事，血气的运行也会跟平时不一样，因此当你睡觉的时候，血气的运行也会恢复得和平常一样，所以日

0: 间所炼得的成果就会虚耗了九成。可是在这张寒玉床之上修炼内功，不单不会消耗日间所炼的成果，更可以加速进度，一举两得。而且这张寒玉床还有一个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大凡修炼内功，最忌就是走火入魔，所以往往都不能过于极静。这张寒玉床乃用天下间至阴至寒之物所制成，睡在上面练功，心火自然就会消除，所以练起功来就会比平常人快一倍多。只要你跟着我教你的口诀心法去修炼，你自然就不会觉得冷了。

0: 你果然精神爽利啊！姑姑呢？姑姑，姑姑你在哪儿啊？姑姑，惨了！姑姑，姑姑你到底在哪儿啊？姑姑，姑姑你英勇好不好啊？姑姑，完了，姑姑啊，姑姑你在哪儿？到哪儿去了？原来姑姑是你啊，那就好了。我刚才好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怕姑姑你扔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不再理过儿。
1: 我讲过了，今生今世我是不会离开古墓，怎么会丢下你呢？
0: 那倒是。
1: 你跟我来。
0: 啊？去哪儿啊，姑姑？
1: 你跟我来，我教你武功。
0: 教武功？好好。啊，姑姑，你不是打算在这里教我练武吧？
1: 没错，我就要你在这个笼里练武功。过儿，把他抓回来。

0: 你让我休息一下再抓吧，我真的不行了。你刚刚才抓了半个时辰，就已经喊累了。你这样怎么能练武功呢？
1: 喂，姑姑，我来了两天，吃的都是那些蜂蜜而已，一粒饭、半块肉都没有吃过。我是个饭桶来的吗？就算你天天给我人参吃，也没有用啊。
0: 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吃饭了？啊？
1: 姑姑，你跟孙婆婆不用吃饭的吗？
0: 不是不吃，只不过自从孙婆婆死了之后，有米没人煮。
1: 啊？有米？你早点说嘛，你不会煮，我会呀。
2: 味道挺不错。
1: 哎，那当然了。老实说啊，我只是马马虎虎随便做而已呀。有道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哎呀，可惜，姑母里又没鸡又没有肉，想做顿好菜孝敬姑姑你都不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凡修炼本门武功，一定要摒除喜怒哀乐，清心寡欲，所以只可以吃素，不可以吃肉。
1: 啊，姑姑，偶尔吃一顿素就是清。

0: 挺肠胃嘛，但是如果顿顿吃醋的话，那真会双腿发软的。
1: 我从小习惯了清茶淡饭，你不用在这方面花费心思了。你还是用点心把武功练好吧。
0: 姑姑，你这么辛苦教我武功，我不但要用心学武功，我还要做很多好吃的菜来孝敬姑姑您，报答您。姑姑，
1: 今天我们到此为止，你休息吧。
0: 姑姑，我还没累吗？你让我再练一下吗？
1: 今天不练了，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去重阳宫。
0: 啊？去重阳宫干什么？
1: 如果今天还不送解药过去，我怕姓赵的道士会没命。
0: 姑姑啊，赵之敬这么阴险奸诈、卑鄙无耻，你怎么还要送解药给他？
1: 一来此人罪不至死，二来说到底他也曾经是你师父，如今他受封毒的折磨也好几天了，应受的惩罚也差不多了。
0: 姑姑啊，
1: 过儿，你拿过去给他们吧。
0: 啊，
1: 去吧。
0: 本来呢，这个鬼地方呢，就算用八人大轿抬我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我姑姑呢却大发慈悲，那么我呢是勉为其难之下才回来的。那么我今天呢有两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一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已经正式投入天下无敌武林至尊的古墓派门下。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已经拜得天仙下凡、武功盖世的小龙女为师。
2: 你哎，师父，
0: 从今天开始全真教跟我一刀两断，毫无瓜葛。你呢不再是我师父，而我也不再是你徒弟。赵之敬，你听清楚了没有？
3: 就是的，你这畜生。
0: 哎，第二件事要向大家宣布的就是我奉了姑姑之命前来赐解药给你的。虽然你这个人呢卑鄙无耻、刻薄小气、阴险毒辣、不仁不义，但是我姑姑呢慈悲为怀，心胸广阔，大仁大义。
1: 过儿
0: 啊，
1: 说够了，快把解药给他们，我们走。
4: 龙姑娘请留步。贫道谢谢龙姑娘特来赐药，刚好家师有事外出，请龙姑娘境内稍后片刻，等家师回来。
1: 为什么要等令师回来呢？
2: 是为了要商量一下杨过的事。
0: 开玩笑，刚刚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跟你们全真教一刀两断，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姑姑，我们不要理他，我们走。
5: 杨过，你上次横加暗算，打得我差点见祖师爷了，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想走那么容易？
0: 四肥道士，你又想怎么样啊？
1: 过儿，不许再生事。
5: 休想走！嘿，呀，咣，咣，喂，嘿，哈哈，啊，嘿。哎呀！哎呀！哎呀！
1: 过儿，还不走？
0: 啊，是姑姑。
5: 杨过，你有胆子别走！
4: 瘸童，还没丢过脸吗？还不快扶你师父进去？
6: 是，师父，小心点。
0: 哇哈！这招一勾，哼，就把他打倒了。哇，姑姑，你教我这招真厉害！如果不是你喊住我，我早就把那个肥道士打成柿饼了。
1: 过儿，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让他跌倒是不对的？
0: 啊？喂，姑姑，你知不知道以前那个肥道士整天欺负我呀？我只是随便踢他、教训他一下吗？那已经很便宜他了，哪有不对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不应该让他跌倒，应该让对方自己跌倒才对。
0: 啊，不出手的话他自己怎么跌倒啊？
1: 你不相信啊？好吧，假装我是你，你是那个肥道士，你过来打我。
0: 哦，那我出招了啊。嘿，

0: 过儿啊？
1: 教你可以，不过你要继续多抓一年的麻雀，才可以开始学其他的武功。
0: 我都可以抓到姑姑你放出来的麻雀了，还要练呢？
1: 哼，我一只一只的放，你当然应付自如了。如果我一次多放几只，我看你未必可以抓得了。
0: 啊，
1: 过儿，所有小鸟之中，只有一只是金丝鸟，你把它抓出来。

0: 过儿，你天资聪颖，悟性又高，你的武功进步得很快。
1: 真的？那我就可以找那个臭道士赵世敬报仇了。
0: 如今你还可以勉强打败赵世敬，但是绝不是丘处机跟全真七子的对手。
1: 姑姑，你放心吧，今天我可能打不赢全真七子，但是只要我用功再练几年，我很有信心可以打赢他们。姑姑，你知不知道古墓派的武功真的比全真教的武功厉害很多？
0: 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上一次我所以败在丘处机手上，并非我们古墓派的武功不及全真教，只不过我还没练成古墓派的最精妙的武功。
1: 哦，是什么武功啊？很难练的。妈，不怕，从明天开始，过儿跟你一块练，我很有信心可以练得到的。
0: 你跟我来。
1: 哦，姑姑，这间石室怎么这么古怪啊？
0: 我跟你说过，这个古墓本来的主人是王重阳，这间石室就是他练功的地方。墙上所刻的是王重阳钻研了大半生的武学精要所在，而另外一边就是祖师婆婆的练功心得。自从祖师婆婆移居古墓以后，花了不少时间跟心血，终于给他创出克制王重阳各种武功的方法。
1: 喂，姑姑，赵志敬跟郝大通武功再高也一定高不过王重阳的，只要你学会了祖师婆婆的武功，那你就可以打赢全真教那七个臭道士了。
0: 只可惜一直没人助我一臂之力来修炼这些武功。
1: 姑姑，以前是没有，但是现在有我助你一臂之力吗？
0: 你还没到家。祖师婆婆所创的这套武功叫做玉女心经，必须二人同练，互为臂助。当年祖师婆婆是跟我师父一起练的，只可惜祖师婆婆练成不久以后就去世了，所以我师父也练不成了。
1: 不是啊，姑姑，现在有我做你徒弟，我可以跟你一块练玉女心经的。
0: 练玉女心经分三个层次，首先要学会古墓派所有的武功，然后再学全真教的武功。我只是学了个开头，师父就突然间与世长辞，所以我一直都没办法修炼玉女心经的绝顶武学。王重阳各种武功练起来也有很多困难，当年师父也有很多地方一直无法参透，我就更不懂了。
1: 姑姑，那就简单了，只要我们去全真教捉个臭道士回来，逼他说出全真教的武功法门不就行了？
0: 当年我也提议过去全真教偷取他们的武功心法跟口诀，结果却被师父重罚。师父说我们古墓派的人绝对不可以做出卑鄙无耻的事情。
1: 姑姑，全真教的心

0: 法和口诀，我全部都会背啊。
1: 果儿，你懂得全真教的心法和口诀？
0: 对呀、啊，当天赵志敬他怕教会了我武功之后我会对付他，他又怕人家说他没有教过我武功，所以他只。

0: 我说那是拜姑姑所赐。
1: 我说是赵志敬所赐才对。如果你不懂全真教的武功心法和口诀，王重阳留下的武功我们就没办法练得成。
0: 啊，这个赵志敬啊，满以为教我背诵这些口诀心法我就拿他没有办法，谁知道弄巧反拙，错有错着。你说如果让他知道的话，准会气死他。
1: 全真教的武功的确博大精深。
0: 不错，全真教的武功的确是非常的博大精深，但是祖师婆婆可以创出玉女心经来克制全真教的武功，那就足以证明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还是相信古墓派的武功是最厉害的。
1: 既然我们已经练成全真教的剑法，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练玉女心经。
0: 啊，

0: 姑姑，原来祖师婆婆所创的玉女剑法，这是全真教剑法的克星，而且每一招每一式都把全真剑法克制得毫无还击之力。
1: 既然我们练玉女心经的外功已有出尘，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练玉女心经的内功了。
0: 姑姑，你明不明白壁画上面画的是什么？
1: 我听师父说过，练玉女心经的内功必须要两个人一起练。起初我还以为我可以和你一起练，可是原来不可以。
0: 为什么？
1: 如果你是女儿身，那就没问题。
0: 其实是男是女有什么分别？哦，难道真的是要玉女才能练？
1: 你留心看看壁画上的图案。
0: 咦，怎么壁画上面的人全都没穿衣服？
1: 玉女心经里面提到，修炼内功之时身体热气沸腾，所以一定要选空旷无人的地方，身体衣物进去来修炼，让体内的热气能够马上散发。如果热气积存体内，小则走火入魔，大则当场丧命。
0: 哎呀，那很简单嘛，我们可以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然后到外面去练功不就行了？
1: 但是练到后段，你我必须以内力互相导引防卫。你我毕竟男女有别，赤身相对又成何体统？
0: 我们可以坐在寒玉床上面，中间隔块布不就行了？
1: 此事万万不能，练功所发出来的热气如果让寒玉床逼回体内，只要再练一两个时辰，你我就会经脉尽断而死。
0: 哎呀，这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哎，这样子好了，你我分开练习，你练你的，我练我的，到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再坐下来一块商量了。
1: 练玉女心经的内功步步都极为艰难，时时刻刻都会有出错的机会。如果旁边没有另外一个人相助，随时都会走火入魔。所以必须合二人之力才能冲破险境。
0: 啊，姑姑，我想了一个练玉女心经的好地方。那姑姑，此处东南西北都渺无人踪，鸟兽又绝迹，绝对不会有人或者动物能骚扰我们。只要我跟你能够身处花丛之中，到时虽然大家看不到对方，但是我们还可以穿过花丛以手相抵，更加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你说这里是不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练功好地方？
1: 可是据玉女心经所载，练功之时虽然我们两个人是一起进行的，可是当其中一个阴进的时候，另外一个就会处于阳退的境界。阳退那个可以随时停止，可是阴进

0: 那个就必须一气呵成，中途绝对不能受到外间骚扰而停顿，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果儿，从今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修炼阴劲的内功，你要格外留神，替我护卫。
1: 是，姑姑。
2: 赵之敬，你终日出言单打，无非也是因为我当了全真教的首座大弟子，你怕我以后会当掌门？
3: 你不守清
1: 规，是他们
3: 犯了我们全真教的戒律，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首座弟子？
2: 我犯了哪条戒律？
3: 你犯了我们全真教的第四条戒律，淫戒。
2: 混账！我什么时候犯了淫戒？
3: 你终日神不守舍，朝思暮想，惦记那个小龙女，你以为我不知道？至于你有没有想要抱她入怀，温存亲热，无所不为，那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喽。
2: 你，
3: 我们全真教最重要是修心养性，但你满脑子淫邪思想，还不是犯了淫戒吗？
2: 赵之敬，你胡说！
3: 我没胡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每天偷偷的在纸上写上“小龙女”三个字，你以为我不知道？难道你连你自己的笔迹也认不出来了吗？
2: 赵之敬，你好卑鄙！
3: 想杀人灭口，没那么容易。
2: 我今天就杀你这个卑鄙小人！
1: 姑姑刚练到最重要的关头，你们俩却什么地方不好选，偏偏选在这儿打架，真给你们俩气死了！
3: 干！呀！嘿！嘿！嘿！全真教的武功，你懂我也懂，你要杀我，可以吗？
1: 你这个尹志平真没用，快点把赵之敬打败啊！
3: 耶！滚！滚！嘿！这！快！
2: 人来！坐！坐！

0: 姑姑，姑姑，姑姑你怎么样啊？姑姑，
1: 我那朝思暮想惦念这个妖女，原来她躲在这里跟别人偷情。
0: 你住嘴！
1: 尹师弟，你的心上人在这里跟这小畜生干一些下流勾当，与其要杀我，倒不如杀这小畜生。
0: 赵志敬，你臭道士在说什么？
1: 这要你管吗？人人都以为古墓派的小龙女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圣女，想不到她竟然要跟一个男人慕天席地的干一些不要脸的勾当。哼！
0: 赵志敬，你还说？姑姑，姑姑，龙姑娘，你怎么样？姑姑，过儿扶你先回古墓去。
2: 过儿，你替我杀了他们，不要让他们在外面乱说话。
0: 过儿遵命。
3: 去，快呀！
4: 开！
3: 别
4: 去！
3: 住！
4: 开！
3: 呀！
4: 呀！呀！
1: 杨过，你听我说几句话。
0: 有话就快说，有屁快放。
1: 杨过，事到如今，你要杀就杀。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今天是我泄露半句，定以死谢罪。上有食言，天诛地灭。
0: 你要我信你？除非你把头砍下来吧。
1: 要我尹志平死又有何难呢？只要龙姑娘开口说一声，我尹某死而无憾。

0: 把三个小童还给我，
1: 杨过，你要杀就杀，你要我赵志敬向你磕头，你休想！
2: 蛮有骨气嘛，好，我就成全你。
1: 过儿，他说的对，无论如何，他曾是你的师父，世事不详，你逼他发毒誓，就饶他不死吧。

0: 是，姑姑，今天算你走运，你还不马上发毒誓？
1: 好，今天除了这里四个人以外，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第五者，就怨我赵之敬身败名裂。

0: 你干什么？
1: 姑姑的那伤是不会好的，不过我要在我死之前杀了你。
0: 啊！不要，姑姑，不要，不要！
1: 我答应过孙婆婆，
0: 不要
1: 照顾你一生一世。如果我现在不杀了你，我死后哪还有脸见的？
0: 姑姑，不要！
1: 我现在不杀你，等我死后，还有谁来照顾你呢？
0: 姑姑，我求求你，你不要杀过儿啊！姑姑，
1: 过儿，你不用害怕，只是一剑，不会很疼的。
0: 不要！姑姑，不要！姑姑，不要，不要，不要杀我，姑姑，不要。

0: 姑姑，请你原谅顾儿不想死。
1: 顾儿，你不要走。
0: 姑姑，请你不要怪顾儿。

0: 完了，顾子商不知道怎么样了，不知道会不会再吐血呢。
1: 这位小兄弟，哪条路可以上终南山？
2: 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大路，一直向东走就是了。
1: 你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又怎么啦？
1: 我问你，你干嘛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脸很难看吗？
2: 哦，不难看。我烧这只田鸡的脸呢，这更难看了。啊，好像哦，原来田鸡的脸越难看就越好吃啊，嘿嘿。
1: 原来是傻小子，

0: 哎，你住在这附近的吗？
1: 娘跟我说过，她叫我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我住在哪里的。
0: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人都叫我傻蛋的，你不晓得吗？对了，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叫我仙姑吧。
1: 啊，仙姑啊，哦。
0: 傻蛋，仙姑呢想上终南山，如果你肯带仙姑去，这锭银子是仙姑赏给你的，好不好？
2: 嗯，这是什么？那眼上都不能吃的。
0: 真是傻蛋，银子可以买吃的。
1: 但是娘跟我说过，叫我不要到处乱跑，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0: 那你要不要带路？
1: 不带。
0: 好，你不带是吧？那我就拧你耳朵。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好疼啊！哎呀，仙姑救命啊！好疼啊！放手啊！
0: 那你现在带不带路？
1: 带。
0: 傻蛋，这条路去哪儿的？
1: 这条路就是去重阳宫的吗？
0: 谁告诉你我要去重阳宫的？这条路去重阳宫，那就是说这条路才对。傻蛋，
1: 好，
0: 我们走这条路。
3: 这个道姑分明就是想去活死人墓，现在姑姑受了伤，如果她要对姑姑不利，那姑姑不就很危险吗？
1: 啊，仙姑仙姑，我不去那边，那边有鬼啊。
0: 有鬼？
1: 对呀，前面有个坟墓，很恐怖，很吓人的。
0: 傻蛋，你认识去古墓的路，带我去。
1: 不去。仙姑，那个坟墓真的有鬼呀，很恐怖，很吓人的。我不去。
0: 你不用怕，我一剑就可以把鬼劈成两半。
1: 啊，仙姑，你说真的，你可不要骗我。
0: 我怎么会骗你呢？

0: 我知道那边有条捷径去那墓穴的，很快的，我带你去。
1: 墓门是打开的，这次真是天助我也。
2: 糟了，昨天晚上走得太急，忘了关木门了。
1: 傻蛋，进去看看。
0: 仙姑，我好怕呀，里面真的有鬼呀，还是你先进去吗？
1: 走吧，有仙姑在这儿，你不用怕。
0: 不是，
1: 走。
0: 不是，你先走。
1: 走。走啊。
0: 仙姑，

0: 弟子洪凌波拜见师叔。弟子洪凌波拜见师叔。想不到世间上竟有这样的绝色美人。
1: 你师父呢？
2: 他没来吗？
0: 师父命弟子前来向师叔请安。
1: 你走吧。古墓这里别说是你，就算是你师父也不能进来。
0: 你受了重伤，看来我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回师叔，师父特命弟子前来取玉女心经，请师叔把心经交给弟子，好让弟子马上回去复命。
1: 你叫你师父来，我有话要跟他说。
0: 师叔，我劝你还是尽快交出玉女心经，不然的话你休怪弟子对你无礼。
1: 你敢？
0: 师叔，玉女心经呢？你藏在哪里了？
1: 你有本事的话就过来拿。
0: 恕弟子多多得罪了。傻的你！
3: 姑姑，你没事吧？都是怪过儿不懂事，姑姑你身受重伤，我反而离你而去。
1: 过儿，你不必难过，姑姑刚才已经死过一次，滋味并不是那么难受。
0: 傻蛋你，原来你装傻。
3: 姑姑，这个女人这么可恶，我们还是杀了她吧。
1: 过儿，你还是快出去把木门关闭，免得我师姐进来。
3: 对呀、
4: 师妹你好吗？我早就进来了。

0: 师妹，这个臭男人是谁？居然懂得我们古墓派的武功。你记不记得祖师婆婆早有遗训，活死人墓之内是不可以有臭男人的。难道你连古墓派的门规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1: 大美人，你忘了我了吗？
0: 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
1: 哦，大美人，才不见几年呢，你还一样那么明艳动人，我见犹怜。
2: 过儿，
3: 床下面有一块石砖，等一下你用力踢进去，然后马上跳上床。
4: 嗯，是，弟子知道。
5: 大师伯，
0: 糟了，中计。

0: 明天要娶个亲。娶亲？赵玲的一句娶亲惊呆了身边的众多弟兄，因为赵玲的这个结婚对象正是前不久拆穿她身份的富家九小姐傅庭云。去官府报官，重金悬赏的，就说她玉片曲银钱10000两。
1: 啊，
0: 回来，把玉片曲改为乙片曲。
1: 赵玲一伙二人混入华营傅家，以骗取银钱10000两。凡禀报去向者，傅家愿赏百两，捕获者赏千两。
2: 当初赵玲贩卖私盐状况百出，情急之下，他谎称自己是巡盐御史之子，想蒙混过关。可聪慧过人的傅庭云却识破了赵玲的身份，还乘机把他逼上了绝路。
3: 二位跟我的时间不长。 不知道我还有个规矩，谁给我备的吃食，谁先动筷，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吃啊！
4: 你往菜里下毒！
3: 九爷，家法伺候。九爷，饶回你吧，九爷。九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红须菜吗？早年间这野菜随处可见，兄弟们全靠它果腹。不过你小子跟我的时间不长，不应该知道我爱吃这菜。 但是为何偏偏往这趟下毒？元宝阁，这世上有一种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
5: 你也信了尹片德的鬼话？
3: 信了。虽然
1: 赵玲识破了同伴的毒害。
3: 可这对重情重义的他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怒火中烧的赵玲决定报复傅庭云。别出声，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
4: 小姐，
3: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 帮我筹钱，先前不是挺厉害的？
4: 九庄师千万别声张，眼前小姐正在疫情，若被人发现和外囊共处一室，小姐一辈子就毁了。
3: 那就要看你们签多久能筹来。

0: 赵灵的这个小举动让傅庭云发现他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也料定他不会对自己下死手。
1: 社会都已经开始好久了。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九小姐没事吧？
2: 得罪了。
1: 九小姐，
3: 小姐，
1: 九小姐，
4: 你是孙准洛不会动你。
1: 小姐，小姐。
0: 傅庭云心思细腻，遇见再危险的事他都可以沉着应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被人诬陷时，最要好的朋友会突然变卦陷害自己。
2: 范姑娘，诗会结束那晚你可见过九小姐？
5: 她是来寻过我。
2: 你们俩素来要好。祖母，范姑娘自然万事顺着九妹妹说，问她细则又说不出，可见证词不

0: 使啊。
1: 好孩子，你们两个各用一张白纸，把那天晚上的闺中密语都写下来，写得一致了就是铁证。
0: 好。
2: 范姑娘，九小姐不爱于公子，此刻你要拆散我跟他，傅家就会逼他嫁给于公子。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了你忤逆母亲，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
1: 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0: 魏总，魏总，庭云和左公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诗会那晚庭云没和我在一起。
3: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傅庭云找来了当晚和自己在一起的好友范雅克，可他却没料到最信任的挚友竟然临阵倒戈，而身败名裂的傅庭云也没有坐以待毙。
0: 几日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动静，只怕是母亲跟七哥已经被祖母管控起来，如今只能找与这事无关的人，也许他可以救我。我想吃些腌菜，是用地上雪腌制，外面的盐铺应当是有卖。
4: 有两个婆子拿着这布包，指明要买地上雪，盐铺上的兄弟认出这是九爷的东西，就赶紧送过来了。
5: 那两个婆子什么人？
4: 说是从碧云庵来，我没记错的话，那碧云庵是傅家的家庙。
5: 傅家？
3: 猜出傅庭云传递的信息，赵玲顿时来了精神，可当他赶到碧云庵见到的却是奄奄一息的傅庭云。
5: 哎，你怎么了？啊？
0: 我被关了呀！救救我！我不想死。

赵灵决定帮助他，同时也帮自己好好出一口恶气。

0: 太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让他们让开。
1: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
0: 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事，不如前去相见一下。赵玲知道，成为傅家妻子的傅庭云死而复生，对傅家的声誉是致命的打击。正是拿住了这点，赵玲才迫使让傅太夫人答应了自己的要求。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佳人。
1: 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此行不为求财，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雪物归原主。你把它交给我。
0: 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

0: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是你们家的钱。 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笔功绩。
1: 我给你盐。
2: 还有一事，给他们母女俩建议。赵玲不仅帮傅庭云狠狠地回击了傅太夫人，还答应了傅庭云母亲帮他把女儿安全地送去京城。赵玲会顺利完成他对傅庭云母亲的承诺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今年正好是建党105周年，关于我们最新的红色巴士线路的设计，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 我觉得可能需要想想怎么样用更年轻的方式来讲述它。
2: 我觉得之前我们聚焦的都是一大会议代表开会的地方，但是他们住宿的地方我们却不太了解。博文女校，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我们的红色巴士的线路中去。
3: 他们在设计一条新的讲解路线，把这座城市的点点星火按照当年的坐标连成一程行进中的故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他们为何出发？
4: 杨老师好，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来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博文女校参观。在105年前，同样有着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

0: 注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石库门建筑。
1: 1921年7月，上海暑热，白尔路389号，一幢坐南朝北的石库门建筑，二楼西厢房当中一间，陈设简朴，桌上摊着进步刊物。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与何叔衡在此已住了些时日。沿街的小间住着来自济南的王尽美、邓恩明，东厢房当中一间住着来自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由博文女校校长黄少兰安排入住。此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置，清静隐蔽，但也酷暑难耐。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在这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交换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畅谈开展革命活动的经验，等待着中共一大的召开。那些个不眠之夜，这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方言交错。李达回忆，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
0: 这里介绍了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期间各地代表的住宿情况。
1: 这些代表里，年龄最长的45岁，最小的19岁，但在此刻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一年前的1920年5月，时年27岁的毛泽东住进哈同路民后南里29号。2个月里，他多次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湖南改造。毛泽东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城域里7号的右心印刷所，这些地点散布在博文女校附近1平方公里之内，彼此步行可达。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初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还是在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城域里7号印刷。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星星之火，在同一片街区内渐次散开。距离博文女校200余米，就是望志路106号。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个房间的面积并不大，一共只有18平方米，但在这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映照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幢2层居民小楼中秘密开幕。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为何出发？他们在找一种主义，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找到出路。为何出发？他们在寻一种理想，为中华民

0: 星指名康庄大道。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指导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斗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33年1月，党中央撤离上海，迁入中央苏区。1934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踏上万里征途，开启了新的出发。
1: 欢迎大家参观“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投影呈现的红军过草地、过雪山、渡江时的场景。下方展示的就是陈云所做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0: 25000里，他们为何出发？前路漫漫，是什么指引他们突破重围？万水千山，层层封锁，红军在鏖战绝境的同时，也遭到舆论的无情摧残。1935年，国民党和西方媒体不断用污蔑之词进行不实报道，把中国工农红军说成是走向末路的流寇。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损坏，共产国际与红军已失联近一年，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在共产国际七大展览会上，把红军战士画成破衣烂衫。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同时设法联系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精神。6月，陈云出川，千里辗转来到上海的陈云，化名李介生，住进法租界的一家旅馆，着手恢复工作。随后，上海党的组织又一次遭受重大破坏，大批干部被捕，陈云在上海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一时难以进行。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陈云前往苏联。他搬了几次住处，曾落脚在一家钢铁商店的楼上。楼下铁器叮当，楼上台灯一盏。他在上海的一个多月里，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书最后在莫斯科完成。陈云写的是长征，写的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苦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翻开这本书，不仅能感知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更是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地看到强渡大渡河时那惊心动魄的洪流与激战。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17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这场历时2年的战略转移，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艰苦卓绝斗争中的一次生动实践。

0: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位于杨浦区国福路51号，是陈望道1956年至1977年间的寓所。
1: 你们看，这就是老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老师之前呀，还没有人把它完整的翻译出来。
2: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有救国的使命。
3: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后，我们听了。
0: 从柴房门板到国福路的奶黄色小楼，从秘密印刷到公开宣讲，从望志路106号夜晚亮起的那盏明灯，到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105年，薪火相传，大道向前。105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接续奋斗。寻路是起点，脚下的路也是未来的路。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4: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同志，
0: 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0: 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特别要求我们要求实学、务实业，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学校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学校在新起点上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深入人心学生理论宣讲团的耿佩林。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和各位一起追忆一位从交大走出、一生心系家国的伟大科学家，他就是我们的钱学森学长。我是交大20000多名党员中的一份子，作为学生党员，我认为不仅要自己学好理论知识，更要担当起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使命。我们走出校园，走进社区、中小学、企业以及部队开展宣讲。
2: 我在交大任教已经17年了，我担任本科生通信集成电路设计和研究生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的课程。因为整个电子信息行业呢变化非常快，我们需要根据同学们课堂内容的反馈，还有行业的

前沿的发展，要持续动态的去优化课程的这个内容。一方面呢，是在知识能力上为行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品

0: 城市发展、民生保障和乡村振兴试错。在学校党委的规划决策下，学校科研总体发展规划深度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整体市场估值已突破1800亿。
1: 天津号2013年八月出征南海，参加了南海的岛礁建设工程。它是当时国内唯一能在大风当中定位、能挖掘珊瑚礁的自航绞吸挖掘船，是南海岛礁建设的先锋。大国重器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制海上大型绞吸挖掘船的初心使命。当时大型绞吸挖掘船我们国内没有，这个几十年从长江口一直到深远海，攻克了岩石挖掘、远距离输送、大风浪中的定位等核心技术，设计制造了59艘海上大型绞吸挖掘船，实现了核心装备自主化。
2: 2021年，我们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民渊计划，乘坐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向万米深蓝进发。我们顶住了5次台风的冲击，在压力高达1100个大气压的马里亚海沟底部采集到了2000多份生命样本，构建了全球唯一的深渊生物大数据库，并向全球开放共享，为深海生物资源开发、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2025年3月，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面向全球发布，标志着我国深渊生命研究实现国际领跑，在人类认知边界刻下了交大人的印记。在交大，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青年党员、教师，扎根各自的科研领域，向科研无人区全力以赴，勇攀高峰。
3: 新征程、新起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的深邃思考，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学校发展的殷切期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向心图强的澎湃动能，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再立新功。百煞春秋，风华正茂，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思源致远，向心图强。我们是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成立于1959年。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7: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逝世。今年第八批次土拍定档本月底举行，上海普陀真如之心组合地块起拍价超150亿元，锁定年度总起始价帝王。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黄浦江潮位今天凌晨偏高，沿线亲水平台实施封闭管控。2026上海书展拉开大幕，超16万种图书集中亮相，文创专区扩容，爆款频出。特朗普证实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躲避导弹威胁，美国国务卿和随行记者被留在诱饵飞机上。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各方力量抢抓黄金窗口救援，国际社会紧急驰援。
1: 首先来看一条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0: 今年第八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记者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第八批次土拍共涉及松江一幅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155亿元。其中，真如之心地块以超150亿元的总价提前锁定年度起始总价帝王。
3: 我身后就是这次普陀出让的最重要一块拼图——真如之心。那它的出让也标志着历经20年的规划与城市更新，真如副中心即将进入核心功能区全面建设的收官阶段。
4: 位于真如城市副中心核心区，这块绝版拼图包含两幅总面积7.5公顷的住宅地块和一幅面积为4.4公顷、容积率为4.71的商办地块。其中商业占比近70%，办公占比30%，三幅组合地块起始总价超150亿元。
5: 作为核心区压轴地块，落位商业、办公、高端酒店、文化创新和高端居住等多元新业态，通过与周边公园水系、商办综合体、工服配套等已建成设施的联动，形成一个多功能复合的完整片区。
4: 地块交通便利，地铁7号线、11号线、14号线、15号线以及规划中的20号线无轨环绕，距上海西站仅900米。1公里范围内还有环宇城 MAX、 山姆会员店等优质商业综合体，而地下的 H 型公共车型通道还将串联起真如核心区2.43平方公里内各大商业办公项目。此外，地块周边还拥有中福会幼儿园、12年一贯制的上师大附属普陀科技学校、曹杨二中等优质教育资源。
6: 本次出让的真如之心地块是近年来普陀区出让面积最大、位置最核心的综合性的住宅商办地块。真如之心地块大体量、高品质的商办及住宅建成，匹配更多产业人才居住需求，实现产城的深度融合。
4: 松江四经则是时隔近3年再次推出纯住宅地块，这次出让的小而美地块总出让面积近2公顷，容积率1.2，建筑限高24米，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距地铁9号线四经站直线距离1.2公里，周边上师大附属松江实验学校等30所学校构建起多层次教育体系。商业方面，近20万平方米的四经招商花园城将在今年4季度开业，13万平方米的龙湖天街预计2028年底建成运营。
7: 地块兼具了大虹桥规划的红利、9号线轨交的优势和1.2低密的滨水指标，在教育、商业、医疗生态配套齐全，叠加了产业导入的稳定客群，开发前景与人居竞争力较强。
4: 今年第八批次土拍将于本月31号举行，普陀真如之心能否刷新第六批次杨浦八带头超161亿元的总价即将揭晓。记者邢颖报道。
1: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逐渐的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的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客流快速回升。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将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0: 2026年8月13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空港口岸运行此前受到较大影响。八月九号至八月十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部分出入境航班作出调整，累计取消航班近六百架次。随着台风影响减弱，受影响航班陆续恢复，叠加原有航班计划，空港口岸短时间内迎来集中出入境客流。十一号，上海两大机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航班七百三十七架次，出入境人员达十四点一万人次，较前一日明显回升。上海邮轮口岸全天共有一点二一万人次出入境。
1: We will stay here for three more days after Greece. Yes, and we decid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our daughter.
2: 我想要去乐高乐园，还有迪士尼。
0: 单日客流创新高，是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持续升温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两千一百一十二点六万人次。进入暑运以来，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加密，跨境旅游需求集中释放以及入境便利化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3: 针对台风过后航班集中恢复、邮轮密集靠离与暑期大客流叠加的情况，上海边检总站及时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分流，全力保障大客流下上海口岸安全、高效、顺畅运行。
0: 近期，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家庭游、研学游等客流明显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也持续迎来暑期邮轮出行旺季。空港、邮轮多重客流叠加，进一步彰显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邮轮母港的通行活力。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4: 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近期黄浦江潮位持续偏高。今天凌晨一点钟，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五点一七米，随后落潮。昨天下午，上海市水文总站一度发布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记者连夜赶赴了位于黄浦江上游的米氏渡。那防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报道。
0: 昨天晚上十一点半，黄浦江上游松南郊野公园段江水已明显上涨。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并未结束。巡查队伍正在不间断地巡堤查险。
5: 八月十二日凌晨呢，我们黄浦江上游米氏渡水位升至四米八三，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针对历史最高纪录带来的防汛风险，这两天呢，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和民兵呢，驻守黄浦江一线堤防，加密巡查频次。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
0: 这次高潮位成因复杂，上游洪涝持续，又恰逢农历初一，天文大潮，再加上上海沿江沿海风力依然较强，持续产生风暴增水。
6: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呢，强降水影响的洪涝影响仍在延续。太湖发生了洪水，江浙边界水位普遍超历史，到目前为止，水位仍维持在较高水平。黄浦江上游的金青松地区仍有部分涝水下泄，持续抬高了干流的水位。上海沿江沿海目前的风力的仍然较强，持续产生的风暴增水不断助推沿江水位的上涨。
0: 水务部门介绍，三重因素叠加造成黄浦江高位潮位，或将放缓上游区域积水退水速度。高潮位期间可能会出现亲水平台漫水的情况，这是设计允许工况，不会影响后方二级防汛墙的整体防御能力。不过，为确保市民安全，沿线亲水平台已实施封闭管控。东方卫视记者刘依然、孙启萌报道。
7: 虽然白海豚已经远离上海，但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昨天上海依然是风雨不止，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地势低洼的青浦、金山、松江三区仍有部分积水还没有消退。昨天这三个区也在抓紧抢涝排险，并陆续启动转移安置员的返程工作。
8: 上午，在金山区朱泾镇浦银路，数台抽水机持续轰鸣，消防队员工作人员加紧排水。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积水正在逐步消退，部分路面恢复通行，但低洼路段仍有积水，排涝攻坚仍在持续。朱泾镇这次也是第一时间提档升级五组工作法，统筹集结公安、消防等各级救援力量，昼夜不停持续抽水，争分夺秒压低片区积水水位。
9: 也是第一次，我们五个工作组在同一个片区，多个条线同时同步开展作业，高效的一个联动。
8: 除了加紧排涝，转移安置人员的返程工作也正在进行。金山区在全面排查

0: 确认安全后，有序组织安置点人员分批撤离。在金山区金卫中学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20人，其中半数为中国铁建工人。返程前，工地负责人已对全厂用电线路、施工用水和生活用水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1: 工人住的这个房间也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检查，具备这个工人返回住宿点的这个。
0: 在石化街道，工作人员也早已排查好辖区内水电情况，准备迎接居民回家。
2: 对这些那个居民的家里进行了一个安全那个检查，包括一个是电线的用那个电路检查，那个排查安全隐患，然后确保就是说房屋的安全，然后确保保证他们能够安心回家。
0: 一早，松江区启动转移安置人员的返程工作，各街镇组织专业力量提前对返程住所逐一开展安全排查。在松江岳阳街道秀亭酒店安置点内，高松局得知家中安全检查无虞后，收拾行李踏上归途。
3: 那工作人员很辛苦，陪我们三天三夜。我们回家之前，把我们家里的水电所有东西都给我们检查一遍，都能让我们放心回家了，我们很感谢。
0: 相邻的50多位邻居也陆续返家，社区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反复叮嘱大家别遗漏任何安全细节。
4: 接到防汛办的一个撤岗的通知以后，我们马上联系了就是我们两家物业公司的水电工，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对这些就是撤离人员的家中进行一个检查，安全检查，包括房屋结构，对吧？用水、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确保他们就是返回家中以后呢，一切就是正常。
0: 目前，松江全区建筑工地、老旧小区及低洼地带，此前提前转移安置的11577人已全部返回家中。
5: 虽然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会和冷空气结合带来强风雨影响，降雨将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等10多个省份，并且持续到本周末。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需要警惕极端降雨之灾。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日到12日两天，河南中东部、河北西部、北京中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平顶山和洛阳、湖北襄阳和十堰、浙江台州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90毫米，浙江台州局地110.1毫米。今天开始到15日，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
7: 残余环流及这个北方高空槽的影响，我国这个降水范围在这个未来3天的话还是相当大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强。其中尤其在河南的这个中东部和西部山前，山东的西部，安徽的西北部等地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还可能达到5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量。
6: 专家提醒，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现强降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8: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北京、天津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雷电黄色、积水内涝橙色等5个预警，并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6: 过去2天，北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均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昨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专家表示，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之所以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9: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6: 而在天津，从11日开始已迎来降雨天气。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一度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今天。持续的强降水天气也对我国

0: 北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昨天，北京、河北等省市的国省干线有190个路段，一度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1: 12号开始，河南全省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昨天，这里仍然是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的中心。昨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启动停课、停运等措施。
0: 河南此次降雨过程从10日开始，昨天河南雨势依然强劲，郑州、新乡等地出现大暴雨。郑州全市各汽车站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部分地铁站点暂停运营服务。此外，郑州还启动了11座中型水库的腾制库容，将水位降至汛线以下，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而在河南新乡，相关部门提前调集大型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2: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0: 在平顶山，昨天全市范围都采取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等措施。这处位于深山区的村庄，山势陡峭，沟壑密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突出。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加密山区防汛巡查，
3: 安排了19名信访员，实施24小时监控机制，重点对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体、道路等关键部位加强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
0: 这两天，河南信阳的降雨也在持续，地处三河交汇处的南大桥乡河道险情一发多发，当地组织10至300人的应急队伍，全力确保河道安全。
4: 不间断地加强汛堤查险，重点关注滑坡、溃堤、管涌等险情，尤其加强险工险段排查频次。我们将密切关注淤侵、汛侵、险情，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渡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将快速减弱，但局地仍有明显降雨。在山西，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11号开始，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暴雨。在吕梁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群众出行受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上升，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山西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这两天的强降雨天气还导致安徽的河湖水位上涨。昨天上午，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一线协助指导。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湖北的情况，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湖北多地都出现了阵风和强降雨天气。湖北气象部门发布消息，今明两天，白海豚的残涡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停滞徘徊。今天襄阳和鄂东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黄冈、咸宁局地暴雨，明天黄冈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到白海豚残留云系的影响，湖北襄阳出现暴雨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开展抽排水工作。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桥社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首先来透过镜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这个社区的一个积水的情况。我们首先啊，看我脚下所站的这个位置，积水呢是达到了我的这个小腿的位置，也就是将近30公分的一个高度。而就在我大概6-7米远的地方，有几名消防员正在对这个排水口附近的这个垃圾啊进行一个清理。我们能看到哈，这个积水呢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短短大概6-7米的一个距离，水位就抬升了将近20公分。而镜头再往里伸，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小区的镜头中间停了一辆车，那么现在这个水位呢是没过了车身的大半部分。而在昨天襄阳开始普降暴雨的时候呢，当地的消防那个干部告诉我，昨天凌晨的时候水位达到最高的时候呢，这个水位一度是没过了这个车身的玻璃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达到了80公分的一个高度。所以说水位上涨的是非常凶的，暴雨呢也是在一直持续进行当中。那么随着暴雨的持续，救援也同步开展了。我们当地的消防以及这个水利还有市政等多方面的工作人员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架设了这种大型的排涝装置，对小区里面的积水进行了一个排涝的作业。我们能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根最粗的一个主管道呢，它的这个 这个排涝的这个能力呢，大概是500方每小时。而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两台手动的这种小型。

0: 的泵，三台这个排涝的这个管道加起来，这个流量呢能够达到每小时600方的一个排涝的一个效率。但是呢，现在报那个现场的这个降雨呢依然是持续的，可以说这个排涝的作业呢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焦灼的。那么除了我所在这个点位上呀，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襄阳呢全市一共有70多处这样的这个点位发生了一个内涝的装备内涝的一个情况，而襄阳全市呢也已经调集了15支队伍，携带着120多套的这个装置，对这个各个点上的这种内涝的情况进行一个排涝的处置。那么除了排涝作业，现在在这些个易涝社区里面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保障我们社区住户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在昨天暴雨发生之前呢，一层的这个住户，我们能看到由于水位已经到达了他们一层的这个窗户的位置，所以呢在一层的住户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出来了。而对于二层以上有一些住户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外出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就医还有这个饮食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呢就会利用这个冲锋舟艇的方式将物资转移运进去，然后将我们能看到现在远处正在招手的一个群众，他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的方式将他们安全的转运出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特朗普证实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躲避导弹威胁，美国国务卿和随行记者被留在诱饵飞机上，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各方力量抢抓黄金窗口搜救，国际社会紧急驰援。
1: 据美国方面12号的消息，知情人士说，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的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了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
3: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4: Why did they want you to do that?
3: I guess there was a threat out there. I didn't really ask too much about it. I get a lot of threats.
5: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54，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24，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
6: This shot is the best vantage of how the two planes are positioned on the tarmac. As the motorcade rounds the corner, you can see the two catering trucks at the side of the jumbo jet lifted up on hydraulics to doo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lane.
5: 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28，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
6: The truck drives away from the bigger plane across the tarmac and pulls up to the C-32A. By zooming in,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behind the engines. A person in a suit steps out of the cab, walks to the stairs, and gets on board.
5: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
7: It does appear as if the individuals on Air Force One itself were used as a decoy, and it does appear that there was an assessment that Air Force One may have been a likely target for bad actors.
5: 晚上8:44，老款空军一号起飞，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
8: Normally,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d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0: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So in this case, the deception was, all the way to include the call sign.
1: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26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29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晚上10:56，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法新社报道，一些随行记者对无意中被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
2: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3: 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4: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的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的赔付金额高达15亿至20亿美元。
5: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3: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亚洛瓦省，一架 F-16 战斗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土耳其国防部表示，事故原因将在完成详细技术调查后确定。这是土耳其今年发生的又一起 F-16 战斗机事故。今年的2月25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该国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执行任务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
4: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

0: 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九起。
1: 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工作。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九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
2: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在救援最佳时机黄金72小时届满前，灾区陆续传出好消息，多名被困瓦砾的民众获救。
1: 在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之一、全国第三大城市卡利，民众在一幢倒塌的5层住宅徒手挖掘瓦砾。拍片者表示，曾在现场大叫确认是否有人被困，结果有微弱的声音响应，对方称与一名婴儿被埋在瓦砾下。民众几经努力后发现被困男子的位置，最终从他手上救出被他抱紧的婴儿，随后这名男子也被救出。在另一座城市佩雷拉，救援人员用机器切割瓦砾，救出一名被困36小时的32岁女子。当她逃出升天时，救援人员欢呼庆祝。从发现被困者位置到成功令其脱险，救援人员足足花了10小时，但现场仍有另外一名被困者待救。哥伦比亚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了受灾的大城市外，多个接近震中位于乔科省的偏僻原住民小区仍无电力供应或基本服务。有原住民领袖表示，所有房屋都倒塌了，灾民不得不露宿街头，呼吁政府尽快运送食物及药物。多个国家向哥伦比亚伸出援手，秘鲁派出飞机运送12吨救援物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启动卫星系统支援救灾。
0: 热带地气压灿红于本周二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目前已经造成至少7人受伤，3000多户停电。
1: 昨天上午，东京中野区雨势仍然较大，立木县宇都宫市有大树被强风吹至连根拔起，工作人员在周围架起路障和封锁线。茨城县中部城市水户市有屋顶被强风吹倒。灿红在当地周二晚上8时左右登陆茨城县南部，是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首次有热带风暴登陆当地。东京电力公司表示，截至周三上午9时，茨城县和立木县约有3480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称，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呼吁东北和关东等地民众对低洼地区积水和河流泛滥保持警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2026上海书展拉开大幕，超16万种图书集中亮相，文创专区扩容，爆款频出。印尼渔民在海上漂流26天获救，跟随法国籍货轮靠泊上海口岸，多部门协同助其归家。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3: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7点36分，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开幕，超16万种图书和1400多项活动吸引各地读者纷至沓来，共享书香之下。

0: 早上8点半，上海展览中心门口已经大排长龙，即使下雨也阻挡不了市民们逛书展的热情。
1: 6点多，
2: 还是想第一个进。
0: 不少市民拉着行李箱准备大采购一番。
3: 每年都来的，今年还在外面都琢磨着有没有八仙的相关的书。
0: 现场还设置了线下购票处，方便老年读者现场购票预约。
4: 可以直接在现场买，拿身份证，然后拿这个去扫码就可以了。
5: 今年入场更方便了，不用身份证，支付宝碰一下。
0: 主会场内，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带来了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黑龙江通史等精品著作和期刊展现了黑龙江的历史文化脉络。北大荒精神、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书籍反映了龙江优秀精神。此外还有赫哲族鱼皮画、达斡尔刺绣、冰花瓷等68种非遗展品和263种文化创意设计产品。
6: 像把我们这个千年的龙江与我们黄浦江这个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好地展示出来。
0: 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23家老字号出版机构亮相，其中展销6000多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典教24史》修订本之《晋书》等。新增的惠民展销专区甄选了2000多种、16000多册特价好书，折扣低至2到3折。
7: 非常划算的，而且这里很全，一下子我就可以把所有的3年的出版社最新的书都在这里全部看到了。
0: 展区今年还扩大了文创专区，去年书展上的显眼包文学包袱系列大号编织袋今年又出了新品，
8: 这么一个文学行囊，谐音是行囊，然后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
0: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组织旗下出版社、文创机构等组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聚焦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4大板块，带来图书近1000种，还将举办近300场活动，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
9: 我们上海的群众还是爱读书的，上海书展在全中国的话都是有很好的口碑的。
0: 记者孙启蒙、周莹、张一宁报道。
10: 7月初，57岁的印尼渔民埃索·西德莫出海捕鱼失联，在太平洋的海上漂流了26天。8月初被法国货轮“奇迹”救起。那昨天上午呢，这位获救的渔民随船抵达上海洋山港，随即经上海口岸中转返回家乡。
11: 随着法国籍 LNG 运输船奋进号靠泊，上海洋山深水港码头迎来了一位特殊旅客，在海上漂流了26天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12: Hello, have a seat. You are lucky. You are so lucky.
11: 获救渔民当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也无随身物品。据其自述，7月6日，他驾驶小木船出海捕捞金枪鱼，不料渔船发动机突发机械故障，船舶失去动力，只能在海上随波漂流。
13: Makan apa saja yang Tuhan kasih. Saya makan setiap saat. Saya makan ikan. Saya makan burung yang Tuhan kasih. Terakhir saya makan burung Tuhan kasih sama saya sehingga saya kuat. Setelah saya makan burung, saya tidur. Saya bangun, saya lihat kapal ini. Kapal ini menuju ke saya. Dan luar biasa, saya diangkat.
11: 奇迹出现在8月1日，满载液化天然气的奋进号货轮在航行途中发现了它，船长第一时间集结船员开展海上施救。
14: Because he jumped at sea, from his craft, the craft was maybe 200 meters away of our ship.
15: Yeah,
14: but I was still approaching, so we catch him.
15: So you try your best to help him to rescue him, yes.
11: 在船员协助下，渔民成功获救，并随船来到上海洋山港。按照我国出入境管理相关规定，外籍船舶入境需向边检机关申报船舶及船上人员信息。船方依据当事人自述信息，将其申报为旅客，同步向洋山边检站报送完整救助情况。在洋山边检站等多部门协同帮助下，这位遇险者已顺利办妥入境手续，即将经上海中转回国。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0: 近日，青浦公安分局依托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协作机制，与江苏昆山警方紧密配合，成功寻回了一名走失的高龄老人。

0: 7月21号上午9点，赵屯派出所接到昆山警方求助，当地一名八旬老人走失后疑似来到上海青浦。
1: 昨天晚上师傅一个老人8点多9点视频一路上跑过来，现在往赵屯方向。
0: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很快在青浦白鹤地区发现了老人的身影。当时老人在雨中行走，多次摔倒后踉跄爬起，老人的身影最后出现在一片农田附近。警方迅速启用无人机开展低空联动拉网式搜寻，经过近一小时不间断排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警方在一处田间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身上有多处擦伤，体力严重透支，民警迅速联系120，经医护人员现场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家属赶到后将老人接回昆山。
2: 感谢感谢，
3: 哦，
2: 啊，谢谢啊，
3: 哦，没事没事，
2: 谢谢谢谢。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4: 家住上海建川路100弄32号楼的周先生向我们反映，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啊，他们家的两间卧室呢出现了大面积的渗水。而自2022年的夏天开始，每逢台风或暴雨，他们家都会漏水，年年维修，年年漏，这让他们一家十分苦恼。
0: 周先生家位于楼栋顶层，接着看到朝南的两间卧室墙体均有大面积渗水痕迹，主卧的水痕从天花板一路延伸到床上方的柜子，次卧两面墙体多处鼓包，轻轻一碰墙皮纷纷脱落。周先生告诉记者，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这两间卧室犹如水帘洞，不断有水滴从天花板滴落。
5: 哪能困得着嘛，真的跌了跌大再跟了两年就是90岁，真的没搞好个精力来操劳的。
0: 周先生儿子说，2022年夏天，他们家就遭遇类似情况，向物业报修后，物业进行了修缮，但效果并不明显。之后每年夏天，只要有台风暴雨，家里就会漏水，年年修缮，年年如此。
6: 我的态度是好啊，但是没效果，白来水。白台风刚刚过去，对吧？我已经漏成个样子。
0: 对此，物业方面表示，小区房龄有37年之久，结构明显老化。2008年，小区进行了平改坡，但距今已有18年，可能存在渗漏点。此前，他们已经委托专业的团队重新做防水层，但由于找不到渗漏点，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7: 平改坡里边，防水全部做好，外墙也全部防水做好，现在还在渗水，我们也想彻底修好。
0: 吴泾镇相关部门表示，将督促小区物业寻找专业的第三方，尽快查出渗漏点，再制定维修方案。
8: 联合小区的一个居委会啊，尽快制定维修方案后，以后表决通过，立即启动维修。
0: 记者翟玉森报道。
4: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嘉松公路越江新建工程完成临时锚索结构体系向永久悬索结构体系的转换施工，至此黄浦江上首座大跨境自锚式悬索桥已初具雏形。目前这一工程已转入桥面铺装、照明及机电监控等附属设施施工阶段，将全力冲刺年底建成通车目标，为松江及周边区域再添一条便捷越江通道。从今天起到23日，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将在上海开赛。这是继2019年后，这项赛事重返申城。本届赛事共集结全球16支职业战队，赛程分为两个阶段，13日至16日进行瑞士轮赛制小组赛，决出8支晋级队伍。20日至23日，晋级战队将在东方体育中心展开最终对决。本次共有3支本土战队主场作战。此前，中国队伍曾3次拿下这一赛事总冠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0.8亿元。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期户外劳动者作业风险攀升，苏州市依托新就业群体困难对象急难救助基金开通专项救助通道，从业者在工作时间内因台风原因受伤或家庭经济困难的，每户可一次性获5000到10000元救助金，其他经社会工作部各行业党委审核认定确需帮困的意外伤害情形，可一次性给

0: 适当救助。台风过境后，江苏海事局已全面解除长江江苏段交通管制，全力助推复工复产，按照快速、高效、安全、有序原则，制定分时分类分段疏港解禁方案，调派83艘海巡艇、203艘拖轮驻守桥区等重点水域，现场疏导船流并做好应急保障。截至昨天下午4点，累计疏导船舶5328艘次，保障800万吨电煤、化肥等重点物资安全转运。江苏多地宣布秋假时间，盐城、无锡、扬州、宿迁均为11月16日至18日3天，与11月14日、15日周末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江苏省教育厅此前印发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王爽带来。王爽。
2: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2026上海书展开幕首日，细雨之中，各地读者奔赴上海展览中心。尽管筹备遭遇到了台风，展会仍然是有序开启，暖心举措保障观展体验。不少读者多年坚持赴约，有人携书香记忆陪伴子女成长，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将书展视作读懂上海的窗口。书展不仅仅是购书的场所，更是发现城市文化的入口。长三角方志文化周、扬州非遗香氛、上海三联书店的诗书江南展台，让读者们感受传统与生活的交融。特色盲盒书、书香文创广受青睐，书展影响力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这是实实在在属于老百姓的书展。时代在不断变迁，大众依旧相信阅读的力量，书展持续搭建桥梁，让更多人与阅读不期而遇。近日台风白海豚带来极端强降雨，上海地铁提前布局，全力应战，依靠8个月前置改造与48小时全天候值守，顺利守住全市轨交出行安全防线，没有发生隧道积水倒灌事故。新民晚报文章说，台风来袭之后，上海地铁维保公务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的应急程序，300多支值守队伍全员到岗，搭建3级值守体系，多专业共享监控资源，全方位排查轨道隐患。风雨48小时内，工作人员实行轮岗值守、常态化巡道排查，成功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台风过境，全线设备逐项核验完毕，轨交列车恢复正常通行。上海地铁在极端降雨当中经受住了实战检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暑期文博热，部分博物馆在大客流下出现了停电、空调瘫痪、过度聚集等等问题。国家文物局近日紧急通知指出，这暴露出了风险预判不足、应急准备缺位、响应机制不畅。据报道，8月5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停电，退票诉求未妥善处理。8月6号，浙江省博物馆特展因拥挤临时闭展。提前预判客流至关重要。2024年，江苏多家博物馆实行动态管理，免预约入馆，触及承载量及限流，并提示错峰。国家文物局要求建立信息联动机制，制定疏散预案，落实限流分流。同时，配电、空调等设施需定期巡检，保障安全与体验。上官新闻说，对网络舆情，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仅以下次免票的回应无法弥补遗憾，需完善处置方案。场馆需补齐管理短板，以周全的服务守护民众的文化热情。近日，一款红霉素眼药膏标注原研一致，消费者误以为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认证，实为企业注册商标，监管部门正在核查。仿制药安全疗效与原研药媲美且廉价，通过评价的药品包装有特定标识。如果说原研一致仅为商标，明显就存在误导公众，涉嫌违反商标法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误导性的规定。以往呢，新机商标多在食品领域，损害经济权益，但是如果向药品蔓延，就可能会误导患者用药，危及生命健康，性质更加的严重。据调查，商标持有人与药企仅为商业合作，药企虽有

0: 问仍然是心存侥幸在使用，还需追问该商标如何成功的注册，其他药品是否有类似情况。监管部门需高度警惕，查实严惩，坚决防止新奇商标向药品领域蔓延。好，以上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继续来看新闻。8月5号下午5点左右，在上海市区一名少年呢是独自骑行到中山北路金沙江路路口，没控制住车速，身体失去了平衡，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那正在路口执勤的两位普陀交管辅警见此情形，立刻向前给予了相关的帮助。
2: 人怎么样？
3: 还行。啊？还行。
2: 怎么弄呢？自己摔的还是怎么？
3: 自己摔的。
2: 好听点啊。那要休息吧，人能动啊？
3: 有点痛
2: 是吧？那要么去我们岗亭那边坐一会儿可以吧？好吧。
4: 辅警一边轻声安抚男孩情绪，一边将他搀扶到路边岗亭内休息。得知情况的另外两位辅警立刻取来岗亭常备的碘伏与消毒棉签，仔细为他擦拭伤口，防止感染。
5: 接下来是这小朋友是自己暑假嘛，自己出来骑自行车玩一下。他是由西向东金沙江路嘛，正好到这个路口当中，他可能前面有谁挡着他，他刹车一刹，然后没停住，啪直接就倒了，摔了，脚趾头擦伤，右手也擦伤了，还是蛮严重的。所以他不放心让他自己回家嘛，所以及时通知了那个朝阳所民警过来。
4: 了解情况后，辖区朝阳新村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并联系上了孩子家长。但由于男孩父母都在上班，暂时无法前来，于是民警驱车将他平安送回家中。
1: 近日，上海市金山公安分局张堰派出所的民警在路面巡逻时，突然一辆开着双闪的轿车迎面驶来，司机情绪激动，不停地挥手示意。民警上前一问，原来车内有一名高烧昏迷的病人，情况十分紧急，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护送就此展开。
6: 我这里有个病人，他呼吸困难，把我前面开下路到死亡医院。
7: 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掉头示意轿车跟上，随即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快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最终仅用10分钟就把病人送到了金山医院。
8: 赶快叫里面去叫人去。
7: 抵达医院后，民警随即协助家属将病人送进急诊室，迅速与医护人员完成对接。
9: 晚上6点开始，他整个一个就是说发高烧，是在家里量的是要烧到41度，然后他呢也是求助了这个边上的邻居帮忙开车送他，等于在送的过程中间碰到了我们警车。
7: 目前江先生经医院救治已无大碍。
1: 近日，上海嘉定区的一位市民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把150克黄金交给取现车手，所幸的被警方及时拦截劝阻。但是没想到的是，仅过去了4天，他又一次上当了，准备向诈骗团伙移交现金。幸运的是，警方再次及时发现，成功劝阻。
10: 7月9号，嘉定警方发现家住安亭的杜女士遭遇虚假投资诈骗。民警找到她时，杜女士刚买的150克黄金已经交给取现车手。警方连续追踪，当天傍晚在江苏无锡抓获了那名车手。
11: 这东西是不是你的？
10: 当天，民警把黄金发还给杜女士，并进行了反诈劝阻。4天后的7月13号，警方收到反诈预警，有市民在 ATM 机取款2万，还预约了银行大额提现，疑似遭遇电诈。警方核实发现，这次居然又是杜女士。民警马上把她找到派出所，再次进行劝阻。原来交付黄金失败后，同一名骗子又找上了她。
12: 你这一搞三万不能钞票了？
13: 啥你不能钞票？
12: 屁事啊！
13: 一个一个号头呀，一个一哎一万五
12: 是？难道不中了？
13: 一个号头，
12: 难道不中了？
13: 一个号头以为在联系我呀？
10: 原来前不久，杜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所谓的军官，网聊一段时间后，对方向她推荐了高返利内部投资项目。上次杜女士想要交付黄金，被警方劝阻了，但这次杜女士又没抵挡住对方的洗脑。
14: 因为杜女士啊，对方啊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同时这个高投资的回报，她还是有一定的博弈心理。
10: 民警再三向杜女士解释了这类骗局的套路，还给她播放了针对性的反诈视频。杜女士终于开窍，
13: 原来是确实是不对劲。
12: 为什么不对劲？为什么被骗了？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被骗了？
13: 其实感觉他说的，他说了你要交接什么东西，干嘛偷偷摸摸的？就是

0: 记者王洪仁报道。
1: 我国的黄金及黄金制品的进出口实行的是准许证制度，企业呢应当主动向海关提交准许证，禁止私自进出口。而近日，浙江宁波北仑海关在一批出口货物当中查获了一批伪报瞒报为宠物用品试图出口的高纯度的黄金金箔纸，共计5000张。
2: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

0: 品名和组货清单不一致，其中有两盒金箔纸申报归类是纸制品，但是标签上却写着真金箔，含金量98%。我们高度怀疑是黄金制品，所以就进行了取样送检。
1: 经检测，这批金箔纸金含量达到98.1%，共计5000张，属于高纯度黄金金箔纸。金箔作为一种高价值的贵金属制品，因其良好的延展性和稳定性，广泛应用于高档装饰、工艺品加工及电子产品制造等领域。由于金箔本身价值不菲，且涉及国家资源性商品出口管制政策。 不法分子为谋取暴利，常采取伪报品名、夹藏夹带等手段，试图将高纯度金箔伪装成普通商品蒙混出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等规定，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实行准许证制度，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交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出口准许证。 违反规定进出口黄金及黄金制品的，海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该批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理，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运行有序恢复，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黄浦江潮位今天凌晨偏高，沿线亲水平台实施封闭管控。
3: 北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发威。河南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北方多地山洪灾害预警升级。西班牙冰岛上演壮观日全食，最长持续时间超过2分钟，民众聚集欣赏这一天文奇观。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
0: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逐步的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的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的客流也在快速的回升。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将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空港口岸运行此前受到较大影响。8月9号至8月10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部分出入境航班作出调整，累计取消航班近600架次。随着台风影响减弱，受影响航班陆续恢复，叠加原有航班计划，空港口岸短时间内迎来集中出入境客流。11号，上海两大机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航班737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1万人次，较前一日明显回升。上海邮轮口岸全天共有1.21万人次出入境。
3: We will stay here for 3 more days after cruise. Yes, and we decid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our daughter.
4: 我想要去乐高乐园，还有迪士尼。
2: 单日客流创新高，是今年以来上海口岸出入境持续升温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112.6万人次。进入暑运以来，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加密，跨境旅游需求集中释放以及入境便利化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5: 针对台风过后航班集中恢复、邮轮密集靠离与暑期大客流叠加的情况，上海边检总站及时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分流，全力保障大客流下上海口岸安全、高效、顺畅运行。
2: 近期，